0: 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人。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西部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4: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品美食聊健康之前，我特别想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隆重推荐一下，就是刚才在新闻有态度结束之后以及即时即品开播之前播放的一个这个先导片儿。这个是非常非常亲情推荐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它的名字呢叫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就是3月份的时候，我不是3月4月份集中出了一段时间差嘛？
0: 对，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吉林省内的一个采访。然后这个项目呢，它是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然后我们在全国找到以英烈先烈的名字命名的市、县、乡、村、镇、街、路等等然后去报道现代人物的奋斗故事从今天呢播出的是先导片，然后明天开始呢播出第一期，会大概持续播出一个多月的时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关注啊，然后我们这个链接呢也会发到咱们的群里，希望大家都能够帮我们点点赞。
0: 行，明天几点播咱们定了吗？
1: 就是咱们那个就每天都是咱们节目之前的这个时间播。
0: 哎呀，那太行了。
1: 对，大家就是听完新闻有态度，听这个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这个全国的融媒报道然后咱们就接着听即时即品，接下来的时间呢都不影响大家。
0: 哎呀妈呀，真紧凑啊，真
1: 可紧凑了。但是我确实因为这个项目是我们从大概从1月份之后吧我记得好像过年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有筹备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呢筹备了半年的时间，今天终于上线了我早上在听这个先导片的时候，我整个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振奋的，
0: 心血的这个行程嘛。
1: 是的而且真的就是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们一些支持。
0: 行，咱们都听一听啊，都好好听一听。那我们看看群里大家的留言吧。今天呢依然大家都起得好早啊。
1: 我今天早上其实好像是不到6点我就醒了。
0: 哎呀，
1: 然后我本来想在群里边发信息，但结果我一看就是我觉得我醒来的这个点呢远没有大家起来的早，
0: 感觉自己还挺晚的呢
1: 但我从我自己的这个时间上讲，我今天已经挺早了然后今天早上我一看，蜗牛3点多钟不到4点就打卡问好了。擎天柱也起这么早，
0: 4点多都干好了呀
1: 你们都好早啊然后海福啊、曹立民啊、鹏、自由者、赛马、光辉岁月、天元地方、小刘、希望、平安、芳草、不惑都在群里打卡了，
0: 都老早了，
1: 太早了而且就是今天早上有点阴天让我的心情呢有那么一点点受到影响但是我一看到大家在群里的这个热烈的问候啊，我就觉得说哎呦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对最近这个天气啊也确实是降温加上不断的这个下雨这一天呢一场几场的反正就是这么接二连三的下，看天气的话大概后面几天依然差不多是这个气温和这个天气吧
1: 所以一个是出门带雨具再一个就是真有点降温了，大家别穿的太少别感冒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厨房里我们几乎都能在每家每户见到的一个身影就是小苏打它的用途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像是做馒头啊做面包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用到它，还有朋友呢会用它腌肉或者用它来清洗水果等等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知道哪些小苏打的妙用。你比如说你在家就蒸馒头你就特别愿意放它或者是你用它来干什么事儿你觉得非常非常好用，你都可以把这个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群里互动
0: 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发送留言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给咱们即时即品的微信群里边互动留言就行了。欢迎开朗说我刚打开没听见，那是啥意思？就是那个主题策划的那个吗？
1: 对，没关系，我们一天播3遍呢
0: 明天早一点来听。
1: 是的是的明天早一点我们要播出的是第一篇稿件了。
0: 他说我7点才醒能熬夜，但是早上起不来。
1: 7点才醒已经挺早了。
0: 可以了，
1: 就是那你就算又能熬夜又能起早了不用天天非得3点多钟起啊。
0: 对，行，咱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一会儿来继续聊。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好视力的爱眼月的活动真的是挺火爆的，大家呢都记好咱们这个电话

0: 609-2166，我们专门跟好视力的厂家申请啊，给咱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呢，再特批100份的专属的护眼礼包。大家如果眼睛模糊啊、干涩呀、不舒服啊，成天很闹心，我们就都可以来试一试，打这个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
1: 购买好视力眼贴呢，大家依然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爱眼日的专属好礼等大家来领。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呢就不停地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也看不清人，大家就都别犹豫了，现在拨打400-609-2166都能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
0: 它通过眼周的穴位啊，帮咱们全方位的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呢，你会发现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都更加的清晰透亮。那么提醒大家啊，今天的这个电话呢，400-609-2166，大家可能要多打一打，有的时候会占线什么的，咱们就一直打就行了啊，大家都在抢嘛。
1: 前10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的呢，通通都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平时卖到200多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送大家一瓶，再送大家一瓶，到手整整是2大瓶。大家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说祝高考的学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黄金屋说了，祝赵飞方圆新的一周开心快乐。
0: 谢谢。
1: 其实这两天对于高考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凉爽感还是挺舒适的。我觉得是在答卷子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的。
0: 对，要不然就是那个大太阳特别热的话，真的也会觉得有点焦躁。
1: 要一热吧，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也都不足。
0: 对对对。蜗牛说年龄大了，早睡早起习惯了。哎，那要是3年多就起来的话，咱们是几点睡呢？
1: 我觉得他带着孙女一定睡得非常早，
0: 8点左右，
1: 有可能8、9点钟，我觉得应该就睡了。
0: 对，
1: 那其实算一下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其实也很长。也够用了。温馨说，小苏打洗茶杯非常好用啊。明天早一点，小苏打洗茶杯非常好用。我的茶杯就用小苏打清洗，做馒头大部分都用食用面碱，就不用小苏打了。我真的发现小苏打洗茶杯，尤其是那个就是茶渍。
0: 对。
1: 哎呀，就是。那个你给它蹭亮的那一瞬间，特别特别的治愈。
0: 然后它又是非常天然的这种东西
1: 啊，对
0: 对，没有任何的像洗涤剂那种，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多少有点担心什么冲不干净啊之类的。
1: 对，它不是化学成分，就让别人很开心。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有朋友会跟我一样有疑惑，就是我们经常听小苏打的这个名字，但也能听到苏打。和大苏打，对吧？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苏打产品啊。首先，这个小苏打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它是对碳酸氢钠的一个俗称。就是小苏打、苏打以及大苏打，它们的这个成分上都有细微的不同。
0: 那么苏打的化学成分它是碳酸钠，在咱们家庭当中呢是很常见的啊、大家常说的食用碱其实就是苏打。
1: 就是温馨说他去做馒头啊，大部分时间用的食用面碱其实就是苏打。而大苏打是啥呢？它是硫代硫酸钠，其实这个物质在咱们家庭当中呢一般就不太常见了，它比较在工业跟医疗的场合用的多。那购买食用碱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就别把说成是我要买大苏打就行了。
0: 对对对。但是不管是这个大还是小苏打，我们都是知道它是碱性的物质。对于小苏打呢，其实它就是很多妙用的，那其实就是跟它其中的这个碱性是完全相关的。
1: 比如说咱们用这个酵母这样的生物发酵方式来发面的话呢，一些能够快速发面的泡打粉，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包括着小苏打以及一些酸性物质和一些填充剂。这个填充剂指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玉米淀粉啊。那在湿润和加热的条件下呢，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反应，释放出二氧化碳的气体，我们的面团呢就能快速发起来了，蒸出那种疏松多孔的结构。我特别喜欢看短视频博主在家里做面食。
0: 对，
1: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买的那个烤箱或者什么，它前面的那个就是玻璃门都很清亮。就是你完全能够看到就是面发酵以及它那个就是烘焙食品烤制的那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就你看它一点点捧起来，捧起来，捧起来，会鼓鼓溜溜的。
0: 对。
1: 哎呦，那个过程太好看了。 了，
0: 很好看。
1: 包括就是烤面包，你会看到它一点点变成焦糖色的那个美拉德反应，那个过程很治愈。
0: 对，那个我也愿意看，就是如果搬个凳子可以一直在那儿看。
1: 嗯，
0: 包括其实那个说到这看啊，我也想到就是我特别愿意看洗衣机洗衣服
1: 啊，就是那个滚筒在里边嗖嗖转那个过程、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喜欢看的是？
0: 就是感觉它在那转转转，完衣服叭叭叭叭，完了一会儿那个。
1: 一会儿卷点水，一会儿卷点泡沫。
0: 哎，对对对对对，可能我觉得跟看那个就是做面包啊、自烤这其实有一点那个本质是类似的。
1: 哦，确实是。
0: 对对。
1: 但反正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规律性的那种活动嘛，就你看起来也会觉得说有一些治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这外边咋这么雾气昭昭？是
1: 雾气昭昭的，一直在下雨。我早上从家出来的时候雨就挺大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天呢，就至少从我们直播间看出去啊，就是它那种朦朦胧胧中又透着一点点光亮。
0: 嗯。
1: 你看，就它不是那种黑压压完全的一片。
0: 对。
1: 就是你还能偶尔看到，就是有地方是太阳光扫射下来，那个天空还没有完全阴暗的那个过程。
0: 对。
1: 嗯。
0: 挺好的，其实反正我觉得下点雨湿乎湿乎我还挺喜欢的。
1: 我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把我笑死了、说那个说东北啊，你要是实在没有夏天咱就别整了。这早上起来一开门，我以为我要八宝米了呢。
0: 确实是
1: 要收秋了，好像
0: 确实，因为今年都已经你看6月8号了，到现在这个咱们都不能非常放肆的去穿短袖和短裤、
1: 不能。我今天早上还穿了一个那个毛的外套，就是绵绵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因为真的冷，尤其早上出门早，大家如果早上比如说出去什么逛早市或者什么的啊，哪怕就是不下雨，大家真的要把这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穿上，就是不要感冒。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看看
1: 蜗牛
0: 的留言啊，
1: 蜗牛他说我跟孙妞啊，每天8点上床闭灯酝酿睡觉了，有时候啊我都比他先睡着，那肯定啊，你累了一天了呀。他说中间呢也醒过几次，怕他盖不住被。我要超过10点呢，那基本上一宿都睡不着了。
0: 啊，就是养成习惯了。
1: 对对对，但早睡确实是很好
0: 很
1: 好的。
0: 齐天柱呢发来了自己家里的这个多用途的清洁剂，就是小苏打的。
1: 碳酸氢钠非常标准。
0: 非常好。
1: 一般擎天柱都用它洗什么呀？因为我看到它这个封面上又有衣服、又有碗具，然后又有水果。
0: 对呀、
1: 那就是啥都能洗。
0: 嗯呐。我觉得这个小苏打呀确实在生活当中就是在清洁方面是非常好用，
1: 它用处非常多，所以我每次买的时候我都买那个大桶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用起来更实在。
0: 对。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小苏打的妙用。那除了大家知道的一些什么发面啊、腌肉之外呀，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方式。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说啊。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好物的，一款呢是卤粘的即食海蜇头。因为平时大家如果是吃的很油腻，或者说胃里最近就发腻没胃口，饭桌上咱们想来点清爽的解腻的，但是又不想说麻烦开火下厨的，那今天这款超实用的爽口好菜就是即食海蜇头，咱们去配粥啊、下饭呢、搭面条啊，其实都行。
0: 它是当季的新鲜的海蜇啊，这个海蜇啊从捕捞到加工呢，它是整个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的，全程锁鲜，经过呢去沙啊、去杂质、去腥味儿，哎，等等的21道工艺。那么我们呢，打开袋子就能吃，不用泡，也不用煮，不用去做任何的额外处理。咱们打开之后呢，咱们自己放一点什么，这个小生抽啊，哎，放点醋啊，滴点香油啊，拌点辣椒油啊，整点胎椒圈儿，放点香菜、黄瓜丝儿什么之类的，等等吧。反正就是你想拌啥就拌啥，特别爽口。
1: 哎，对，关键是价格呢也非常非常的划算，超市里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呢，一袋得20多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就是99块钱，咱们到手9袋，买5袋送4袋啊，整整9斤。那算下来一袋就是11块钱，这性价比非常高了。咱们家里待客呀，端一盘清爽体面；早上懒得做饭呢，开一袋咱们配馒头稀饭也是很快速开胃的。晚上咱们想吃点清淡的，拌上一盘当小菜，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也正是合适的。
0: 对对对，它就是反正吃起来特别的清爽脆嫩，然后它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就是它的嘌呤的含量是极低的。平时呢比如说很多朋友会在意尿酸呢、或者是需要忌口啊，咱们吃这个海蜇头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海蜇这俩字儿，可以点击链接直接来下单。
0: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

0: 99990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海哲，大家就能看到链接了，然后你可以看看这个海哲具体长什么样子呀，产品信息啊，哎，配料表啊，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嗯，然后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返场的康度有机纯羊乳粉。这个羊奶粉有多好，我觉得已经不用特别详细的跟大家说了，因为大家对它都有共识。但是今天它返场，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订购的话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全脂羊奶粉的一个升级版。
0: 对，
1: 那它的钙含量呢就比之前要有所提高。那因为羊奶粉升级了，所以羊奶粉呢它也是马上就要涨价了。
0: 嗯，
1: 这次给大家带来返场就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波福利，它依然能跟原来的价格做到一样，同时呢还有礼品赠送。
0: 嗯，
1: 大家现在下单三盒的话呢，价格是299元，六盒到手呢是598元，这跟大家之前都是一样的啊。但是现在如果大家下单六盒的话呢，会再送大家一组20枚的烤海鸭蛋，就是我们说非常流油、非常香的那个。
0: 对。对
1: 啊，也就是说啊，大家现在依然能够用之前的价格，买到的呢是升级之后的羊奶粉。就现在羊奶粉已经升级了，但是价格没变，下次返场羊奶粉一定会涨价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咱们赶上就是这一次的优惠呢给大家做到底了，然后呢又带来这么高品质的羊奶粉，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囤到家里边去。因为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大家如果买过的话呢，你会发现它都是每一条，就是每一盒里边都是一条一条的单独的那个独立包装。我们呢储存特别好储存，咱们就比如说家里边这个如果有麦片，我们可以和麦片泡到一起，如果咱们没有麦片的话呢，咱们直接喝，哎，冲个40-50度的水其实就行了。你会发现这个羊奶粉喝起来特别的温润啊，顺滑，口感很细腻，而且一点都不腥。另外这个羊奶粉里边它的营养物质啊，钙的含量啊，哎，很多的微量元素啊，其实它要更丰富，所以我们喝起来其实对于身体的补益是更大的。那么这个羊奶粉呢，大家我觉得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你看现在还有20枚烤海鸭蛋的赠送，而且这次时间很短，这次返场啊，下次返场的话应该就真的不是会这个价格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赶快抢，电话呢是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羊奶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嗯，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嗯，
1: 我们来看看微信群里啊大家的互动。这个后山开朗就这么气人呢，他说给你们看看我们这个天儿吧，羡慕死你们。
0: 嗯，特别湛蓝是吧，我看
1: 对，
0: 刚才扫了一眼，
1: 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愣，
0: 我的天哪，太好了，
1: 你真的是非常非常蓝的天。然后刚才我们直播间外面现在好了，就刚才那一阵儿，就在我们刚刚开始跟大家介绍海蜇头的时候，我刚才一回头，外边就是已经就是冒烟了，
0: 对对对，
1: 刷一下，然后现在好像又稍微放晴了一点，
0: 对，
1: 这个天就是阴晴不定，
0: 东北就感觉有点像进入到那种南方的那个梅雨季节了似的。
1: 对对，这几天就连续稀稀拉拉的啊。
0: 嗯。
1: 然后老同志也打卡问好了，平安芳草说：“我买的海蜇头已经收到了。”
0: 是吗？收到了。
1: 哇，你这个好快呀！
0: 哎呀。
1: 就是开袋即食，它这个非常方便。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拌着吃吧。
1: 对，
0: 这个拌点啥都行。
1: 我特别喜欢吃海蜇头，那一咬哏啾啾的那个口感。
0: 对，它是哏脆哏脆的那个感觉。
1: 对，但它那个脆还不是硬。
0: 嗯。
1: 就是你哪怕说你说我咬东西，我怕它硬了，牙口不好，我能不能嚼动？不用担心，肯定能嚼动。它是那种脆嫩脆嫩的口感。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很好吃。
0: 啊，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吧，大家如果想要咱们这个海蜇头呢，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回复海蜇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还有就是打电话也行，4009990139啊。嗯。
1: 然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小苏打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种用法就是用来腌肉。
0: 嗯。
1: 它真的是腌肉神品，因为构成肉类的蛋白质呢，它是存在一个等电点的，它可以简单为理解成呢，就是这个 pH 值的条件下啊，蛋白质呢能够保持结构稳定。那咱们用小苏打腌肉的时候啊，肉类所处环境的 pH 值呢，它会增大，就是它会变成偏碱性的，蛋白质这个时候呢就不再稳定了，它的溶解度会增大，肉呢完全性的受到了影响，所以用小苏打腌完之后的这个肉，它是变得非常柔软的。
0: 嗯，另外呢 pH 值升高之后啊，肉类蛋白质呈现出

0: 来看看啊，刚才那个擎天柱说，他说我家的小苏打呢，多用于清洁衣服跟家具。
1: 清洁衣服我还真的没用过哎。
0: 清洁家具的话、是怎么用呢？是干擦还是湿擦呢？
1: 应该是湿擦吧。
0: 就是得把那个抹布稍微沾湿一点，然后去蹭。
1: 对 对, 对。
0: 应该就能蹭得很亮。那可能跟就是用它刷那个杯子什么的是一个道理。
1: 啊、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那个家具上有漆面什么的，这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嗯，这不知道，因为我没操作过，所以擎天柱也可以给我们就是详细的说一说，你具体在家里都用它来清洁什么样的家具？
1: 嗯，就是清洁那个台盆什么。这是非常好用的、
0: 非常非常给力，
1: 非常好用，
0: 就是能给它蹭得可亮可亮的了、还有那个龙头，
1: 对，
0: 不是经常会就是沾上一些水渍吗、还有可让人生气了、拿那个小苏打和那个就稍微沾湿一点点的那个海绵、就是一蹭就能蹭得非常干净，
1: 很干净，包括咱们家里边的那个浴室的玻璃啥的，
0: 对
1: 啊，都老干净，
0: 还有就是浴缸
1: 啊，对对对、
0: 我爱用小苏打清洁浴缸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整个的成分是非常安全的。
1: 你家有浴缸？
0: 有啊。
1: 啊，你家装浴缸了？
0: 因为我特别喜欢泡澡。
1: 哎呦，
0: 很多人家里装完那个浴缸都用来是存水了，或者接水了，装杂物了。啊，我还见过非常离谱的，就是家里的鱼缸用来、不是鱼缸去了、家里的浴缸
1: 用来养鱼，
0: 用来放大鲤鱼。
1: 啊。
0: 就是买回来的那个鱼，
1: 比如说那个第二天第三天才吃，
0: 对，买几条活的然后泡浴缸里。
1: 哎呦
0: 我真的见过但我家的那个浴缸安装之后、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哦，
0: 嗯，
1: 那你确实是适合安装，
0: 我是适合安装的。但是我要是买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清洁类的产品，我有的时候担心它就是比如说它的配料表当中成分非常复杂、咱们就分不清，因为都是化学名称嘛，你不知道哪样，因为浴缸你要坐在里头泡澡的，
1: 对，
0: 我就觉得它那个成分一定得非常安全才行，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干脆什么的我都不用了，我就用小苏打，就跟刷那个台盆是一个道理，
1: 是的，
0: 就蹭得非常干净，而且整个成分上让我非常安心
1: 啊，是的是的，大家如果以前呢不太习惯用这个小苏打的话呢，哎，现在可以咱们用小苏打去清洁一些东西了，你会发现真的感觉不一样啊，很好。
0: 是的，那关于小苏打的妙用呢，咱们一小段宣传过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吧。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 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

0: 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生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15度，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3: 大家继续回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也提醒大家啊，给大家申请到的爱眼日的专属福利呢，受欢迎到什么程度？不少听众自己订完啊，回头又给爸妈、给孩子带了好几盒。保护眼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啊，是不分老少的，大家都得重视。而且今天的福利呢，确实很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之前是从来没这么送过的。
3: 对。而且呢，再配上这个蒸汽眼贴啊，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的效果呢是不断的翻倍的。大家如果还没抢到呢，尤其是咱们眼睛模糊、流泪呀、干涩呀、发痒啊，很多年了的朋友，咱们试一堆方法呢都不太好用，咱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4: 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非常多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靠谱的，而且我们自己也都在用啊，不是用得很好的话也不会分享给大家的。像咱们节目里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听完之后啊，这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楚多了。
3: 对，我们每天呢，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那么打这个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的眼贴，再加上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蓝莓护眼叶黄素啊，也是整整送大家2大瓶啊。那这是专门给大家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赠送呢只限100份，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4: 自由者说，我们家这儿已经不下雨了，太阳出来了
3: 啊！
4: 啊，我刚才就趁着那个放宣传的时候，给大家拍了一张我们直播间，从我俩这个角度看向窗外的这个景象吧。
3: 对，
4: 我觉得好像这个天儿是不是一会儿也要晴了？
3: 嗯，看，但是最近吧，反正就是时而晴一点，时而又下了，时而好一点，时而又不行了。
4: 是的，因为我在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天气预报那个软件上，它不是能看到就是几点几点下雨吗？
3: 对对对。
4: 然后我的手机上显示，就从现在哈，一直会下到今天下午5点。
3: 对。
4: 也不知道会不会一直持续这么久的这个雨。
3: 对，然后以及呢，初步这个预判最近10天的天气呢，从今天一直到下周三都有雨。
4: 哎呦我的天呀！啊，天气晴朗多好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
3: 嗯呐。
4: 嗯，一下雨就会减少很多户外活动了。
3: 对对对。要是比如说每天下一场阵雨，我觉得倒还行。
4: 嗯。
3: 要是总是黏黏糊糊的下吧，确实是有点影响心
4: 情。就是下呢，你就痛快，爽爽溜溜，你就刷，你就下完。
3: 哎，刷一
4: 下。对，你就哗一阵儿，你下完之后，完了就是晴朗。
3: 哎。
4: 这样又凉快又解暑。
3: 对对对，
4: 对吧？就是这样阴雨连绵的，有点让人闹心。
3: 谭先生说：“方圆啊，过去那个年代呢，胃酸的时候可以喝一口小苏打水就好了。”
4: 嗯，正好起到了一个酸碱中和的作用。
3: 啊，
4: 嗯，
3: 其实现在我觉得喝苏打水也挺舒服的。
4: 对，
3: 嗯嗯，
4: 现在有那个专门卖的那个。就是在家里能打苏打水的机器
3: 啊，
4: 那机器可贵了
3: 啊，贵呀、啊，
4: 贵，而且但它肯定跟你要是在外头一瓶买苏打水相比，好像还是自己在家里打要便宜一点
3: 哦。
4: 但是大家也能发现啊，你到超市那个货架上什么，你去看苏打水，一般价格都要比普通纯水要高一些。
3: 那肯定啊，一罐那种铝罐的200毫升、250毫升的都得至少3块钱左右吧？
4: 啊，对，甚至有的会高很多。嗯、
3: 对对
4: 啊、但是苏打水确实偶尔。喝喝对咱们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
3: 挺好喝的。
4: 嗯嗯，秦天柱说，我家主要清理两大件儿，
3: 嗯，
4: 冰箱和洗衣机。
3: 哦、
4: 冰箱的话，他说就是内外壁加上胶条，都是用2勺小苏打加上500毫升的温水擦洗的。异味呢，则敞开放一盒小苏打粉于内胆角落，每2到3周就换一次。
3: 哦，
4: 哎，这个我还没试过，
3: 我也没试过。
4: 哦，
3: 我打算回去要试了，
4: 可以试试。我觉得他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3: 对对对，
4: 嗯，
3: 他还说那个清理洗衣机就是像滚筒似的呢，咱们就加50克的小苏打，不加白醋，倒到那个洗涤机的槽里边，
4: 嗯，
3: 选60度左右以上的这个水去空转1个小时，或者是标准程序洗，每个月一次，去霉除垢，然后呢，尤其像铝制的部件就不要用了。
4: 哦。很专业了。
3: 哎，我打算，因为我总是挺喜欢清理洗衣机的。
4: 嗯，
3: 但是其实买那个洗衣机的那个清洁剂，
4: 我也买那个清洁剂，
3: 其实也不咋便宜。
4: 不咋便宜，而且我有一次发现，我用完之后它也并没有非常干净。
3: 你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咋好用啊？
4: 其实我觉得洗衣机上非常让人想不到的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就是你开门之后底下的那个胶条。
3: 哎呦你！
4: 我有一次拿纸擦了一下，我就震惊了。
3: 对，
4: 我说。我也定期清洗啊，它怎么会这么脏？
3: 很脏。
4: 嗯
3: 嗯，还有就是那个下水管啦，
4: 啊、对对对对，
3: 还有就是咱们放那个洗衣液什么那个柔顺剂的那个槽啦，
4: 啊，对对对对对，
3: 哎、
4: 都很需要清洁，大家可以试一试。
3: 嗯
4: 啊，但每家可能洗衣机不一样，我家洗衣机是不能空转的。
3: 哦，
4: 就他要求你，就是哪怕你扔了一块干净的小抹布，
3: 也行啊。
4: 就你清洁洗衣机的时候，你就放一块干净的抹布放在里边洗。
3: 哦，
4: 就他不让洗衣机空转。
3: 哦，
4: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自己家的洗衣机是什么样的啊。
3: 对，鹏说我家离不开小苏打，反正哪儿埋汰了就用小苏打去擦洗。
4: 哎呀，看来鹏在生活当中就是很会妙用小苏打。
3: 对，
4: 豁然开朗发了一张图，说我给你们看啦，你们天天都下雨，
3: 欠欠的，
4: 真是的。过两天你们也得下，
3: 嗯呐，
4: 不光我们下。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小苏打还能有哪些妙用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可以用它腌肉之外呢，其实小苏打去除残留的农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3: 对，因为国内有不少的学者呢，都研究了碳酸氢钠对于农药的去除的效果。你比如说像这个山西啊，它的那个综合的检测中心呢，就是有研究的这个研究者就找来了很多的农药，选择了9种有机磷的农药，清洗的方式呢，用清水、食盐水、小苏打水和淘米水去分别做清洗和做测试。
4: 嗯，然后这个结果就发现呢，就是小苏打溶液当中浸泡10分钟的效果比其他任何的处理方式都要更好。
3: 嗯，
4: 而且呢，这项研究当中啊，发现使用小苏打浓度并不是越高越好，10%浓度的小苏打去除效果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3: 嗯，
4: 如果说浓度增加到15%之后，那它的去除率呢反而会下降。
3: 哎，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不是咱们以为的越多越好。
4: 要咋说过犹不及呢？
3: 哎，咱们呢，如果想去除农药的话呢，那我们就用10%啊，今天记住这个数字，
4: 对，
3: 最好用了。小苏打之所以有这样的好的处理的效果呢，和它的弱碱性是相关的。部分农药在碱性条件之下，它不稳定，会发生水解，成为毒性更弱，或者是更容易溶于水的物质，进而呢就被清洗掉了。
4: 哎，但是安徽农业大学的学者呢，他也进行了测试，这里面选择的农药类型跟前面的就不同了。结果发现啊，5%的食醋对于这些农药的处理 整体上呢比小苏打要更好。如果大家选择用小苏打或者是用食醋来浸泡啊，最好用清水呢咱们把它冲洗干净，要不然不管是小苏打还是食醋，其实都是会影响食物口感的。对于已经渗透进果皮的农药呢，小苏打是没有去除能力的，所以对于可以削皮吃的

0: 水果来说，大家最好还是打皮，把皮打掉了再吃。
1: 对对对，豁然开朗说。
0: 怎么说的？
1: 我家洗衣机啊，随便转，怎么转都行，就是不能开盖转。
0: 你说那话说的，谁家洗衣机能开盖转呢？
1: 哎呀妈呀，还能开盖转？
0: 他主要就是为了那个气我，因为我家洗衣机不能空转，人家洗衣机能空转，你厉害行了吗？算你厉害。
1: 啥洗衣机都不能开盖转的，
0: 真能抬杠了，
1: 真的。那一开盖滴滴叫唤呢。
0: 那肯定是不行。关键是你开盖之后，它都转不起来。
1: 对对对。
0: 它洗衣机有自动那个保护的模式。
1: 对对对。刚才跟大家聊了，就是那个小松达，它能够清洁像水果果皮的一些农药的残留嘛。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刚才其实咱们也有提到了，像什么厨房的台面啦、镜子面啦、玻璃啦、油烟机啦、杯子里边的茶垢啦，那等于就是它是最有效果的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小苏打的颗粒呢，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温和的研磨剂。咱们用小苏打的粉末呢，直接去擦拭水槽、灶台，还有我们的这个餐具表面，确实能够利用它的摩擦去除掉一部分的油渍。
1: 对。有人就说呢，说这个小苏打能够跟油污里边的油脂产生皂化反应，让油污更加容易清洗。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小的科普啊，这个说法呢它不怎么正确。皂化反应呢需要在强碱的条件之下才能够发生，而且它需要加热。小苏打呢它的碱性其实不是特别强，在室温之下是很难发生皂化反应的。
0: 它能清除油脂呢，这个可能跟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说物理摩擦有关。另外就是它的碱性的特性和油污当中的酸性成分会发生反应，以及乳化作用，它能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去增加它们的溶解度。
1: 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除烧水壶里边的水垢，小苏打的清除能力它有限。水垢的主要成分呢是碳酸钙、碳酸镁等盐类，它并不会溶解在小苏打的溶液当中，但是呢会溶解在白醋之类的酸性的溶液当中。所以我们要是清除水垢，咱们就用那个白醋，或者是我以前买过那个柠檬酸。好用
0: 好用，
1: 就是它是酸性的，清水垢那是杠杠的。
0: 我之前在家里就是清那个壶的水垢的时候，是先放小苏打。然后就把小苏打蹭一蹭之后，然后把白醋浇在里面。就你听着滋啦，就是那一下。它会产生很多的泡泡。然后我会觉得那个过程应该能达到一些清洁性的作用。
1: 对 对。
0: 但如此现在看来啊，那可能它的作用其实就是白醋带来的，跟小苏打没有啥关系。
1: 对对对。
0: 那去除水垢呢，咱们可以用这个食醋。刚才也说到，就是去除这个水果和蔬菜一些的那个农药残留，其实食醋也好用。但就是食醋可能清洗完了之后吧，它的味道比较明显。
1: 有点明显，
0: 对，那个味道你很难去除。所以咱们家里如果有小苏打的话，就去除果药农残。咱们要是洗水果、洗蔬菜，其实用小苏打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的，非常不错。
0: 而且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大家可以试一试。那么接下来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哈。第一个呢就是即食的海蜇头。平时呢咱们有的时候想吃点清爽的，尤其呢过一段天气是一定会热的，热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食欲也会下降啊，然后呢吃一些稍微有点油腻的然后热的东西呢，我们也觉得挺闹心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如果家里边有这个海蜇头的话呢，我们早晨配粥啊，晚上呢做一个小菜啊，又下饭，包括大面条啊，吃点什么馒头啊、饼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很清爽，然后口感又很脆，吃起来又很治愈。然后你通过一些什么捞汁儿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青菜的这种叠加去给它拌一下，你会发现口感的层次还能更加上来呢。
0: 是的。而且海蜇头它是中餐里啊有名的海八珍之一，它跟海参啊、鲍鱼啊都是齐名的，但是价格呢却非常的亲民。这也是咱们日常餐桌上的一个美味啊。它还有一个很实在的优点是啥呢？就是它的嘌呤含量很低。如果平时大家在意自己的尿酸，或者是需要忌口啊，那海蜇大家是可以放心吃的，不用说哎呦馋得不行但是不敢碰。
1: 对对对，其实那个整个海里的东西除了那些比较顶级的什么大龙虾啦，大贼好吃的螃蟹啦，我相对来说还挺愿意吃什么海蜇头啦、海带这种，就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小来小去的这个东西。对对对
0: 对对对，平价海鲜。
1: 哎，真是
0: 平价海

0: 产品
1: 啊、哦，对对对、哦，大家呢，其实家里边可以常备，然后咱们就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很好储存。夏天天气热了，咱们就打开袋子就行了。它里边没有沙子，没有任何的杂质，然后腥味呢也很小很小，因为都给大家通过那个工艺给大家去除了，所以你打开袋子就能吃，不需要泡，也不用煮，不需要做任何的额外处理，咱们直接想拌什么就拌什么就行了。
0: 嗯，而且这个品质就是它每一块啊都是那种非常厚实、非常完整的大海蜇头，不是那种冰。咬碎料，更不会用海蜇皮去冒充啊！咱们咬下去呢，是那种咔哧咔哧的脆，口感脆嫩爽滑，不硬也不塞牙。牙口不好的朋友放心吃啊、
1: 嗯、
0: 平时呢觉得吃的油腻，拿它咱们可以拌上一些黄瓜丝儿啦、
1: 嗯、
0: 切点木耳丝儿啦，或者就是洋葱、
1: 嗯、
0: 我觉得加上什么香醋啊香油啊都是非常非常解腻的。哎呦，这一口下去啊，就是你配小米粥啊，配米饭啊，配面条啊，都特别好。
1: 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99块钱，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呢就是说是9斤。哎，算下来的话一袋是11块钱啊，差不多吧，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它零添加嘛，一点都不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啊，我们可以满意了，验货了，然后再付款。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海蜇这个词，海蜇，通过这个链接呢啊，咱们就点进去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然后呢，大家今天还可以用原来的价格啊、
1: 嗯、
0: 买到升级之后的康度有机纯羊乳粉。然后有的朋友就好奇说，普通的羊奶粉其实是随处可见的，那为啥有机的羊奶粉品质它和价位是更突出的呢？这个也跟大家来做一个科普吧。我们说普通的羊奶粉啊，它是能满足基础营养所需的，但是如果说咱们常年养生想吃的安心稳妥，那还是要选有机的羊奶粉。
1: 嗯，
0: 因为有机牧场本身它的土地是需要数年净化养护的，而且整个种植呢它不能施化肥，除草也不能打农药，就是那奶羊啊在牧场上它是自由放牧去啃仙草喝山泉水的，养殖的整个过程呢绝对不会用激素或者是一些违规的兽药去催着这个羊长大让它产奶。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相当于啊从源头守住了奶源的安全。
1: 对对，
0: 然后大家再去看它的配料表呢，就是只有有机生羊乳，这里面是不添加蔗糖、香精以及各类添加剂的。血糖高的人呢、啊、肠胃脆弱的人呢、啊、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啊、咱们长期天天喝这个羊奶粉也不用担心说我们的身体会有负担。
1: 嗯，今天就是这两天之所以这么给大家隆重的推荐这个全脂的升级版的这个羊乳粉呢，其实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它这个活动是很短促的。
0: 嗯，
1: 然后在过了端午节之后呢，它肯定是要全线涨价的。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像什么蛋奶制品，
0: 嗯，
1: 它都在涨价，
0: 都在涨价，因为好奶源很稀缺呀。嗯、
1: 我自己的那个亲身的感觉就是发现，鸡蛋就是像我以前买的那个。
0: 嗯，
1: 什么安心保洁蛋，30个是19块钱，其实我觉得很划算了。
0: 嗯，
1: 然后品质也挺不错的。上周我吃完了之后呢，又买了一盒，这一盒蛋就涨到了24块钱了。
0: 哦，涨价了。
1: 对，然后呢，我不是那个偶尔去运动什么的吗？
0: 嗯，
1: 有的时候全天的蛋白质吃的不太够，所以会买那个蛋白粉偶尔去做一个补充。
0: 嗯，
1: 像蛋白粉，不管是任何一个品牌，它全线都在涨价，就是轻则一桶涨100。多则一桶涨200多。
0: 哦，对对对，
1: 所以真的就是我的天哪，涨得太多了。
0: 嗯，我之前不就是因为牛奶不能喝，因为就是过敏嘛，然后就是一直在喝康度的全脂羊乳粉，然后我也想尝试一些其他的奶源。
1: 嗯，
0: 比如说我也做过攻略去看驼奶粉。
1: 嗯，
0: 那价格要比羊奶粉高出就不只是多少了。
1: 你上次给过我
0: 就那一小条，你要和均价下来好一条就是10多块钱。
1: 我就想说，我只会喝这一次两次，我不会通过自己花钱去买的。
0: 就是我尝过那一回，我也觉得说，哦，反正这个味道我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但是相对于性价比来说，我更愿意选择羊乳粉。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康度，它就是全脂的，而且是有机的羊乳粉。关键是它升级之后呢，整个钙的含量比原来更高了。
1: 对。
0: 但是在端午节之前，大家我们是特意申请的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大家依然能用之前的价格买到升级之后的 这个羊乳粉，过了端午节之后整个这个价格不会再有了，而且现在呢就是整个在今

0: 至从今天开始到这周末这一周期间，除了大家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的优势之外呢，在平台上或者是你打电话跟小管家订购，只要买买那个598块钱、都会送大家一组海鸭蛋，就不管你买任何品类都行，只要这个一次性付款的这个价格超过598块钱，都送大家这个海鸭蛋。
1: 哎，两个这个规格嘛。哎、
0: 我说错了，对不起，不是598，是满398就送一份海鸭蛋。
1: 哎，是的，反正就是咱们给大家带来两个规格，一个呢是一发三，就是三盒到手是299，真的必须要囤。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说想多囤一点，就是你可以选六盒就是598，你还可以再多囤，因为这个东西咱们是常年去喝的，然后价格又很划算嘛。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赶快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羊奶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羊奶。然后我们看好了呢，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端午节之后就要涨价了。
1: 对。今天中午说啊，还有一个更大的也是最闹心的，就是抽油烟机也可以用小苏打去清理。他说呢，准备这个配方为3勺小苏打与500毫升的温水去融合一下，并且呢加一点点的这个洗洁精去搅拌均匀。然后咱们把这个抽油烟机的那个电源呢给它关闭，把这个混合液呢喷在油污处，大概让它挺个10分钟左右。接下来用软布擦拭完成清洁，如果呢大家需要深度的清洁，那么可以提供专业的油烟的拆洗的服务啊，确保清洗没有残留。
0: 哎呀，你这赶上服务商了。
1: 那你可以这个整
0: 你可以接活了，
1: 接小活了。
0: 对，太厉害了。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它清洗那个油烟机的，就是你能看到的效果呢，可能少部分来源于小苏打本身，跟你摩擦呀，包括跟它那个油污分解呀，其实都是有一定关系的。然后我们看看啊，谭香院说，方圆，我煮粥的时候必放一些小苏打，煮粥好，特别好喝。对，我就是尤其大米粥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喝那个黏糊的。但是呢，不能喝热的。我喜欢喝稍微放凉一点的。
1: 对，
0: 黏糊的大米粥。
1: 对，
0: 如果能配上。就是第二顿的煎的韭菜馅的饺子，
1: 那还说啥
0: 啊？太绝美了，或者配韭菜盒子都行。
1: 哎呦我天，那还说啥啊？
0: 配点小咸菜，配点咱们的海蜇头，是不是就都搭配上了？
1: 太好吃了啊！那么还要跟大家提一提呢，就是其实也是刚才谭学院提到的，就是小苏打的这个水，苏打水它能够中和胃酸。那么如果大家这个缓解一下胃酸的话呢，确实可以喝一些苏打水，因为这个碱性的小苏打呢，它可以和咱们的胃酸发生中和的反应。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迷信说这个喝苏打水的功效，因为它是不能代替药物去进行治疗的。
0: 还有就是大家在选购苏打水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一些碳酸饮料的英文呢是 soda， 就是 S-O-D-A， 听起来似乎也是苏打，但是千万不要把它跟添加了碳酸氢钠的苏打水弄混。如果不放心怎么办呢？咱们就是看配料表，确认它是真的苏打水。而且对于真的苏打水呢，也最好不要购买那种添加了糖啊或者甜味剂的，要不然呢得不偿失，再喝进去的就不只是健康了。
1: 就买那个最单一的那个苏打水，
0: 对，纯苏打水，
1: 或者现在里边有好多那种加一个柠檬片的那个，没有糖的也行，
0: 也可以。
1: 哎，对，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牌子我也总喝，然后那个牌子里边特别多的味道，什么香草味儿，
0: 对，
1: 干姜味儿，
0: 对，
1: 其实很好喝，
0: 很好喝，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健康。
1: 哎，是的。
0: 所以咱最好就是看配料表，选择干净的，没有添加剂的。
1: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体的健康。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咱们夏天呢不敢穿短裤，穿小裙子什么的。像大家如果有这个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它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 03-3188861933。
1: 据高正奇主任介绍呢，这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咱们今天即日极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明天见了。
0: 拜拜。
2: 6月6日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继续追梦。
6: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9: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先来说说这场雨什么时候能停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15度，其他地方18到2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11度，西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西风。那在今天早上的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啊，长春市气象台发布了雨情信息专报，预计呢本轮长春市区范围内的降雨预计将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前后，也就是说到今天晚上8点左右，长春的雨呢会陆续停了。那这场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关键，因为像我省的中西部地区包括中东部部分地方啊，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下旱。因为现在小苗呢刚刚分成5、6半叶，那最需要雨的时候这场雨来了，那也希望咱们今年有一个好的收。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白城的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山区9到10度，其他地方12到1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终于突破二字头了，是21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北风。由于前期呢基础温度在那儿呢，所以这两天即使是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但是大家的体感也没有那么冷，没有那么凉，但是忽冷忽热的特别爱感冒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雨的准备。这两天呢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高考了，我们也再次把所有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已经进入到第二天高考考场的考生学子们，还有在外边焦急等待的家长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心想事成。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稍后呢，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对了，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如果您上周五预约了我们这一周的视频的直播，那我们只要一开通直播就会有相应的提醒，您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为我们打卡点赞签到留言。现在小赞赞呢是2700，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为我们点点赞，分享直播链接都是可以的。是的，百顺大哥，今天明天后天直播间里都是我一个人，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时间，欢迎到我们的916阳光热线的视频号里坐一坐。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大家咨询或反映的问题。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12: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4: 就是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0: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15: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11: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0: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1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大家可以通过热线和我们一对一的交流，这样呢更直接。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一部呢是8581-5199。如果是外地或者是外省市的朋友，您可以加拨区号0431。好，我们来迎进德惠的谢女士。谢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6: 我问一下呢，我是德惠的，就是上次他们看病 您用不用办关门手续啊？
11: 是看什么样的病去什么样的医院，您享受的是哪种类型的医保？
16: 就

0: 鸡蛋医院，
1: 鸡蛋医
0: 居民
1: 院，
0: 医保，
1: 居民医保。
0: 对。
1: 现在已经不用了，特别是德惠是长春的外五县之一，不需要转诊。
0: 不需要转诊，那就是报销一样啊。
1: 由于咱们去的是吉大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报销的比例肯定没有咱们去，比如说德惠市的人民医院或者是德惠市的中医院报销比例高，它的报销比例会低一些。
0: 我是五保，还用拿五保证吗？
1: 带着。
0: 带的啊。
1: 对，您千万别弄丢了啊！要拿着。
0: 我就还有一件事，我好像你们就是新马6点新闻里边听到一则报道，说那有一个什么公司研究一个什么什么药啊，是什么新技术治疗肿瘤，我想请你们帮我查一下，在节目帮我告诉我，行不行啊？
1: 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特别是新闻资讯板块，经常会提到关于医疗领域的最新的进展。但是呢，他说的是最新进展，可能还没有大面积的推广，也没有上市。这个呢，我们会和第一报道的工作人员我们联系一下，我们了解一下，看您听没听岔皮了。如果要是这个事儿，
0: 这那不知道是那药是还是技术咋的，我没听清。
1: 好，因为您比较关注这个，是吗？这个我帮您问一下。
0: 这个晚上6点接那新闻播的五号。
1: 晚上的6点钟啊？
0: 对呀。
1: 不是早上的6点钟是吗？
0: 不是早上6点钟，晚上6点钟。
1: 晚上
0: 新
1: 的六
0: 闻
1: 点
0: 播新
1: 钟，
0: 闻，
1: 晚上的6点钟是全省新闻联播，是那档节目里是吗？6月5号。晚上的6点钟，因为我们分属不同的节目组，这个呢，我得帮您再问一下。
0: 好，谢谢您。
1: 如果要是您比较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在手机上
0: 对呀。
1: 或者是在其他的渠道，您听到了说这种药或者是这种方式能够治愈肿瘤的，我需要您仔细的甄别。我提醒您，您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好吧，就是轻易的不要相信，谨防上当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您明白我的意思是吧？哎，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您享受的是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大家都知道特困供养人员待遇都特困了嘛，所以国家为了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就医，那它的报销比例呢是远高于我们正常的居民医保或职工医保或灵活就业医保的，这是国家对我们特困供养人员的关怀和关爱。正常情况下，我们特困供养人员如果要是符合相应的报销的，个人承担的比例大概仅有5%到10%左右。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波动的区间呢？就是因为用的药、住的医院不一样，那承担的比例就不一样。如果这些药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这些技术也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那我们自己承担的就越少。如果用的药，比如说是乙类药或者是丙类，丙类呢是完全自费的药，那我们个人承担的就稍稍的多一些。如果我们是从德惠到长春来看病的，住院的，大家只需要带着您的社保卡，社保卡就是医保卡啊，还有您的身份证。如果要是低保对象，或者是特困供养人员，或者是享受其他的国家照顾待遇的这些我们的朋友，也需要把相应的证件，咱们都给他放到一个袋儿里，一定要经关好了啊，一定要经关好了，我们都带着到长春来。现在呢，咱们吉林省还没有实现全省的异地就医免备案的制度，没有。现在咱们只有在4个地级市实现了4城市的互联互通，所以如果大家是跨地区的，指的是不同的地级市管辖的，或者是我们从其他的地级市想到长春或者是外省市就医的，我们需要的依然操作转诊，或者是异地就医，或者是相应的备案。

0: 我们还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啊。那怎么操作呢？如果涉及到转院转诊的，需要让咱们就医地的医生医院开具转诊单。如果是涉及到我们跨地区就医的，或者是长期异地居住的，需要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的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上完成相应的备案。好，我们来迎进长春市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是严大吗？
0: 嗯，我是。你好阿姨。
1: 哎呀你好。
0: 嗯，我们多次沟通了。是的。
1: 一个人坐班哈。
0: 是的。之前我们也通过电话
1: 呀我啊，
0: 之前我们通过好几次电话了，老人家是吧？
1: 是的。
0: 嗯，
1: 严大呀，你可回来了。我告诉你严大，我摊上一个事儿啊、
0: 嗯、
1: 我就是要找你帮我解决一下呀。
0: 嗯，
1: 我都88岁了呢、
0: 嗯、我知道你呢。
1: 嗯，那个我把事情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你能听见吧？
0: 可以的
1: 啊。那个我住在龙都市定湾呢。
0: 嗯
1: 小区。
0: 嗯，
1: 我住的房间是2-10508号。
0: 嗯，
1: 现在吧我家的问题是咋的，6楼安个空调，
0: 嗯，
1: 挡我家的光啊。
0: 嗯，
1: 都给我窗户挡上大半拉了，就剩一小半了。
0: 啊，阿姨我问一下您，您说的挡上大半喇了，指的是它的阴影挡上大半喇了，还是它的空调的外挂机主机挡到您的窗户挡上大半喇了？
1: 它的主机挡上了。
0: 主机挡上咱们家的窗子大半喇。
1: 嗯。
0: 那安的时候您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啊。
0: 安的时候您没在家还是您没留意？
1: 我那个没在家。
0: 他什么时候安的您知道吗？
1: 他是5月，就是他是5月26号安的，我27号发现了、
0: 嗯，
1: 发现我就给社区找，就给我们小那个物业打，
0: 嗯，
1: 完了物业也解决，物业就是说，我们解决的权力不够，让我往上找。
0: 咱们的物业有没有和您说业主安装空调的外挂机有没有统一的放置的位置？咱们楼设计的时候有统一的位置吗？
1: 我们这块严大呀，我们这块有安装的位置、
0: 嗯、
1: 就有那个洞都放那里、
0: 嗯、
1: 他不放，就搁他家上班当了到我家窗台上，那不是当了到我家窗户上。
0: 嗯，是离
1: 我一着急呀、啊、我就有点实在受不了了。
0: 没事，咱们慢慢说。您的邻居是楼上还是楼下的？
1: 嗯，
0: 您的这个邻居安装空调的这个邻居是在您楼上还是在您楼下？
1: 在我楼上。
0: 他是1509室的吗？
1: 他是
0: 1608室的。您
1: 是
0: 1508。
1: 他是09，我是08。
0: 您是1508，他应该是16008是吗？
1: 嗯，他是。
0: 对呀、啊，你们家的门牌号不着急啊。你们家的门牌号是15楼-8号，对吧？你们家在15楼，阿姨，对吗？
1: 我家是5楼。
0: 那您说的是2-10508是什么意思？
1: 我就说的，我这个小区叫2-10，我家小区，那个我家就是2-10508-43，嗯，我在5楼。508，
0: 那他就在6楼呗。
1: 他在我家楼上。
0: 608呗。
1: 嗯。
0: 他们家就是608呗。
1: 对，其实我没记住他家，反在我家楼上，我家是508。
0: 嗯。
1: 他家就是608，对。
0: 如果正好是在你家楼上的，那他在6楼，
1: 嗯、
0: 应该房号就是608。
1: 嗯，对。
0: 如果是608的话，您的意思是它的空调的外挂机遮挡了你们家的窗子的上半部分的大半，还是整个窗子的大半？
1: 嗯，整个窗户的大半。
0: 阿姨，这个我要跟您纠正一下，因为我知道空调的外挂机大概是多大，除非它安装的是那种特别大的空气热能的那个外挂机，如果正常的空调外挂机不会遮挡你们家窗子的大半。为什么呢？因为 空调的外挂机大家都知道相应的尺寸，而我们家的窗子一般都会比空调的外挂机要大。遮挡的是你们家哪面的窗子？客厅的？
1: 那就是我西边，我就沿着我说一下我家的格局吧，就是西边有一个窗户，就是能开的窗户，完了有一块大玻璃，完了再往东边还有一个窗户，它现在搁西边遮着我的那个窗户到根底下，完了给那玻璃还遮上一半，所以说整个看起来就是。
0: 您说的是把西山的那个窗子是吗？
1: 嗯，对。
0: 把西山的那个窗子，空调的外挂机遮上了大半儿。
1: 嗯，对。就我那个小，就我那个能开那窗户，根本就开不了。
0: 您的窗子是外开的吗？
1: 往里开的。
0: 对呀、啊，往里开的怎么开不了呢？
1: 往里开的，那不是纱窗吗？它那玩意儿，呜呜响。我那开着窗户那震的也受不了啊，完我就给那窗户拿那个胶带给它粘上了，我心里能听不着才好呢，其实不是的，粘上也不解决问题。严大呀，我对你和方明啊认识太早了。
0: 阿姨是这样的，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很感激很感谢，但是我对于您的这个说法我还是存疑的，我需要您给我们提供一下您所在的龙都世纪湾这个小区物业的电话，您手里有吗？因为您说您跟物业反映过。
1: 哎，物业电话我有。
0: 您现在告诉
1: 我
0: 们。
1: 我给他贴到我家门上。
0: 好。
1: 我得上门那看去啊，
0: 您慢一点找。好，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我们阿姨的电话先接出去，记一下电话啊。因为线上还有两位听众，我们赶紧再和线上的两位听众沟通一下。长春市的赵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严大呀，
0: 你好。
2: 我有一个涉及老百姓出门特别不方便的这么一个事儿，
0: 您说，
2: 让你反映反映。
0: 嗯，
2: 我是路园区革新路和这个、这个
0: 不着急
2: 交汇这个路，就是
0: 革新路和哪条街交汇？
2: 和那个自立街，
0: 自立街交汇，
2: 啊，
0: 嗯，
2: 这趟道呢，后边修一个公园，
0: 嗯，
2: 修一个公园呢，这趟道就是直通139，就是说，搁这条道的东边直通139，但139的车不在革新路这个拐弯这块通过。
0: 长春市139路公交车在革新路上没有设置站点，你们或者是您想坐139路。就比较麻烦，是这意思吗？
2: 不单是我麻烦，而且这嘎达是54街区的 ABCD 5-6个小区。
0: 嗯，
2: 这个搁这嘎达的，就是说葛新路这趟大街几乎就一个车没有。原先在3-5年之前有这么一个叫53，老板说是特别不挣钱，完了就把它改通了，改通了就不给老百姓拖车了。这个老百姓在出门啊，就这些道居民相当相当不方便。而且
0: 您说的这139路公交车，它在革新路上有站点吗？
2: 它在革新路上没有站点。
0: 没有站点。那咱们在革新路上有其他的公交线路的站点吗？
2: 也没有，就是原先有一个153，完了它停运了。
0: 现在不
2: 停运了就把这趟道就给搁置了。
0: 好的，您刚才提到的54街区 A B C D 这四个小区。它有全名吗？您是住在54街区吗？
2: 我是住在54街区挨着德意名点这趟大道上，就是革新路上。
0: 嗯。
2: 嗯，这趟道呢，直接是有 ABCD 6个小区。
0: 嗯。
2: 就是加这德意名点这嘎不通车。
0: 嗯。
2: 他们就是公交部门说是这趟车不挣钱咋咋地，就是让
0: 我明白。
2: 原先
0: 也就是说，您住的。德意名点小区加上54街区的 A B C D， 一共5-6个小区。现在附近没有可以供出行的公交线路，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一趟公交车都没有是吗？
2: 一趟公交车都没有。
0: 那举个例子啊，赵先生，比如您如果要是想坐公交车的话，最近的站点是哪一路？大概得走多远？
2: 最近的站点是得走到奔驰路。奔驰路西边那个，就是说， 那块儿通1955135，还有159、139，得上那块儿。

0: 坐车走到那块，反倒是有走到稍微慢一点，得15分钟左右吧。要是还得稍稍赶一点。
1: 到最近的公交站点儿，刚才您提到的奔驰路上的195路、139路、135路这些公交站点儿，大概您走得快一点，得15分钟左右。
0: 对，15分钟往外。
1: 这是最近的了。
0: 对，
1: 这种状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0: 这种状况是就是从153收不挣钱以后，原先老百姓往1、2、3、4、5啊，这些纳税人
1: 那是哪
0: 是
1: 年？
0: 那个啊，
1: 那是哪年？153路停运是哪年？
0: 153路停运，好像我记不清了，好像得有3、5年。
1: 35年的时间了，是吗？
0: 3、5年这公交车，老百姓不管怎么反应，你到1、2、3、4、5不挣，他们就以不挣钱为名，就是奔驰路那能有4个车到5个车搁那拐弯，革新路这一辆都没有，而且大道还跟他那宽敞一样。
1: 好，我
0: 所以
1: 们
0: 说
1: 听明
0: 这
1: 白
0: 个
1: 了。
0: 我寻思啊，我寻思跟杨大说说这趟道，看看跟交通部门说拿过去，一定是给拐过来，给一个站点的是吧？
1: 我听
0: 长
1: 明
0: 点
1: 白
0: 短
1: 您的
0: 点
1: 问
0: 的。
1: 题了。好，
0: 嗯，
1: 赵先
0: 好。
1: 生，您的手机号是153，尾号是1327，是吗？
0: 啊，对，
1: 好的，因为如果要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们需要和您联系的，我们再给您打电话。您的问题说得很清晰，而且涉及到大家的这么多个小区出行的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和咱们的公交部门反映一下，我们也会沟通一下，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好吧？
0: 好，
1: 好。
0: 因为我反映这事情也考虑许久了，因为这实在是老百姓不好解决的事儿。这个
1: 明白。
0: 139站点搁革新路后边俩呢，还连个车站都没有。
1: 我明白。
0: 行，
1: 自立街
0: 那
1: 上
0: 谢
1: 有
0: 谢
1: 公
0: 你
1: 交
0: 们
1: 站点
0: 了
1: 吗？
0: 啊！啊，
1: 自立街上有公交站点吗？
0: 自立街上搁我们这个革新路头这地方也没有，就是他们都是一通而过，而且是这个站点与站点之间要隔5、700米多远，这个反正我也没丈量过。
1: 您说的是自立街上的公交站点，离您家？
0: 离我家那就是挺远的了，都是走着走，这得需要10多分钟才能到奔驰路那站点坐下。
1: 明白，还是得到奔驰路那个站点。
0: 对，
1: 好，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谢谢您的信任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赵先生。哎，好，再见啊。因为赵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到当地到实地去看一下，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公交站点的设计情况啊。我们再来迎进，就是哎呀，我们的忠实听众啊，阿姨让您久等了。
2: 没有事儿，
1: 哎，
2: 海娜
1: 鲍
2: 你
1: 雪
2: 好，
1: 海曼阿姨，您好，您好。您要咨询啥问题，请讲。
2: 我先咨询一下我的医保卡的事儿啊，医保卡我现在听说就是说的俩人可以互用，就是好像你熟的那医保卡，他不是可以在药店买药吗？我没有那个医保卡，
1: 没有个人账户。
2: 啊，没有跟他说我可以来了，可到医院呢，他说可以互用，他这边也都登上了，但是就是不能用，咱这个他说的到外省不可以用吗？
1: 您
2: 我
1: 说的
2: 问一
1: 是
2: 下。
1: 关联了亲情账户的是吗？
2: 啊，对。
1: 关联了亲情账户的，到外省区市能不能用，取决于外省区市的条件。如果比如说您在的广西，它已经开通了针对外省区市的亲情账户关联之后，能不能使用的？它开通了这样的权限，咱们就能用。如果当地没开通，咱们就用不了。这个不是
2: 啊，都
1: 咱们
2: 用
1: 老
2: 不
1: 家
2: 了。
1: 这儿决定的，对，得
2: 哦，
1: 看当
2: 但
1: 地
2: 是
1: 的
2: 这
1: 情
2: 个
1: 况。
2: 账户如果在本地，在咱白山市，那就能用。
1: 正常情况下是的呀。
2: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医保卡报销，那天我听你说了，我才想起来问这个问题，就是说的，我在白山吧，报80%，你说在江，他是属于江源县医保，他能报销70%，但是到这边了呢，他就报销了60%，我就报销了70%，下了一，
1: 各降10%是吧？
2: 对，
1: 这也是正常的。
2: 是正常的。
1: 对，因为咱们吉林省呢，它分三档，第一档呢是和咱们参保地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第二档呢是比原参保地降低10个百分点。

0: 好
1: 哎
0: 嘞，
1: 哎，
0: 嗯，再
1: 好，
0: 见。
1: 保重身体啊，阿姨。
0: 啊，谢谢。
1: 啊，现在那边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0: 34度、35度、33度。
1: 啊，那也还行，有凉风吗？
0: 有风还行。
1: 啊，那可以。
0: 早晨出去还行，现在出去就不行了。
1: 啊，那可以哈、啊。今天咱老家这边温度普遍呢都在十几度左右，最高温呢？最高温
0: 十
1: 几
0: 度。
1: 对，凉飕飕的。
0: 嗯，凉飕飕的，这边还是很热的。
1: 嗯、好。保重身体啊，先和您说到这儿、阿姨。
0: 好了，
1: 哎，
0: 好了，再见。
1: 哎，再见啊。好，那针对刚才我们长春的听众赵先生反映的在革新路与自立街交汇的公交线路缺失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咱们长春市的公交部门，我们要沟通确认一下。关于刚才奥雪寒梅阿姨咨询的跨省异地就医人员、长期异地就医人员报销比例的这个问题，咱们吉林省呢的确有明确的规定，大家呢既可以问自己参保地的啊医保局，也可以啊问咱们待遇享受地的，也就是现在啊异地就医地的医保局，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既要按照吉林省的这个规定来报销，也要看一看当地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规定。因为现在我们医保的使用范围或者说使用的条件限制的越来越少了，当然它必须要是合规合法的，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很多候鸟老人或者是跨地区使用的我们医保的这部分叔叔阿姨或者年轻人的使用，它的限制在逐渐的减少，在放开，方便大家使用，但是呢它还是有相应的条件和门槛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如果我们就医的医院它是三级甲等医院，那我们的报销比例自然就会往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三级甲等医院，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它的技术更先进，药更先进，有一些药它不在医保报销的目录范围之内，或者有一些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三级甲等医院，那它的药呢可能会更贵一些，那我们的报销比例自己承担的部分就会更多一点点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现在我们的小赞呢是11000，家人们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帮我们点点赞啊。稍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刚才通话的咱们长春市的听众张女士所在的龙都世纪湾小区的物业，我们取得联系，了解一下小区的608室的业主安装空调的实际情况。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广播端的家人，如果您想买一些东西正好是我们推荐的您想要的，咱们呢可以下单。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啊，可以看一下我们长知识这个小板块，我们大概3-4分钟之后就能回来，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我们一会儿见。还是不好用的啊，点一下。刚才奥雪寒梅阿姨提到了，像广西平常的温度呢都30多度左右，那的确是有一点点热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大东北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我上周还说啊，上周出差到湖北，湖北的温度特高，最后一天实在熬不住了，中暑了。那大家如果想提高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那每天一杯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它呢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您喝牛奶会不会坏肚子呢？或者是胃胀啊、打嗝啊、老排气啊？如果是那样的情况，可能是乳糖不耐受。那我们今天开始向您推荐的是康度有机纯羊乳粉。是的，您没听错啊，它的配料表上呢只有干干净净的有机生羊乳，就这一样，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呢它都是小条独立包装的。这个羊奶粉的品质是其他市面上的这个同价位的羊奶粉所不具备的。因为我知道市面上羊奶粉的市场，包括驼奶粉的市场都特别的乱，您可能报一个几十块钱的团儿，出去呢听两节课，人家就给你一桶所谓的羊奶粉，可是回来您一打开铁罐子，发现结块的，一喝到嘴里又腥又膻的，那您就需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成本在那儿呢。7斤鲜羊奶才能浓缩成1斤的羊奶粉，这就是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大家如果出现比如说喝牛奶反酸啊、胀气啊、坏肚子啊、乳糖

0: 不耐受的，那咱们可以试一试有机羊奶粉，因为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喝有机羊奶粉没有啥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蛋白好吸收，即使是肠胃弱的家人，你也可以正常喝。马上就要到端午节和父亲节了，是吧？大家如果要是想给家人买点东西的话，你买粽子多长时间能吃完啊？而且这糯米的不好消化，咱们可以试一试咱们康度有机羊奶粉呗，是不？官方售价399块钱一大盒的，现在呢咱们299块钱到手整整三大盒。如果我们家里老人比较多的，比如说既想给自己老爹买，又想给自己的岳父买，或者是想给自己的公公买，都可以呀。那咱们就囤一下，六盒只要598块钱。如果咱们现在下单六盒的，还会再赠您一盒20枚装的流油的海鸭蛋。这次去湖北，他们的那个咸鸭蛋也特别的好吃，我一问也不便宜，直做后槽牙。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为什么呢？因为端午一过，产品将会统一涨价50块钱。那个时候，三盒呢就得349，五盒的就得649，而且海鸭蛋的赠品直接取消。大家如果要是想试试，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您想看一看这个康度有机羊奶粉它长啥样，能不能拿得出手，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羊奶两个字就可以了，通过小程序也可以下单，羊奶两个字，400-999-0139。大家是不是经常会出现腰酸腿疼的，特别是这两天连续下雨阴天的，就感觉这个骨关节啊不得劲儿，或者是刚30出头40来岁，自己的牙就开始松动了，咬啥也咬不动，是吧？那大家怎么办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咱们可以喝奶补补钙，同时呢也可以补一补钙片。今天我们向您推荐的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K 软胶囊啊，这是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是不同于其他的普通钙片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名字长啊，里边有维 D 有维 K， 对吧？那这个维 D 是什么呢？维 D 是可以加速我们钙吸收的，不能单纯的补钙，一定要晒太阳或者补充维生素 D。 那这里边每一粒儿含量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以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样才能把钙牢牢地锁到骨骼深处。如果您想了解想咨询，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每天都得吃，一个月呢少说要50-60，好一点的呢100，这还是单纯补钙的。现在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限时特惠，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如果大家想试一试，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过了35岁之后，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的钙含量都会加速的流失，所以呢一定要多补钙多晒太阳。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7，916阳光热线正在。

0: 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或者是相关问题要反映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跟我们留言互动，都很方便啊。今天呢，很多家人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互动的，我们看到了，大家呢可以继续为我们点赞、打卡、签到都可以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长春市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你好。
0: 你好，你有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我想听您这节目，我想反映点事儿，先长到这边。
0: 你说，
1: 我这家的有一个就是西环州路和德运路交汇处。
0: 嗯。
1: 啊，这家的有一个就是原先是大成，我们这小区就挨着家的。原先这场地呢是大成玉米。
0: 嗯，大成玉米的场地。
1: 大成玉米的场地已经都搬走了。
0: 嗯。
1: 都是搬走之后，这家因为这场地从去年开始，完了就也不是什么部门圈上了。那也是城管是环卫局啊，是什么的呀？完了，干完之后，现在就是到冬的前儿，就是住园区这个雪呀，
0: 嗯，
1: 基本都是往这拉，十多个大翻斗，就给堆成像长白山了。
0: 您说是把这些雪堆到了刚才您提到的西环城路和德云路交汇，它圈起来的这个区域内，是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完了就到夏天也不清走。就在那堆，就是叫天呢，就是始终就在那画吧。
0: 啊，就啥时候换完啥时候拉倒。
1: 啊，对，就换完就拉倒。
0: 堆在这儿就没有人管了。
1: 没人管。
0: 嗯。
1: 到时候主要下雪就往那大翻斗就往那里运。
0: 嗯。
1: 就这帮承包的这个他妈也是，都往那里运。完到夏天呢，现在呢，不在哪拉的渣土也往那里运。
0: 嗯。
1: 堆一大下子，完这六七台大绿皮子翻斗车，连在那亭子连往这运起。黑的白的都运，运完在那里不知道是干啥，就整那个沙土。
0: 嗯，
1: 也就给这条德运那条路啊，整的后拉埋的。
0: 嗯，
1: 一跑跑一冒烟似的。
0: 您说的这个现在大翻斗子是往圈起来的这个区域堆放渣土的是吗？
1: 啊，对对。
0: 现在也是吗？
1: 啊，现在也是，都高大推土车都推着一堆一堆的了，隔三差五拉点，隔三差五这拉点。
0: 这个区域大吗？
1: 挺大，老大，挺大的面积，叫他们给圈上了。
0: 圈上的这是一个挺大的面积。
1: 哎，
0: 离咱们住的小区大概有多远？
1: 哎呀，离小区不远，基本咱们的也就一千来米之内吧。
0: 啊，一公里左右。
1: 哎，
0: 那这很奇怪呀！正常情况下，咱们住的是街边吗？是路远的街边吗？
1: 西环城路和德运路交处吗？
0: 几乎是长春市的西边了，最西头了，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咱们是城乡结合部吗？
1: 哎，这嘎达是那个归路园区管。
0: 归路园区是哪个街道啊？林园街道。
1: 林园街道。
0: 归林园街道，那这个事儿，我相信您一直在关注，也肯定和咱们的社区或者街道反映过，是吗？
1: 都推皮，现在就是。
0: 他们知道这个事儿。
1: 哎，来回推皮。
0: 那他们说没说圈起来的这个区域是哪儿圈的？有合法的手续、合规的手续吗？他们说了吗？
1: 他们没说，他也不细给你答复。有的你问啊，那我也不，再不就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嗯，
1: 他们找相关部门啊，就能给你支来回支。
0: 明白，咱们是归林园街道哪个社区管？
1: 啊、就是林园街道，具体我还不知道归哪个社区管。
0: 啊，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区啊？
1: 哎。
0: 哎，那不应该呀、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在地的社区呀、啊。您的户口上没写吗？
1: 户口，他这嘎的是我们这嘎是跟前是大成玉米小区，大成玉米小区呢是公租房那子。
0: 啊，是公租房。您是住在大成玉米小区吗？
1: 啊，对。
0: 您住在这儿。
1: 哎。
0: 啊，这个小区是一个公租房小区是吗？
1: 哎，归城管局管。
0: 路园区城管吗？
1: 啊，
0: 您说的归城管局管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您能解释一下吗？
1: 房是归住园区城管局管。
0: 啊，
1: 这楼盘。
0: 好，咱们大概有多少户
1: ？A、B 区一共都有1000多户吧，1000到2000户吧。
0: 好，因为您在这个区域呢比较特殊，刚才我问您，它的地理位置是西环城。

0: 和德云路交汇处，那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城乡结合部，是吧？
1: 哎，是、
0: 那在这样的区域，因为它的空旷区域比较大，那在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建筑的需要往外运的啊、这些渣土，那它也应该是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它才有指定的堆放的区域，它一定不是说随便的堆放的，这个我们要和相关部门沟通一下。
1: 哎，你不沟通，他就是我怀疑那天他给我一个，我看那泄土了，他那个就是有一个主管部门，我问他说，他怀疑他没给我答，我说你这经过没批不批，他没给我答不上来。
0: 就是开那翻斗子的师傅是吗？
1: 哎，他说没答不上来，
0: 他
1: 们属于好像，哎，他好像是承，现在清雪是承包的，承包之后他就说是给这场地给俩钱谁干，他就给圈上整了。这个城河区呢，咱们平常还不算是挺偏僻的地方。
0: 好，
1: 不，这个地不算那么偏的。
0: 您会用微信吗？
1: 有微信呢，有啊。
0: 您会用微信是吗？啊，如果要是您会用微信的话，您能不能拍一些照片，就现场的这个照片，发到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啊，现在我没在那跟前儿。
0: 没事，您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方便，您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行。
1: 啊，
0: 您要先加关注，您怎么和朋友发微信，您就怎么和我们发微信，叫吉林之声官方认证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
1: 搜一下吉林之声呗。
0: 对，完你加关注，把这个照片或者视频发给我们，我看一下。好吧。
1: 行，现在这个具体场地你们来到家就瞅着了，要是干什么？这车，在那车也反乱糟的车，他连坐垃圾，连到停，连坐停车场。这帮大翻斗都在家站吧。在这场地。
0: 明白，行，你先给我们拍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1: 好的，谢谢您。
0: 不客气。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区域，张先生所在的西环城路和德云路交汇附近，这个大成运民小区啊，它是公租房的小区。那在这个位置，可能我们其他的商品房的业主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正好有路园区这附近的，您了解相关情况的，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是否像张先生刚才提到的这样的情况存在啊？是不是属实的？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编辑正在尝试和刚才我们提到的长春市的听众张女士，咨询所在的龙都世界湾的物业取得联系啊。我们稍等一下，看看能不能和物业直接沟通。我们了解一下关于六楼的业主安装空调外挂机的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小区里边关于外挂机的位置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你好，请问是物业吗？
2: 对，
0: 我们想反映一个问题啊。
2: 您是哪里？
0: 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的。
2: 广播电视台。
0: 对，因为咱们四单元2-10四单元508的一位老人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希望我们帮帮忙。我们这是一档帮忙的节目。
2: 我的妈呀！
0: 没事的，别害怕啊，就跟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咱们物业看一看实际的情况。老人跟我们说的是啥事儿呢？他们家住在508嘛，老人说六楼的邻居，608的业主，对，空调的这个事儿您知道是吧？
2: 社区和街道都参与了
0: 啊。那他实际安装的位置真的像老人说的，这个外挂机已经遮挡了他西边的窗子大半个窗子吗？
2: 你们可以来现场踏查一下
0: 啊。
2: 那
0: 实际的情况是啥样的，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您最了解。
2: 他现在就是在那个就是六楼的窗户根儿的那个位置，就是玻璃底下的那个位置，安装了一个就是正常的空调外挂机，不是
0: 超大
2: 很大那，对，
0: 不是超大的，
2: 不是超大，对。然后离老人的上窗沿大概能有个，这有多少呢？不可能，比那多。你等会儿我看一眼照片啊。
0: 好，咱们也有照片哈。
2: 对，有照片。
0: 因为刚才阿姨和我说六楼的这个空调外挂机已经遮挡了他们家西边窗子的大半部分。我说阿姨，根据我自己的生活常识，我们业主安装的普通的空调外挂机，它都是规定的尺寸的，不可能说这个外挂机就在那儿悬在半空中遮挡了咱们家西边半个窗子。
2: 是
3: 这看不出来，照片里。
2: 照片里看不出来能遮挡多少，但是应该算是啥呢？就是这个，
3: 就是阳光的阴影部分可能会稍微有点。
2: 这个咋说，
0: 这样
2: 阴影它也不是你那啥吧，
0: 一会儿我们加一下您微信呗，
2: 管家，对，你加一下管家微信，让管家发给你吧，你看一眼吧。哦，
0: 现在需要您帮我们描述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到现场，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想知道608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是否遮挡了咱们508业主西边的窗子。
2: 就是那个窗，它分中间一块大玻璃，两边是正常那种小开窗，你能理解吗？就是咱正常家的那种玻璃。
0: 可以，
2: 玻璃啊。然后我们的玻璃是啥样的呢？就是这个空调外挂机把一扇小窗子的那个宽度大概完了，然后大窗子的那个地方大概占了能有1/3，那么大一个空调外挂机，就从图片上看啊。
0: 也就是说，空调的外挂机的下沿已经过了老人的窗子的上沿，遮盖了玻璃的部分，可以这么理解吗？
2: 不是，
3: 离得老远，
2: 离那个挺远的。
0: 对呀，那我的意思，我刚才问您的问题就是，
2: 我说的是长度，就是它的那个长度，就是大概是一个小窗子那么长多一点。
0: 对。这是空调外挂机
2: 的
0: 长度。
2: 对。对，然后我们的窗子不是那种落地窗，你能理解吗？
0: 不是飘窗，
2: 就是它是不是一个落地窗，就是这个窗子底下的这个墙应该是那个楼上的咋说呢，它那个楼上的阳台的那个有一段是它的墙，它就打在这个墙上了。然后是他家窗台，就是楼上这家的窗台位置往下去的，就是一个正常的空调外挂机，就不是那种超大的，就是你大概知道空调外挂机的那个尺寸吧。
0: 那翻译一下，就是608的业主，他的空调外挂机它的下沿根本没有越过老人的窗子的上沿，对吗？
2: 没有没有，还差挺远的。
0: 也就是说他没有挡住老人的西边的窗子。
2: 老人认为阳光它挡光了，就是光照的时候会遮挡它的玻璃，
0: 它有阴影是吗？
2: 对，
0: 因为这个光一照过来的时候，空调外挂机它有阴影，阴影会遮挡它的窗子。
2: 对，但是你要是这个光照的话，应该得是啥时候呢？得是下午西边出光能照着，
3: 反正它应该是个时间段，
2: 它肯定有时间段，就是阴影呢，可能会有。
0: 这是一个问题，最起码我们清楚了，空调外挂机的下沿没有遮挡老人的窗子的上沿，而且离得还挺远的，这是一个问题。
2: 对，有一段距离。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空调外挂机会影响老人开窗子吗？就是那个小扇的窗子。
2: 不影响，不影响。
0: 咱们的窗子是内开的还是外开的？
2: 内开的，就是它外开的也不影响，因为它的那个空调外挂机的最底部离它的那个窗户还有一段距离呢。
0: 好。第三个问题，因为老人说呢，这个空调外挂机它只要一工作就有这个嗡嗡声，因为老人可能家里比较安静啊，对声音比较敏感。那咱们小区业主安装空调有没有咱们建楼的时候或者咱们物业跟大家
2: 指定的
0: 位置？
2: 对，
0: 是的。
2: 有，但是这个建筑的时候吧，它指定的这个位置不一定它这个空调外挂机的尺寸合适能放进去，因为它这个建的吧，我们也说不好，就很多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放不进去，它只能放在外边。
0: 也就是说不光是608的业主把空调外挂机放到外边了。
2: 对，
0: 还有其他的业主也放了。
2: 对，有这种情况。
0: 刚才您提到说这个事儿呢，咱们的物业社区包街道都介入了，
2: 都跟楼上联系过。对，我们也联系了，说你看楼下老人有这个诉求，因为咱们也本着就是你一个独居老人住，咱们也得照顾，对不对？而且的确是他那个空调外挂机挂在了那个上面，但是没有啥结果。楼上的业主他也不能说不算配合吧，但是一直都没有啥结果。
0: 那楼上的理由是什么呢？
2: 楼上的理由就是，他这个位置只能安在这儿，然后你包括人屋里的那个就是空调挂的位置，
0: 咱们也都看了，是吗？
2: 现在挪的话还产生费用，人家也不认可这个费用。
0: 那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楼上楼下安装这个空调，可能会影响到楼下邻居的，业主需要和咱们的物业 打招呼，需要和咱们的邻居打招呼吗？

0: 你说什么意思啊？
1: 业主在安装空调有可能会对其他邻居造成影响之前，会和咱们的物业先打个招呼吗？比如说我要安空调了。
0: 嗯，没跟我们打招呼。
1: 需要和咱们打招呼吗？咱们有规定吗？咱们物业管理，物业管理规约当中有这个规定吗？
0: 正常的，他应该跟我们打招呼。
1: 是需要打招呼的，但是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吗？
0: 对。
1: 老人跟我们说是5月26号608安装的这个空调，这个时间点咱们可以确认吗？
0: 我们确定不了。
1: 咱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安的，是吗？
0: 对。
1: 好，那这些问题我们大概了解，大概清楚了。如果要是的确咱们已经帮忙沟通，帮忙调解了，这个咱们物业
0: 调解好几回了。
1: 特别理解啊，因为咱们物业一手托两家，楼上是业主，楼下也是业主，这个我们特别理解。我们也看看通过我们这方面能不能帮忙帮老人家，包括咱们物业把这个烦心事儿给他解开。一会儿我们想加一下管家的这个微信，想看一下这个空调外挂机的具体的位置，好吗？
0: 行，
1: 您把管家的微信留给我们呗。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啊。来，热线编辑把我们物业的电话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电话切出去。哎，因为这个问题呢，涉及到我们要有图有真相。就像刚才我和物业工作人员反复沟通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空调外挂机是不是真的像张阿姨和我说的，外挂机直接挡住了西边窗子的一半。那刚才工作人员也说了，并没有，空调外挂机的下沿距离西边窗子的上沿还有一段距离。所以阿姨要实话实说，如果要是阳光打过来，它会有阴影，那这个阴影面积是多大，会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如果这些都排除，都不会，那阿姨我们就得理解人家，因为楼上楼下住着，那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如果他的空调外挂机的确影响到了您的正常生活，影响了您的采光，那我们和楼上沟通不畅的，或者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我们可以告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居住权利已经侵犯了我的居住权利，相邻权纠纷，这是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的，我们是可以起诉楼上的邻居的。那如果这些都不成立，那我们就要心呢大量一点，是吧？这个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9:55，大家听过这个事儿有啥想说的啊？有啥想唠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或者是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和我们互动一下。我们给老人家给老太太吃个宽心丸呗，因为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不会对老人家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啊，这是我作为一个小辈儿我自己的估计。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三分钟之后马上回来啊，就三分钟，这回说好了。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回来了，大家如果要是想给自己的老爹买一点父亲节的礼物，买衣服，你说现在那么大岁数是吧，衣服怎么穿都穿不过来，那咱们还不如让他有个好身体。为啥？因为父母的身体好了就是我们做儿女最大的福分，那是帮我们省钱省心省力呀。现在康度有机羊奶粉啊，三大盒只要299块钱，同时呢还会送咱们如果要是买6大盒的话，只要598块钱，而且还会送精品的海鸭蛋，3大盒的，一会儿我要确认一下有没有海鸭蛋赠啊，6大盒的一定是有的。最最重要的是，现在如果咱们买的话便宜，端午节一过马上就调价。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羊奶粉它都是小条独立包装的，如果要是早上或者是晚上，咱们直接用60度的温水一冲就可以了。开水冲的话容易结块，咱们用60度的水冲就行啊。它全程都是没有激素、没有违规兽药的，从源头守住奶源的安全，而且依托的都是大厂5A级全自动的生产线，公羊母羊芬兰饲养，奶源干净。羊奶的脂肪链只有牛奶的1/3，它更容易消化，而且是零蔗糖配方，三高人群也可以。

0: 放心喝。如果大家平时啊注重生活品质的，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康度有机羊奶粉。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轻症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大家可以关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只要10元，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元，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减免治疗费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视力眼贴，大家可以试一下啊。50岁以上的朋友，有眼睛模糊、干涩的、迎风流泪的，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先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平时看手机、看电视，看一看眼睛就花了的，打电话400-609-2166，就可以使用到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精华，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的好视力眼贴了。好视力26年值得信任，前100名打进电话的，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大音量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叶黄素买一瓶送一瓶，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马上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感谢一下家人们，因为今天大家的留言特别的多，点赞的多，转发的多，互动的多，谢谢大家，特别是点赞1000字的家人，因为今天电话也比较多，所以呢没有办法一一点到，但是呢我都看到了，也谢谢家人们的鼓励，大家辛苦了啊，严大不辛苦的，因为这就是我的饭碗，我得捧住了，也谢谢大家的信任，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明天再沟通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好啦，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大家伙一定得多注意身体，岁数大了，各个方面吧你都得想到了，别有啥事了，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人呢，你别说这儿疼 啊，那儿不舒服，你就几天睡不好觉，你都受不了。这我是深有体会。为啥呢？就这两天，就因为咱们深买这事，这晚上可以说是成宿成宿的睡不着烙大饼。我讲话了，他怎么都赶一堆去了呢？这是有的那个兄弟姊妹就说，说老师啊，你别走了啊，你这要走了我们怎么整呢？我说我没走啊，你不说你去美国吗？啊，我说孩子那边都定下来了，等着双方家长一见面，咱中国人讲话了，你这叫会亲家呀，对不对？而且这是孩子大事，那孩子真大岁数了啊，我也不怕大伙笑话，真大岁数了，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对不？咱别扫了人家兴。你看这个孩子在美国待了不少年啊，我是从来没去过啊，我老伴儿去过一次，我一次也没去过，所以这次大事的啊，讲话了，你这当爹的你得去，你得给孩子撑个场面呢，对不对？哎，有的那个兄弟姊妹也说了，说你去了我们这心里没底儿啊，怎么的呢？就害怕你到时候你不回来了，对不对啊？你不回来了。有的那个老姊妹说，导师啊，我不怕你笑话啊，我听说你这要走了，我好几宿我都没睡好觉，我就感觉离不开你，这每天有你的陪伴多好啊，这万一说哪一天听不着你声了，哎呦，没有你的陪伴了，这不行啊，说说还哭上了，哎呦，这给我整的心里也不好受。所以咱们有很多的那个兄弟姊妹啊，就认为说我走了之后就不回来了啊，其实大伙儿的心情啊我完全能够理解啊，舍不得我，那你说咋整？还有深白这事儿，哎呀，也是愁啊。今天早上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她说，老师啊，能说两分钟不？我说那能说呀，对不？咋不能说呢？说吧。她就跟我说嘛，她说我算是看明白了，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好好活着，把身体养好，别有啥大毛病啊。她说我算是体会到了，说什么是好日子，没病就是好日子啊。跟我讲18岁就跟现在这个老伴上山下乡，那走的老远了，去的哪儿呢？黑龙江大庆。他讲话刚到的时候都把人冻坏了，没去过那冷的地方啊。俩人啊都在那大庆油田，你看着很风光，一说哎呦，大庆油田那正是时候啊，退休金老高了，的确。他讲话了，一身的病啊，你想想就在那个环境下，你包括那个年代啊，都是争先进，对吧？咱说大庆油田最出名的铁人王敬喜，那真是铁人呐，对不对？谁不是肉打出来的？那老大姐不说吗，说我20多年前脑袋做的手术，长了个东西，压迫影响的都没有办法生活了，手术完就带着我这右边的眼睛一个劲儿的长，右边的这个脸上啊这块肉就是腮帮子总抽抽搭搭的，就跟那个电视剧里边那个赵四似的，就一来一来的，一抽一抽的。说我现在右边这半拉脸眼皮跳的眼睛几乎就睁不开了，右眼几乎就没什么视力。说我以前挺瘦，1.6米的个儿，也就100斤左右啊，生完孩子也就这一体重，但因为做的这个手术当时用了很多的激素药，所以手术做完那段时间呢，这身上啊就跟那个吹了气似的，一瞅着脸胖乎乎的，身上都是胖乎乎的，那不就激素造成的吗？因为有这病就啥也干不了，所以呢又提前办理的病退，现在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老伴儿退休能开的多一点，那有啥用啊？也是一身病，肺结核，黑龙江那地上老冷了。他说老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喝酒，那地方冷啊，啊，所以喝上两口酒。

一方面呢，解解乏；一方面啊，它耐寒，啊，喝完酒身上热乎，所以想戒的时候啊，那已经就戒不掉了。60岁不到就查出糖尿病了，没退休之前啊就查出这病来了。那个时候就开吃那个二甲双胍，你看这一晃吃多少年了，到后期糖尿病有并发症了，肾也查出来了，不好，怎么呢？肾炎。这时候酒也不喝了，但已经也晚了。并发症给他带的常年这个脚总那么疼，你说破没？还没破。啊，他自己就吵吵疼，又疼又麻的。现在那俩脚那颜色都变色了，大夫讲话了，那最后不行，那就得给他截肢了。所以他糖尿病并发症就特别严重，眼睛视力也不行，有白内障，人家医院也不给他做，一说有糖尿病，一看这情况，人家就不敢给你做了。完，糖尿病还肾病啊，还有支气管、哮喘、肺结核。现在心脏也不好，心衰，所以去年过年之前犯病了，上不来气儿，喘得厉害，根本躺不下去，啊，呼哧呼哧的。你像他这个病还有肺结核，所以一般医院还不收，就只能去那个传染病医院看去。到医院大夫排片子一检查，说你这心衰，心脏的这个情况，做个冠脉造影看看吧。一查，三根血管全堵了，其中啊有一个堵的最厉害，都达到90%了，所以他就上不来气儿，总是胸口闷得慌。大夫说这情况那就得支架，说得下几个支架呀？大夫说那得看手术当天的实际情况了。啊，我们现在看的这叫影像，你具体呀得看现场手术情况。说我们就等着手术。结果手术之前，人家大夫通知我们，手术取消了，啊，你这个情况啊，手术做不了，啊，为啥？手术过程当中啊，容易出血，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你这整个心血管都疏了，你要没有糖尿病还好一点，你这有糖尿病，大夫讲话了，那不敢给你做，啊，谁敢给你冒这风险呢？尤其你还有心衰。你现在这情况啊，你就怕手术之后你下不来那手术台，啊，这手术的风险它就已经高过你这疾病的风险了，所以医院没招了，只能给保守治疗。啊，老大姐讲话，家就一个孩子，还得工作，啊，那我就得陪护。她说，你看，一个家里边有一个病人，其实熬的不光是病人，最难熬的就是这家属。尤其是在医院陪护，他讲话了，没坐没待的地方，就那么一个小圆板凳，你坐吧，坐一会儿你就坐不住了。尤其咱这岁数的了，你陪护一次你就知道了，那真是要老命啊。那有的讲话了，那陪护一晚上啊，给我那血压都整190了。有的讲话一宿都睡不着觉，几天都缓不过这乏来。这还算好的呢，有机会你到医院的那个手术室那层，你去看看，那家属都搁地下躺着，啊，坐地下的、躺地上，啥样的都有，所以那真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你啥好人，他都给你折腾的受不了，啊，他说这话呀，我是特别有感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哈尔滨中医院，啊，有一天。转院过来一个脑血栓患者，啊，老爷子当时70多岁，从其他的医院转过来的，在其他的医院做的是脑部支架手术，就这一个脑部支架手术就得6万多，这6万多，那是一个支架的费用。当时这个术后病人状态呀，不是特别好，这人呐总是呼噜呼噜的，上不来气儿。嗓子的总像有痰，清不干净似的，一会儿呼噜呼噜，一会儿呼噜呼噜，所以这老爷子气管这块啊，就得打个眼儿。老百姓讲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喉结这个下边这个地方给开了个小天窗，这样呢，他便于吸痰呢。完，在嗓子和食道这块呢，直接给下了个管儿，直接啊下到胃里边的。

因为你有这个病，它影响的呀，这老爷子没有这个吞咽能力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给他吃流食，啊，就每天把吃的那东西用那个粉碎机给他打碎了，然后呢，用那个大针管子，大号的针管子把食物吸进来，通过这根管啊，像往里推药似的，把这要吃的东西啊给他推到胃里边。你就想一想，你就觉得难受，对不对？你说吃这东西，你都不嚼，它哪来的味儿啊？但没办法，那不就为了活着吗？对不对？哎，反正你一瞅啊，哎呦，那真没个愁。所以为啥说幸福，它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呢？你啥好人，你有一个大病那也完，完事儿呢，那下面还插着尿管。所以相当遭罪了，因为这老爷子总上不来气儿，啊，总呼哧呼哧的喘，所以肺子他就有积液了，这一有积液，那就毁了，他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一有炎症，这大岁数的他就容易发烧，你看这不就坏了吗？啊，这肺子炎症迟迟下不去，那你就想呗，你这地上你开个天窗，他那炎症怎么能下去呢？所以这老爷子成天憋闷呐，喘不上来气儿啊，他就跟他那个俩儿子来劲儿，啊，有的时候生气就自己呀把那个管儿给拔下来了，啊，什么呼吸管子、尿道管子，包括那食管啊，就是拒绝了，不治了，啊，也不吃东西了，这儿子整不了啊。后来呢，是他老伴儿来了，啊，就讲闹啥呀？一家人就为你忙活快俩月了，啊，儿子是啥也不干了，就天天陪着你看病，啊，天天陪护你，姑娘呢也是天天给你做吃的，给你往这送，你咋就不知道心疼人呢？你有这病，是我们让你有这病的呀，让你早点看，让你早点看，你就不听，让你高血压按时吃那降压药，你就不听，你不信。你说你现在你耍啥呀？那儿子多好啊，没白天没黑夜的在那陪护你，自己家都不管了，老婆孩子都顾不上了，你还想咋的？别闹了，啊！说的这老头也没脾气了。后来呢，等老伴儿走了，我过去我说了他两句，我说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了，你这儿子啊行啊，我说你看看。就这一病房的，你看有几个孩子在这伺候老人呢？这一天不是给你叩背，就是给你揉揉这儿，给你揉揉那儿，给你吸痰，怕你疼，啊，你换谁行啊？所以说，家里边没有病人是最大的福气，老人身体好，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我总说，一人有病，全家受罪。你像我说这沈阳的老大姐这一家，老大姐身体也不好，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你讲话呢，你大庆退休的能咋的？一年住多少次医院？那点钱全送医院去了。最后给那儿子折腾的，人家那媳妇就说了，谁的爸妈谁伺候，啊，谁的爸妈有病谁管，讲话受不了了。有人讲话了，这儿媳妇不行就得离了，那最后可不真离了。那你说那苦的是谁呀？那苦的不就是那孙子吗？对不？那孩子最后抑郁了，好好的一个家，造的是啥？妻离子散的。所以一家最大的福气是啥呀？就是家里边没有那病重的人，家里没有卧床不起的人，家里没有需要伺候、需要照顾的人。都是能走能撂，这是最大的幸福啊！就我说，他们老两口今年用上参柏，到现在这眼瞅一年了，可以说日子过得还算是顺风顺水的。这一年老两口他没上医院，谁也没住院，哎呦，给他儿子幸福的。头两天我们还通电话吗？这老大姐就说老师啊，你不许走啊，离不开你。讲话这一年。老两口谁也没上医院，我们老两口就吃这参柏，讲话这攒下不少钱，为啥没去医院呢？对吧？不折腾了，讲话了，不用说别的，你现在上个医院，你停个。

车一个小时还得3块5块的呢，你要是一个礼拜多少钱？老大姐讲话，现在就是老伴儿，你家大哥晚上睡觉喘气可圆乎了，啊，胸脯子也不吵吵憋闷了，晚上也不在那咳嗽了，啊，自己还说呢，脚麻疼都岔气了，啊，干啥不耽误了？啊，老大姐讲话，我没啥事儿，老伴儿没啥事儿。孩子这不就省心了吗？日子啊过得就感觉顺当。那一说到顺当，你像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老大姐今年是83了，咱们河北的一位听友，这老大姐心脏病，心动过速，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白内障，高血压。你就听这些病，平时那心脏一分钟都跳130-140下，她跟我讲心脏不犯病的时候还行，这一犯病的时候大汗淋漓呀，感觉那个心脏都能蹦出来，完了之后心慌憋气，全身上下冒汗，就像洗了澡似的啊，那头发丝都往外冒汗。心脏犯病的时候严重了都下不了地，家里边那个饭呢都得孩子回来做，平时心脏啥样，掉地上个东西捡不起来，扫地没有劲儿，你说我去拿笤帚扫地没那劲儿，一动就感觉心脏要犯病了，完血压也高，常年高压都得在178-189了，就平时走路脚底下就跟踩着棉花团似的，两个眼睛全是白内障3期，看啥东西全是雾啊，俩眼睛视力加一起啊都不到0.5。就是我打用上深买这药，早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我这一个礼拜我就感觉身上明显有劲儿了，啊，下地上厕所我就明显感觉走路轻巧，完头脑也清亮，尤其这心脏，感觉心脏非常稳当。他说往年这个时候不敢想啊，一到这个时候心脏就犯病，就今年你看吧，挺好，啥事没有。包括咱们有个老兄弟叫王铁成啊，今年68啊，比我小，他家是吉林四平的，患这脑梗已经11年了，14年的时候突然间早上起来就脑袋疼啊，疼的就直吐，所以自己就捂着脑袋去医院了，到医院就给拍的脑 CT 啊，还没问题，又查的心电图，说是有冠心病，血液粘稠引起的，大夫简单的给开了2种药啊，吃完了之后也没缓解呀，不到2个月在家里边又摔了个跟头，这回到医院直接就查的那个核磁共振，发现是啥呀，多发性腔梗，当时不就走不了路了吗，一走路就摔跟头，左腿不好使啊，这个左脚踝迈步啊他往里拐，他说在医院住了13天，每天就打那个溶栓的针剂，上午4瓶下午2瓶，出院之后就得拄着拐走，离开拐这个左腿就软走不了，一走就摔，他说我当时心脏也不舒服，就总是扎扎约约的，所以这几年隔三差五的救心丸都不离手，就成天前胸后背总疼，他说打今年用上深埋的药也就1个来月，心脏是明显见好，就不那么扎扎约约了，而且晚上能睡着觉了，就感觉心里边踏实，他说我到现在走路那2条腿可有劲了，以前不行啊，以前走到那腿啊就跟那不好使似的，现在他讲话了，楼上楼下邻居都说我说你看这老王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啊，他说我自己也高兴，很多人说哎呦以前呢吃过其他的药，但是呢没有深白这样的效果，为啥深白这药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呢，为啥效果这么显而易见呢，见效这么快呢，为啥呀，因为这药舍得给大伙用好药材，你像一般谁舍得给你用龙骨这样的药材呀，很多药都是1天2次，只有深百是1天3次，你看是一盒药能用半个来月，
实际你要一天两次，这一盒呢能用25天，接近一个月。而且你看深白的药那量，你看每一袋它那颗数，那大伙你都看了吧，一袋药多少颗，14颗的药物含量，你见过这么大颗数一袋的吗？就像很多人问说深白的药为啥不生产成口服液呢，为啥不给它生产成胶囊或者说那个药丸呢？你比如口服液，口服液里边的主要成分是啥，得是水呀，对不对？水里边它能有多少药材呀，而且那小瓶就那么大，所以相对来说它里边的这个药物的含量就低了一些。完事你像胶囊呢，那胶囊就更少了，一粒胶囊才能装一颗多点的药，那药丸咱讲话了，它是最粗糙的啊！你上日本你去看看，所以你像这一袋深白树荫颗粒是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所以已经是高浓缩高提纯了，已经是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你直接到舌头上直接就化，没有水都能化，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2袋甚至3袋，它的药的含量高，它浓度就高，那你吃下去之后的效果就好呗，吸收就快呗。所以为啥说深白树荫颗粒这药它效果这么好这么彻底呢，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就在这儿呢。那浓度高，效果好，吸收快，而且治病它能从根上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病你就记住它都是由淤堵造成的啊，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嘛，10病9瘀，10个病有9个是瘀，这9个都是由淤堵造成的。所以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去堵通堵。那么你像深白这药，它跟其他药不一样，就在于这药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因为它是以龙骨为主要的，龙骨是啥呀，大伙知道吧，那是化石药啊，对吧，化石化石连石头都能化掉，你什么瘀什么堵它化不了，都能给你化了，那全能给你化开。到今天这药都已经有20年了，讲话了，这都一代人呐，所以不好它不早就没了吗？深白这药它得好，这大家伙是有目共睹的啊。你现在大家都希望深白能恢复原价格，很多的兄弟姊妹讲，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特别需要老师您的帮助，希望导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导师多考虑考虑我们这些贫苦的老百姓，考虑考虑我们的苦，希望深白这药能恢复到原价，就现在的价格749，我们是没那能力，希望导师能体会我们老百姓的难处。有的讲话，导师您说过咱这是一家人，现在家里人遇到困难了，你能不管吗？你一定你得为我们做主，得为我们这些家人做主。就像那老姊妹讲的，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没有孩子，老伴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个月就那么点救助钱，所以我攒点钱了，赶上了呢我最多拿3盒，有的时候啊我就一盒一盒去买，我就这条件，但我一直没有断了这个深白树荫颗粒的服用，就一直在用这药，就哪怕一盒一盒的啊，我也连续在用啊。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恢复得非常好，除了视力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啊我能生活了，5米以外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能看得见了，现在这腿脚也行了。糖尿病足以前是常年不愈合，你看现在也封口了，以前有泌尿系感染的老严重了，这用深白这药这也用好了。有的时候我糖尿病，我现在血糖控制得老好了，多亏了有深白的药，这现在涨价了，涨到749一盒，我是没那能力啊。他说如果要是老伴还活着那还行，
买药啊，我能介绍。

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激动，真的，一晃你看咱大伙在一起，这也一年了，这一年咱风里雨里咱在一起，咱经历过多少事啊，对不对？那天我跟大伙还说呢，我说我现在我这骨盆里边装的还是陶瓷的骨头，但我为大伙依然在奔波，所以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咱也是条汉子，咱也有血性，一辈子虽然说没多大能耐，但你记住，你让我做那个违心的事儿，你就打死我我都不能干。所以咱说森白涨价这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着急。有人说老师那不行，不着急不行，怎么的？我这药快断顿了，讲话了，我再吃两天没了，我能不急吗？这我知道，咱们有的老伙伴那药啊，眼瞅要吃完了，这事我知道啊。大伙的想法我也知道，第一，很多人对森百的药价涨到749感到不满意；第二，有些地区森百在四月提前就按照749一盒进行销售了。你看这两件事摞一起了，我说实话，森百这药恢复到原价，恢复到550块钱一盒，啊，不现实，因为它只有卖到749一盒才挣钱，啊，550是它的成本，那么这药的成本是549，啊，我是当初我跟大伙说过，完了咱们是象征性的给人药厂一盒加了1块钱，这不就成了550块钱一盒吗？医院一直都是749一盒，其实749一盒这是人家的原价啊。后来呢，其实药厂挺不住了，没办法，药厂涨了一回价，森百是600块钱一盒了。并且小辉也跟我说了，说你一定啊，你得跟你那些病友说好喽，咱们呢这回涨50，是600块钱一盒，等到5月以后就恢复到749一盒的统一价格。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就跟我相濡以沫的这些兄弟姊妹们，有很多人呢承受不了这个价格，有的讲话呢马上就要到了断药的地步了。很多人讲，咱们呢都不外道，老师啊，这个孩子已经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讲话咱们这老的活的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就那天我听完之后我也说了啊，我说我这张老脸呢我喝出去我不要了。所以大前天嘛，我给小辉打电话啊，说到这事到今天呢，我合计起来我都糟心啊，好几宿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事我们哥俩不也掰脸了吗？其实那天呢我说那话不过分，当时我这么说的，我说小辉啊，就是无论大哥今天说啥啊，你别着急撂电话，甚至说你不愿意听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你就说啥，但是我求你一件事，今天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别撂电话。这小辉就说，大哥啥事啊，对不对，怎么的了？我就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一说，我说小辉啊，森百这药厂有今天，药好，这个药的疗效也好，老百姓信任他不容易，20年了啊，品质如一，对吧？我在这20年有多少跟森百一样的药陆续就没了，为啥森百这药它能屹立不倒呢？这不就得人心了吗？对不对？我说为啥我广播当中那么多兄弟姊妹他信任我，因为我这颗心也是真诚的，是真心的。我说广播我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我说我讲课呢，我也不是说看谁看哪个领导，我看的是我广播前面的那些个兄弟姊妹，我看的是他们啊，我看的是这些个需要我帮助的病友们。你像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他们就能够每天生活的舒服一些，就可以能够再往前多对付几年。我为啥还坚持给大伙讲课呀？就因为我还有很多事儿没完成，讲话了，我也有我自己的心愿没了，还有很多人我放心不下。

说那反过来提前，他们就把森柏的药的价格给涨到749了，我这事是不是咱对不住老百姓？咱哪能这么干呢？对不对？这哪是人干的事啊？你让我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我这些病友，我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包括老兄弟老妹妹们，讲话呢人心惶惶的。我说我真的挺生气，就在乎那三瓜俩枣吗？这小辉也说了，说你别生气，大哥你别生气啊，真大岁数了，是不是？那你说怎么办吧？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森柏这药啊，五月这个价格已经就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这一年来风里雨里的都不容易，我说我想圆满点行不？森柏这药现在不749吗？咱们过几天把这药价给它降下来，咱们还是按照550块钱一盒，咱们做人得有始有终啊。我说你呢也是做大生意的人，也不差这点钱，对吧？你这就当帮我了。我说过几天呢，咱们把森柏这药的价格降下来，还是550一盒，本身现在库房这药也不多了，为啥咱不能圆满点呢？过几天再给大伙搞一个医疗小活动，一晃一年了，拿出个姿态，咱就一步到位，对不对？一步到底儿，把这实惠啊都给到老百姓，那咱们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咱们就俩好嘎一好呗。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森柏这药活动的时候，当时是五盒森柏，完了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多有困难的兄弟姊妹，最后这一回了，对不？最后一次了，咱能不能说拿上六盒森柏，咱多给三盒？你像森柏降到550一盒，完六盒多给三盒，你知道合多少钱吗？这就相当于是360块钱一盒。这对于咱老百姓来讲的是，这不得实惠吗？对吧？这话是咱们说，你最起码咱们用，咱们心里边是不是没有那么大负担了？就300多块钱一盒了，是不是就没有那负担了？你要不然的话得749，你看差多少，对吧？你比如第一次医疗活动，拿上10盒森柏，多给4盒，我就跟小辉说，我说这回呀，咱拿上12盒，多给6盒，完额外呢再给他2盒灵芝孢子油。这小辉一听，等等等等，多给不算，完了之后还得给灵芝孢子油。我说对呀，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拿上20盒森柏，多给10盒，这回呢咱额外再多给他5盒灵芝孢子油，拿上12盒森柏的多给6盒，完了之后呢再给2盒灵芝孢子油，多合适啊。20盒森柏的多给10盒啊，这不就相当于2送1吗？多合适啊，关键原价，完事呢还得多给5盒灵芝孢子油，这多好啊。你看我这一说，小辉那边听完了，当时就不高兴了啊，甚至就翻脸了啊，这大哥也不叫了啊，当时就能听得出来吗？说你拉倒吧，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要干啥呀？啊，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还得把我这药厂给我干黄了吗？你这是干啥呀？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你怎么总让我帮呢？讲话了，你就薅羊毛，你也不可能总可着我薅啊。咱俩认识，咱俩好，完事你就这么祸害我呀？我这药厂也好几百号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都喝西北风去。我说那不是，我说你黄一年了，对不对？你这么弄，是不是咱们兄弟姊妹都开心呢？我咱们开开心心的，这多好啊！你就当冲我了，就当可怜我，行不行？小辉说你拉倒吧，我不是冲谁啊，我可怜你，我心疼你，那谁可怜我，谁心疼我呀？你还有事没？没事我挂了。我说你别挂呀，你看我话还没说完呢，他那边电话就给挂了。他这一挂我也不甘心呢，对不？讲话了，我事先我都跟你说好了，别挂电话，别挂电话的，完我再给你打过去，你不接了，我这脾气也上来了，你不接我就打啊！我这一打呢关机了。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啊？因为眼瞅着很多人的药马上就断队了啊，很多人说，导师啊能不能帮帮我们呢？
讲话咱们都认识一年了，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你说把森柏这药的价格恢复到原价上，让大伙儿一直是550一盒，你就这么用，它不现实，那医院肯定不干呐。你现在这信息这么透明，医院是749，完事你们550块钱，这一盒省200块钱，谁不会算这账啊？对不对？医院呢就得找药厂。你现在咱讲话了，你四个药厂你不敢得罪医院，为啥？你相比较而言，那医院它毕竟对药厂来讲那是大客户啊，是不是？所以把森柏的药的价格恢复到原价格，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个别地区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就是4月提前就按照749一盒进行销售了。啊，不管你是卖了几个人，你这事儿指定是不对的，所以我得跟小辉电话当中把这事儿说明白了。讲话了，你得知道这事儿是你们干的不对，那，你们有错在先，那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呢？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有的跟我大半年了，咱们啥事儿图个圆满，对吧？就像我说的，边荒边漏。重在收口，所以我想的是啥呀？就是咱能不能这一次把森柏的这药的价格给它临时降下来？不有那么句话吗？无论啥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你的起点在哪儿，对不？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森柏来的时候就是550一盒，这是它的起点，所以能不能这一次还是550一盒？然后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做的，五盒森柏多给一盒森柏，10盒森柏额外多给4盒森柏，那20盒森柏是多给10盒森柏，这是当时咱们定的。一晃一年了，一直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所以还是那话啊，边框边漏，重在收口，咱们老百姓不图大富大贵。啊，图的可能就是个圆满，稳稳当当的，对不对？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当时这个事儿，你看我跟小辉商量，还没商量出结果来。既然大家都想要个圆满，既然咱中国人讲的就是有始有终，那么咱们结合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做的，啊，我这么想的，咱们这回申百啊，就这一次，咱们还是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就是550块钱一盒，然后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做的，拿上5盒森柏多给一盒，我想针对咱们这条件不好的那些呢，我想照顾照顾。那咱们这一次就是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你3盒，你听好了，额外多给3盒，完事拿上12盒森柏的，额外多给6盒森柏。完事再给你2大盒的零脂包自由，因为这次我上小辉药厂，我看他那办公室里边啊，满满登登的囤了不少的零脂包自由，啊，我说这怎么这么多那个零脂包自由呢？他说我囤一些，啊，完了之后我得送礼呀，对吧？哎，都认这个，所以我一下子我就想到了，你说要是把这零脂包自由。送给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多好啊，对不对？我们身体也需要，完事这也是个好东西，对吧？哎，所以当时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不可能当时就跟人家说呀，我说你别送了，你给我吧，我送给我那些兄弟姊妹，那能行吗？对不对？哎，你就正常单独买2盒零脂包自由，那也得是1000多块钱。这要在外边买的话，我估计啊，那一盒都得700、800，甚至800、900上千的。所以拿上12盒森柏的，额外多给你6盒森柏之外，再给你2大盒价值1000多块钱的零脂包自由。那拿上20盒森柏的呢，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柏，啊，再额外给你5大盒零脂包自由。你平时你不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吗？舍不得呀，这回有了。你也不用单独花钱，是不是？你就可以舍得放心大胆用了。你像这5大盒的零脂包自由，你就在我们这儿拿还得3000来块钱呢。你要到外边那都得4、5千，甚至更多。
啊，而且还不一定有我们的好。

0: 因为它里边的这个含量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都属于顶级含量了，所以我之前我是这么想的，之前我还合计，我说这事儿啊，我看看怎么说，这到最后两个人啊，因为这事儿再掰脸喽，结果你看整成现在这样，那你说我不上火那是假的，但话说回来了，这回也不用怕了，怎么的？那脸都掰了，话都说出去了，人家电话都给你挂了，都不接你的了，还没掰脸吗？后悔也没用了，所以我也不后悔了。因为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去说，我得去争取。所以我今天呢，我再一次把我这心里话说出来，我跟大伙是没有任何一点隐瞒。这两天很多人说，啊，老师啊，你说你有个大招，你大招是啥呀？我这大招啊，就是破釜沉舟。就我跟大伙实话实说，小辉药厂的药在我们这边库房，我说句破釜沉舟的话，我就按550一盒要算，我就按我刚才的力度算，我就按这个钱给你，你能咋地？啊，我就跟你小辉玩一把埋汰了，你能把我咋的？为啥这几天我一直说，我说咱们大伙互相给点时间呢？为啥需要给我这几天时间呢？因为我也在给小辉时间。那我不想这么好的感情最后因为这个事闹掰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我有一大招，实在不行就得用上。这大招呢，就是私下把300的药550一盒给人家结算了。啊，按我刚才说的力度给大家，我这么做，那我就肯定对不起小辉，这该咋地是咋地，但是我对得起大伙儿啊，我对得起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呀、啊，我对大伙儿我问心无愧呀、啊。所以关于300的药，我想大伙儿也听明白了，事儿呢它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啊药呢它也就那么个药，都是在面上明摆着的，对吧？没藏着没掖着，所以呀、啊。话呢，咱们都说在面上了，这里面呢没有坑，没有欺骗，没有虚假，咱们都是放在面上的。之前我还想再等一等，你看今天是8号，啊，很多人的药都快没了，快断药了，时间它不等人呐，所以我这大招，小辉那边再没动静，明天也得用了，所以明天关系到咱们每个人。我希望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大伙都来，咱不见不散。我也愿意看见大家能没有病痛，能一直幸福、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
1: 好的，先讲到这儿。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申百因药材成本飞升，当时药厂也核算过成本，预计5月与医院同价涨到749元，一晃都涨价一个月了。很多人真金白银的为涨价买单时，才感受到一盒多花200，对常年用药的病友来讲，真的不是一笔小钱。大家渴望申百恢复原价，哪怕只有一次。为此，老师这些天一直努力，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老师提出，这一次拿上6盒申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申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申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如果这个力度争取下来了，甚至比第一次申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因此，希望大家明天务必、务必、务必要关注节目。明天老师将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交代。关于申百这药以及涨价，您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申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申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 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夫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好长时间没来，太晚给你通话。我今年呢、我是79岁。
0: 啊，79岁，眼瞅就80了。
3: 我老伴也76岁。
0: 嗯。
3: 我先说说这个我老伴了啊。
0: 嗯。
3: 我老伴是糖尿病，血压高。
0: 啊。
3: 这血压高有30年的历史了。
0: 是啊。
3: 啊。我去买新这个肾脏这个手表啊。
0: 嗯。
3: 吃降压药，就是什么药都吃过，最早最后血压高就是无法控制了。
0: 啊。
3: 到最后就这些那个就是突然这个早上起来这不好受了啊。
0: 嗯。
3: 从我听你的讲课以后啊，你讲这个肾脏啊。
0: 嗯。
3: 一开始送你给你送了这个3天的月亮嘛。
0: 啊，对。
3: 我老伴吃了以后啊。
0: 嗯。
3: 哎呀，效果是真好啊，效果。
0: 是吧？
3: 啊，他的效果第一个他是睡觉入睡了。
0: 啊。
3: 再一个他因为这个也是睡觉睡睡觉头也醒了，他吃起来一晚上能30次起来。
0: 最
3: 好啊！
0: 啊，
3: 后期4号时候，我们又经过搞活动嘛，第四搞活动，那又买了这个5盒送2盒。
0: 啊，5盒送2盒的。
3: 啊。
0: 嗯。
3: 哎呀，跟着吃了以后，就是这个血压就不住，我瘦下来都快降下来了。
0: 哎，你看。
3: 啊，每天3次，早上晚上一次。
0: 对。
3: 吃了就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月后都是现在降下来了
0: 啊，
3: 所以这个到现在呢是正常了
0: 啊，
3: 一到现在是145了。
0: 正常来讲啊，咱说应该在140以下，低压呢在90以下，但是咱们有的时候还得考虑年龄，就是说你这个年龄段在140高压，低压在90，那就算是可以的了。你想达到年轻人那种123，啊，他就有点难度，因为你那个血管肯定比年轻人的血管相比较而言，它是硬化的，对不？
3: 对呀。
0: 所以现在这个血压要是降下来的话，那睡眠也好了，睡眠好了，它对这个血压，啊，它就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就是血压就容易稳定。
3: 再一个，他这个血糖啊，配置好了，现在这个血糖也正常了。
0: 嗯，对。
3: 最近几天测量都是6.几啊。
0: 啊，6.几，那还行。啊。
3: 以前不高啊，以前那个前半个，大概是、
0: 啊、
3: 现在胰岛素和吃那个降糖也都降了，你原来都降了。
0: 啊。他是降糖药加着胰岛素，属于联合用药呗，啊。
3: 啊，这以前你住啊，现在都减下来了。
0: 啊，就是现在血糖降下来了，完了咱们把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都往下减量了。
3: 啊，对呀、啊，
0: 那还挺好。
3: 啊，挺好，对、
0: 啊。你看血压也接近正常了，血糖也接近正常了，药量也减下来了，那这就挺好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啊。
3: 啊，对呀、啊，现在。
0: 哎，这只要一睡眠好了，慢慢的啊，他这个身体的机能恢复的就快了。
3: 老师，这其实这个肾脏啊，还是也够好了。啊，这感谢你这个老师啊。
0: 哎呀，客气了。
3: 再一个呢，大师啊，
0: 嗯，
3: 再说说我啊，
0: 嗯，
3: 我这个原来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大便稀啊，
0: 嗯，
3: 不透香，
0: 嗯，
3: 次数多，
0: 啊，
3: 真的说这是有几十年的历史。

0: 哎呀，从秦这个秦岭这个肾呗，哎呀，好多了，现在基本正常。
1: 是啊，
0: 我睡觉，哎，睡觉不好了。
1: 原来睡觉不好。
0: 啊，原来睡觉不好，每天中午还要睡的觉，以前都没中午不用睡觉，啊，还要更好了。
1: 你要是睡觉不好的话，你容易高血压，而且容易是低压高。
0: 哎，对，你说的那时候低压高，可是现在好了，
1: 是吧？
0: 啊，
1: 哎，这个人呢，他只要一睡不好觉，啊，一焦虑，他就容易引起低压高，啊，这种低压高，所以我们上岁数的一定要调整好睡眠。
0: 啊，那个什么老师啊？哎呀，我特别的感谢有个老外说是，他说哎呀，我们幸亏遇到你这么好的意思呢。
1: 咱们有这缘分啊，
0: 也得对学习的正念意思呢。少走啊，听听老百姓的做啥？哎，
1: 应该的。
0: 你这什么那学生啊？你这学生啊，季老师啊，那
1: 啊小季，
0: 够好的，够
1: 好学生啊。
0: 啊，够那个耐心的啊。
1: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对咱们所有的这些病友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对吧？
0: 对呀，这个肾病确实不好，好多病啊，这个价钱，
1: 说到价钱，就是涨价之后的价格有点偏高了，是吧？
0: 啊，因为我们是农村的，老人啊，也没有什么退休金，
1: 对，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社保的啊，
0: 每个月就可以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0: 这个种地不让种了。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说你就不涨价，一个月500来块钱，这老两口要是都用药的话呢，负担就挺重。你要700多，那就更重了。你这么的，老大哥，这个事儿呢我管，那我还是想办法。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争取啊，跟药厂协商，看看把这价格呢给他怎么往下调一调。但是咱想一直恢复原价那不太可能，但是咱想办法呗，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怎么的，咱把这药能拿到手，花到最低的钱，这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哎，就像老话讲了，说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那咱们就是想这个办法，不管想什么办法，哎，让咱们能够正常的别断药啊，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哎呀，我们前头二十呢。钱不行啊，钱不行。
1: 我理解，这咱农村的啊，不行。
0: 要是跟您厂了，好好谈一谈啊，我们可放点鸡翅啊。要是咱这个钱太好了，这到时候我们办不多。
1: 放心吧，这个事呢包我头上了。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大伙都来。明天关系到咱们每个人，咱不见不散。我答应大伙了，我就做到。家里边有这参柏呢，就继续坚持用着啊。无论是家里边老伴，就是老大嫂子，包括你现在这情况，血糖啊、血压呀，都已经有改善了，这就是好事。睡眠，尤其睡眠改善过来了，这都是好事啊。咱们现在这个睡眠改善了啊，血压也应该没啥危险的地方了。再一个呢，就是大便次数好了，说明肠道功能通了。咱们参柏树荫颗粒，它不是通经络、通气血、通肠道、通脏腑嘛，所以它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疏通。只要人它通了，就没有多大问题了。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瘀散开了，它这病也就消了啊。你有药就先继续用着啊。我答应大伙了，我就做到。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大伙都来。明天关系到咱们每个人。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通过这个收音机跟大伙说。
0: 好。
1: 哎，好嘞，那你多注意，多保重。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参柏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荫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荫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

0: 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感谢导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深百因药材成本飞升，当时药厂也核算过成本，预计五月与医院同价涨到749元。一晃都涨价一个月了，很多人真金白银的为涨价买单时，才感受到一盒多花200，对常年用药的病友来讲，真的不是一笔小钱。大家渴望深百恢复原价，哪怕只有一次。为此，导师这些天一直努力，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老师提出，这一次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如果这个力度争取下来了，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因此，希望大家明天务必要关注节目。明天老师将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交代。关于深百这药以及涨价，您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
5: 大家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

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无论是从我们中国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呀、是总纲啊，阴阳气血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归于血病。而治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得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更好。孟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你看这前15年呢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那这些年呢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就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十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更加的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哎，高血脂，哎，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

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哎，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啊，一直到死都吃药。有人就提过疑问，说这些病啊，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我呀也是很主动，我呢对健康也很重视，我呀也经常到医院里面去做复查、做体检、开药。同时呢，听说哪个药好用啊，我也买。我这家里啊，这个每天吃的药啊比饭都多。哎呀，这个饭呢一天可以不吃，药是顿顿不落，一次一把。这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工资啊，一大半都在花钱买药上了。听说某某某药好啊，那赶紧花钱就买啊。可是吃了之后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那咱们今天呢讲到了哪些是属于血病，那第二个咱们再提个事儿啊，就是为啥你也积极治疗，为啥这钱呢没少花，药呢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可是呢就是治不好。为啥治不好，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主要原因在一点，发病病因太复杂。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呀不像一个几十年的医生说的话。什么叫发病病因复杂呀？那血管的问题不就是血管出问题了吗？我吃管血管的药啊。心脏堵塞的问题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我吃管心脏的药。脑中风的问题我就吃管脑血管的药。那哪有说什么病因复杂呀？我跟大家说啊，您认真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实际上每一种病你只看到的是病的结果，可是呢您不一定看到的是病因。那咱们今天啊就拿一个简单的病，也是一个复杂的病，咱们说一说，您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了，咱们拿啥病呢？高血压。这个多吧，这中国好几个亿的人高血压呀，现在小孩都有高血压的啊。那咱们就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病，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那如果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后给你的药方你就照我的药方吃就有效。听着啊，就一个高血压，你吃的降压药里面就有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家听好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里面，那一般来讲都是西药，对吧？哎，那这个西药里面呢它就分了。那怎么分呢？大家听着啊，这降压药啊它分五类。哪五类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类就是利尿剂。那你看啊，它这个利尿什么原理啊？我们为什么血压高啊？因为你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血管产生压力了。那我们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减少一点，怎么办？就把里面多余的东西给它过滤了。那这个时候啊，通过减少血液里面的水分，那只能通过排汗或排尿。而排尿方面，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哎，这个利尿剂的降压药就出现了。那我跟你说，你说这一类的高血压的人吃了利尿剂，那是不是管用呢？好了，管用。然后再有第二类的降压药，叫什么？叫血管紧张抑制素。那就是有的人呢，他血压高，吃这个，他通过把这个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紧张，血管紧张就收缩呀，一收缩压力也提高了。那你看，吃上这类的药，血压也能降。还有一个呀，
叫钙离子拮抗剂的阻断制剂，哎，也可以。还有贝塔组织异体，还有啊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哎，血管转换酶的抑制剂。你看这五个降压药，也就是说五类。那这里面呢就不说药的名字了啊，你说这降压药的种类多不多？你看啊，以几类啊，第一个这个利尿的，第二个钙离子拮抗的，第三个贝塔组织抑制剂的，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血管神经血管紧张抑制素抑制剂的。那大家听听，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只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呀就有五类的病因，或者说这五类你通过哪一类都能够解决高血压，都能够给它降低。当然啊，这个药是临时吃啊，或者是长期吃，它都能从这个角度给你降下来。这还不算咱们中药的呢，咱们中药的干什么呢？有疏肝的啊，疏肝就能够理气，理气了之后这气平复一点，血压就会降一点。然后呢还有活血的，你看看啊，这里里外外一说，这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就有七种八种的成因了。那你告诉我，你吃的是哪一种啊？你到底是哪一类啊？这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你，病因很复杂，那在这一块上面这就不好治。你别说现在的医生不好治，我跟你说个大点的啊，你就是现在让神医扁鹊孙思邈复生，他治病也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医学方面没有百分之百，那只能说什么呢，越是名医越是神医，他治愈率高，哎，疑难杂症啊拿捏得准，确实厉害才有名气。那到现在为止啊，这科技越发达，知道的病因越多，实际上治疗起来就越厉害。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建国初期，包括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年轻那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岁数大的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这岁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岁数越来越大的原因呢，就是治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说的是治疗，不是说救死啊。那治疗越来越厉害，死亡率就低了。你看，这重点就来了啊，只要是把人这个命保住了，救活了，那放到古代那就是神医，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心梗脑梗只要及时送医院都能够给他治回来，不是说治好，是治活了。那放古代几乎就死了，一个是离着大夫远，第二是大夫也少，第三个用药也不方便。所以啊，那个时候能把人治活了没死就是神医了。你说现代是不是又可以理解为全世界啊，就是包括此时此刻呀，我们街上啊只要是大夫都是神医。为啥？你做个支架溶个栓啊，速效救心丸都算是神药，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有这个原因，就是病因复杂，多种原因都能够造成一种疾病。你看啊，就以心脏病咱们在这个为例，你这个心脏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哎，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病因，造成冠心病了？你心脏的气不足了，是不是个病因？你心脏的血不足了，是不是病因？你身上的血生成的少了，供血不足，是不是个病因呢？你心肌细胞的衰老造成你心脏跳动的力气越来越小，供血不足了，本身也供血不足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病因呢？所以说呀，现在是病因复杂，而病因复杂了，那咱们治起来就困难。你只有找准哪一条道，或者说一个病有十种病因，那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级，那哪一种病因的致病率最大，那咱们就治哪个。或者说你有十种治疗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涵盖的病因多，你哪个药就越厉害。所以啊，咱们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方法呀，要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说我听哪个药好，而不是说我看到哪个药我感觉对症。您记住了，这个药来治啊，它分两大块，第一个叫合方，第二个叫治病，这个很关键。那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啥呀？就是这个药方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它的功效性和治疗性就越强。哎，大家记住这个词儿，这是孟非老师
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说解决的病因种类越多，这个药效果就越好，咱们以后啊就遵循这个来吃。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说一句话啊，作为晚辈，作为小子辈，作为收音机前听众的老朋友们，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千万别多心，也别生气。也就是说你们呢，这个病了几十年，药也没少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掌握到核心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你呀、啊、这么多年只关注一件事儿，哪个药能把我的病治好，听哪个就吃，实际上对这个东西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哎，那治病啊和对病的认识啊，也是从知道的少慢慢的走向多的。就像什么，就像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从愚昧的时代走向一个认知更多、科技发展更迅速、文明更璀璨的年代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说句心里话，你回头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以前治病是不是就感觉跟过家家一样，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发展。哎，时代的必然发展过程，从落后走向先进，一定是以前很落后，以后会越来越先进。怎么就这么说呀，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西医的发展史那就是个活照片啊。西医的发展史就更能够概括，因为我们中医中药的发展史啊几千年了，咱们成医成方啊成系统很早，几千年前就成系统了。那我们现在啊反过来看西方医学，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给你们讲讲几个西方医学有意思的发展史啊。你以为西医发展到今天这用了好久吗？没有的，实际上西医发展真的很快。那西医啊也有经过了一段很愚昧的时期。怎么去说呢？当年西医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放血。怎么放血啊？就把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扎个眼儿，就这么放，然后呢往出流血，就这么去放。那咱们现在中医里面也有放血的事儿啊，但是说是病灶上放血，穴位上放血，哎，对治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啊啊，或者是淤血过多呀、啊、等等很好。你包括扎十全都是好方法，可是在西方医学不一样，那真扎呀，那放血都把人放死了。但是他们认为放血能治百病，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药，你知道吗？西医没有药，西方啊真的那个年代很愚昧啊。那当年就有一个人就因为放血死了，那放血死的人多了，为啥说这个人要提一提呢？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放血放多了，最后导致死亡了，变成了刺杀国王了。啥情况啊？据记载啊，是1685年啊，这个二月份，当时这个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好像是50多岁，就是中风了。这6位御医啊，你说这御医他们也有，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就是体液平衡理论治疗。据说呀、啊，那个时候的医学理论很先进，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放血。哎呀，结果一顿放，感觉没好。还中风着呢，再放再放再放，结果6个御医轮着放，到最后放的血都快放光了，然后国王死了。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愚昧吧。那那个时候必然呢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到现在西医几乎没有放血这一说了，你看他们也提高了。那第二个西医还有个笑话，干什么？灌肠，可不是灌香肠啊。那到医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况叫灌肠啊？这个有的人接触过啊。这个西方啊有贵族这一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流行灌什么肠啊，就拿药来灌肠。什么药啊？从中国过来的茶，从国外搞的咖啡，还有牛奶，反正拿啥都灌。哎呀，就往肠子里灌，还有专门的洗肠灌肠的东西。这个法国的国王据说一生啊灌肠2000多次，你知道吗？这多可笑啊。甚至包括英国的女王，那英国的女王更厉害，他们在那个宫廷舞会啊，就在宫殿当中开舞会啊，贵族啊大臣啊公爵啊跳舞，干啥？当众灌肠，没羞没臊。怎么灌呢？就是他们那时候穿的大蓬松的裙子嘛，然后弄个躺椅，哎，他们那个时候里面也没有穿什么啊，这个为了方便那个裙子蓬松的很，然后呢拿着那灌肠，结果就当众就开始灌了。你说这没羞没臊呗。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迷好久呢？甚至连埃及法老也灌肠啊，
什么原因？他们就认为啊，就是说。

能把肠子里面的东西排出去，哎，对身体好。你看，这个有记载啊，说16世纪，这个英国王室的宫廷，这个正在跳舞呢。那尊贵的英国女王啊，就在舞池的一角把裙子一撩，哎，两个宫廷的那个叫宫女啊，就过去了，就当众就灌了一回肠。你说那个灌进去的水，冲出来的连汤带大便，但是对咱们来讲，这事儿现在都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啊，那在场的那个英国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14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他就感觉啊，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保持活力。所以说啊，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人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就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就是愚昧的。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面不洗澡，国外啊，这西医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那身上那虱子它嘣儿吧蹦，跳的嘣儿吧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喜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那脑袋上有虱子，头发都敢粘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的，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死了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天花。你看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天花到最后吧，反倒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重痘，就那个，包括霍乱、鼠疫。所以说，整个西医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那亚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对一个病很开心，什么梅毒？你看世界上有名的一些名人，很多人那个时候都得过梅毒，大家知道吧？就在中国来讲，梅毒叫脏病啊，是吧？又叫杨梅大疮，是吧？都是花柳病，但是西方人感觉这东西好啊，哎呀，他们就感觉那个梅毒啊，身上长了一个一个的红斑。你看那个梅毒，中国旧社会的时候管这叫啥？叫杨梅大疮。啊，要命的，这个恶性传染病，包括到现在，这梅毒也不是啥好病。但是西方很多医学对这个梅毒就放任的，他们就认为这好啊，这是贵族病啊。你看身上一朵朵梅花，很开心。所以说，从现代医学看都愚昧的事儿，那个年代啊就那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说，我说回头再过50年，那咱们看现代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20、30年前那一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是不是就那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定，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天花牛痘疫苗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那天花要命啊，长得一脸麻子嘛，是不是？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得天花，哎，就奇怪。

0: 其中中国和西方那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儿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啊，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啊，我们支持后进呢，我们现在在突破呀。而且中国呢，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在说呀，说教你们怎么治血，怎么又讲放血，又讲灌肠呢，又讲疫苗呢，是不是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反应快，他就想明白了。他说啊，孟非老师在引导我，他在教我，他在教我什么呢？他在教我呀，治病之前找病根儿，哎，咱们对症治疗才能见效。哎，你看，这是好学生，这样就证明你听懂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医啊也经常说对症，但是呢，咱们西医、中医，无论哪个医，只要能够对得上症的，都能治。你发现了吗？所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必须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仪器的检查，包括这个也输液了，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哎，中医现代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病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详细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步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根儿。只要病根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根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根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

所以今天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找这个病根。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国际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甚至包括男性的精液、女性妇科的分泌物，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它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啊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 7.35 到 7.45 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也能给他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非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那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新血呀、啊，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根。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生血？西医认为骨关节、红骨头生血，中医认为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最随手可得的东西，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啊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

雪呀、啊、放到托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了一个雪干，把这个雪干压成粉，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焙。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也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根，这是个病根。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养自由基。这养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 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包括这个血管出问题了，跟自由基有直接关系。尤其人的衰老跟自由基的关系是最大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对抗自由基啊，只有两个有效高一点，第一个叫雨生红球藻，哎，第二个就是 SOD， 这都可以外界补充，你们可现在别出去找啊。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找病根嘛，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掉这些自由基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自由基学说解决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啊？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了。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学说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可寡糖啊干啥的？它在这个虾蟹壳的壳里面，包括这个小昆虫都有，现代人缺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以前呢那菜地里面有虫子多，这个虫子的死亡落到地里面腐烂了，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里就有寡糖。但是现在都农药，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怎么样解决寡糖这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又有，你看这也是一个治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六大营养素。这六种

要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恩格斯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啊、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还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在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必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太上老君的金丹呐，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根，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仙丹，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在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那上面多少化学添加剂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你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就是针对这些癌症患者，这些癌症的人呢都是基因突变了，无论是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长不该长的东西，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癌症的是不是越来越多？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专门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最流行的，也是中国人最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虚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那也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最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民族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

0: 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全世界，全世界都认可的啊，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得孟非老师跟你们说的15种油啊，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专门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你有啥病根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法。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最后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说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的越快，死的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惨绝人寰。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代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果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果好啊？是不是？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备餐。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硒啊，这个最好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儿，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根，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这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百病。您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孟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根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分析问题，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找方法，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子、最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最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那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也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0: 4006560283。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呀，孟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您好。
3: 这个通话我也有点激动，太好了。
2: 啊，我也挺高兴。
3: 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2: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3: 是，要不说我现在就信着你聊，孟老师，我就
2: 打。谢谢。真好，真好。
3: 啊，我还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毛病，帮我再调理调理。
2: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一定帮。哎，
3: 嗯，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来年了。
2: 啊，
3: 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不憋闷的慌，这口气啊上不来，就是老是，这样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2: 啊，
3: 尤其是晚上这情况更严重，我老害怕，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就是胸脯这一块疼啊，像针扎似的，抓抓那么疼。
2: 嗯，
3: 完了前段时间呢，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就开始了。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起来，就是喘气都困难，这呼吸都困难了。
2: 哦。
3: 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一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缠上。
2: 啊。
3: 缠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也不是常法呀，你说。
2: 是啊。
3: 那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插几，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到药。我说这一天人家逼了个定时炸弹似的，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
2: 老同志，我跟您说啊，
3: 行，
2: 你听我说一下啊，就是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三四点钟，这咱们民间有句话，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儿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三四点是最危险的，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这个时候三四点钟凌晨发病的是最危险的，
3: 哦，
2: 要不然有很多人身边没人啊，或者没个动静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呀，有一个事儿我得表扬你，就你说你家里四处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就是很重视。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咱们中国一个著名的医师叫张臣贵他发明的，这个冰片川芎两个药嘛，确实能急救。你说的也对，不能老是吃救急的。咱得把病根解决，你这个病根啊就是心肺的气血出了大问题了。
3: 哦，
2: 所以说你现在你吃上这个山药啊，你感觉你胃里舒服了，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升血了，这血一升上来啊，血液一足，供血是不是也能加一点啊？我给你个方，我这个告诉你个用药，你啊回去了之后少抓点，你先吃一吃，我先用这个方你吃上之后，对你这个情况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3: 你等我一下，我拿着笔。
2: 好好好。
3: 好好，你说吧。
2: 你听一下啊。桃仁。
3: 桃仁啊。
2: 对，桃仁。15克。
3: 15克。
2: 啊。红曲。15克。
3: 15克啊。
2: 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也行。
3: 啊，藏三七。
2: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啊，也是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三七十克。
3: 三七十克，藏三七十克。
2: 对，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松茸。
3: 松茸。
2: 对，你这个买上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10克，加到这个方里。
3: 10克，嗯，松茸。
2: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三四碗水煮成一碗，你喝上那15天到一个月，哎，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先吃一阵，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好？
3: 我一定再给你打个电话。

0: 那倒是。
1: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上几页，他也会转给我，你说好不好？
0: 好、哎、好好好。
1: 哎，
0: 谢谢
1: 好，老同志，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0: 再见
1: 再
0: 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0。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召开，临江市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6月5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本次报告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了报告会。
4: 在报告会之前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启动会上，郑岩指出，临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与渤海国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资源价值未能充分激活。他强调，此次学术交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探索文化赋能发展的创新实践，将为临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启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先后赴四道沟坡口村河南屯遗址、桦皮村东甸子鸭绿江上游基石墓群、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开展实地踏查，通过现场考察与资料比对，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学术交流会及反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渤海国历史阐释的一维多面、临江地区的特色、渤海国历史文化资源、历史遗产视域下西京鸭绿府价值叹息与临江市文旅开发实践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学术研究、资源挖掘、活化利用等维度，临江丰富的渤海国遗存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上，郑岩指出，全市上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渤海国及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拨清底数并明晰定位，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系统梳理并精品化打造各类优质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与旅游、城建、乡村振兴及文创深度融合，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与产业优势，全力打造具有临江辨识度和区域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与产业 IP。 宣讲教授系统梳理了渤海国的历史脉络，精准阐释了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重要地位与突出作用，全面解读本次学术交流的核心成果，为临江市盘活文化资源、做强文旅产业、打造文化名城提供了权威指导和有力支撑。
2: 6月5号，临江市在市政府广场举行了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0: 旨在提升市民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展出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环保知识。宣传展板内容丰富，涵盖了环境污染现状、环保法律法规、绿色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以直观的图片和文字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宣传单则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小窍门，如垃圾分类方法、节能减排技巧等。 方便市民将环保行动融入日常。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的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理念在临江生根发芽。
0: 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活动伊始，一场主题为“给办学治校立规矩，为公平优质绘蓝图”的专题报告拉开了序幕。在中学部数字化教学实操展示环节，一线教师现场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学科教学的路径。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嘉年华将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科技之歌班歌演唱，响彻校园。 科普情景剧、科普火箭发射以及无人机编队展示，全方位展现了学生扎实的数字素养与科创能力。在小学部 AI 跨学科实践课展示中，以水果创作为核心载体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孩子们利用 AI 技术，将劳动、美术、音乐等学科巧妙融合，创作出一件件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作品。 活动的压轴大戏《行走的思政课》红色主题文艺汇演在体育馆激情上演。光华中学的老校友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通过深情的歌舞、感人的情景剧，结合临江四宝临江等本土红色资源，讲述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戍边故事。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 以规范促公平，以数字促优质，以红色铸灵魂，奋力书写边境教育现代化的新篇章。近日，临江市交通运输局、教育体育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融媒体中心联合临江市兄弟连车队，共同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全市高考学子打通赶考最后一公里。 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活动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市内往返考场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并支持热线预约与一键叫车。5家单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交通运输局负责运力调度与行业监管，教育体育局摸排汇总考生用车需求。
2: 交管大队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融媒体中心全程宣传发动，提升市民知晓率。兄弟连车队作为承运主力，全体驾驶员志愿上岗，车辆提前完成安检维保，路线逐人逐趟规划，确保安全准点零差错。临江市兄弟连出租车队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 免费接送考生13年了，接送免费接送考生是兄弟连车队的光荣。兄弟连车队的免费轿车热线5153333和6660333，关注公众号也可以免费叫车。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0: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4: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5: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6: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2: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7: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8: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4: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9: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8: 儿子，儿子，来，
2: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8: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10: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4: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2: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啊，是家庭教育的专栏《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妍。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给大家进行直播。那么大家在手机端也可以一起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呢是6月8号啊，高考的第二天了，外面下着雨，今儿天气呢还挺凉快的，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一举多魁啊。那么在考场外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各位家长深情等候的身影。其实这一天高考的来临，我觉得不光是对孩子们来说是个升学考试的大日子，其实也是他们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时刻。那么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些年关于高考送考，其实松弛感也是在满满的拉满啊。大家可能也把高考当成了一种节日一样去度过，高考的仪式感也是层层拉满。希望在考场内的考生们能够专心答题，而在考场外等候的家长投上期待的目光，希望因为高考而来的这几天会让这一年当中变得与众不同。那么6月7号啊，全国高考大幕已经拉开了帷幕，伴随着语文和数学两科考试的结束啊，也是高考的作文题迅速引发了热议，而今年高考的数学也是迅速冲上了热搜。所以在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这个语文考试啊，作文题有哪些特点，折射出了语文教育的哪些新趋势，那么数学有怎样的特点呢？我们一一来聊一聊。先来看看新华视点的记者啊，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和一线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来说说今年语文作文的命题特点。那么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应该就是小切口关照大时代，推动学生扎根现实生活。2026年的高考语文呢，一共是有5套试卷，其中呢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2道作文题，北京命制2道和1篇微写作，上海、天津各命制1道。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啊，今年的高考作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脉搏，凸显学科特色，聚焦素养提升，体现了高考试题的价值引领作用。你看全国一卷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呢，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此外呢，北京卷点名，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上海卷呢，则是围绕着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这些题目都是紧密联系时政热点和现实生活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朱于国说，这些试题注重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推动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经历与国家民族未来之间的关系，融入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这也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外呢，关注学生成长，具有人文关怀，也是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另一大特点。谈到今年的考题呢，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校长黄春形容是让考生在生活场景中体验文字的韵味。在他看来呢，试题的语言情境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命题不为难考生，而是处处替考生着想。像北京微写作题聚焦于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天津卷的作文题提到了画家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其实这 些主题都和学生们的日常经历是息息相关的，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映射。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不少专家都关注到啊，今年高考考卷当中几套作文题的提示都是简洁明了，不再长篇大论。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说，作文题不在题干上设置障碍，考生审题发生根本性错误的可能性不大，这就体现了考题的公平和公正。那么综合分析今年的几套作文题呢，受访专家们认为，今年的试题全面升级能力考察维度，在现实情境设计方面有所加强，重点测评学生现实洞察、文化共情、思辨思维等核心能力，呼唤走心的写作。例如呢，在全国一卷中，学生们选择一个词语，无论是基于个人的兴趣还是基于对外部的关注，都需要积极调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经历和感悟。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有关负责人说啊，他着力考察学生探索性、创新性的思维品质，需要考生真诚面对，主动审视个人成长轨迹，思考理解真实的社会与人生，鼓励考生讲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思考。那么不论是引导学生走进社区，还是把人工智能和幸福的晚年联系在一起，今年北京的微写作都是在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生活环境，强调真实情境中的实际表达能力，在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与社会需求联系起来。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张静说，天津卷的作文从多音字调入手，不仅体现了汉语的独特魅力，也在注重考察考生的思维能力，能反映考生的生活积淀、思考深度和写作个性。那么广东省深圳中学高级教师杨洛则说呢，整体来看啊，今年的语文作文题捕捉到了当前语文教育的重点难点，重在呼唤学生的真思考和真表达。那么其实在专家们看来，今每一年的高考作文题不仅是在和考生们对话，也是在和语文课堂对话。通过今年的作文题，我们可以看出来未来一段时间语文教育的导向和趋势啊。首先就是阅读和思考相结合，来提升关键素养。受访专家表示呢，近年来以高考作文题为代表的语文试题一直强化多文本连读考察，信息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文言文阅读等等都有所涉及，这个呢就是对考生的阅读和思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专家看来呢，高考试题材料既源于教材和课堂，也与考生的日常积累息息相关，所以考生应该摒弃机械刷题和死记硬背，注重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增强语言文字运用的敏感性，从而在审美鉴赏、文化理解等语文学科关键能力和素养上得到有效的提升。那么纵观今年五套试卷当中的作文题啊，专家们表示，这些题目都是直指考生的生活经验，反映了语文学习和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这个其实呢，就是在启发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教育引导学生，不要让写作仅仅停留在概念和词语的堆砌上，而应在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不断观察、不断体验，这样才能写出真实而有深度的内容。在实践中思考，在实践中成长，语文学习才能够更加得心应手。综合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呢，专家们还普遍认为，越来越多的试题更加突出了时代主题，注重引导考生从小我走向大我。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有关负责人说啊，这个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关注自身成长，也要关注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同时呢，老师要关注学生对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的认知与思考，让学生不仅能够讲述观点，也能够将自身经验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表达，让作文兼具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试卷的考察当中，我们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啊，语文不再光考死记硬背，不再光考课堂和教材上的内容。那这也在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在您让孩子刷题补课的同时，其实更加重要的是让孩子回归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这样孩子们才能有真思考和真表达。 好了，说完语文，咱们再来说说数学吧。昨天下午的5点钟啊，2026年全国高考数学科目考试落下帷幕，随机话题高考数学也就迅速登上了热搜的第一。那么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评析的时候指出呢，本次考试优化了试卷结构，为深度思考留出时间，让善于思考的学生能够找到路径，大幅的压缩了计算量。另外呢，试卷中的开放性和探索性的问题要求学生提出假设论证结论，提升了试题的区分度，重点考察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等等，减少了机械计算，避免考生靠套公式或者是猜答案得分啊。那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指出呢，2026年高考数学试题严格依据普通高中数学课程的标准，考察的内容范围、能力要求、素养导向和课程标准内容是一致的，考察的知识限定在必修课程内容和选修性必修课程内容的范围之内，各部分考察内容的比例与其在课程标准中各部分课程内容主题所占课时的比例是大体一致的。同时呢，加强对主干知识、核心概念理解深度的考察，着重考察数学的本质，发挥高考对数学积极的反播作用，引导中学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实施教学，做到应教尽教，避免盲目赶进度、超标教学或者是引入高等数学内容，促进学生打好基础、增强能力、提高素养。大家能看出来啊，2026年的高考数学命题加强了基础的考

考察，试卷全面考察基础知识，力图覆盖高中数学的重要知识内容，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引导中学注重基础教育知识，打牢学生的知识基础。高考数学呢，强化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基本方法的应用，强调把基本原理应用于解题实际，让学生明白仅仅依靠总结解题技巧，应用二级结论无法应对考试，强化基础才是解题的关键。那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介绍呢，本次考试优化试卷结构，为深度思考留出时间。2026年的高考数学试卷继续保持全卷19题的题量，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去分析和思考，从而呢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思维品质。那么试卷灵活科学的安排试题顺序，比如说全国一卷起始题采用统计向量集合的排列顺序，同时呢把例题几何排在了解答题起始题的位置等等，这就要求学生必须针对每道题进行真实的现场思考，引导学生改变机械刷题的习惯，同时呢贯彻多想少算的理念，聚焦数学本质。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表示，2026年高考数学试题通过科学的设计，充分利用题目中数据的特点、图形的对称性、向量的几何意义等等，让善于思考的学生能够找到路径，大幅压缩计算量。比如说全国一卷的第8题概率统计试题，可以利用随机变量取值的对称性简化计算，全国一卷第18题解析几何试题，将平面几何与三角函数相结合，就可以简化计算。那么全国2卷第11题的 C 选项，直接求相关点的坐标，计算量很大，而利用向量的点击运算判断角度大小，则可以快速的解决问题。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强调呢，2026年高考数学啊，优化情境设计，突出探索性，着重考察思维创新。一方面呢，创设新颖的情境，打破固有的刷题套路。高考数学通过设计新颖的试题情境和呈现方式，要求学生摒弃以往的解题模板，在考场上进行真实的现场探索。同时呢，也增强了开放性和探究性，考察发散思维和创新思维。2026年数学试卷具有开放性和探索性的试题，鼓励学生运用发散性思维，真正的理解数学概念。此外呢，还有这个创新提问的创新设问的方式啊，这个就是在考察高阶的思维品质了。那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指出，试题通过创设新设问，重点考察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等关键能力，减少机械计算，避免考生靠套公式或者是猜答案得分，考生需要根据自身的认知选择最优策略。比如说全国一卷和二卷的第19题都是采取的递进式探究设问，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前一问是为后一问做铺垫，而后一问是前一问的深入和发展。同时呢，这两个题啊都需要根据情况进行分类推理讨论，引导考生逐步深入探索问题的本质，考察连贯严谨的大跨度思维过程，考察思维的条理性、严谨性和批判性。高考啊，不光是这一届参加高考的考生的一次选拔性考试，它也是对未来的考生和教育趋势的一个探索和引领。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你要更加关注高考试卷以外，我们该去把握的方向和脉搏，孩子的健康成长永远是家长第一位要做的事情。那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连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

0: 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15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3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9: 收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9: 哎，六月份啊，是一个让小朋友们特别开心快乐的日子，因为呢，一号就是六一儿童节。小培，你觉得多大年龄过儿童节比较适合？
3: 我就这么跟你说，我6月1号也出去过儿童节去了。
9: 是吧？我也过了。
3: 哎，周哲，心里头只要是年轻啊，啥时候都是。都可以跟着猜一猜。
9: 对，不管几岁，快乐万岁。
3: 哎，快乐万岁啊。
9: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这几位嘉宾，他们呢也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儿童节。
3: 嗯，
9: 那来到直播间里的赵春波老师、谭家秋老师和郑桂月老师，用一首诗朗诵60岁的儿童节，唤起了我们美好的童年回忆。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不仅可以听到他们的这首诗朗诵，而且呢，还可以带着我们一起走进快乐的童年回忆当中。
3: 哎，我在想啊，说就我小时候儿童节就是傻淘傻淘，但是现在这儿童节又赋予不一样的意义了，是吧？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儿童节，然后当一回儿童，干现在适合我们而且想干有意义的事儿。
9: 哎，你说到这个淘的字眼啊，我觉得咱们直播间里的郑桂月老师能够和你有共同语言。来，我们把镜头对准郑老师啊。那郑老师，别看现在啊是这个温文尔雅啊，雍容大方，但是呢，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小桃姑娘，是吗？哎，那您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呢？
10: 主持人你好。哦，我的童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回忆的啊。我因为我小时候在生长在林区啊，生长在林区。我们因为山区嘛，有山有水啊。尤其到这个夏天时候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候，下河捉鱼，上山采一些野果啊，那时候叫这个紫茄子，叫黑瞎子果，不知道记得没有啊，吃到嘴里头满满的全是紫色，采蘑菇，背着这个背篓，真是采蘑菇的小姑娘，还有就是上爬树。
9: 掏鸟窝，
10: 掏鸟窝，冬天呢堆雪人儿， 啊，我们的林区就是太美了，现在至今想起来还是那么美好。
9: 可以说大山给了您一座童年的大宝藏，是吗？上可以上树，下可以入海入河，然后呢在这个

0: 林间奔跑。那我想知道一下，您知道什么是毒蘑菇，什么是好蘑菇吗？
1: 好蘑菇吧，我们林区叫真蘑，冻蘑，冻蘑呢，它是上面有一层黏黏的，要是毒蘑呢，它是很鲜艳的，很鲜艳的，所以吧，我们就在松树林儿底下，一般的这个蘑菇在长在松树林底下，松树林儿的这个那个草底下，所以我们就是一眼就能看。真辨就是哪个是毒蘑菇，哪个是那个能吃的蘑菇。
2: 对，还是温馨提示啊，除非有专业这种知识是吧，要不然就是大家踩个乐呵就行了。要我就分不清这些，因为蘑菇种类太多了。
0: 那人家郑老师不说了吗，这个毒蘑菇一看就颜色特别鲜艳，所以说呢，大自然不仅给了我们丰富的馈赠，而且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啊。这个太鲜艳的它往往呢总是
2: 披
0: 着危险的外衣啊，哎，那说到了这儿呢，那我们的这个赵春波老师的童年其实也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是吗？哎，赵老师呢和他的爱人高老师高玉山老师一起呢也学习了朗诵近十多年了啊。哎，那我想知道一下，您的童年，您觉得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来形容它合适？
3: 哎呀，那个时候形容一个词的话，那就是开心。
0: 开心是吗？
3: 因为那时候课业也不重，大家在一起玩，班小伙伴们也多。当时那时候都住平房，那房都一排一排的，这一趟里头五六家，有个十来趟的孩子，那就是都能凑成好几十个。但是大家就是找这些个比较。玩得来的十多个在一起玩，那是常玩，玩的品种也多，游戏那时候那会儿也多，什么跳皮筋了、跳绳了，还有那些个打口袋了，就叫打，现在叫丢沙包，我们那时候叫打口袋，非常多。
2: 反正孩子们凑一起总是有玩的，是吧？
3: 对呀、
0: 啊，而且呢，就是甚至呢，可以就是说，咱们不经意的一个小物件就能够让他们带来快乐的无限啊。现在呢，咱们可能叫大哥大、大姐大，那当时咱们就是叫孩子王，是吗？啊，那赵老师，您当时是你们那个四里八村的，还有那个十几栋平房里的孩子王吗？
3: 也算吧，
2: 谦虚了，那就是
0: 即使不是那个头，但是也是召集人，是不是？
3: 都张罗罗罗的。
0: 哎，那你看，相对于而言，我们的这个谭家秋老师就好像显得温柔一些了。那你当时觉得你的童年也像他们两个是假小子一样的童年，还是一个温温柔柔的小姑娘的童年呢？
4: 哎呀，好像那时候也不想这些，就是无忧无虑吧。
0: 嗯，
4: 因为家里边孩子多，像那个春波说的，邻居家各家孩子都多，就是你玩这事儿你不用愁，你没等吃饭呢，就是等你了，就搁这块儿招呼你，快点的，快点的，含着饭马上就出去玩去了，就这样的。反正玩吧，不像现在孩子就没有经济上的支出。就是玩，就是那个什么，你要跑也好，跳也好，
2: 是吧？
4: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附近那个生产队了，或者是那个哪个单位了，半截墙头也够能玩上一段时间。因为站得上，我还有印象的，就是、啊、我们家也是我们几个孩子，还有我家亲戚孩子在这块儿，就一大网开始半截墙头，说咋玩，说装老头站上面。就哈个腰，那不有痒痒吗？大家自己看痒痒，开始来回一趟走过来，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后来叫我爸看见了，这拿大条就开始打我，我来说这了得了，这摔了怎么着？
0: 哎，真的、
4: 这个我还特别有印象。
0: 我记得谭老师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快乐，但是呢，我们的小时候真的是无成本的童年。你看现在的孩子，基本上过一个周末千八百就没了啊。但是呢，你看咱们那个童年，虽然没有钱，物质上不是特别的丰富，甚至呢，有可能都吃不上精米精面啊，还有这个这个豆油，还有这个肉什么的。但是呢，我们就是吃着高粱米水饭，拌着一碗荤油，都是一个特别幸福快乐的一件事情。
4: 你看吃完那个猪骨头，那个猪手，那个嘎啦哈，和那羊嘎啦哈， 好像现在还有呢，那不能舍得扔啊，攒一副不容易。
2: 哎，我家有
0: 这
2: 个。
0: 这你
2: 这
0: 个咱嘎拉哈都是富裕人家的孩子干的活的，
4: 那这一副啊。
2: 就是一
0: 个
4: 金
0: 棍，特别盼望爸妈能够那个发完工资奖金的时候买个骨头回来，是不是？咱就把那嘎拉哈剃下来啊！
4: 没有奖金呢。
2: 哎，这嘎拉哈
4: 玩儿，你主要涉及到花钱的事儿，你就别寻思。都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都不想说那花钱，那哪能行？
2: 以前都是自己找乐的。
0: 而且我还记得啊，这个猪骨头、牛骨头和羊骨头最喜欢的就是羊嘎拉哈，因为它特别小巧。那个猪骨头那个嘎拉哈它太大了，就是玩起来它不太顺手，不方便啊。
4: 是不方便，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地方不是草原，非草原，你没有羊啊，你吃不起那个羊肉啊。那你得吃多少羊腿才能造出来那个羊嘎拉哈呀？你说是不是？没有机会能攒够，就有这一副，这我这姐们啥的，好几个人玩儿，借一副，说那行，没事了，借一副玩儿，咱玩儿。
2: 借的时候估计也提心吊胆，说别给我整丢
4: 了。对呀，那可不，你这个说的是对，人家要啊，紧着要。
0: 对，哎，那你看说到了这个攒嘎拉哈，那我们的这个赵老师虽然没攒上嘎拉哈，但攒了一盒杏仁儿，是不是？你来跟我们说这攒杏仁儿的经历。
3: 那个到了这个春天了哈，这个杏子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吃杏，然后小朋友们就凑在一起，把这杏搁那个盆子里头搓搓搓，洗得干净，晾干了，有的还染成那个颜色，然后呢，大家就开始玩儿，一看看谁攒的多。然后带出来，俩手攥着，你攥几个，我攥几个。打开一看，多的那人先来，画地上画一个小圆圈，然后把这些个啪往里头一撒，散落落的那些个就把这手中指搁上，这个开始往出弹，弹没碰着其他的那个，弹出来的就归自己了，就是我赢回来的。你要一旦说有几个，那你要没散落开摞在一起了，那是最糟糕的了。一弹动弹了，那你就输了，然后就该轮到人家弹。就是这样赢来赢去，赢来去，每家都有一小盒，
0: 是吗？啊，那
3: 也挺爱，也能玩一下午，也可乐了。
0: 谁性格攒的最多，谁就是那个大户。完谁就能够抓一把的时候，他就永远是第一个出手的那个人。
3: 根据你那个圈，你圈要画的这么小了，你那个出的多了，你那玩意儿不就鸡堆吗？你散不开。你要是一下散，有一个跑到圈外来了，还算你输。
0: 哦，其实你看啊，这个创造力是由何而来的？就是在游戏当中，有很多的是没有规矩的，就是咱们自己玩着玩着自己设立
2: 的
0: 这个规矩，
2: 啊、
0: 然后呢一条一条加上来就变成了一个游戏了啊。
4: 这打台球大概是这么回事，
3: 对，就跟差不多，你就碰上了，
4: 你不是
3: 绕
4: 圈以后，咵一撒，你就不让它碰上啊？你要两个支起来，你那不就动了吗？你动了你就输了。
0: 对，这就是最原始的、最早期的台球、克朗奇的前身啊！
2: 就感觉还是这个之前这种没有成本的这种童年更快乐，我听着都感觉更有意思。
0: 那你说到了这儿，那我们的郑老师就更有说法了，因为他大山里那老多的东西
2: 更有玩的
0: 了哈。他那时候攒的是山核桃是吧？那山核桃你们怎么玩啊？
1: 山核桃哈，
4: 我们下
1: 一个那啥，它是绿皮的。这个皮你要是把这个绿皮核桃背到家里以后得晒啊，得晒呢，晒干了以后用脚去搓，把这个皮才能搓掉。如果用手呢就染成颜色了，那就是半个月都不带掉的。
0: 哦、
1: 它非常有毒，因为这个核桃皮非常有毒，它是一味中草药。
4: 多沤啊，
1: 啊对，
4: 不是沤、
1: 我们也沤啊，采的少、我就放到棚里，放在我们家就把它背到棚顶上，就去晒。晒呢，我和我的弟弟啊，因为我姐弟俩，我俩就拿两个砖头子上棚顶上
4: 砸，
1: 就开始砸着吃。没等晒好呢，也吃没了。
0: 那这核桃就变成了零食，而不是玩具了。
1: 半干不干了，还有松子，
4: 就是那个，就是树上那个核桃。因为我家院里有核桃啊，核桃树
1: 啊，对，
4: 就是那种青的就可以吃啊。
1: 青核桃时候就可以吃了，里头的核桃青的它就是生的嘛，生的核桃可以吃了。 啊，那时候我
4: 没敢吃，
1: 但是我们
4: 演完了又冷，
1: 我们一般的都是带着半干不干熟也就开始吃了。啊，
4: 哦，
1: 我那时候核桃，春天就是端午之前就采青采野菜，山野菜、山蕨菜，我凡是所有的山野菜我都有，我都认识。
4: 那
1: 啊，我都认识。
4: 那是最富有的了。
1: 啊，最富有的了，蘑菇。
4: 特别是得多
1: 啊，蘑菇我也认识。

0: 认识，
1: 感觉
0: 就是哪个蘑菇能吃我也认识，因为一般的都在山里头，山里头到什么季节它有什么东西啊，那个还有这个
2: 山
0: 梨，这个山梨特别好，
1: 大自然的馈赠，
0: 把这个梨摘下来的时候它没熟，没熟我们就摘下来了，就放在我们的抽屉里，放在我们书包里头，它的味道就特别清香，完了熟了你就可以吃，不熟的时候它的散发的味道就特别
2: 闻味
0: 儿，
2: 不熟闻味儿，
0: 我们就闻味儿啊，这一
3: 当空气清新剂了，
0: 的味儿啊，就是
4: 清香的味儿，
0: 对清香的味儿，
4: 清香的味
0: 啊，对清香的味儿啊，山花，我现在想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3: 哎，所以说哈，你看郑老师，您现在呢就是属于那种对一切美的东西有天然感知的那种人，那觉得是不是这个小的时候的这个经历对你的这种启发和引导的作用就非常大？
0: 对呀，孔子有一句话，近山而志高，临水而聪慧嘛。我觉得我们大山走出来孩子哈，哎呀，就像。这个胸怀就像大山一样啊，真是看到我们那个潺潺的流水啊，一望到底，我们当时就是还做喇蛄，这个做喇蛄，没有能想象，
1: 喇蛄小龙虾呗，就是。
0: 但是我们那时候不叫小龙虾，现在叫小龙虾，为什么跟小龙虾它长得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叫喇蛄，叫喇蛄呢，我们一翻身以后，嗖跑得可快了，就是喇蛄豆腐还会做啊，哎对，做喇蛄。
3: 哎，小的时候还抓过萤火虫，然后呢把它放到小瓶子里，哎，就像小手电一样，特别好啊。哎，那我看到了这个咱郑老师的介绍当中，不仅呢是。咱们吉林省刀油画艺术家，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而且呢演唱也达到了专业级的演唱水平，你给我们吟唱一首童年的歌，然后和我们的谭老师和赵老师一起唱，就是你们小的时候唱的儿歌都有哪些呢？唱一首就行。
0: 哎，想起了一首，我在马路边
3: 捡到一分钱，好，我一起来唱一下好不好？
1: 这首歌我也没有带过，其实。
3: 呀，你也在
0: 唱，小时候这个是记忆犹新的哈。
3: 来，郑老师起一下，
0: 咱们仨一起唱啊。
4: 好，
2: 行，我跟你唱，让我唱歌走调。
0: 现在这个词还能记得哈，要现在学新的歌，这个词就容易忘啊。就是童年那时候的歌曲，至今没忘。
1: 耳熟能详的那种
0: 啊。那我起一下啊。

0: 熊
1: 叔叔再见。太有意思了，在欢歌笑语当中我们回忆到了自己的童年，就像我们说的那样，我们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我们的童年是快乐自在的，而且呢我们到了60岁再回忆起我们的儿童节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有一种幸福感涌上心头。那今天来我们的重头戏就要来到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三位老师就带着他们60岁的儿童节一起唤起我们美好的童年回忆吧。好，可以开始做好准备。
2: 窗外的校园今日格外的安静，原本跑在操场上的孩子们应该是去了儿童乐园，望着空旷的操场，想起少年时的自己，那平整的沙土操场是我们在课间追逐的天堂。
3: 孙儿戴上红领巾的那天，我竟偷偷把他的红领巾轻轻系在胸前，在镜子前站了好久，恍惚间仿佛又踩进年少的暖阳，儿时伙伴的笑声在耳边回响，镜中双发的惋惜着流年的偷换，眼角的细纹好似一个个问号。
4: 60岁了，儿童节你还想过？
3: 岁月磨不去心底的星光，童心从不受年龄的捆绑，敬畏每一寸鲜活的生命，捧住求知的热忱，慢慢向上，守住平和与善良，用心做晚辈的榜样，这份藏在皱纹里的天真与坦荡，是独属于我们的
4: 61浪漫。
1: 没错，这就是属于我们独有的61浪漫、
5: 嗯、
1: 那是藏在皱纹里的天真与坦荡啊。
5: 哎，就是刚才咱们也可能是聊到了这个童年这个话题啊，感觉这三位平时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应该是从来没这么聊天，话匣子打开了。哎，是吧？然后一起说，哎，就是这个各位老师说，哎，你是在山里，你真是太富有了啊，这你说我都没见，我开始分享了。
1: 对呀、啊、那核桃青的就能吃吗？我家有核桃树啊，对不对？哎，在碰撞，在交织，在融合。而你还没有看到更和谐的一幕。
5: 嗯，
1: 你看啊，我们的赵老师今天特意带来了一个小绳，对吧、
5: 啊、
1: 哎，赵老师把他的小绳拿着来了啊，这可是我们当时童年的宝贝啊。赵老师说，现在我还拿着这根绳和我的孙女一起来翻花，那您现场就和您旁边的搭档谭老师给我们翻一翻好不好啊？
6: 好，
1: 哎，看一看我们都能翻出什么样的花样。小裴，你翻过吗？
5: 这个
6: 花手绢，
1: 哎，花手绢，
5: 你看这个
6: 面条
1: 面条，
6: 对，我们叫面条，
5: 然后勾完之后
1: 还能翻出玻璃脆。
6: 那个叫啥？这叫什么？马槽，马槽子，
7: 你还可以说叫桥，我们有的时候叫。
6: 是吗？
7: 嗯，
6: 那个叫
5: 这叫啥呢？
7: 这叫好像就是说叫鸡屁股。
5: 开始现起名了。
6: 这叫什么？跛了锤儿。
7: 跛了锤儿，对。
6: 这是跛了锤儿，就能。导线的那个要线
7: 过去，
1: 对呀、
5: 啊，
1: 反正
7: 搓麻绳，
1: 无论怎么翻，我们都能够给它翻出不一样的花样啊！
5: 哎，就你会几步，我就会三步，反正、
6: 哎、
5: 再就不会了、啊。
1: 我基本上好像能翻到这个玻璃锤
5: 儿，玻璃锤
1: 儿
5: 这儿啊。
6: 错了，好像
7: 不是这，
6: 对，这个他俩，这玻璃锤不好翻，对。
7: 玻璃锤得看好。
6: 哎嘿，
7: 这
6: 个变成
7: 有点短，
6: 变成就是这个了。
1: 哎，我们
5: 又是这个了，
1: 赵老师，他还能够用这个自己翻蚊子和苍蝇，是不是？
7: 对，
1: 来独立的表演一个，看一看我们的那个苍蝇和蚊子是怎么样的创造出来的。
6: 对呀、
1: 啊。好，分几步呢？
5: 这样
1: 一根小小的绳子在我们赵老师的手中花样纷飞啊。
6: 这绳有点短。
7: 对
1: 对，稍微就是有一点短，哎，
6: 像叫什么什么一个龙叫啥来着，什么什么什么吹水龙还是啥呀，这个是苍蝇，
5: 哦，
6: 这个就是蚊子，
1: 蚊子，
5: 哦，
6: 哎，这就是猴皮筋儿
7: 长了，
1: 哎，这啊，
7: 对，
1: 哎，你说这些孩子们是从哪儿学到的呢？哎，好像无师自通，而且呢，不但忘啊，哎，然后赵老师，你再把这个绳子扔给我们的郑老师，郑老师呢，用这根绳子又能够玩出另一样的花样啊！来，我们看一看啊，
5: 主要是真的，
6: 看好了，
1: 看好了，
5: 看好了，
6: 开始，
1: 哎。
5: 哎，啊，博士姐，
6: 这个没玩过，这没玩过，
0: 玩过没？
6: 这没玩过，
0: 这是小时候玩的。
1: 这是谁教你的呢？
0: 哎呀，这个到时候，哎呀，可是忘了。我们的当时我们在一起玩的孩子，每个人都会。
1: 是吗？啊，
5: 我跟你说，这个孩子们有一个特别这个奇特的一个这个现象。就是说谁研究出一个新东西，然后就会赶紧第一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但是呢，哎，孩子们问你说，哎，这咋变咋变的，全都卖关子，哎，不告诉你，你学不会，或者你不知道，然后所有孩子们自己就回去找个绳开始研究了，就开始模仿了，慢慢就无师自通了。所以我感觉小时候一些玩的这些方法方式啊，为什么能做到全国统一呢？是因为孩子们自己的创造力都非常高。
1: 对呀，啊，那你看你说的这个呢，是有这个争强好胜，是独立能完成的游戏，
5: 哎，
1: 但是我觉得咱们在小的时候更多的是团体合作的游戏。你看比如说这个几几几的接火，
5: 啊，
1: 然后呢就玩那个菜鸡号，完了还可以玩那个就是一根树枝插到土里，然后互相扒土，看看谁把它扒倒了就今天谁尿炕，是吧？
0: 还有摔泥娃娃，这个知道吗？
1: 摔泥娃娃
0: 啊，摔泥娃娃，我们
5: 摔泥炮，
0: 叫你摔泥
5: 炮
1: 啊，对，啪一下子谁弄动了谁就是输了。
0: 摔泥娃娃
1: 啊，
0: 摔泥娃娃。哎呦，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到这个下雨天哈，
7: 下雨
0: 就青蛙呀，我们的河蛙，啊，林蛙就爬在路上了，我们就拿着手电，就随随地都能捡半桶。
1: 哎呦我的天，捡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0: 就吃啊。
5: 吃啊，林蛙呀。
7: 蛤蟆腿。
5: 就是这个蛤蟆腿、蛤蟆油这些的啊。
0: 你说我们那时候林区那么富有吗？只要你下雨天，你就拎个水桶出去。你就上大街上去，就是那个捋着铁路嘛，你就捋着铁路拿那手电筒照，他都那趴着。他都趴着，你就捡吧。
1: 哎呦我天哪，太幸福了
5: 啊！
0: 对对，
5: 现在有多少钱一斤呢？
1: 那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三位老师用一人一句话寄予自己的童年，好不好？就是想想自己的童年是用什么词来
5: 形容
1: 比较贴切？然后呢，他给你带来的快乐和幸福又是什么呢？我们先从郑老师开始吧。不是，童年是一首诗，是一首充满了浪漫字符的诗。就您可以把自己的童年就用一句诗情画意给它描绘出来。哎，有点突然袭击是吧？啊，
5: 主要是童年可能太丰富了，一个词语不一定能写。
0: 我们今天的生活越来越好，经济越来越发达，但是我们质朴的童年，美好质朴的童年太值得回味了。
1: 嗯，值得。好，张老师呢？
6: 哎呀，我觉得我们那会儿哈没有玩具，更没有电子产品，但是像那个佳秋老师说的，这个我们是一分钱没有投入的那种开心快乐。我要用一个词呢，就是无忧无虑，开心快乐。
1: 好，
6: 嗯，非常难忘，珍贵的一个童年。
1: 珍贵啊，
6: 嗯，
1: 谭老师，轮到您了。
7: 哎呀。这好词都让他们说完。哎呀，现在想想小时候，确实是，怎么说呢？第一是非常快乐啊，就开也是开心，另外特别值得回忆。现在的小孩好像没有咱们那个时候快乐啊。
6: 现在他们太卷了。
7: 嗯，对。现在想想哈，就是好像是最深刻的记忆都是没有什么没有用经济换来的，都是就是咱们自己玩自己那啥。现在孩子， 我觉得长大了可能啥他也记不住。
5: 无成本，但是也是无价的。
1: 您上完直播之后，今天下午就带着您的孙子或者是孙女也玩一下您童年玩过的游戏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那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近1000元的检查组合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5: 另外呢，这个马上还有一大波惊喜福利送给大家啊，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必须在5的，您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享受咱的爱眼日专项补贴。一个电话，人人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出门吹点风啊，不停淌眼泪呢，严重的话呢，眼睛模糊干涩，手机电视看不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花了的啊，3-5米远瞅不清人的，赶紧来试一试咱这个火了26年的大品牌。哎，那这个今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只要拨打400-609-2166，除了我刚才说的这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啊，额外再补贴一台大音量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什么呢，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是送2瓶啊，整整2大瓶，哎，到手那就是这4重好礼，但是只有100份，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

0: 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清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最近这段时间的节目啊，慧心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呢内外双修。外我们要调情志，就是心情舒畅啊，一个好心情顶十个老中医，这是调情志。那么慎饮食呢，就是饮食要清淡，莫贪凉，冰镇西瓜凉啤酒，大冰棍来根黄瓜，这事儿都少干。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内调五脏。我们五脏肝心脾肺肾，你有我有，你养那小猫小狗都有。那么养五脏是让人活得好，要顾好这先天和后天这两个本呢，能让人活得长远。所以说，你要想不得病，哎，这病都治好，慢慢调。80多岁、90多岁吧，要说一丁点儿病没有，不现实啊！慧心不能忽悠你们，大夫可以没有仙丹妙药，但是你得有良心，是不是？你得说良心话。你五脏都好了，起码没啥大病。在五脏当中呢，又有脾和肾是最为重要的两个脏器，所以呀，今年你看整个6月份，慧心呢要办两件大事儿，一个就是把风湿骨病这个老根儿啊要给你们挖一挖。我们前一段时间争取来了国药准字、专药专治的这个骨骼风痛胶囊，现在大家陆续都拿到了吧？太难了，一场活动。咱们从21号到月末，那是给大家调了3次货，因为什么呢？大家要的多，哎，医院也没货，厂家也紧缺，我紧急调拨的，所以就导致啊，咱们患者呢，晚拿到几天，但是时间我算得非常准，你最晚你晚在6月15号之前你能吃上，那就是最好的。咱们大家陆续都拿到了啊，6月15号之前能吃到，那就能达到呢冬病夏治。那这个冬病夏治这个风湿骨病，我们已经有好药了，骨骼风痛胶囊是非常好的一个药，专药专治。借着这个九紫离火，火运当头，这个阳气足，我们把它吃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要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固先天养后天，记住我的措辞。固先天，先天是肾，巩固住了；养后天，养脾胃，别伤着脾胃啊！脾胃要不好，谁也活不好。固先天肾，养后天脾，五脏同治，延年益寿。注意我这个措辞啊！所以说，现在你要想着招的。要烫脚啊，脚为肾之根呐，要烫脚，天天睡觉之前烫脚，然后养脾胃。没糖尿病你就天天喝小米粥，然后五脏同治，延年益寿，吃啥？固本延龄丸。说到固本延龄丸，运用了28味大药煮成了固本延龄丸。非常高明，看病不能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说脑袋疼去痛片儿，磕着碰着220，那可不行啊！那叫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所以说，我们有好多老哥哥，血糖高啊，二甲双胍拜糖平，横膈利径打膈利径，是不是啊？哎，诺和益，诺和佳啊，又肝经，就这些东西。哎，血压高呢？哎，苯磺酸铵路地平，消苯地平，败心酮，你这些东西，你吃这些年，你吃好了吗？是不越吃药越多啊？并发症治来治去，脚趾头咋还黑了呢？治来治去，怎么还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怎么还吃移开了呢？移基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你腿疼、脚木，你怎么还吃甲钴胺、尼可保了呢？为啥？不就是因为你没把五脏治好吗？五脏肝心脾肺肾呐，各有各的功能。那中药，它入到我们肚里，它讲升降浮沉，
往上升的走肺子走脾，往下降的哎走心走肝，让我们五脏都健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二是八味大药入肺，能让肺宣发肃降，你能喘气儿喘的均匀；入心能让心火下降，温暖肾水，所以你晚上能憋住尿；入肾能让肾水上调，灭心火，治你口干舌燥。哎，所以它入五脏之后呢，是全面的调。哎，那这个时候，中医中药，它就像排兵布阵一样。二是八味大药，君臣佐使，分别入你的肝心脾肺肾，它配伍讲究呢内外同修。二是八味大药汇聚了华夏东南西北的精华，它配伍药方这二十八味药是结合着天上的二十八星宿，而且呢他配伍找药材讲究方位，咱们华夏东南西北中，你看有天地人三才俱齐呀、啊、天你看有天东，这是天吧，地有熟地黄，人有人参，你看天地人三才，天东专门能够养肺阴、养胃阴、养心阴。那熟地黄呢，治疗肾精不足的；人参呢，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容养胃呀、啊。所以这当中，你看这三味药，天地人三才聚齐了。然后呢，他又讲究五色。就是五彩入药，又讲究青赤黄白黑。你看红色的它用的是枸杞子，黑色的它用的是杜仲，青色的它用的是石菖蒲，黄色的是天冬，白色的是珍珠。你看五色俱全，五色俱全就养你五脏啊。然后酸苦甘辛咸五味还俱全，山萸肉是酸的，蜂蜜是甜的，八戟天是咸的，花椒泽泻是辛苦的。你看这固本炎灵丸这个方子啊，它不仅仅是二十八味大药，它当中非常奇妙的组合在一起，有天有地有人，有五种色儿，有五种味儿，然后人吃呢入五脏，分别是你看入肝的十二味药，入心的十味药，入脾的六味药，入肺子的八味药，入肾的二十一味药，哎，有滋阴的，有扶阳的，有补气的，有补血的。你看，你看着说这一丸药，固本炎灵丸，你看那葫芦，大瓷瓶子打开，那葫芦打开，哎，那里头是二十八丸啊。每一丸都是这二十八味药的浓缩呀。你看这里有啥，有生脉饮，生脉饮它有当中的人参脉冬五味子，治什么，治动脉硬化，血压低。那说高血压呢，高血压它是均衡的，而且那里头有天王补心丹的成分，人参丹参和玄参，天冬脉冬，酸枣仁、白子仁，所以这里还有白子养心丸，还有啥呢，七味督气丸。七味督气丸是六味地黄丸，熟地黄、山药、山萸用，茯苓泽泻、牡丹皮，又加上了一个五味子。
所以还有啥呢？养脾的，养心的。

一匹丸，还有治心火旺石膏之母。哎，牛膝治啥？那叫玉女煎呐。所以你看看这个方子是阴阳双补，五脏同治，气血都调。所以你掰扯掰扯这个方子，有左归丸治肾阴虚，有右归丸治肾阳虚，加在一起叫五子衍宗丸呐。五子衍宗丸治啥的呀？治人没孩子的，男的不排精，女的不排卵。这里还有地黄引子，地黄引子治啥？舌强不能言，竹肺不能行，舌头梆硬不能说话，脚丫子发板不能走道。所以这方子妙啊，有七宝美颜丹，就是让你头发乌黑的，有读书丸，还有状元丸。你说这个方子28味药，多一味不行，少一味不中。28味药多则那就多了，少一味就少了，多少都不行。那可能有的人说这么奥妙，28这个数字啊，在古方当中啊，那可微妙啊。说这个方子放30味药得了，40味药不行，28味药极其罕见。28跟万事万物都有关系。老哥哥老姐姐们，月缺月圆多少天？月亮圆了，月牙了多少天？28天。咱们双手，你看你双手，你把手拿出来，左右手加一起，你查骨头节，28节。人有任督二脉，人身上有28个穴位，就督脉上28个穴位。那个女同志怀孩子多少天啊？40周280天。正常人是28颗牙，中医讲28脉啊。你看看，再说咱们去北京旅游，有去过北京的没有？到天坛去看一看，天坛有个祈年殿，这是古代皇帝祈福的地方。皇帝祈求天老爷说，你要今年有个好收成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到那儿你去看啊，那个天坛祈福殿有4根鎏金大柱子，它叫龙井柱，也叫通天柱。4根龙井柱象征春夏秋冬，周围有12根金柱象征一年四季12个月。你看4根龙井柱子，那就是春夏秋冬4个大柱子。这12根金柱子呢，你一年不12个月吗？哎，外围还有12根银柱，这12根银柱呢，它是一天当中有12个时辰。你看看，中层和外层这个柱数相加，你看中层的那12根金柱子是12个月，外围的那12根银柱子呢是12时辰，加一起不24吗？一年有多少个节气？24节气呀、啊。这3层加在一起是28根，24加4不28吗？象征着28星宿啊。过去没有什么天文望远镜，全靠那朝宗的观天象的，哎，观天观地看天象。这28星宿啊，就代表着古人的智慧。所以说天地之间，你看天地上边是天，下边是地，这里有5行啊，木火土金水。你人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啊。这28味药就组成了一个暗含玄机，五脏同调，
救百姓疾苦的一个药物。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医案，这个医案是记载在《时事秘录》当中。当年呢，就他救过一个心脏病的，这是写在《时秘医录》这个书当中。那个书啊，现在看那纸都黄了，那字都是梅花篆字，你看着像龙像凤一样。就描述一个60岁的老妇人，过去人活60岁都得活埋呀，现在80、90常事，过去60岁都放在夹壁墙里头，干啥呀？哪有活这么长的？这老太太得病了，因为她儿子是当大官的，就找到父亲主给她妈治病。这老太太什么原因呢？在这个古医书医案当中用的梅花篆字是这么写的：心乱如贼，慌慌终日，胸前刺痛，腹胀如鼓，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啥意思？你要不识字的呀，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哎，我净看医古文了，说这个人呐，心乱，心乱如贼吗？就像偷东西了似的，慌慌不可终日。说一天呐，这心里忙忙叨叨的，心前刺痛，就像针扎一样疼，肚子胀得跟鼓似的，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消瘦。这老妇人儿子是朝中当大官的呀，找了很多御医给他妈看病。但是这老太太是啊，面色憔悴呀，黑瘦黑瘦的，眼看着快不行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得到富山富清主说呀，有这么一个老先生，富山能看这个病，哎，就派人把富山请来了。富山寸关尺三个手指头一搭脉，问了。何时起病？就问啥时候得的病啊？近一个月了。说何因而起？可有异常之举？啥意思？咋引起来的？有啥异常举动吗？说呀，说发病之前，老母亲没啥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前天晚上吃的炖猪肉。当官的人家条件好，能吃上猪肉啊，老母亲老太太吃猪肉了，多吃几块，平时一碗饭，那天吃两碗饭，吃完之后没过2天，茶不思饭不想，水都喝不进去。富山听完说了，年老脾虚，食多味饥，致心血亏虚，五脏失衡，怎能不病？啥意思？岁数大了，脾胃虚了，晚上吃多了，消化不了了，怎么能不得病啊？心主血脉，心的血脉来自脾胃，你脾胃不消化，哪来的气血？导致心肌缺血，怎么能不出问题呀？你看。那古人说话就咬文嚼字。富山先生大笔一挥，那用的是毛笔呀，蘸着墨汁刷刷刷写的梅花篆字，开的这个方子有28味药，有白的是麦冬，有红的是枸杞子啊，有这个黑的是山萸肉，有青的是石菖蒲，青赤黄白黑入五脏的，酸苦甘辛咸的都有28味药，其实就是固本延龄丸这个方子，熬了汤药给这个当大官的这老母亲吃下去了。吃完之后第二天早晨，老太太是连打嗝再排气，便了一大堆呀、啊、哎呀，这个大官真是孝子啊，亲自伺候他老母亲看着大便的情况，看完之后跟富山说了，我妈妈没事了，
哎呦，当时这大官啊，要给富山行礼，那富山可敢接受啊？说使不得，使不得。哎，这个方子就传到了宫廷啊。老母亲就用这个固本延龄丸，老太太活到103岁。正因为这样，这个方子记录在一个古医案。我们当大夫啊，都看古医案。啥叫古医案？古代宫廷里头。给皇上治病的，还有那些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富山这些大医家，他们看病那个医案就是档案，就是病历。你看你现在上医院治病是不是有病历呀？就是过去这些大医家给患者治病留下来的病历，过去叫医案，现在叫病历，记在哪儿了？有一个医案叫《时事秘录》，就记载了这个事儿。哎呀，你想在清朝啊，平均人能活45，这老太太活100多，无疾而终，老死的。写的是一夜晨起，如似酣睡。近看方知寿终正寝。什么意思？一天早上起来，以为他睡着了呢，到跟前一看，已经死了，寿终正寝呐。当年医圣坐诊，到他这来看病的排队呀，大家到大医院看病知道排队吧？一个接一个的，人山人海的。富山富清主靠的就是固本延龄丸这个方子，几百年神奇效果啊！你看，老伙伴们，我一讲你们明白了，为啥大家吃固本延龄丸说效果这么好呢？这两天咱们吉林患者非常多啊，白山的张桂霞大姐高血压，她这血压可隔路了，夏天能达到180、110，冬天呢，200，低压呢又不高，就脑袋迷糊。说明什么？严重动脉硬化，而且她肝儿不好，老太太肝儿上长了脂肪肝，3个大囊肿，胆还切除了，胃病，吃东西就噎就堵到这儿，她就寻思我是不是得食道癌了？其实不是，她是胆气上逆，肝脾不调，拐的心脏不好。哎，但是呢，吃完固本延龄丸，老姐姐今年夏天一点儿都没难受。但这个情况呢，要坚持再吃个5葫芦、6葫芦的就好了，还包括咱们白山的，啊，还包括咱们这个松原的，啊，好多地区，啊，还有这个农安的，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一体多病，脚趾头都黑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睛都看不着啥了，糖尿病、肾病都浮肿了，哎，吃了固本延龄丸。达到了一个由里到外的治疗啊，血压也平稳了，血糖也降下来了，那效果很好。所以关于这个药啊，它是我们今年冬病夏治一个呢非常好的方子。所以说冬病夏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会心呢，给大家准备了呢骨骼缝通胶囊。它是个特别好的药，你一定要好好吃。再没有了，你像这次我给大家弄的骨骼风痛胶囊，陆陆续续的大家都拿到了吧？啊，报名晚的可能要晚个3天2天的收到啊，不要紧，等2天，好饭不怕晚。因为呀，就在咱们5月21号到5月31号。这10天活动当中，我2次从厂家调货，中间咱们断货断2次，但是我能跟你们说吗？我说断货了，你们不上火吗？不着急吗？本来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就没抢上，他就挺上火，我这边再说断货了没有了，你说你血压上来，你睡不着觉，哎，你脑袋疼，你怎么办？所以我不能说。那断货之后，我紧急从厂家调拨，
这样呢就保证我们凡是在

名的，说把名登记上，啥时候有了先给我，说明啥它好使啊，一定好好吃。然后我们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手上只要有固本延龄丸，你也别藏了，你也别留后手了，你就把它拿出来吃，啥时候不吃现在必须吃，它是我们从根上治疗老慢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这当中有个事儿啊，因为慧心呐给大家讲课七年了，我呢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吉林地区的人啊，这是我的老家，你说我就像嫁出门的老姑娘似的，老姑娘吧就惦记妈，有点啥事儿吃到嘴里心我妈没吃着，你看现在有啥好药，我就想到咱们家乡的老伙伴啊，你看我们院里啊，这治疗老慢病什么科呢，有这个全科，还有心内科，还有内分泌科啊，还有这个神经内科，这都是我主抓的。我主抓的过程当中吧，今年这个老慢病患者多，而且今年老慢病患者一个是多，一个是办慢病的多。办慢病大家都知道走这个劳保统筹啊，啊，比方说你心脏做支架了，要是够条件可以办慢病，慢病一个月给四五百块钱是吧，再就是报这个咱们这个有这个职工医保的，你退休了职工医保一年给2000块钱报销，那个走医保。我发现啊今年特别严，是不是特别严，药呢就给你开一个月28天的，多了也不给你。现在有这么几个慢病，一个是血管支架慢病，还有严重高血压的有慢病，特病呢有这个肾移植肝移植的，还有就是主要就是糖尿病慢病啊，办成老慢病有大糖有小糖，有给300多的，给500多的。但是现在呀老伙伴们你们发现没有，就是糖尿病并发症还有心脏支架，糖尿病呢只给你开这个胰岛素和口服降糖药，心脏支架呢常开的就是啊伯利维啊瑞舒发他汀，你只能选这两样，要不你阿托发他汀是不是，你多了不行，拜阿司匹林，你三种不能同时选，你只能选两种。你现在要求非常严，因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多了，老慢病患者多，现在是资源少药少人多，老龄社会，你现在你溜达你走，你上外头你去看，你看那个小孩3岁5岁的以前在楼下跑玩现在多吗，没有，全是老头老太太，老龄社会，一转弯全是60多70多80多，就是说这茬人老了，老头老太太多了，那说明病多了，吃药多了，所以资源非常少，资源一少药就少，有病的人多药少，这就限制你们用药。但是现在我发现个什么事呢，老年人这个胃不好吃啥药都不吸收，脾不好吃什么都不吸收，肾要不好他啥病都来了。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你要是胃不好，说我胃病，哎呀这胃胀胃炎多少年了，结肠炎大便特别不正常，你赶紧调脾胃，找我也行，或者是呢找我的学生给你开呀养脾胃的小中药，你把脾胃治好了，肾治好了，你吃固本延龄丸格外好使。如果你没糖尿病，我告诉大家，没糖尿病的情况下，你吃固本延龄丸，你用米汤水送服，米汤水呀，它入脾胃，它是养脾胃的。你要是有肾病，就我这肾特别不好，你吃固本延龄丸，你用淡盐水送服，它能往那儿引啊。与此同时，这当中啊，你要是手脚冰凉啊，尿没劲儿，大便也没劲儿，还冒虚汗，睡觉也不好，我告诉你这几味药，淫羊藿、锁阳、黄芪各30克，这是治手脚冰凉没劲儿，吃也不行拉也不行，睡也不行。

0: 再放点何首乌，男的大枣放七个，女的大枣放八个，再放点干姜，干姜呢放十五克，其他的阴阳藿、黄芪、锁阳、何首乌呢各20克到30克，熬汤药，它呢是护脾肾的，熬汤药呢不多喝，一个人喝14副。我为啥告诉大家这个方子？我们院今年冬病夏治到我们院来给开的就是这个方子，全在我们院熬来了，给开14天或者21天，也有给开俩月的，都给他熬成一袋一袋的小汤药，让他拿回去喝。就是今年记住，要想长寿，要想不慢病不发作，今年要怎么治呢？固先天养后天，五脏通调。固先天就是要养肾，养后天就养脾胃，然后再养五脏，是这个步骤。记住啊，固先天肾，养后天脾，五脏同治，才能保你平安。我们院冬病夏治，现在呢，药局那大药罐子1人多高，3个在那支着，暴天的熬汤药，就熬这个啥呢？叫做乌阳补心汤，里头有何首乌，哎呦，阳是指的阴阳藿和锁阳，乌阳补心汤，其实它是先后天同补，然后你老慢病对症的情况下再吃点固本延龄丸，那效果非常好啊。这个方子没记下来的打电话问我学生啊，我就不多说了，现在老哥哥老姐姐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

0: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老师好，老师你好，
2: 老
1: 辛苦了。叫啥名啊？
2: 我叫王秀贤。
1: 王秀贤多大了？
2: 今年90了。
1: 哎呀，这老太太精神头挺足。
2: 啊，90了。
1: 属啥的？
2: 我属牛的。
1: 哎呀，几个孩子？
2: 几个孩子？五个孩子都没有，都死了。
1: 哦。
2: 小闺女今年都属十年了，我上公寓来十年了，我没有奖。
1: 哦，那就是孩子那也都正常有病没的呗。
2: 啊，都死了，也正常有病，这闺女是出车祸了，那都整病死了。29的、28的，30来岁、40来岁，五个孩子早都没有了。
1: 五个孩子那没的都挺早啊。
2: 啊，都挺早的，28的、29的、30来岁、40来岁的，五个孩子，一闺女，4个小子，闺女最大的，闺女今年死10年了，闺女今年71了。
1: 哦，姑娘没的时候60多岁呗。
2: 那61岁。
1: 啊，生那4个儿子没的更早。
2: 那4人没得更早，29、28都死了，40来岁、
1: 哎、呀。老人家搁托老所，有没有人经过你啊？
2: 哪有人经过我呀？我搁公寓呢。
1: 啊，哎呀，怪难的，老姐姐。那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你说吧。
2: 我就是我的心脏也不好，我的舌头都还啥，舌头还裂口子。也12月吧，完了给楼上叫我往楼下搬，我搬家把腰抻了，抻了吧，我这躺一个来月，我才能起来。这不都快到6个月了吗？都快到6个月了，这两天我给手脖又摔坏了，手脖还疼。完了我就听着你讲课，总讲课我就听着。完了我就问小刘了，我小刘我说我整点药吃，小刘都挺好的，小刘曾给我打电话，我啥都不敢当他说。
1: 嗯，应该的。
2: 我啥也不敢当他说，我
1: 大姐呀，有啥事就给我学生给小刘打电话。要是真有点啥特殊事，就让他去一趟看看你。你那别着急，
2: 哎、
1: 老姐姐，大岁数了，搁托老所那楼上楼下搬家，就是被窝、褥子这点东西，那工作人员不帮你拿呀？
2: 工作人员来帮我拿了，给厕所完了，我收拾收拾吧，收拾给腰抻了，给腰抻了吧。哎呀妈呀，抻的躺一个来月呀，这疼的闹闹求救唤你，疼
1: 的。哎呀，岁数大了，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了，要服务员帮着擦擦蹭蹭得了，你还要啥强啊？
2: 那谁不说事了？要那强干啥呀？我这么疼你，也没人管我，哎呦。
1: 那谁管你呀、啊？你
2: 都到快到6个月了，我就挺着，完了手脖子昨天又卡倒了，又手脖子又卡坏了。
1: 岁数大了，
2: 手脖子连救护带都不能系了。
1: 哎呀，那赶紧买点那个沈阳红药喷雾剂喷啊！他不敢动弹，只要敢动弹就没骨折。但是他
2: 没骨折，敢动弹就是肿了。
1: 喷点沈阳红药喷雾剂，或者麝香消痛喷雾剂，他就好了，
2: 对吧？
1: 嗯，得喷点，不喷你那肿的，你那手腕子不好使，你吃饭咋整？啊，你详细跟我说这病情。
2: 我吧，心脏不好，我这心脏也不好，我这个心脏不好，这腰摔坏了吗？这腰也不行，腰还疼，腰吧就给那哪个摔的，就那个胯轴往上这嘎子，能不能瘫痪呢？都5个月了，
1: 只要走道能走就没事儿，这么长时间了，
2: 这么长时间呢？
1: 嗯。没骨
2: 折，走道这胯头往上总疼，总一走道就疼，走道不敢迈大步。
1: 嗯，那伤筋动骨100天，你90岁了，那骨头多脆呀、啊，多囊啊！老姐姐，那骨骼风痛胶囊你定上没有？
2: 定了。
1: 吃吧，
2: 我这手脖摔坏了，完了我就给小刘打电话，小刘说还有给我定上了。
1: 嗯，可以，你吃一段。过两天就能接着啊！
2: 我还要吃点固本延龄丸，脖子能有，我给我得点那个吃。
1: 固本延龄丸呢？
2: 那 我吃那个能不能好，跟他配合着吃，多少有了多少给我整点。我看着老师呢，我就总听你讲课，我听你讲课都讲得好，我总听你的讲课，我都听多少年了。
1: 嗯嗯，老姐姐，你这事我记在心了、
2: 啊、
1: 你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2: 我心脏病了有多年了，我好几十年了，心脏病一犯病了就跳着啥都不知道，哐哐的
1: 心慌心跳是吧？你刚才说你走道走不稳都摔跟头了，你得过脑梗啊？
2: 得过脑梗啊，得过脑梗啊，得过脑梗好几年了。
1: 嗯，你看九十了，没儿没女，有脑梗，有心脏病，本身呐关节就不好。风湿有多少年了？
2: 有风湿，还有老年头啊，风湿
1: 啊，这些病啊。那你说这个情况呢，你这样吧大姐，骨骼风痛胶囊吧，过两天接到你就开始吃。关于固本延龄丸呢，你要能吃上几葫芦那赶上好了，关键现在没有，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啊。
2: 哎，那
1: 哎，有啥困难呢你就吱声来电话，让我的学生啊能帮你忙啊，帮你收拾收拾衣服啊，被褥都帮你去弄，你别自己弄啊。
2: 不用，这我自己都能弄，我在公寓里他们也弄了，也能给洗洗。
1: 嗯，服务员能帮着干。哎呀，你只要不瘫痪，你能少招点罪。你要不能走不能撂，拉屎尿尿得让人家服务员伺候了。大姐你要遭罪，尤其你没有儿女，没有人给你仗腰眼。
2: 对，
1: 人家服务员呐，那脸呱嗒一撂下来你就咪儿咪儿的了，我有啥说啥啊。
2: 这个就难呐，我这是成难了。
1: 嗯，哎呀，有事就来电话啊。
2: 啊，
1: 哎，好，老姐姐，那就这样吧。你这个病吧，这个骨外伤磕了碰了，吃骨骼风痛胶囊，有这三盒就能好，不用多吃。趁着夏天呢再巩固个三葫芦左右的固本延龄丸，你就能少遭罪、
2: 啊、
1: 咱们能走能撂的，别瘫痪呐，可别瘫痪呐。啊，
2: 那瘫对。
1: 嗯，这老年人多可怜呐，你说九十了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儿女没有，谁能去看看你呀、啊、有事给我学生打电话啊、哦。
2: 哎，我有啥劲我不敢当学生说，怕他惦记我上火。
1: 该说说啊，拿他当儿女啊，该说说啊，
2: 拿他当儿女，比我儿女都强啊，我儿女活都能这样，等我打电话，我可稀罕他了。
1: 那你有事就常联系，没事啊。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对了啊。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凤新老师，你好，
1: 哎，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张洪德。
1: 洪德多大年纪了？
3: 哎，今年67了。
1: 啊，属啥的67呀？
3: 啊，属耗子的。
1: 啊，属鼠的。啊，那今天来电话啥事呢？
3: 啊，我跟你求辉老师帮我看看，我现在身体啊一点也不好，我头段时间呢那个。我以前得过啥呢？现在还有，就是那个吃东西往一，不喝水素的不下去。
1: 几年了？
3: 这个得有23年了吧。
1: 查过食道没有？
3: 查过。今天那个我本意啊，到县医院准备做胃镜的，完一爷那一查，说你做心电图、心肌血液挺重，做个胃镜。这玩意呢，我头里也做过，心里做过。就今天呢，他建议我呀，你到那个市一大医院呐，做一下食道造影，做一下。我就去了，去了做完事儿，看看，食道底部狭窄，完还有呢，那个肺部有点积水，还有我那个心肌肥大。
1: 嗯。
3: 完事那个，或者是我说的这个做食道造影，非得看能看到低一点啊。完事见我呢做个肺气吧，做肺气啊，这个肺的又像水很多，得多带下来。

0: 我的这个肺把水抽出来了，抽出来都有1300毫升吧。
1: 嗯嗯。
0: 啊、嗯，完了，他说我得问呐、啊，我这水搁哪来的？不得有原因吗？对吧？
1: 嗯。
0: 嗯，完了说，嗯。
1: 胸膜炎来的。
0: 啊，胸膜炎来的。
1: 嗯。
0: 嗯，他也没说是没有，他就往那说结核性往发展。他说往我问了，结核性不得有症状吗？他说啊，晚间那个4点左右高烧不退，那也得容易。完了咳嗽呢，用咳嗽不咋咳，偶尔有点咳嗽。
1: 嗯嗯。他是这样，老哥哥啊，咱们一个病一个病说，
0: 嗯、
1: 吃东西噎挺慌。
0: 嗯，噎。
1: 这个要查啥呢？要查食道。
0: 啊、
1: 嗯。说白了，咱这岁数的啥也不怕，就怕得食道癌。
0: 嗯，对。
1: 啊，咱就实话实说，因为食道癌是饿死的。
0: 嗯、啊，对。
1: 他噎你下不去神，人不干饿死了吗？
0: 嗯。
1: 但是你没有，你是食道狭窄。
0: 嗯，对。
1: 啊，这个狭窄呢，现在他没有查到说有一些可疑的债务，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呢，那就说不是。不是这个狭窄咋来的呢？我给你分析。
0: 啊、
1: 嗯。它跟你肺积水和心肌肥大有关。
0: 哦。
1: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0: 啊、
1: 嗯。食管，咱吃东西往下咽，不是食道吗？
0: 啊，对。
1: 食道跟它旁边还挨个气管呢。
0: 啊，对对。
1: 它俩不两根管一起往下走吗？
0: 啊，对。
1: 那个食管接着胃，那个气管接着肺子。
0: 哦，
1: 那你现在肺的积水，它往上冲击，不就挤那个气管，不就挤压食管吗？
0: 啊，
1: 它挤压的，
0: 啊，
1: 而且你还容易牵拉，就是它一般的往健侧推，什么意思？往健侧推，你比如说你是右侧肺积水，
0: 啊，对，
1: 比方说你右侧肺积水。肺右侧这个肺子水多了，它是不是往左边挤呀、
0: 啊？嗯，那对。
1: 大哥，咱俩现在200站着，我胖了，我是不是挤你？
0: 对对对。
1: 咱俩现在都在凳子上坐着，我是个大胖墩，我是不是往这边挤你？
0: 啊，对对对，不对。
1: 现在右边肺子积水，啊，而且你呢心肌还肥大。
0: 嗯。
1: 所以它都导致这有气体有水，它挤往左边挤，
0: 嗯，
1: 往左边挤，你就导致左边这个胸腔子严重者都一边胸高一边胸低，
0: 嗯，
1: 它挤压的，挤压的也会往上冲击挤压这个气管，
0: 嗯，
1: 还容易呢肺积水，还容易导致气管粘连，
0: 嗯，
1: 就是咋？你这肺子里这不有水吗？
0: 嗯，
1: 肺子上边不气管吗？
0: 对。
1: 气管往上走不通着鼻子吗？
0: 啊，对对。
1: 那嘴往下走不食道吗？
0: 啊，对。
1: 食道跟气管它俩不是一堆往下走的吗？
0: 啊，对对。
1: 咱们吃东西吃不好，一说话大米饭粒子呛气管还咳嗽呢。
0: 啊，对对，是没有的时候。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肺边有粘连，就导致你的气管有炎症。
0: 啊啊，对对。
1: 气管有炎症，它咋的呢？它往它那边拽。这边有炎症，我让你往我这边来。他要积水呢，他往那边推。
0: 嗯。
1: 就是粘连是往这个患侧拽，我这边粘连了。老哥哥，我这边咱这条裤子现在你缝裤子缝连裆了，粘连了，是往外拽，往里头拽。
0: 啊，对。
1: 啊，所以肺子气管，你这个气管如果有炎症粘连，它往过拽。它一拽，你那气管也跟食道也跟着过去，它就会造成你食管狭窄。
0: 哦。
1: 所以这个食管狭窄不是食道癌。
0: 啊。不
1: 用担心了。
0: 嗯。
1: 它不是癌，它是你病根在肺子呢。那么这个肺子它形成胸腔积液，他说这个结核吧，你不一定现在得的结核。
0: 嗯。
1: 有可能有陈旧性的结核。
0: 嗯，他那个也没确定。
1: 哎，
0: 我们猜
1: 正常拍片子，如果排出来有陈旧性的钙化病灶，或者是有肺结节，哎，它就会导致什么呢？你这个肺子一积液，它也挤压心脏， 咱们这个肺的这几个叶它包着心脏，那你肺子积水了，它不也挤压心脏吗？所以导致心肌肥厚，出现肺心病，你就咳嗽大发的上不来气儿。
0: 对，
1: 哎，这个解核，我们你西医叫肺解核，我们中医叫肺痨。什么症状呢？咳嗽、卡痰，严重者卡血，而且还有低烧。就咳嗽、咳痰、卡血、低烧。烧呢，以下午3点钟左右到点就烧，还不是高烧，就是稍微有点热，37。
0: 啊，我这天有，那吃药就好了。
1: 是不是有这现象？
0: 啊，我吃点药，吃点布洛芬，那就这药就早睡去了。
1: 那他还得起来。
0: 啊，我这天天吃。
1: 布洛芬除了他退烧，他不能消炎，他不能。你肺积水和心肌肥大是根儿，啥时候肺积水没了，心肌肥大治好了，肺里没炎症了，你才能不低烧。你吃布洛芬呢，你那只是说临时的退烧。现在呢，肺子大量积液，就是一抽积水，然后呢要消炎，你不消炎它二次还长，它长上来你就上不来气儿。
0: 嗯，我住院住了一礼拜，完了把水积水积水也抽去了，那也消炎了。
1: 抽去消炎了，你喘气儿你能好了，不然的话你躺着你都上不来气儿，那坐着都上不来气儿，它严重者。但是咱们现在怎么治能让它下去再不长？哎，咋办呢？你我可告诉你个中成药，你自个儿上药店买去。
0: 啊。
1: 看能不能买着，得长期吃。
0: 啊。
1: 吃多长时间呢？吃2月到3月。
0: 啊。
1: 啊，百合固金丸。
0: 啊，百合固金丸啊。
1: 哎。
0: 啊。
1: 哎，百合固金丸是小中药，它治咳嗽咳痰。
0: 哦。
1: 哦。可以长期吃。
0: 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还有毛病呢，还有那个胆囊炎，这个胆囊炎呢，得有4-5年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以前呢，吃那个消炎的软片呢，吃7-5天好了。最近吃方子不好，完我搭的那个汤包，发现好了。现在蹲大把蹲都起不来，现在蹲能起来了，干超家务都正常了。
1: 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啊，跟怎么得跟情志不遂呀、爱生气呀有关系啊。像你吃的低烧啊，吃布洛芬好了，说胆囊炎我吃头孢好了，你这都治标不治本。将来你记住我的话，不超2月还得起来。
0: 啊。
1: 因为你就是消炎的，你那炎症它也没消透啊。
0: 啊。
1: 啊，你可以提高一下抵抗力，吃5个月的固本延龄丸。
0: 啊。
1: 咳嗽咳痰可以吃点上买北京同仁堂的润肺止嗽丸或者百合固金丸。
0: 啊。
1: 吃，哎，这能去根儿，中药它治根本，咱们就本着别犯病，不能老抽水去。
0: 啊。
1: 老抽水了，你这个肺子，尤其他发现说有解核病灶，他容易变，
0: 啊，
1: 肺结节啥的哦。
0: 啊。
1: 百合固金丸或者同仁堂的润肺止嗽丸，它也有消炎的作用。你要不你就得3月一抽水，时间长了它就变了。
0: 哦。
1: 哎，好了，老哥哥，去买点小中成药吃吧啊！再见。
0: 谢谢老师啊，谢。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 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

0: 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大家伙一定得多注意身体，岁数大了，各个方面吧你都得想到了，别有啥事了，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人呢，你别说这儿疼啊，那儿不舒服，你就几天睡不好觉你都受不了，这我是深有体会。为啥呢？就这两天，就因为咱们深埋的事，这晚上可以说是成宿的睡不着，老大饼。我讲话了，他怎么都赶一堆去了呢？这是有的那个兄弟姊妹就说老师啊，你别走了啊，你这要走了我们怎么整的？我说我没走啊，你不是说你去美国吗？我说孩子那边都定下来了，等着双方家长一见面，咱中国人讲话呢，你这叫会亲家呀，对不对？而且这是孩子大事，孩子真大岁数了啊，我也不怕大伙笑话，真大岁数了，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对不？咱别扫了人家兴。你看这个孩子在美国待了不少年啊，我是从来没去过啊，我老伴儿去过一次，我一次也没去过，所以这次大事的啊，讲话了，你这当爹的，你得去，你得给孩子撑个场面呢，对不对？有的那个兄弟姊妹也说了，说你去了，我们这心里没底儿啊，怎么的呢？就害怕你到时候你不回来了，对不对？你不回来了。有的那个老姊妹说，导师啊，我不怕你笑话啊，我听说你这要走了，我好几宿我都没睡好觉，我就感觉离不开你，这每天有你的陪伴多好啊，这万一说哪一天听不着你声了，哎呦，没有你的陪伴了，这不行啊，说说还哭上了，哎呦，这给我整的心里也不好受。所以咱们有很多的那个兄弟姊妹啊，就认为说我走了之后就不回来了，其实大伙儿的心情啊，我完全能够理解，舍不得我，那你说咋整？还有深埋这事儿，哎呀，也是愁，今天早上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她说，老师啊，能说2分钟不？我说那能说呀，对不？咋不能说呢？说吧，她就跟我说嘛，她说我算是看明白了，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好好活着，把身体养好，别有啥大毛病啊。他说我算是体会到了，说什么是好日子，没病就是好日子啊。跟我讲18岁就跟现在这个老伴上山下乡，那走的老远了，去的哪儿呢？黑龙江大庆。他讲话刚到的时候都把人冻坏了， 没去过那冷的地方啊。俩人啊都在那大庆油田，你看着很风光，一说哎呦大庆油田那正式职工啊，退休金老高了、的确他讲话了，一身的病啊，你想想就在那个环境下，你包括那个年代啊，都是争先进，对吧？咱说大庆油田最出名的铁人王庆喜，那真是铁人呐、啊，对不对？谁不是肉打出来的？那老大姐不说吗，说我20多年前脑袋做的手术，长了个东西，压迫影响的都没有办法生活了，手术完就带着我这右边的眼睛一个劲儿的长，右边的这个脸上啊这块肉就是腮帮子总抽抽搭搭的，就跟那个电视剧里边那个赵四似的，就一来一来的，一抽一抽的。他我现在右边这半拉脸，眼皮跳的眼睛几乎就睁不开了，右眼几乎就没什么视力。说我以前挺瘦，1.6米的个儿，也就100斤左右，啊，生完孩子也就这一体重。但因为做的这个手术，当时用了很多的激素药，所以手术做完那段时间呢，这身上啊就跟那个吹了气儿似的，一瞅着脸胖乎乎的，身上都是胖乎乎的，那不就激素造成的吗？因为有这病就啥也干不了，所以呢又提前办理的病退，现在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老伴退休能开的多一点，那有啥用啊？也是一身病，肺结核，黑龙江那地方老冷了。他说老伴从年轻的时候就喝酒，那地方冷啊，啊，所以喝上两口酒，一方面呢，解解乏，一方面啊，他耐寒，啊，喝完酒身上热乎，所以想戒的时候啊，那已经就戒不掉了。60岁不到就查出糖尿病了，没退休之前啊，就查出这病来了。那个时候就开吃那个二甲双胍，你看这一晃吃多少年了，到后期糖尿病有并发症了，肾也查出来了不好。怎么呢？肾炎，这时候酒也不喝了，但已经也晚了。并发症给他带的常年这个脚总那么疼，你说破没？还没破，啊，他自己就吵吵疼，又疼又麻的。现在那俩脚那颜色都变色了，大夫讲话了，那最后不行，那就得给他截肢了。所以他糖尿病并发症就特别严重，眼睛视力也不行，有白内障。人家医院也不给他做，一说有糖尿病，一看这情况人家就不敢给你做了。完糖尿病还肾病啊，还有支气管哮喘肺结核，现在心脏也不好，心衰，所以去年过年之前犯病了，上不来气儿，喘得厉害，根本躺不下去啊，呼哧呼哧的。你像他这个病还有肺结核，所以一般医院还不收，就只能去那个传染病医院看去。到医院大夫排片子一检查，说你这心衰，心脏的这个情况做个冠脉造影看看吧，一查3根血管全堵了，其中啊有一个堵的最厉害，都达到90%了，所以他就上不来气儿，总是胸口闷得慌。大夫说这情况那就得支架，说得下几个支架呀、啊、大夫说那得看手术当天的实际情况了啊，我们现在看的这叫影像，你具体啊得看现场手术情况，说我们就等着手术。结果手术之前人家大夫通知我们手术取消了啊，你这个情况啊手术做不了啊。为啥？手术过程当中啊容易出血，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你这整个心血管都疏了，你要没有糖尿病还好一点，你这有糖尿病，大夫讲话了，那不敢给你做啊，谁敢给你冒这风险呢？尤其你还有心衰，你现在这情况啊，你就怕手术之后你下不来那手术台啊，这手术的风险它就已经高过你这疾病的风险了，所以医院没招了，只能给保守治疗啊。老大姐讲话，家就一个孩子还得工作啊，那我就得陪护。他说你看一个家里边有一个病人， 其实熬的不光

时病人最难熬的就是这家属，尤其是在医院陪护。他讲话了，没坐没待的地方，就那么一个小圆板凳，你坐吧，坐一会儿你就坐不住了。尤其咱这岁数的了，你陪护一次你就知道了，那真是要老命啊。那有的讲话了，那陪护一晚上啊，给我那血压都整190了。有的讲话一宿都睡不着觉，几天都缓不过这乏来。这还算好的呢，有机会你到医院的那个手术室那层你去看看，那家属都搁地下躺着啊，坐地下的，躺地下的，啥样的都有。所以那真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你啥好人他都给你折腾的受不了啊。他说这话呀，我是特别有感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哈尔滨中医院啊，有一天转院过来一个脑血栓患者啊，老爷子当时70多岁，从其他的医院转过来的，在其他的医院做的是脑部支架手术，就这一个脑部支架手术就得6万多，这6万多啊是一个支架的费用。当时这个术后病人状态啊不是特别好，这人呢总是呼噜呼噜的上不来气儿，嗓子的总像有痰清不干净似的，一会儿呼噜呼噜一会儿呼噜呼噜，所以这老爷子气管这块啊就得打个眼儿。老百姓讲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喉结这个下边这个地上给开了个小天窗，这样呢他便于吸痰呢，完在嗓子和食道这块呢直接给下了个管，直接啊下到胃里边的。因为你有这个病它影响的呀，这老爷子没有这个吞咽能力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给他吃流食啊，就每天把吃的那东西用那个粉碎机给他打碎了，然后呢用那个大针管的大号的针管的把食物吸进来，通过这根管啊像往里推药似的，把这药吃的东西啊给他推到胃里边。你就想一想你就觉得难受，对不对？你说吃这东西你都不嚼，它哪来的味儿啊？但没办法，那不就为了活着吗？对不对？哎，反正你一瞅啊，哎呦，那真没个愁。所以为啥说幸福它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呢？你啥好人，你有一个大病那也完，完事儿呢，那下面还插着尿管，所以相当遭罪了。因为这老爷子总上不来气儿。啊，总呼哧呼哧的喘，所以肺子它就有积液了，这一有积液那就毁了，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一有炎症这大岁数的它就容易发烧，你看这不就坏了吗？啊，这肺子炎症迟迟下不去，那你就想呗，你这地上你开个天窗，它那炎症怎么能下去呢？所以这老爷子成天憋闷呐，喘不上来气儿啊，他就跟他那个俩儿子来劲儿，啊，有的时候生气就自己呀、啊、把那个管给拔下来了，啊，什么呼吸管子、尿道管子，包括那食管啊，就是拒绝了，不治了，啊，也不吃东西了，这儿子整不了啊。后来呢，是他老伴儿来了，啊，就讲闹啥呀？一家人就为你忙活快俩月了。啊，儿子是啥也不干了，就天天陪着你看病，啊，天天陪护你。姑娘呢，也是天天给你做吃的，给你往这送。你咋就不知道心疼人呢？你有这病，是我们让你有这病的呀。让你早点看，让你早点看，你就不听。让你高血压按时吃那降压药，你就不听，你不信。你说你现在你耍啥呀？那儿子多好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赶着陪护你，自己家都不管了，老婆孩子都顾不上了，你还想咋的？别闹了啊！说的这老头也没脾气了。后来呢，等老伴走了，我过去我说了他两句，我说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了，你这儿子啊行啊，我说你看看就这一病房的，你看有几个孩子在这伺候老人的，这一天不是给你扣背，就是给你揉揉这儿，给你揉揉那儿，
给你吸痰，怕你疼啊，你换谁行啊？所以说家里边没有病人是最大的福气，老人身体好，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我总说一人有病全家受罪。你像我说这沈阳的老大姐这一家，老大姐身体也不好，老伴身体也不好，你讲话呢，你大庆退休的能咋的？一年住多少次医院？那点钱全送医院去了，最后给那儿子折腾的，人家那媳妇就说了，谁的爸妈谁伺候啊，谁的爸妈有病谁管，讲话受不了了。有人讲话了，这儿媳妇不行就得离了，那最后可不真离了。那你说那苦的是谁呀？那苦的不就是那孙子吗？对不，那孩子最后抑郁了，好好的一个家造的是啥，妻离子散的。所以一家最大的福气是啥呀？就是家里边没有那病重的人，家里没有卧床不起的人，家里没有需要伺候需要照顾的人，都是能走能撂，这是最大的幸福啊！就我说他们老两口今年用上深百，到现在这眼瞅一年了，可以说日子过得还算是顺风顺水的。这一年老两口他没上医院，谁也没住院，哎呦，给他儿子幸福的。头两天我们还通电话吗，这老大姐就说，说老师啊，你不许走啊，离不开你。讲话这一年老两口谁也没上医院，我们老两口就吃这身白，讲话这攒下不少钱，为啥没去医院呢？对吧，不折腾了。讲话了，不用说别的，你现在上个医院你停个车一个小时还得3块5块的呢，你要是一个礼拜多少钱？老大姐讲话，现在就是老伴儿，你家大哥晚上睡觉喘气可圆乎了啊，胸脯子也不操着憋闷了，晚上也不在那咳嗽了啊，自己还说呢，脚麻疼都差劲了啊，干啥不耽误了啊。老大姐讲话，我没啥事儿，老伴儿没啥事儿，孩子这不就省心了吗，日子啊过得就感觉顺当。那一说都顺当，你像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老大姐今年是83了，咱们河北的一位听友，这老大姐心脏病，心动过速，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白内障，高血压。你就听这些病，平时那心脏一分钟都跳130-140下，她跟我讲心脏不犯病的时候还行，这一犯病的时候大汗淋漓呀，感觉那个心脏都能蹦出来，完了之后心慌憋气，全身上下冒汗，就像洗了澡似的啊，那头发丝都往外冒汗，心脏犯病的时候严重了都下不了地，家里边那个饭呢都得孩子回来做，平时心脏啥样，掉地上个东西捡不起来，扫地没有劲儿，你说我去拿笤帚扫地没那劲儿，一动就感觉心脏要犯病了，完血压也高，常年高压都得在178-189了，就平时走路脚底下就跟踩着棉花团似的，两个眼睛全是白内障3期，看啥东西全是雾啊，俩眼睛视力加一起啊都不到0.5，就是我打用上深白的药，早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我这一个礼拜我就感觉身上明显有劲了啊，下地上厕所我就明显感觉走路轻巧，完头脑也清亮，尤其这心脏感觉心脏非常稳的。他说往年这个时候不敢想啊，一到这个时候心脏就犯病，就今年你看吧挺好，啥事没有，包括咱们有个老兄弟叫王铁成啊，今年68啊，比我小，他家是吉林4平的，患这脑梗已经11年了，2014年的时候突然间早上起来就脑袋疼啊，疼的就直吐，所以自己就捂着脑袋去医院了，到医院就给拍的脑 CT 啊，还没问题，又查的心电图，说是有冠心病，血液粘稠引起的，大夫简单的给开了2种药啊，吃完了之后也没缓解呀，
不到两个月，在家里边又摔了个跟头。这回到医院直接就查的那个核磁共振，发现是啥呀？多发性腔梗。当时不就走不了路了吗？一走路就摔跟头，左腿不好使啊，这个左脚踝迈步啊，他往里拐。他说在医院住了13天，每天就打那个溶栓的针剂，上午4瓶，下午2瓶。出院之后就得拄着拐走，离开拐，这个左腿就软，走不了，一走就摔。他说我当时心脏也不舒服，就总是扎扎约约的，所以这几年隔三差五的救心丸都不离手，就成天前胸后背肿疼。他说打今年用上300的药，也就一个来月，心脏是明显见好，就不那么扎扎约约了，而且晚上能睡着觉了，就感觉心里边踏实。他说我到现在走路那两条腿可有劲了，以前不行啊，以前走到那腿啊就跟那不好使似的。现在他讲话了，楼上楼下邻居都说我说你看这老王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啊。他说我自己也高兴。很多人说哎呦，以前呢吃过其他的药，但是呢没有参柏这样的效果。为啥参柏这药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呢？为啥效果这么显而易见呢？见效这么快呢？为啥呀？因为这药舍得给大伙用好药材。你像一般谁舍得给你用龙骨这样的药材呀？很多药都是一天两次，只有参柏是一天3次。你看着一盒药能用半个来月，实际你要一天两次，这一盒呢能用25天，接近一个月。而且你看参柏这药那量，你看每一袋它那颗数，那大伙你都看了吧，一袋药多少颗？14颗的药物含量。你见过这么大颗数一袋的吗？就像很多人问说参柏这药为啥不生产成口服液呢？为啥不给它生产成胶囊或者说那个药丸呢？你比如口服液，口服液里边的主要成分是啥？得是水呀，对不对？水里边它能有多少药材呀？而且那小瓶就那么大，所以相对来说它里边的这个药物的含量就低了一些。完事你像胶囊呢，那胶囊就更少了，一粒胶囊才能装1克多点的药。那药丸咱讲话了，它是最粗糙的啊，你上日本你去看看。所以你像这一袋参柏舒筋颗粒是14克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所以已经是高浓缩高提纯了，已经是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你直接到舌头上直接就化，没有水都能化，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克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2袋甚至3袋。它的药的含量高，它浓度就高，那你吃下去之后的效果就好呗，吸收就快呗。所以为啥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它效果这么好这么彻底呢？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就在这儿呢。啊，浓度高，效果好，吸收快，而且治病它能从根上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病你就记住，它都是由淤堵造成的啊，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嘛，10病9瘀，10个病有9个是瘀，这9个都是由淤堵造成的。所以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去堵通堵。那么你像参柏这药，它跟其他药不一样，就在于这药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因为它是以龙骨为主要的，龙骨是啥呀？大伙知道吧？那是化石药啊，对吧？化石化石连石头都能化掉，你什么瘀什么堵它化不了，都能给你化了，那全能给你化来。到今天这药都已经有20年了啊，讲话了，这都一代人呐，所以不好它不早就没了吗？参柏这药它得好，这大家伙是有目共睹的啊。你现在大家都希望参柏能恢复原价格，很多的兄弟姊妹讲我们想治病，我们想

活下去，我们特别需要老师您的帮助，希望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导师多考虑考虑我们这些贫苦的老百姓，考虑考虑我们的苦，希望森柏这药能恢复到原价。就现在的价格749，我们是没那能力，希望导师能体会我们老百姓的难处。有的讲话导师您说过，咱这是一家人，现在家里人遇到困难了，你能不管吗？你一定，你得为我们做主，得为我们这些家人做主。就像那老姊妹讲的，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没有孩子，老伴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个月就那么点救助钱，所以我攒点钱了，赶上了呢，我最多拿3盒，有的时候啊，我就一盒一盒去买，我就这条件，但我一直没有断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的服用，就一直在用这药，就哪怕一盒一盒的啊，我也连续在用啊。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恢复得非常好，除了视力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啊我能生活了啊，5米以外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能看得见了，现在这腿脚也行了。糖尿病足以前是常年不愈合，你看现在也封口了，以前有泌尿系感染的老严重了，嗯，这用森柏这药这也用好了。有的时候我糖尿病，我现在血糖控制得老好了，多亏了有森柏这药。这现在涨价了，涨到749一盒，我是没那能力啊。他说如果要是老伴还活着那还行，买药啊我能借上点力。这老伴都没了，没多少年了，现在就我一人了。以前550一盒的时候还能勉强用一用，这现在749一盒，那我真是吃不起了。所以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把森柏的药价呀给它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药，能治得起病。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说老师啊，我就信你的啊，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我就吃药，治病我就信你。大伙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还挺难受啊，我都感动得直掉眼泪。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激动，真的一晃你看咱大伙在一起这也一年了，这一年咱风里雨里咱在一起，咱经历过多少事啊，对不对？那天我跟大伙还说呢，我说我现在我这骨盆里边装的还是陶瓷的骨头，但我为大伙依然在奔波。所以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咱也是条汉子，咱也有血性，一辈子虽然说没多大能耐，但你记住，你让我做那个违心的事儿，你就打死我我都不能干。所以咱说森柏涨价这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着急。有人说老师那不行，不着急不行，怎么的？我这药快断顿了，讲话了，我再吃两天没了，我能不急吗？这我知道，咱们有的老伙伴那药啊眼瞅要吃完了，这事我知道啊。大伙的想法我也知道，第一，很多人对森柏的药价涨到749感到不满意，第二，有些地区森柏在4月提前就按照749一盒进行销售了。你看这两件事摞一起了，我说实话，森柏这药恢复到原价，恢复到550块钱一盒啊不现实，因为它只有卖到749一盒才挣钱啊，550是它的成本，那么这药的成本是549啊。我是当初我跟大伙说过，完了咱们是象征性的给人药厂一盒加了1块钱，这不就成了550块钱一盒吗？医院一直都是749一盒，其实749一盒这是人家的原价啊。后来呢，其实药厂挺不住了，没办法，药厂涨了一回价，森柏是600块钱一盒了。并且小辉也跟我说了，说你一定啊，你得跟你那些病友说好喽，咱们呢这回涨50。

会打电话。啊，说到这事儿，到今天呢，我合计起来我都糟心，啊，好几宿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事儿，我们哥俩不也掰脸了吗？其实那天呢，我说那话不过分，当时我这么说的，我说小辉啊，就是无论大哥今天说啥，啊，你别着急撂电话，甚至说你不愿意听，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你就说啥，但是我求你一件事。今天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别撂电话。这小辉就说：“大哥，啥事儿啊？对不对？怎么的了？”我就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一说。我说：“小辉啊，深百这药厂有今天，药好，这个药的疗效也好，老百姓信任他不容易，20年了，啊，品质如一，对吗？我在这20年，有多少跟深百一样的药陆续就没了？”为啥深百这药它能屹立不倒呢？这不就得人心了吗？对不对？我说为啥我广播当中那么多兄弟姊妹他信任我，因为我这颗心也是真诚的，是真心的。我说广播我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我说我讲课呢，我也不是说看谁看哪个领导，我看的是我广播前面的那些个兄弟姊妹，我看的是他们，那我看的是这些个需要我帮助的病友们，你让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他们就能够每天生活的舒服一些，就可以能够再往前多对付几年。我为啥还坚持给大伙讲课呀？就因为我还有很多事儿没完成，讲话了，我也有我自己的心愿没了，还有很多人我放心不下。我说那反过来提前他们就把深百的药的价格给涨到749了，我这事是不是咱对不住老百姓？咱哪能这么干呢？对不对？这哪是人干的事啊？你让我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我这些病友，我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包括老兄弟老妹妹们，讲话呢人心惶惶的。我说我真的挺生气，就在乎那三瓜俩枣吗？这小辉也说了，说你别生气，大哥，你别生气，啊，真大岁数了，是不是？那你说怎么办吧？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深百这药啊，5月这个价格已经就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这一年来风里雨里的都不容易。我说我想圆满点行不？深百这药现在不749吗？咱们过几天把这药价给它降下来。咱们还是按照550块钱一盒，咱们做人得有始有终啊。我说你呢也是做大生意的人，也不差这点钱，对吧？你这就当帮我了。我说过几天呢，咱们把深百的药的价格降下来，还是550一盒。本身现在库房的药也不多了，为啥咱不能圆满点呢？过几天再给大伙搞一个医疗小活动，一晃一年了，拿出个姿态，咱就一步到位，对不对？一步到底儿，把这实惠啊都给到老百姓，那咱们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咱们就俩好嘎一好呗。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深百这药活动的时候，当时是5盒深百，完了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多有困难的兄弟姊妹，最后这一回了，对不？最后一次了，咱能不能说拿上6盒深百？咱多给3盒，你像深百降到550一盒，完6盒多给3盒，你知道合多少钱吗？这就相当于是360块钱一盒，这对于咱老百姓来讲的，这不得实惠吗？对吧？这话是咱们说，你最起码咱们用，咱们心里边是不是没有那么大负担了？就300多块钱一盒了，是不是就没有那负担了？你要不然的话得749。你看差多少，对吧？你比如第一次医疗活动拿上10盒深百，多给4盒，我就跟小辉说，我说这回呀、啊、咱拿上12盒多给6盒，完额外呢再给他2盒灵芝孢子油。这小辉一听，等等等等，多给不算，完了之后还得给灵芝孢子油。我说对呀、啊、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拿上20盒深百，多给10盒，这回呢咱额外再多给他5盒灵芝孢子油，拿上12盒深百的多。

给六盒，完了之后呢再给两盒灵芝孢子油，多合适啊，二十盒深百的多给十盒啊，这不就相当于二送一吗，多合适啊，关键原价，完事呢还得多给五盒灵芝孢子油，这多好啊。你看我这一说，小辉那边听完了当时就不高兴了啊，甚至就翻脸了啊，这大哥也不叫了啊，当时就能听得出来吗，说你拉倒吧，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要干啥呀，啊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还得把我的药厂给我干黄了吗，你这是干啥呀，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你怎么总让我帮呢，讲话了你就薅羊毛，你也不可能总可着我薅啊，咱俩认识咱俩好，完事你就这么祸害我呀，我这药厂也好几百号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都喝西北风去，我说那不是，我说你黄一年了对不对，你这么弄是不是咱们兄弟姊妹都开心呢，我咱们开开心心的这多好啊，你就当冲我了，就当可怜我行不行，小辉说你拉倒吧，我不是冲谁啊，我可怜你，我心疼你，那谁可怜我，谁心疼我呀，你还有事没，没事我挂了，我说你别挂呀，你看我话还没说完呢，他那边电话就给挂了，他这一挂我也不甘心呢对不，讲话了我事先我都跟你说好了，别挂电话别挂电话的，完我再给你打过去你不接了，我这脾气也上来了，你不接我就打啊，我这一打呢关机了，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啊，因为眼瞅着很多人的药马上就断队了啊，很多人说导师啊能不能帮帮我们呢，嗯、啊、讲话咱们都认识一年了，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你说把深百的药的价格恢复到原价上，让大伙一直是550一盒，你就这么用它不现实，那医院肯定不干呢，你现在的信息这么透明，医院是749，完事你们550块钱，这一盒省200块钱，谁不会算这账啊，对不对，医院呢就得找药厂，你现在咱讲话了，你四个药厂你不敢得罪医院，为啥，你相比较而言那医院它毕竟对药厂来讲那是大客户啊，是不是，所以把深百的药的价格恢复到原价格，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个别地区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就是四月提前就按照749一盒进行销售了啊，不管你是卖了几个人，你这事指定是不对的，所以我得跟小辉电话当中把这事说明白了，讲话了你得知道这事是你们干的不对，那你们有错在先，那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呢，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有的跟我大半年了，咱们啥事图个圆满对吧，就像我说的边荒边篓重在收口，所以我想的是啥呀，就是咱能不能这一次把深百的这药的价格给它临时降下来，不有那句话吗，无论啥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你的起点在哪对吧，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深百来的时候就是550一盒，这是它的起点，所以能不能这一次还是550一盒，然后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做的五盒深百多给一盒深百，十盒深百额外多给四盒深百，那二十盒深百是多给十盒深百，这是当时咱们定的，一晃一年了一直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所以还是那话啊，边框边拢重在收口，咱们老百姓不图大富大贵啊，图的可能就是个圆满稳稳当当的对不对，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当时这事你看我跟小辉商量还没商量出结果来，既然大家都想要个圆满，既然咱中国人讲的就是有始有终，那么咱们结合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做的啊，我这么想的，咱们这回深百啊就这一次咱们还是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就是550块钱一盒，然后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做的，拿上五盒深百多给一盒，我想针对咱们这条件不好的那些呢，我想照顾照顾，

那咱们这一次就是拿上六盒深白，额外多给你三盒。你听好了，额外多给三盒。完事拿上12盒深白的，额外多给6盒深白。完事再给你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因为这次我上小辉药厂，我看他那办公室里边啊满满登登的囤了不少的灵芝孢子油。啊，我说这怎么这么多那个灵芝孢子油呢？他说我囤一些。啊，完了之后我得送礼呀、啊。对吧，哎，都认这个。所以我一下子我就想到了，你说要是把这灵芝孢子油送给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多好啊，对不对？我们身体也需要，完事这也是个好东西，对吧？哎，所以当时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不可能当时就跟人说呀，我说你别送了，你给我吧，我送给我那些兄弟姊妹，那能行吗？对不对？哎，你就正常单独买2盒灵芝孢子油，那也得是1000多块钱。这要在外边买的话，我估计啊，那一盒都得700-800，甚至800-900上千的。所以拿上12盒深白的，额外多给你6盒深白之外，再给你2大盒价值1000多块钱的灵芝孢子油。那拿上20盒深白的呢，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深白，啊，再额外给你5大盒灵芝孢子油。你平时你不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吗？舍不得呀，这回有了你也不用单独花钱，是不是？你就可以舍得放心大胆用了。你像这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在我们这儿拿还得3000来块钱呢，你要到外边那都得4-5千甚至更多啊，而且还不一定有我们这好，因为它里边的这个含量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都属于顶级含量了。所以我之前我是这么想的，之前我还合计，我说这事儿啊我看看怎么说，别到最后两个人啊因为这事儿再掰脸喽。结果你看整成现在这样。那你说我不上火那是假的，但话说回来了，这回也不用怕了，怎么的，那脸都掰了，话都说出去了，人家电话都给你挂了，都不接你的了，还没白脸吗？后悔也没用了，所以我也不后悔了。因为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去说，我得去争取，所以我今天呢我再一次把我这心里话说出来，我跟大伙是没有任何一点隐瞒。这两天很多人说啊，老师啊，你说你有个大招，你大招是啥呀？我这大招啊就是破釜沉舟。就我跟大伙实话实说，小辉药厂的药在我们这边库房，我说句破釜沉舟的话，我就按550一盒要算，我就按我刚才的力度算，我就按这个钱给你，你能咋地啊？我就跟你小辉玩一把埋汰了，你能把我咋地？为啥这几天我一直说，我说咱们大伙互相给点时间呢？为啥需要给我这几天时间呢？因为我也在给小辉时间，那我不想这么好的感情最后因为这个事闹掰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我有一大招，实在不行就得用上550一盒给人家结算了，啊，按我刚才说的力度给大家，我这么做那我就肯定对不起小辉，这该咋地是咋地。但是我对得起大伙啊，我对得起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我对大伙我问心无愧啊。所以关于深白的药，我想大伙也听明白了，事呢它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啊，药呢它也就那么个药，都是在面上明摆着的，对吧？没藏着没掖着。所以啊，话呢咱们都说在面上了，这里面呢没有坑，没有欺骗，没有虚假，咱们都是放在面上的。之前我还想再等一等，你看今天是8号啊，很多人的药都快没了，快断药了，时间它不等人呐。所以我这大招小辉那边再没动静，明天也得用了。所以明天关系到咱们每个人，我希望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大伙都来，咱不见不散。我也愿意看见大家能没有病痛，能一直幸福健康。

0: 康快乐的生活下去。
1: 好的，先讲到这儿，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申柏因药材成本飞升，当时药厂也核算过成本，预计五月与医院同价涨到749元。一晃都涨价一个月了，很多人真金白银的为涨价买单时，才感受到一盒多花200，对常年用药的病友来讲，真的不是一笔小钱。大家渴望申柏恢复原价，哪怕只有一次。为此，老师这些天一直努力，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老师提出，这一次拿上6盒申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申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申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如果这个力度争取下来了，甚至比第一次申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因此，希望大家明天务必、务必、务必要关注节目。明天老师将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交代。关于申柏这药以及涨价，您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申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申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申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好长时间没来，太晚给你通话。我今年呢，我是79岁。
0: 啊，79，这眼瞅就80了。
3: 我老伴也76岁。我是说说这个我老伴了啊。我老伴是糖尿病，血压高。
0: 啊。
3: 血压高有30年的历史了。
0: 是啊。
3: 啊。我可没听这个震动这个说的啊。吃姜辣药，就是什么药都吃过，最早最后血压高就是无法控制了。到最后就这些那个就是突然这个早上起来这不好受了啊。从我听你讲课以后啊，你讲这个肾白啊。一开始送你给你送了这个3天的月亮嘛。
0: 啊，对。
3: 我老伴吃了以后啊。效果是真好啊，效果
0: 是吧？
3: 啊，但是像我第一个他去睡觉入睡了。再是一个他因为这个也是睡觉睡睡觉突然醒了，他缺血汗一晚上那30次起来，真好啊。后期4号时候我们又第一个搞活动嘛，第一次搞活动那就又买了这个5盒送2盒。
0: 5盒送2盒的
3: 还有跟着吃了以后，就是这个血压就不住，我住下来就是降下来了。
0: 哎，你看
3: 啊，每天3次，早上晚上也吃。
0: 对，
3: 吃了就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月后都是现在降下来了
0: 啊。
3: 所以这个到现在呢是正常了
0: 啊。
3: 一到现在 145了。
0: 正常来讲啊，咱说应该在140以下，低压呢在90以下，但是咱们有的时候还得考虑年龄，就是说你这个年龄段在140高压，低压在90，那就算是可以的了。你想达到年轻人那种123啊，它就有点难度，因为你那个血管肯定比年轻人的血管相比较而言它是硬化的，对不？
3: 对呀。
0: 所以现在这个血压要是降下来的话，那睡眠也好了，睡眠好了，它对这个血压啊，它就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就是血压就容易稳定。
3: 再一个，它这个血糖啊，睡得好了，现在这个血糖也正常了。
0: 嗯，对。
3: 最近几天测量都是6.几啊。
0: 啊，6.几，那还行。啊。
3: 以前不高啊，以前那个前半个，大概是。
0: 啊，
3: 现在那个145和起那个降糖也都降了，你原来都降了。
0: 啊，他是降糖药加的胰岛素，属于联合用药呗。啊。
3: 啊，这以前你住了，现在都减下来了。
0: 啊，就是现在血糖降下来了，完了咱们把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都往下减量了。
3: 啊，对呀、啊。
0: 那还挺好。
3: 啊，
0: 你看血压也接近正常了，血糖也接近正常了，药量也减下来了，那这就挺好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哈。
3: 啊，对呀，健康。
0: 哎，这是只要一睡眠好了，慢慢的啊，他这个身体的机能恢复的就快了。
3: 老师，这不和其实这个肾脏啊，还是也够好了。啊，这感谢你这个老师啊。
0: 哎呀，客气了。
3: 哎，再一个了，老师。
0: 嗯。
3: 再说说我啊。
0: 嗯。
3: 我这个原来什么，就是这个大便器啊，不臭香，臭臭多
0: 啊。
3: 现在说这是旅游新里面的历史了，哎呀，从起这个起了你这个肾白，哎，好多了，现在基本正常。
0: 是啊，
3: 睡觉哎，睡觉不好了。
0: 原来睡觉不好。
3: 啊，原来睡觉不好，每天中午还要睡的觉。以前都没中午不能睡觉，啊，还要够好了。
0: 嗯，你要是睡觉不好的话，你容易高血压，而且容易是低压高。
3: 啊，对对对，你说的那个什么低压高，可是现在好了。
0: 是吧？
3: 啊，
0: 哎，这个人呢，他只要一睡不好觉，啊，一焦虑，他就容易引起低压高。啊，这种低压高，所以我们上岁数的一定要调整好睡眠。
3: 啊，那个什么老师啊，哎呀，我特别的感谢，我跟老外说是，咱们哎呀，我们终归遇到你这么好的意思了。
0: 咱们有这缘分。啊。
3: 也得对学习的，正样意思啊。少走啊，就是老百姓的做啥？哎，
0: 应该的。
3: 你这什么老师？你真行啊！你这学生啊，季老师啊，那
0: 啊小季
3: 够好的，够
0: 好学生啊，
3: 啊，够那个耐心的啊。
0: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对咱们所有的这些病友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对吧？
3: 啊，对呀、啊，这个肾病确实不好，好在这家，这个价钱，你
0: 有
3: 没有高啊？
0: 说到价钱，就是涨价之后的价格有点偏高了，是吧？
3: 啊，因为我们是农村的，老一年也没有什么退休金，
0: 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社保的啊。
3: 每个月就可以不到200块钱。
0: 哎呦，
3: 这个种地不让种了。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说你就不涨价，一个月500来块钱，这老两口要是都用药的话呢，负担就挺重。你要700多，那就更重了。你这么的。老大哥，这个事儿呢我管，那我还是想办法，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争取啊跟药厂协商，看看把这价格呢给他怎么往下调一调。但是咱想一直恢复原价那不太可能，但是咱想办法呗，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怎么的，咱把这药能拿到手，花到最低的钱，这就可以了，是不是？
3: 对呀、啊。
0: 哎，就像老话讲了，说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那咱们就是想这个办法，不管想什么办法，哎，让咱们能够正常的别断药啊，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哎呀，我们前头还说那钱不行啊，钱不行。
0: 我理解，这咱农村的、啊。
3: 要是说是跟你厂了好好谈一谈啊，我们 可还可以帮你继续吃啊，你要是咱。

0: 这个太好了，高哥，我们我也不用办很多。
1: 放心吧，这个事呢包我头上了，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大伙都来，明天关系到咱们每个人，咱不见不散，我答应大伙了，我就做到。家里边有这身板呢，就继续坚持用着啊。无论是家里边老伴，就是老大嫂子，包括你现在这情况，血糖啊、血压呀、啊，都已经有改善了，这就是好事。睡眠，尤其睡眠改善过来了，这都是好事啊。咱们现在这个睡眠改善了啊，血压也应该没啥危险的地方了。再一个呢，就是大便的次数，大便次数好了，说明肠道功能通了。咱们深百舒心颗粒，它不是通经络、通气血、通肠道、通脏腑嘛，所以它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疏通。只要人它通了，就没有多大问题了。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瘀散开了，它这病也就消了啊。你有药就先继续用着啊，我答应大伙了，我就做到。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大伙都来，明天关系到咱们每个人。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通过这个收音机跟大伙说。
0: 哦，好。
1: 哎，好嘞，那你多注意，多保重。好，再见。
0: 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V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深百因药材成本飞升，当时药厂也核算过成本，预计5月与医院同价涨到749元。一晃都涨价一个月了，很多人真金白银的为涨价买单时才感受到，一盒多花200，对常年用药的病友来讲真的不是一笔小钱。大家渴望深百恢复原价，哪怕只有一次。为此，老师这些天一直努力，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老师提出这一次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如果这个力度争取下来了，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因此希望大家明天务必要关注节目，明天老师将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交代。关于深百之药以及涨价，您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润心灵，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举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

0: 身躯，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最近这段时间的节目啊，慧心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呢内外双修。外，我们要调情志，就是心情舒畅啊。一个好心情顶十个老中医，这是调情志。那么慎饮食呢，就是饮食要清淡，莫贪凉，冰镇西瓜凉啤酒，大冰棍来根黄瓜，这事儿都少干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内调五脏。我们五脏肝心脾肺身，你有我有，你养那小猫小狗都有。那么养五脏是让人活得好，要顾好这先天和后天这两个本呢，能让人活得长远。所以说你要想不得病，哎，这病都治好，慢慢调，80多岁90多岁吧，要说一丁点病没有不现实啊。慧心不能忽悠你们，大夫可以没有仙丹妙药，但是你得有良心，是不是？你得说良心话。你五脏都好了，起码没啥大病。在五脏当中呢，又有脾和肾是最为重要的两个脏器。所以呀，今年你看整个6月份，慧心呢要办两件大事，一个就是把风湿骨病这个老根儿啊要给你们挖一挖。我们前一段时间争取来了国药准字专药专治的这个骨骼风痛胶囊，现在大家陆续

都拿到了吧？太难了，一场活动，咱们从21号到月末，那是给大家调了3次货，因为什么呢？大家要的多，哎，医院也没货，厂家也紧缺，我紧急调拨的，所以就导致啊，咱们患者呢，晚拿到几天，但是时间我算得非常准。你最晚你晚在6月15号之前你能吃上，那就是最好的。咱们大家陆续都拿到了啊，6月15号之前能吃到，那就能达到呢冬病夏治。那这个冬病夏治这个风湿骨病，我们已经有好药了，骨骼风痛胶囊是非常好的一个药，专药专治。借着这个九紫离火，火运当头，这个阳气足，我们把它吃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要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固先天养后天，记住我的措辞，固先天，先天是肾，巩固住了，养后天，养脾胃，别伤着脾胃啊，脾胃要不好，谁也活不好。固先天肾，养后天脾，五脏同治，延年益寿。注意我这个措辞啊啊！所以说现在你要想着招的，要烫脚啊啊！脚为肾之根呐、啊，要烫脚，天天睡觉之前烫脚，然后养脾胃。没糖尿病你就天天喝小米粥，然后五脏同治，延年益寿，吃啥？固本延龄丸。说到固本延龄丸，运用了28味大药组成了固本延龄丸，非常高明。看病不能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说脑袋疼去痛片，磕着碰着220，那可不行啊，那叫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所以说我们有好多老哥哥，血糖高啊，二甲双胍拜糖平，横膈利径达膈利径，是不是啊？哎，诺和益，诺和佳啊，又肝经，就这些东西。哎，血压高呢，哎，苯磺酸安露地平，消苯地平拜心酮，你这些东西，你吃这些年你吃好了吗？是不是越吃药越多？啊，并发症治来治去，脚趾头咋还黑了呢？治来治去怎么还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怎么还吃胰开了呢？胰激肽，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你腿疼、脚木，你怎么还吃甲钴胺、米可保了呢？为啥？不就是因为你没把五脏治好吗？五脏肝、心、脾、肺、肾呐，各有各的功能。那中药它入到我们肚里，它讲升降浮沉，往上升的走肺子走脾，往下降的哎走心走肝，让我们五脏都健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28味大药入肺，能让肺宣发速降，你能喘气儿喘得均匀，入心能让心火下降，温暖肾水，所以你晚上能憋住尿，入肾能让肾水上调灭心火，治你口干舌燥。哎，所以它入五脏之后呢，是全面的调。哎，那这个时候中医中药它就像排兵布阵一样，28味大药君臣佐使，分别入你的肝心脾肺肾，它配伍讲究呢内外同修。28味大药汇聚了华夏东南西北的精华，它配伍药方这28味药是结合着天上的28星宿，而且呢他配伍找药材讲究方位，咱们华夏东南西北中，你看有天地人三才俱齐呀、啊、
天

你看有天冬，这是天吧？地有熟地黄，人有人参。你看天地人三才，天冬专门能够养肺阴、养胃阴、养心阴。那熟地黄呢，治疗肾精不足的；人参呢，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容养胃呀。所以这当中，你看这三味药，天地人三才聚齐了。然后呢，它又讲究五色，就是五彩入药，又讲究青赤黄白黑。你看红色的。他用的是枸杞子，黑色的他用的是杜仲，青色的他用的是石菖蒲，黄色的是天冬，白色的是珍珠。你看五色俱全，五色俱全就养你五脏啊。然后酸苦甘辛咸五味还俱全。山萸肉是酸的，蜂蜜是甜的，八戟天是咸的，花椒、泽泻是辛苦的。你看，这固本延龄丸这个方子啊，它不仅仅是28味大药，它当中非常奇妙的组合在一起，有天，有地，有人。有五种色儿，有五种味儿，然后人吃呢，入五脏，分别是你看入肝的12味药，入心的10味药，入脾的6味药，入肺子的8味药，入肾的21味药，哎，有滋阴的，有扶阳的，有补气的，有补血的，你看。你看着说这一丸药，固本延龄丸，你看那葫芦，大瓷瓶子打开那葫芦，打开，哎，那里头是28丸啊，每一丸都是这28味药的浓缩呀。你看这里有啥？有生脉饮，生脉饮它有当中呢，人参、麦冬、五味子，治什么？治动脉硬化，血压低。那说高血压呢？高血压它是均衡的，而且那里头有天王补心丹的成分，人参、丹参和玄参，天冬、麦冬、酸枣仁、白子仁，所以这里还有白子养心丸，还有啥呢？脾胃督气丸，脾胃督气丸是6味地黄丸，熟地黄、山药、山萸用。茯苓、泽泻、牡丹皮，又加上了一个五味子，所以还有啥呢？养脾的、养心的归脾丸，还有治心火旺、石膏、知母，哎，牛膝治啥？那叫玉女煎呐。所以你看看这个方子是阴阳双补。五脏同治，气血同调，所以你掰扯掰扯这个方子，有左归丸治肾阴虚，有右归丸治肾阳虚，加在一起叫五子衍宗丸呐。五子衍宗丸治啥的呀？治人没孩子的，男的不排精，女的不排卵。这里还有地黄引子，地黄引子治啥？舌强不能言，逐肺不能行，舌头梆硬不能说话，脚丫子发板不能走道。所以这方子妙啊，有七宝美颜丹，就是让你头发乌黑的；有读书丸，还有状元丸。你说这个方子28味药，多一味不行，少一味不中。28味药多则那就多了，少一味就少了，多少都不行。那可能有的人说这么奥妙，28这个数字啊，在古方当中啊，
那可微妙啊。说这个方子放30味药得了，40味药不行，28味药极其罕见。28跟万事万物都有关系。老哥哥老姐姐们，越缺越圆多少天？月亮圆了，月牙了多少天？28天。咱们双手，你看你双手，你把手拿出来，左右手加一起，你查骨头节，28节。人有任督二脉，人身上有28个穴位，就督脉上28个穴位。那个女同志怀孩子多少天啊？40周280天。正常人是28颗牙，中医讲28脉啊。你看看，再说咱们去北京旅游，有去过北京的没有？到天坛去看一看，天坛有个祈年殿，这是古代皇帝祈福的地方。皇帝祈求天老爷，说你要今年有个好收成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到那儿你去看啊，那个天坛祈福殿有4根鎏金大柱子，它叫龙井柱，也叫通天柱。4根龙井柱象征春夏秋冬，周围有12根金柱，象征一年四季12个月。你看4根龙井柱子，那就是春夏秋冬4个大柱子。这12根金柱子呢，你一年不12个月吗？哎，外围还有12根银柱，这12根银柱呢，它是一天当中有12个时辰。你看看中层和外层这个柱数相加，你看中层的那12根金柱子是12个月，外围的那12根银柱子呢是12时辰，加一起不24吗？一年有多少个节气？24节气呀。这3层加在一起是28根，24加4不28吗？象征着28星宿啊。过去没有什么天文望远镜，全靠那朝宗的观天象的，观天观地看天象。这28星宿啊，就代表着古人的智慧。所以说天地之间，你看天地上边是天，下边是地，这里有5行啊，木火土金水。你人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啊。这28味药就组成了一个暗含玄机，五脏同调，救百姓疾苦的一个药物。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医案，这个医案是记载在《时事秘录》当中。当年呢，就他救过一个心脏病的，这是写在《时秘医录》这个书当中。那个书啊，现在看那纸都黄了，那字都是梅花篆字，你看着像龙像凤一样。就描述一个60岁的老妇人，过去人活60岁都得活埋呀，现在80、90常事，过去60岁都放在夹壁墙里头，干啥呀？哪有活这么长的？这老太太得病了，因为她儿子是当大官的，就找到父亲主给她妈治病。这老太太什么原因呢？在这个古医书医案当中用的梅花篆字是这么写的：心乱如贼，慌慌终日，胸前刺痛，腹胀如鼓，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啥意思？你要不识字的呀，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哎，我净看医古文了，
说这个人呐，心乱，心乱如贼吗？就像偷东西了似的，惶惶不可终日。说一天呐，这心里忙忙叨叨的，心前刺痛，就像针扎一样疼，肚子胀得跟鼓似的，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消瘦。这老妇人儿子是朝中当大官的呀，找了很多御医给他妈看病，但是这老太太是啊，面色憔悴呀，黑瘦黑瘦的，眼看着快不行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得到富山富青主说呀，有这么一个老先生，富山能看这个病，哎，就派人把富山请来了。富山寸关尺三个手指头一搭脉，问了何时起病，就问啥时候得的病啊？近一个月了。说何因而起？可有异常之举？啥意思？咋引起来的？有啥异常举动吗？说呀，说发病之前老母亲没啥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前天晚上吃的炖猪肉，当官的人家条件好，能吃上猪肉啊。老母亲老太太吃猪肉了，多吃几块，平时一碗饭，那天吃两碗饭。吃完之后没过两天，茶不思饭不想，水都喝不进去。富山听完说了，年老脾虚，食多味饥，致心血亏虚，五脏失衡，怎能不病？啥意思？岁数大了，脾胃虚了，晚上吃多了，消化不了了，怎么能不得病啊？心主血脉，心的血脉来自脾胃，你脾胃不消化，哪来的气血？导致心肌缺血，怎么能不出问题呀？你看。那古人说话就咬文嚼字，富山先生大笔一挥，那用的是毛笔呀，蘸着墨汁儿，刷刷刷写的梅花篆字，开的这个方子有28味药，有白的是麦冬，有红的是枸杞子，啊，有这个黑的是山萸肉，有青的是石菖蒲。青赤黄白黑入五脏的，酸苦甘辛咸的都有28味药，其实就是固本延龄丸这个方子，熬了汤药，给这个当大官的这老母亲吃下去了。吃完之后，第二天早晨，老太太是连打嗝再排气，便了一大堆呀、啊！哎呀，这个大官真是孝子啊！亲自伺候他老母亲看这大便的情况，看完之后，跟富山说了：“我妈妈没事儿了。”哎呦，当时这大官啊要给富山行礼，那富山可敢接受啊？说使不得，使不得。哎，这个方子就传到了宫廷啊，老母亲就用这个固本延龄丸，老太太活到103岁。正因为这样，这个方子记录在一个古医案，我们当大夫啊都看古医案。啥叫古医案？古代宫廷里头给皇上治病的，还有那些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富山这些大医家，他们看病那个医案就是档案，就是病历。你看你现在上医院治病是不是有病历呀、啊？就是过去这些大医家给患者治病留下来的病历，过去叫医案，现在叫病历。记在哪儿了？有一个医案叫《时事秘录》，就记载了这个事儿。哎呀，你想在清朝啊，平均人能活45，这老太太活100多，无疾而终，老死的。写的是一夜晨起，如似酣睡，近看方知寿终正寝。什么意思？一天早上起来
以为他睡着了呢，到跟前一看，已经死了，寿终正寝呐。当年医生坐诊，到他这来看病的排队呀，大家到大医院看病知道排队吧？一个接一个的，阴山阴海的，富山富青主靠的就是固本延龄丸这个方子，几百年神奇效果啊！你看老伙伴们，我一讲你们明白了，为啥大家吃固本延龄丸说效果这么好呢？这两天咱们吉林患者非常多啊，白山的张桂霞大姐高血压，她这血压可隔路了，夏天能达到180、110，冬天呢，200，低压呢又不高，就脑袋迷糊，说明什么？严重动脉硬化，而且她肝不好，老太太肝上长了脂肪肝，3个大囊肿，胆还切除了，胃病，吃东西就噎就堵到这儿，她就寻思我是不是得食道癌了？其实不是，她是胆气上逆，肝脾不调，拐的心脏不好。哎，但是呢，吃完固本延龄丸，老姐姐今年夏天一点儿都没难受。但这个情况呢，要坚持再吃个5葫芦、6葫芦的就好了。还包括咱们白山的，啊，还包括咱们这个松原的，啊，好多地区，啊，还有这个农安的，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一提多病，脚趾头都黑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睛都看不着啥了。糖尿病、肾病都浮肿了，哎，吃了固本延龄丸，达到了一个由里到外的治疗啊，血压也平稳了，血糖也降下来了，那效果很好。所以关于这个药啊，它是我们今年冬病夏治一个呢非常好的方子。所以说冬病夏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慧心呢给大家准备了呢骨骼缝冲胶囊，它是个特别好的药，你一定要好好吃。再没有了，你像这次我给大家弄的骨骼缝冲胶囊，陆陆续续的大家都拿到了吧？啊，报名晚的可能要晚个3天2天的收到啊，不要紧，等2天，好饭不怕晚。因为呀，就在咱们5月21号到5月31号这10天活动当中，我2次从厂家调货，中间咱们断货断2次，但是我能跟你们说吗？我说断货了，你们不上火吗？不着急吗？本来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就没抢上，他就挺上火，我这边再说断货了没有了。你说你血压上来，你睡不着觉，哎，你脑袋疼，你怎么办？所以我不能说。那断货之后，我紧急从厂家调拨，这样呢就保证我们凡是在活动当中，就是31号之前报名的全能得到啊，只是晚个3天2天的，这样咱们等一等，让你们都吃到。从风湿骨病来讲，这个病，它夏天它是好转的，哎，过去给你们弄的是2盒赠1盒吧，再没有这好事了，所以一定好好吃啊，拿到手的千万好好吃，别错过。就到现在，咱们还有的老伙伴还来电话问呢，那骨骼缝冲胶囊还有没有了？有没有打电话没接他不要的？你匀给我呗？哪有啊？啊？我跟大家说，就这个骨骼缝冲胶囊，到现在还有人报名呢，说把名登记上，啥时候有了先给我，说明啥？它好使，啊，一定好好吃。然后我们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手上只要有固本延龄丸，你也别藏了，你也别留后手了，你就把它拿出来吃。啥时候不吃？现在必须吃，它是我们从根上。治疗老慢病的一个最好的方子，但是这当中有个事儿，啊，因为慧心呐给大家讲课7年了，我呢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吉林地区的人，啊，这是我的老家，你说我就像嫁出门的老姑娘似的，
老姑娘吧，就惦记妈，有点啥事儿吃到。

四五百块钱是吧？再就是报这个咱们这个有这个职工医保的，你退休了职工医保一年给2000块钱报销那个走医保，我发现啊今年特别严，是不是？特别严，药呢就给你开一个月28天的，多了也不给你。现在有这么几个慢病，一个是血管支架慢病，还有严重高血压的有慢病，特病呢有这个肾移植、肝移植的，还有就是主要就是糖尿病慢病，啊，办成老慢病有大糖有小糖，有给300多的，给500多的。但是现在呀，老伙伴们，你们发现没有？就是糖尿病并发症，还有心脏支架，糖尿病呢只给你开这个胰岛素和口服降糖药。心脏支架呢，常开的就是伯利维，瑞舒巴他汀。你只能选这2样，要不你阿托巴他汀，是不是？你多了不行，拜阿司匹林。你3种不能同时选，你只能选2种。你现在要求非常严，因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多了，老慢病患者多，现在是资源少，药少人多，老龄社会。你现在你溜达你走，你上外头你去看，你看着那小孩3岁5岁的，以前在楼下跑玩，现在多吗？没有，全是老头老太太，老龄社会，一转弯全是60多、70多、80多，就说这茬人老了，老头老太太多了，那说明病多了，吃药多了，所以资源非常少，资源一少，药就少。有病的人多，药少，这就限制你们用药。但是现在我发现个什么事儿呢？老年人这个胃不好，吃啥药都不吸收；脾不好，吃什么都不吸收；肾要不好，他啥病都来了。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你要是胃不好，说我是胃病，哎呀，这胃胀。胃炎多少年了？结肠炎、大便特别不正常，你赶紧调脾胃，找我也行，或者是呢找我的学生给你开呀养脾胃的小中药。你把脾胃治好了，肾治好了，你吃固本延龄丸格外好使。如果你没糖尿病，我告诉大家，没糖尿病的情况下，你吃固本延龄丸，你用米汤水送服。米汤水呀，它入脾胃，它是养脾胃的。你要是有肾病，就我这肾特别不好，你吃固本延龄丸，你用淡盐水送服，它能往那儿引啊。与此同时，这当中啊，你要是手脚冰凉啊，尿没劲儿，大便也没劲儿，还冒虚汗，睡觉也不好，我告诉你这几味药：淫羊藿、锁阳、黄芪。各30克，这是治手脚冰凉没劲儿，吃也不行，拉也不行，睡也不行，再放点何首乌。男的大枣放7个，女的大枣放8个，再放点干姜，干姜呢放15克，其他的淫羊藿、黄芪、锁阳、何首乌呢各20克到30克，熬汤药，他们是护脾肾的。熬汤药呢不多喝，一个人喝14副。我为啥告诉大家这个方子？我们院今年冬病夏治到我们院来给开的就是这个方子，全在我们院熬来了，给开14天或者21天，也有给开2月的，都给他熬成一袋一袋的小汤药，让他拿回去喝。就是今年记住，要想长寿，要想不慢病。不发作，今年要怎么治呢？固先天养后天，五脏通调。固先天就是要养肾，养后天就养脾胃，然后再养五脏，是这个步骤。记住啊，固先天肾，养后天脾，五脏同治，才能保你平安。我们院冬病夏治，现在呢，药局，那大药罐子。1人多高，3个在那支着，暴天的熬汤药，就熬这个啥呢？叫做乌羊补心汤，里头有何首。

0: 五，哎呦，阳是指的阴阳火和锁阳，五阳补心汤，其实它是先后天同补。然后你老慢病对症的情况下，再吃点固本延龄丸，那效果非常好。啊，这个方子没记下来的，打电话问我学生啊，我就不多说了。现在老哥哥老姐姐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诸由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老师好，老师你好，
4: 哎、
5: 老
4: 辛苦了。叫啥名啊？
5: 我叫王秀贤。
4: 王秀贤多大了？
5: 今年90了。
4: 哎呀，这老太太精神头挺足。
5: 啊，90了。
4: 属啥的？
5: 我属牛的。
4: 哎呀，几个孩子？
5: 几个孩子？五个孩子都没有，都死了。
4: 啊，
5: 小闺女今年都说十年了，我上公寓来十年了，我没有家。
4: 哦，那就是孩子那也都正常有病没的呗。
5: 啊，都死了也正常有病，这闺女是出车祸了，那都整病死了。29的28的，30来岁40来岁，五个孩子早都没有了。
4: 五个孩子那没的都挺早啊，
5: 啊，都挺早的，28的、29的、30来岁、40来岁的，五个孩子，一个闺女，四个小子，闺女最大的，闺女今年死十年了，闺女今年71了。
4: 哦，姑娘没的时候60多岁呗，
5: 那61岁，
4: 啊，生那四个儿子没的更早，
5: 那四十没的更早，29、28都死了，40来岁、
4: 哎、呀。老人家搁托老所，有没有人经过你呀、啊？
5: 哪有人经过我呀？我搁公寓呢。
4: 啊、哦，哎呀，怪难的，老姐姐。那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你说吧。
5: 我就是我的心脏也不好，我的舌头都还啥，舌头还裂口子。也12月吧，完了给楼上叫我往楼下搬，我搬家把腰抻了，抻了吧，我这躺一个来月，躺一个来月我才能起来。这不都快到6个月了吗？都快到6个月了，这两天我这手脖子摔坏了，手脖子还疼。完了我就听着你讲课，我总讲课我就听着。完了我就问小刘了，我小刘我说我整点药吃，小刘都挺好的，小刘曾给我打电话，我啥都不敢当他说。
4: 嗯，应该的。
5: 我啥也不敢当他说，我
4: 大姐呀，有啥事儿就给我学生、
5: 啊、
4: 给小刘打电话。要是真有点啥特殊事，就让他去一趟看看你。你那别着急，
5: 哎、
4: 老姐姐，大岁数了，搁托老所那楼上楼下搬家，就是被活褥子这点东西，那工作人员不帮你拿呀？
5: 工作人员来帮我拿了，帮我拿了给厕所，完了我收拾收拾吧，收拾给腰抻了，给腰抻了吧。哎呀妈呀，抻的躺一个来月呀，这疼的闹闹敲叫唤的，疼的。
4: 哎呀，岁数大了，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了，让服务员帮着擦擦蹭蹭得了，你还要啥强啊？
5: 那谁不说事了？要那强干啥呀？我这么疼你，也没人管我，哎呦。
4: 那谁管你呀、啊？你
5: 都到快到6个月了，我就挺着，完了手脖子昨天又卡倒了，又手脖子又卡坏了。
4: 岁数大了，伸
5: 手脖子连救护带都不能系了。
4: 哎呀，那赶紧买点那个沈阳红药喷雾剂喷喷啊！他不敢动弹，只要敢动弹就没骨折。但是他
5: 没骨折，敢动
4: 弹
5: 就是肿了。
4: 喷点沈阳红药喷雾剂，或者麝香消痛喷雾剂，他就好了，
5: 对吧？
4: 嗯，得喷点，不喷你那肿的，你那手腕子不好使，你吃饭咋整？啊，你详细跟我说这病情。
5: 我吧，心脏不好，我这心脏也不好，我这个心脏不好，这腰摔坏了吗？这腰也不行，腰还疼，腰吧就给那哪个摔的，就那个胯轴子往上这嘎子，能不能瘫痪呢？都5、6个月了，
4: 只要走道能走就没事儿，这么长时间了，
5: 这么长时间呢？
4: 嗯。没骨折，
5: 走道这胯骨往上总疼，总一走道就疼，走道不敢迈大步。
4: 嗯，那伤筋动骨100天，你90岁了，那骨头多脆呀、啊，多囊啊！老姐姐，那骨骼风痛胶囊你定上没有？
5: 定了。
4: 吃吧。
5: 我这手脖摔坏了，完了我就给小刘打电话，小刘说还有给我定上了。
4: 嗯，可以。你吃一段，过2天就能接着啊！
5: 我还要吃点固本延龄丸，我说能有，我给我得点那个吃，
4: 固本延龄丸呢？
5: 那我吃那个能不能好？跟他配合点吃，我再有了，我再给我整点。我看那老师的，我就总听你讲课，我听你讲课都讲得好，我总听你的讲课，我都听多少年了？
4: 嗯嗯，老姐姐，你这事儿我记在心了。
5: 啊，
4: 你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5: 我心脏病了有多年了，有好十年了。心脏病一犯病了就跳着啥都不知道，哐哐的
4: 心慌心跳是吧？你刚才说你走道走不稳都摔跟头了，你得过脑梗啊？
5: 得过脑梗啊，得过脑梗啊，得过脑梗好一年了。
4: 嗯，你看90了，没儿没女，有脑梗，有心脏病，本身呐关节就不好。风湿有多少年了？
5: 有风湿可有老年头了。风湿
4: 啊，这些病啊，那你说这个情况呢？你这样吧，大姐，骨骼风痛胶囊吧，过2天接到你就开始吃。关于固本延龄丸呢，你要能吃上几葫芦那赶上好了，关键现在没有。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啊。
5: 哎，那
4: 哎，有啥困难呢你就吱声来电话，让我的学生啊能帮你忙啊，帮你收拾收拾衣服啊，被褥都帮你去弄，你别自己弄啊。
5: 不用，这我自己都能弄，我在公寓里他们也给我也能给洗洗。
4: 嗯，服务员能帮着干。哎呀，你只要不瘫痪，你能少招点罪。你要不能走不能撂，拉屎尿尿得让人家服务员伺候了。大姐，你要遭罪，尤其你没有儿女，没有人给你仗腰眼。
5: 对，
4: 人家服务员呐，那脸呱嗒一撂下来，你就咪儿咪儿的了。我有啥说啥啊？
5: 这个就难呐，我这是成难了。
4: 嗯，哎呀，有事就来电话啊
5: 啊！
4: 哎，好，老姐姐，那就这样吧。你这个病吧，这个骨外伤磕了碰了，吃骨骼风痛胶囊，有这三盒就能好，不用多吃。趁着夏天呢，再巩固个三葫芦左右的固本延龄丸，你就能少遭罪、
5: 啊。
4: 咱们能走能撂的，别瘫痪呐，可别瘫痪呐。啊，
5: 那瘫对，
4: 嗯，这老年人多可怜呐！你说九十了，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儿女没有，谁能去看看你呀？有事给我学生打电话啊、哦。
5: 哎，我有啥劲儿不敢到学生说，怕他惦记我上火。
4: 该说说啊，拿他当儿女啊，该说说啊，
5: 拿他当儿女，比我儿女都强啊，我儿女活都能这样，总给我打电话，我可稀罕他了。
4: 那你有事就常联系，没事啊。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5: 对了啊。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4: 你好。
6: 哎，你好，凤新老师，你好。
4: 哎，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张洪德。
4: 洪德多大年纪了？
6: 哎，今年67了。
4: 哎，属啥的67
6: 啊？啊，属耗子的。
4: 啊，属鼠的。啊，那今天来电话啥事呢？
6: 啊，我跟你求求辉老师帮我看看，我现在身体啊一点也不好。我头段时间呢，那个。我以前得过啥呢？现在还有，就是那个吃东西往一，不高血素的不下去。
4: 几年了？
6: 啊，这个得有23年了吧。
4: 查过食道没有？
6: 啊，查过。今天那个我本意啊，到县医院怎么做胃镜的，完医人家一查，说你做心图，心肌确实挺重，做个胃镜。嗯，这个玩意呢，我头里也做，我心里做，我今天呢，他建议我呀，你到那个市大医院呐，做一下食道造影，做一下，我就去了。去了做完事儿，看看，食道底部狭窄，完还有呢，那个肺部有点积水，还有我那个心肌肥大，
4: 嗯，
6: 啊。完事那个，或者是我说的这个做食道造影，这个看能看到低一点啊。完事叫我呢做个肺 CT 吧，做肺 CT 啊，这个肺的右腔水很多，得多带下来。完事我就做个肺把水抽出来，抽出来得有1300毫升吧。
4: 嗯嗯，
6: 啊、嗯，完了，他说我得问呐、啊，我这水搁哪来的？不得有原因吧，对吧？
4: 嗯
6: 嗯，完了说，嗯，
4: 胸膜炎来的。
6: 啊，胸膜炎来的。
4: 嗯
6: 嗯，他也没说什么有，他就往那说几何性什么发展。他说完我问了，几何性不得有症状吗？他说呀、啊，晚间那个4左右的高烧不退。那也容易，完了咳嗽呢，那咳嗽我不咋咳，偶尔有点咳嗽。
4: 嗯嗯，他是这样，老哥哥啊，咱们一个病一个病说，吃东西噎挺慌。
6: 嗯，噎，这个噎得高、
4: 哎。这个要查啥呢？要查食道。
6: 啊、
4: 嗯。说白了，咱这岁数了，啥也不怕，就怕得食道癌。
6: 嗯，对。
4: 啊，咱就实话实说，因为食道癌是饿死的。
6: 嗯、啊，对。
4: 他噎你下不去神，人不干饿死了吗？
6: 嗯，
4: 但是你没有，你是食道狭窄。
6: 嗯，对。
4: 啊，这个狭窄呢，现在他没有查到说有一些可疑的债务，没有。
6: 没有，没有。
4: 没有呢，那就说不是。
6: 嗯。
4: 不是这个狭窄咋来的呢？我给你分析。
6: 啊、嗯。
4: 他 跟你肺积水和心肌肥大有关。

0: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啊。
0: 食管，咱吃东西往下咽，不是食道吗？
1: 啊，对。
0: 食道跟它旁边还挨个气管呢。
1: 啊，对对。
0: 它俩不两根管一起往下走吗？
1: 啊，对。
0: 那个食管接着胃，那个气管接着肺子。
1: 哦。
0: 那你现在肺子积水，它往上冲击，不就挤那个气管，不就挤压食管吗？
1: 啊。
0: 它挤压的。
1: 啊。
0: 而且你还容易牵拉。就是他一般的往健侧推，什么意思？往健侧推，你比如说你是右侧肺积水，比方说你右侧肺积水，肺右侧这个肺的水多了，它是不是往左边挤呀？
1: 啊，那对。
0: 大哥，咱俩现在200站着，我胖了，我是不是挤你？
1: 啊，对对对。
0: 咱俩现在都在凳子上坐着，我是个大胖墩，我是不是往这边挤你？
1: 啊，对对，正好对。
0: 现在右边肺子积水，啊，而且你呢心肌还肥大，
1: 嗯，
0: 所以它都导致这有气体有水，它挤往左边挤，
1: 嗯，
0: 往左边挤，你就导致左边这个胸腔子，严重者都一边胸高一边胸低，
1: 嗯，
0: 它挤压的。挤压的也会往上冲击挤压这个气管，
1: 嗯，
0: 还容易的肺积水，还容易导致气管粘连，
1: 嗯，
0: 就是咋，你这肺子里这不有水吗？
1: 嗯，
0: 肺子上边不气管吗？
1: 对。
0: 气管往上走不通着鼻子吗？
1: 啊，对对。
0: 那嘴往下走不食道吗？
1: 啊，对。
0: 食道跟气管它俩不是一堆往下走的吗？
1: 啊，对对。
0: 咱们吃东西吃不好，一说话大米饭粒子呛气管还咳嗽呢。
1: 啊，对对，是没有的
0: 时候。对，所以这个时候肺边有粘连，就导致你的气管有炎症。
1: 嗯嗯，对对。
0: 气管有炎症，它咋的呢？它往它那边拽。
1: 啊。
0: 这边有炎症，我让你往我这边来。它要积水呢，它往那边推。
1: 嗯。
0: 就是粘连是往。往这个患侧拽，我这边粘连了，老哥哥，我这边咱这条裤子现在你缝裤子缝连裆了，粘连了，是往外拽，往里头拽。
1: 啊，对。
0: 啊，所以肺子气管，你这个气管如果有炎症粘连，它往过拽，它一拽，你那气管也给食道也跟着过去，它就会造成你食管狭窄。
1: 哦。
0: 所以这个食管狭窄不是食道癌。
1: 啊，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它不是癌，它是你病根在肺子呢。那么这个肺子，它形成胸腔积液。他说这个结核吧，你不一定现在得的结核。
1: 嗯。
0: 有可能有陈旧性的结核。
1: 嗯，他那个也没确定。
0: 哎，正常拍片子，如果排出来有陈旧性的钙化病灶，或者是有肺结节，哎，它就会。导致什么呢？你这个肺子一积液，它也挤压心脏。咱们这个肺子这几个液，它包着心脏。
1: 嗯。
0: 那你肺子积水了，它不也挤压心脏吗？
1: 啊。
0: 所以导致心肌肥厚，出现肺心病，你就咳嗽大发的上不来气儿。
1: 对。
0: 哎，这个结核，我们你西医叫肺结核，我们中医叫肺痨。
1: 嗯。
0: 什么症状呢？咳嗽。卡痰，严重者卡血，而且还有低烧，就咳嗽、咳痰、卡血、低烧。低烧呢，以下午3点钟左右，到点就烧，还不是高烧，就是稍微有点热，37。
1: 啊，我这些都有，那吃药就好了。
0: 是不是有这现象？
1: 啊，我吃点药，吃点布洛芬，那就要就烧这些了。
0: 那他还得起来。
1: 啊，我这天天吃。
0: 除了他退烧，他不能消炎，他不能。你肺积水和心肌肥大是根儿，啥时候肺积水没了，心肌肥大治好了，肺里没炎症了，你才能不低烧。
1: 嗯。
0: 你吃布洛芬呢？你那只是说临时的退烧。现在呢，肺子大量积液，就是一抽积水，然后呢要消炎，你不消炎，它二次还长。他长上来你就上不来气儿。
1: 嗯，我住院住了一礼拜，完了等水基本积水也抽出来了，那我也消炎了。
0: 抽去消炎了，你喘气儿你能好了，不然的话你躺着你都上不来气儿，那坐着都上不来气儿，它严重者。但是咱们现在怎么治，能让它下去再不长？哎，咋办呢？你我告诉你个中成药，你自个儿上药店买去
1: 啊，
0: 看能不能买着，得长期吃
1: 啊。
0: 吃多长时间呢？吃俩月到仨月
1: 啊。
0: 啊，百合固金丸
1: 啊，百合固金丸的啊。
0: 哎
1: 啊，
0: 哎，百合固金丸是小中药，它治咳嗽咳痰。
1: 哦
0: 哦，可以长期吃。
1: 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还有个毛病呢，还有那个胆囊炎，那个这个胆囊炎呢，这得有四五年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以前呢，吃那个消炎的软片吧，吃七八天我就开始好了。最近吃方也不好，完我搭的搭的那个头孢上药好了，现在蹲大把蹲都起不来，现在蹲能起来了，干超家务都正常了。
0: 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啊，跟怎么得跟情志不遂呀、爱生气呀有关系啊。像你吃的低烧啊，吃布洛芬好了，说胆囊炎我吃头孢好了，你这都治标不治本。将来你记住我的话，不超俩月还得起来。
1: 啊。
0: 因为你就是消炎的，你那炎症它也没消透啊。
1: 啊。
0: 啊，你可以提高一下抵抗力，吃五个月的固本炎灵丸。
1: 啊。
0: 咳嗽咳痰可以吃点上买北京同仁堂的润肺止嗽丸或者百合固金丸。
1: 啊。
0: 吃，哎，这能去根儿，中药它治根本，咱们就本着别犯病，不能老抽水去。
1: 啊。
0: 老抽水了，你这个肺子，尤其他发现说有结核病灶，它容易变。
1: 啊。
0: 肺结节啥的哦。
1: 啊。
0: 百合固金丸或者同仁堂的润肺止嗽丸，它也有消炎的作用。你要不你就得仨月一抽水，仨月一抽水，时间长了它就变了。
1: 哦，
0: 哎，好了，老哥哥，
1: 嗯、
0: 去买点小中成药吃吧啊！再见。
1: 谢谢老师啊，谢。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纠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点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无论是从我们中国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呀、是总纲。那阴阳气血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归于血病。而这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得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更好。孟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你看这前15年呢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那这些年呢，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

不做粥啊。就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十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更加的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儿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哎，高血脂，哎，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哎，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啊，一直到死都吃药。有人就提过疑问，说这些病啊，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我呀也是很主动，我呢对健康也很重视，我呀也经常到医院里面去做复查、做体检、开药。同时呢，听说哪个药好用啊，我也买。我这家里啊，这个每天吃的药啊比饭都多。哎呀，这个饭呢一天可以不吃，药是顿顿不落，一次一把。这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工资啊，一大半都在花钱买药上了。听说某某某药好啊，那赶紧花钱就买啊。可是吃了之后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那咱们今天呢，讲到了哪些是属于血病？那第二个，咱们再提一个事儿啊，就是为啥您也积极治疗？为啥这钱呢没少花，药呢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可是呢就是治不好。为啥治不好？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主要原因在一点，发病病因太复杂。你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呀，不像一个几十年的医生说的话。什么叫发病病因复杂呀？那血管的问题不就是血管出问题了吗？我吃管血管的药。啊，心脏堵塞的问题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我吃管心脏的药。脑中风的问题我就吃管脑血管的药。那哪有说什么病因复杂呀？我跟大家说啊，您认真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实际上每一种病，你只看到的是病的结果，可是呢，您不一定看到的是病因。那咱们今天啊，就拿一个简单的病，也是一个复杂的病，咱们说一说，您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了，咱们拿啥病呢？高血压。这个多吧，这中国好几个亿的人高血压呀，现在小孩都有高血压的啊。那咱们就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病，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那如果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后给你的药方，你就照我的药方吃就有效。听着啊，就一个高血压，你吃的降压药里面就有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家听好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里面，那一般来讲都是西药，对吧？哎，那这个西药里面呢，它就分了。那怎么分呢？大家听着啊，这降压药啊，它分五类。
哪五类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类就是利尿剂。那你看啊，它这个利尿什么原理啊？我们为什么血压高啊？因为你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血管产生压力了。那我们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减少一点，怎么办？就把里面多余的东西给它过滤了。那这个时候啊，通过减少血液里面的水分，那只能通过排汗或排尿。排尿方面，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哎，这个利尿剂的降压药就出现了。那我跟你说，你说这一类的高血压的人吃了利尿剂，它是不是管用呢？好了，管用。然后再有第二类的降压药叫什么？叫血管紧张抑制素。那就是有的人呢，他血压高，吃这个，他通过把这个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紧张，血管紧张就收缩呀，一收缩压力也提高了。那你看吃上这类的药，血压也能降。还有一个呀，叫钙离子拮抗剂的阻断制剂，哎，也可以。还有贝塔组织异体，还有啊，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哎，血管转换酶的抑制剂。你看这五个降压药，也就是说五类。那这里面呢，就不说药的名字了啊。你说这降压药的种类多不多？你看啊，有几类啊？第一个，这个利尿的；第二个，钙离子拮抗的；第三个，贝塔组织抑制剂的；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血管神经血管紧张抑制素抑制剂的。那大家听听，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只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呀，就有五类的病因。或者说这五类，你通过哪一类都能够解决高血压，都能够给它降低。当然啊，这个药是临时吃啊，或者是长期吃，它都能从这个角度给你降下来。这还不算咱们中药的呢，咱们中药的干什么呢？有疏肝的啊，疏肝就能够理气，理气了之后，这气平复一点，血压就会降一点。然后呢，还有活血的，你看看啊。这里里外外一说，这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就有七种八种的成因了。那你告诉我，你吃的是哪一种啊？你到底是哪一类啊？这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你，病因很复杂。那在这一块上面，这就不好治。你别说现在的医生不好治，我跟你说个大点的啊，你就是现在让神医扁鹊、孙思邈复生，他治病也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医学方面没有100%，那只能说什么呢？越是名医，越是神医，他治愈率高。哎，疑难杂症啊，拿捏得准，确实厉害，才有名气。那到现在为止啊，这科技越发达，知道的病因越多，实际上治疗起来就越厉害。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建国初期。包括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年轻的那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岁数大的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这岁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岁数越来越大的原因呢，就是治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说的是治疗，不是说救死啊。那治疗越来越厉害，死亡率就低了。你看，这重点就来了啊！只要是把人这个命保住了，救活了，那放到古代那就是神医，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心梗、脑梗，只要及时送医院，都能够给他治回来，不是说治好，是治活了。那放古代几乎就死了，一个是离着大夫远，第二是大夫也少，第三个用药也不方便。所以啊，那个时候能把人治活了，没死，就是神医了。你说现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全世界啊，就是包括此时此刻呀，我们街上啊，只要是大夫都是神医。为啥？你做个支架，溶个栓。啊，速效救心丸都算是神药，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有这个原因，就是病因复杂，多种原因都能够造成一种疾病。你看啊，就以心脏病，咱们在这为例，你这个心脏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哎，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病因，造成冠心病了？你心脏的气不足了，是不是个病因？你心脏的血不足了，是不是病因？你身上的血生成的少了，供血不足，是不是个病因呢？你心肌细胞的衰老，造成你心脏跳动的力气越来越小，供血不足了，本身也供血不足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病因呢？
所以说呀。

现在是病因复杂，病因复杂了，那咱们治起来就困难。你只有找准哪一条道，或者说一个病有十种病因，那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级，那哪一种病因的致病率最大，那咱们就治哪个。或者说你有十种治疗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涵盖的病因多，你哪个药就越厉害。所以啊，咱们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方法呀，要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说我听哪个药好，而不是说我看到哪个药我感觉对症。您记住了，这个药来治啊，它分两大块，第一个叫合方，第二个叫治病，这个很关键。那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啥呀，就是这个药方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它的功效性和治疗性就越强。哎，大家记住这个词儿，这是孟非老师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说解决的病因种类越多，这个药效果就越好，咱们以后啊就遵循这个来治。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说一句话啊，作为晚辈，作为小子辈，作为收音机前听众的老朋友们，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千万别多心，也别生气。也就是说你们呢，这个病了几十年，药也没少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掌握到核心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你呀，这么多年只关注一件事，哪个药能把我的病治好，听哪个就吃，实际上对这个东西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哎，那治病啊和对病的认识啊，也是从知道的少慢慢的走向多的。就像什么，就像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从愚昧的时代走向一个认知更多，科技发展更迅速，文明更璀璨的年代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说句心里话，你回头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以前治病是不是就感觉跟过家家一样，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发展。哎，时代的必然发展过程，从落后走向先进，一定是以前很落后，以后会越来越先进。怎么就这么说呀，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西医的发展史那就是个活照片啊。西医的发展史就更能够概括，因为我们中医中药的发展史啊几千年了，咱们成医成方啊成系统很早，几千年前就成系统了。那我们现在啊反过来看西方医学，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给你们讲讲几个西方医学有意思的发展史啊。你以为西医发展到今天就用了好久吗？没有的，实际上西医发展真的很快。那西医啊也有经过了一段很愚昧的时期。怎么去说呢？当年西医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放血。怎么放血啊？就把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扎个眼，就这么放，然后呢往出流血，就这么去放。那咱们现在中医里面也有放血的事儿啊，但是说是病灶上放血，穴位上放血，哎，对治一个什么静脉曲张啊或者是淤血过多呀等等很好。你包括扎十拳都是好方法，可是在西方医学不一样，那真扎呀，那放血都把人放死了。但是他们认为放血能治百病，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药，你知道吗？西医没有药，西方啊真的那个年代很愚昧啊。那当年就有一个人就因为放血死了。那放血死的人多了，为啥说这个人要提一提呢？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放血放多了，最后导致死亡了，变成了刺杀国王了。啥情况啊？据记载啊，是1685年啊，这个二月份，当时这个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好像是50多岁，就是中风了。这六位御医啊，你说这御医他们也有，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就是体液平衡理论治疗。据说呀、那个时候的医学理论很先进，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放血，哎呀，结果一顿放，感觉没好。还中风着呢，再放再放再放，结果六个御医轮着放，到最后放的血都快放光了，然后国王死了。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愚昧吧。那个时候必然呢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到现在西医几乎没有放血这一说了，你看他们也提高了。那第二个西医还有个笑话，干什么？灌肠，可不是灌香肠啊。那到医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况叫灌肠啊？这个

接触过啊，这个西方啊有贵族这一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流行灌什么肠啊，就拿药来灌肠。什么药啊？从中国过来的茶，从国外搞的咖啡，还有牛奶，反正拿啥都灌。哎呀，就往肠子里灌，还有专门的洗肠灌肠的东西。这个法国的国王据说一生啊灌肠2000多次，你知道吗？这多可笑啊！甚至包括英国的女王，那英国的女王更厉害，他们在那个宫廷舞会啊，就在宫殿当中开舞会啊，贵族啊、大臣啊、公爵啊跳舞，干啥？当众灌肠，没羞没臊。怎么灌呢？就是他们那时候穿的大蓬松的裙子嘛，然后弄个躺椅，哎，他们那个时候里面也没有穿什么啊，这个为了方便那个裙子蓬松的很，然后呢拿着那个灌肠，结果就当众就开始灌了。你说这没羞没臊呗。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迷好久呢？甚至连埃及法老也灌肠啊。什么原因？他们就认为啊，就是说能把肠子里面的东西排出去，哎，对身体好。你看这个有记载啊，说16世纪这个英国王室的宫廷这个正在跳舞呢，那尊贵的英国女王啊就在舞池的一角把裙子一撩，哎，两个宫廷的那个叫宫女啊就过去了，就当众就灌了一回肠。你说那个灌进去的水冲出来的连汤带大便，但是对咱们来讲这事儿现在都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啊，那在场的那个英国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14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那他就感觉啊，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够保持活力。所以说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人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这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就是愚昧的。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面不洗澡，国外啊这西医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拿身上那狮子它嘣吧蹦，跳的嘣吧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喜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脑袋有狮子，头发都感染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呢，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死了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天花。你看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天花，到最后吧反倒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重痘，就那个，包括霍乱鼠疫。所以说整个西医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哎呀，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对一个病很开心，什么梅毒。你看世界上有名的一些名人，很多人那个时候都得过梅毒，大家知道吧？这在中国来讲，梅毒叫脏病啊，是吧？又叫杨梅大疮，是吧？都是花柳病。但是西方人感觉这东西好啊，哎呀，他们就感觉那个梅毒啊身上长了一个一个的红斑。你看那个梅毒，中国旧社会的时候管这叫啥，叫杨梅大疮啊，要命的这个恶性传染病。包括到现在这梅毒也不是啥好病，但是西方很多医学对这个梅毒就放任的，他们就认为这好啊，这是贵族病啊，你看身上一朵朵梅花很开心。所以说从现代医学看都愚昧的事儿，那个年代啊就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说，我说回头再过50年

0: 那咱们看现在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二三十年前那个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是不是就那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病，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天花牛痘疫苗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那天花一个命啊，长了一脸麻子嘛，是不是？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个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得天花，哎，就奇怪了。后来就发现啊，这有个牛痘病毒啊，那就是他们开始低毒感染，从而啊就发明了第一代的牛痘疫苗，就是这个天花疫苗接种，没想到取得成功。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在进步了？然后第二次让西方医学彻底起飞的就是青霉素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青霉素啊，让整个全世界人们的平均寿命至少提高了15岁，甚至咱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包括明哲老师我，都属于青霉素的受益者。所以咱们在这里啊，咱们不能说西医都不好，对吧？还是那句话，哪个医治病，那就是好医。你说青霉素挽救了多少家庭啊？这咱们要彻底承认的。那其中中国和西方那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啊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我们支持后进呢、啊、我们现在在突破啊，而且中国呢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在说呀，说教你们怎么

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必须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一系列检查，包括这个也输液了，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哎，中医现代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病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讲解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步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根，只要病根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根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根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这个病根。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个国际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甚至包括男性的精液、女性妇科的分泌物，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它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啊，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7.35到7.45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也能给它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卓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在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在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那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心血呀、啊，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根。大家说孟卓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生血？

西医认为骨关节红骨头生血，中医认为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最随手可得的东西，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啊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把这血呀、放到铜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那个血干，把这个血干压成粉，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备。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也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根，这是个病根。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氧自由基，这氧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 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包括这个血管出问题了，跟自由基有直接关系。尤其人的衰老跟自由基的关系是最大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对抗自由基啊，只有两个有效高一点，第一个叫雨生红球藻，哎，第二个就是 SOD， 这都可以外界补充，你们可现在别出去找啊。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找病根嘛，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掉这些自由基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自由基学说解决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那你告诉我，这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啊？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了。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学说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可寡糖啊干啥的？它在这个虾蟹壳的壳里面，包括这个小昆虫都有，现代人缺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以前呢那菜地里面有虫子多，这个虫子的死亡落到地里面腐烂了，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里就有寡糖，但是现在都农药，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

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怎么样解决寡糖这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又有，你看这也是一个治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六大营养素。这六种营养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恩格斯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又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来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必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太上老君的金丹呐，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根，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仙丹，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在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那上面多少化学添加剂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你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就是针对这些癌症患者，这些癌症的人呢都是基因突变了，无论是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长不该长的东西，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癌症的，是不是越来越多？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
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专门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最流行的，也是中国人最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虚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那也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最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民族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全世界，全世界都认可的啊，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得孟非老师跟你们说的十五种油啊，十种植物油，五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专门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你有啥病根，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法。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最后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说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的越快，死的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惨绝人寰。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代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果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果好啊？是不是？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对谈。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气啊，这个最好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根，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这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百病。您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孟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根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分析问题，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找方法，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子，最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最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
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

0: 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那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给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通话我有点激动，太好了。
3: 啊，我也挺高兴。
4: 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3: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4: 是，要不说我现在就信着你聊，孟老师，我就
3: 谢谢。真好真好。
4: 啊，我还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毛病，帮我再调理调理。
3: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一定帮。哎，
4: 跟你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年了。
3: 啊。
4: 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不憋闷的话，这口气啊上不来，就是老是，这么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3: 啊。
4: 尤其是晚上，这情况更严重，我老害怕，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就是胸脯这一块疼啊。
3: 啊，
4: 针扎似的，抓抓那么疼。
3: 嗯，
4: 完了，前段时间呢，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就开始了，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起来，就是喘气都困难，这呼吸都困难了。
3: 哦。
4: 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一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塑料救心丸啊，缠上。
3: 啊。
4: 缠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不是长法呀、啊？你说，
3: 弄
4: 在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茶几，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了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到药。我说这一天人家逼了个定时炸弹似的，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你
3: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啊，
4: 行，
3: 你听我说一下啊，就是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三四点钟，这咱们民间有句话，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三四点是最危险的，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这个时候三四点钟凌晨发病的是最危险的。
4: 哦，
3: 要不然有很多人身边没人啊，或者没个动静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呀、啊、有一个事儿我得表扬你，就你说你家里四处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就是很重视。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咱们中国一个著名的医师叫张臣贵他发明的，这个冰片穿熊两个药嘛，确实能急救。你说的也对，不能老是吃，救急的，咱得把病根解决。你这个病根啊，就是心肺的气血出了大问题了。
4: 哦，
3: 所以说你现在你吃上这个山药啊，你感觉你胃里舒服了，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升血了。这血一升上来啊，血液一足，供血是不是也能加一点啊？我给你个方，我这个告诉你个用药，你呀、啊、回去了就少抓点，你先吃一吃。我相信这个方你吃上之后，对你这个情况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4: 你等我一下，我拿个笔。
3: 好好好。
4: 好，你说吧。
3: 你听一下啊。
4: 嗯。
3: 桃仁儿。
4: 桃仁啊，
3: 对，桃仁15克
4: 、
3: 啊、红曲15克，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也行。
4: 啊，藏三七。
3: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啊也是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三七十克。

0: 三七十克，大三七十克。
1: 对，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松茸。
0: 松茸。
1: 对，你这个买成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十克，加到这个方里。
0: 十克，松茸。
1: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三四碗水煮，煮成一碗，你喝上它15天到一个月，哎，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先吃一阵，你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好？
0: 我一定再给你打个电话，孟老师。
1: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上级他也会转给我，你说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哎，好，老同志，不客气不客气，好嘞，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0: 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声，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继续追梦。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2: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2: 哥，等天气好了之后，你有什么心愿吗？
4: 我呀，我要挣钱上三亚，挣钱上三亚，走起！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大哥周航。
0: 啥时候上三亚呀？
1: 对，要想上三亚，首先得放假。
0: 哦，
1: 啥时候能放假呢？我算了一下，距离过年还有大概好几个月。哎呀，我跟
0: 作为一个东北人，就得是冬天的时候上三亚是吗？
1: 那对啊，那肯定是啊。你这多少，不能这么说哈。我有半句话噎在了这个，梗在了喉咙当中。哎，你看看，就是真的，你现在要去三亚的话，你会发现老乡特别多。随处碰老乡，你去吃个馆子，你都不能轻易的露出你这个东北话。你一旦露出来了，你可能就和老板，你俩就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0: 我觉得也不是轻易露出来东北话吧，随口一说
1: 随口
0: 就
1: 是东北话啊。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作为咱们这个北方人哈，工作忙的时候，特别想放假，一放假想的就是能不能去个海边舞的呢？
0: 是的。
1: 因为啥呢？因为咱生活当中想看海，啊，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对吧？
0: 对。
1: 所以好像大海啊，对于咱北方人永远充满着这个吸引力。你比如说我头两年，就我头两年就是还怎么说呢，就是还
0: 年轻的时候，
1: 哎呀，没孩子还趁呀，
0: 那可不叫头两年呢。
1: 头七八年，头不是头八九年，
0: 你这一下就支出去快十年了。
1: 头十年，反正真的头十年没孩子的时候，就是兜里还是有钱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基本上，有长一点的假的话，就会出去玩。出去玩呢，就会首选海边。
0: 因为我们这边看海确实是平时见不到。
1: 对。
0: 你像有一些沿海城市吧。平时大家朋友聚会呀，情侣约会呀，就是去海边散散步，
1: 哎，
0: 看个日出日落，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浪漫。
1: 你比如说，就是在我们那个听众朋友里头，我们有特别好的一位朋友，是吧？来自丹东的朋友。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对他来讲，看海就已经不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0: 他就可以在一个晴朗的天气去海边等一场日落。
1: 对。
0: 吃点小海鲜，
1: 就是他等于啥呢？他等于就是晚上的时候去等一场这个海边日落，吃个小海鲜，晚上他能回家。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放假期盼的这个场景呢，是他的日常。
1: 对，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唠了啥呢？就是大家可以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海边啊，海边的什么对于你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然后咱这个海边吧，也不局限啊，也不局限于非得说是三亚啥的，是不是？就有海边都行，都可以。
0: 只要是你去过的海边，你在那里经历了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你说这玩意儿太美好了，哎，就这种。
0: 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跟我们留言。
1: 没错。说有一年啊，有一年的夏天，老弟呢啊，就是去了海边。然后呢？
0: 是的，我不止一年的夏天去了海边。
1: 应该就是去年吧，前年。
0: 连着两年去了两年。
1: 啊，去青岛。
0: 去青岛，对。
1: 啊，青
0: 是这么说的吗？是这个口音吗？
1: 我也不知道，是连着两年去了青岛。
0: 对的，对的。
1: 啊。
0: 还有一年去了烟台。连着青岛烟台一起去的。
1: 你是在哪儿就是晒的？我不想、
0: 你说是我的手对吗？
1: 对，我不想知道你是就是去的哪儿，我就想知道你是在哪儿晒的。
0: 就是我呢是一个特别喜欢自由的人。
1: 哎呀啊，原谅你不羁一生爱自由啊。
0: 所以我去海边就总有一个心愿，就是我非常想在海边骑电动车。你看咱们这边吧，会有共享单车，但它是自行车，它需要脚蹬，就很累。
1: 脚蹬不行啊，
0: 脚蹬很累
1: 啊，
0: 对，很累。那么电动车呢，它就会节省一些体力
1: 啊。
0: 所以我去了烟台之后，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来我们这儿骑吧，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共享电动车，
1: 就是为了自己
0: 想太好了，
1: 我整一个，
0: 就是想骑电动车，
1: 搜搜一下子啊，
0: 这得多快乐呀！你想想，我在海边戴个小头盔
1: 啊，
0: 然后
1: 骑个小电车，
0: 对，
1: 喂喂的，
0: 骑个小电车，然后自己背个小书包，里边装点我愿意吃的水果啊、零食啊，
1: 享受着，是真这么快乐吗？
0: 真的非常快乐。
1: 快乐，
0: 然后你戴那种蓝牙耳机，你不要戴两只，因为戴两只有点危险，
1: 不安全，
0: 你就戴一只，
1: 啊，
0: 然后留一只耳朵听听一下路上的那个声音，
1: 啊，
0: 一只耳朵听着歌，吹着海风。
1: 啊没，
0: 非常非常的快乐。
1: 哎，这不就是咱这首歌里唱的吗？
0: 嗯，
1: 带你出去兜兜风，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就去海边儿。
0: 烟台呢有一个岛叫养马岛，
1: 啊，
0: 那个岛非常非常的漂亮。
1: 都是小马。
0: 啊？
1: 养马岛。
0: 嗯。
1: 养马岛没有马。
0: 他就的名字叫养马岛。
1: 但是没有马。老婆饼
0: 没有看到活的马。
1: 老婆饼里面老婆。
0: 有一些雕塑马。
1: 啊。
0: 它的那个海水呢，在晴天的时候是那种，偏绿的蓝色，
1: 蓝绿蓝绿的，
0: 蓝绿蓝绿的，
1: 啊，
0: 那种翡翠的颜色，
1: 哎呦呵，
0: 非常非常漂亮。
1: 啊，
0: 但很可惜，我去的时候是阴天，略阴，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海，但也还是很好看的。
1: 啊。
0: 那主要是我在那个岛上又租了一个电动车，
1: 电动车，
0: 就这个岛上呢，它有很多租车的地方，
1: 嗯，
0: 你只需要付一点押金，
1: 嗯，
0: 然后在规定时间内，你把这个车骑出去，
1: 嗯，
0: 再骑回来，它就会把押金返还给你。
1: 啊，还不错，贵吗？
0: 对，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具体多少钱我不记得了，
1: 反正花
0: 了，但是一定是能够在大家就是能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1: 啊，接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快乐的骑车呀，骑到了，因为岛还是有点大的，
1: 环岛了，
0: 环岛，
1: 骑车环岛了，
0: 环岛，
1: 啊，
0: 真的是环岛，
1: 环多长时间岛？
0: 我骑了得有一个多小时
1: 啊，
0: 如果整体在上面玩的话，我感觉得两个小时左右，因为我骑一骑歇一会儿，骑一
1: 骑
0: 歇
1: 一
0: 会儿，但它有很多那种凉亭，
1: 啊，
0: 有很多观海的那种点位，
1: 就可以随时停下来看一看。
0: 对对对，你觉得哪个地方好看，你就把车停在路边锁上，
1: 啊，
0: 然后只要不妨碍交通，你就停在路边，然后你就可以下去，有那个沿海的那个栈道，
1: 啊，
0: 你就可以下去，然后找一个你非常喜欢的地方。吃点水果呀，
1: 真好。哎，你没发现吗？就是到海边就很容易让人慢下来。
0: 是的。
1: 就你说完以后，我就觉得我说话的语速
0: 都慢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

0: 从收音机听到了一些鼾声、
1: 啊、然后那个老弟就好好享受了一下小电动环岛的这个感觉，
0: 老快乐了、
1: 啊、节奏也慢下来，吹着海风啊，好高兴啊、
0: 嗯、
1: 然后呢，然后回来的时候，
0: 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哎，就是感觉有哪些地方不太一样了
1: 啊，就是
0: 虽然我还是我我还是我。
1: 你起这个头我是万万没想到的呀，
0: 不一样的烟火
1: 啊，对，确实是，就是他还是他，但颜色真不一样了，
0: 确实是颜色变得不一样
1: 了、啊、颜色不一样了，
0: 因为我当时穿了长袖
1: 啊，
0: 戴了一个遮阳帽
1: 啊，以为就是捂着的挺好的，
0: 感觉风有点大呢、
1: 嗯、
0: 我聪明的戴上了口罩，
1: 对，海风嘛，是吧，
0: 对，也给自己吹感冒了，是不是，快乐归快乐、嗯、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1: 身体健康排第一位，
0: 唯独忽略了我的双手。
1: 嗯，
0: 大家知道你在骑电动车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呢，你的手是要握着这个车把的，
1: 你有手，你的手指是大部分朝前的，
0: 你手指的前两个关节是朝前的
1: 啊，
0: 你的第三个关节呢是和天空地面平行的，
1: 真详细、哎、
0: 你的手背呢是朝你自己的
1: 啊，你是这样的，
0: 那么也就是车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流动的这个状态
1: 啊，
0: 然后根据这个部位的不同，你的手会获得一个渐变的黑色，
1: 你会看到哈，就是烟台的海风在老弟的手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0: 对，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1: 啊，特别好，
0: 他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1: 哎，但是还是就是哪怕是获得了一双这个渐变手啊、
0: 嗯、
1: 我依然觉得整个过程就听起来
0: 非常快乐，我现在回想起那段
1: 啊
0: 短暂的时光也还是很快乐、
1: 嗯、你说去海边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啥吗，
0: 什么呢，
1: 是吃，真的是
0: 吃哦、嗯、那你就适合去那种不是像羊马岛的这种海边，
1: 羊马岛主要看景是吧，
0: 主要是去环岛去玩，
1: 主要对，我就适合去那个，去三亚，去第一市场，
0: 嗯，
1: 就咔咔咔一顿买海鲜，然后回来找个馆子，
0: 青岛也很适合你，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还可以喝啤酒，哈啤酒，
0: 对，
1: 是吧，
0: 嗯，遍地都是那种店，
1: 哎，我那什么，我那个有一年认识了一个青岛的同行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在青岛的路上会有那种什么，会有那种水龙头，
0: 嗯，
1: 然后就是接啤酒的，
0: 会有，还有那很多那种流动的摊儿，
1: 哎，
0: 他们都是，你可以直接看到，就像咱们去吃自助那种，不是你会有自助饮料吗？
1: 啊，
0: 他们就在那个摊位上就是这样的，就是各种各样水果味的啤酒。
1: 哎，那在青岛当交警挺累啊，老得查酒，老得查酒驾。
0: 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觉悟
1: 啊。哎，我那天看着那什么，看着有一个就是，喜剧演员，然后去探那个、
0: 嗯、
1: 探那个哪儿，探青岛的一个酒店去，然后那个酒店特别豪华，然后他就是酒店好多个水龙头，拧开以后都是各种味的啤酒。哎呦，我说这个青岛真是啊，你要去了不带点听的话，那都是白去了。说这个酒店，你就在这个酒店里不出屋，啊，你都那个什么？它是啥？它有个浴缸。
0: 浴缸？
1: 有两个
0: 浴缸？怎么？浴缸的水龙头放出来是啤酒？
1: 听我说呀，有两个浴缸，然后这个中间有个小桌，小桌上面有水龙头，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泡着澡接啤酒喝。
0: 哎呀。酒量不好的不建议这么做啊，
1: 对，我说这玩意儿真是，
0: 鲍老师就不能这样，
1: 我是一杯沉底儿了，人说哎你喝多怎么往桌底下出溜呢，鲍老师在那喝多一杯沉底儿，哎，但是
0: 啤酒真的很好喝呀、嗯、就是各种各样水果，
1: 水果味的确实很好喝、
0: 嗯、对对、
1: 哎、
0: 而且青岛当地不是有那个啤酒博物馆吗，
1: 嗯，
0: 我也去过，里面很漂亮，也很适合打卡拍照，会，你的门票会包含一杯免费的
1: 啤酒啊，
0: 对，你走到那个点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大家排起一条长龙，每个人去获得一杯啤酒，然后坐在就很像那种一个屋子里面是一个小小小的酒吧
1: 啊，
0: 然后大家在吧台前面自己找一个位置坐下，把这一杯啤酒干掉然后离开、
1: 啊、挺好的、啊、那不就跟咱那个什么是那个哪儿不有啤酒博物馆吗，没喝
0: 啊，
1: 对吧，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哎呀，海边真的很好，就是我其实特别享受的就是除了吃以外，就觉得你到海边节奏就会很慢，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那一

0: 一直在转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海边会给人带来很慢的感觉啊？后来我想，可能只是给我们带来了很慢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去度假的。
1: 哦，你是说如果说我们是在海边工作的人
0: 啊，我们可能节奏也就跟着这个城市的运转节奏，对不对？
1: 自己的日常，
0: 就是的。
1: 哦，也有道理啊。
0: 啊，你看，你就打个比方，朋友们，你打个比方，你说长春哗下场雪。咱是不是该上班上班，然后该什么节奏工作什么节奏工作，该咋挣钱咋挣钱
1: 啊？对对对对。
0: 啊，南方的朋友一见着雪的时候，他们肯定觉得啊，北方雪下起来了，
1: 啊，雪落下的声音，
0: 对，是浪漫的，然后节奏也是慢的，为啥？因为他是来玩的。
1: 哎，很有道理。恍然大明白。
0: 哎，对吧？我这个道理是刚才坐这儿才想明白的。我就在想，为啥海边就能让咱觉得轻松呢？它有啥魔力吗？
1: 因为海边没有工作。
0: 因为海边没工作。我忘不掉你那双妩媚的嘴脸，刹那间一百年不会变。哎，别那么说，就是海滩对于小朋友，就无论是那个是不是生活在海边的小朋友，就是都有吸引力。
1: 嗯
0: 啊，都特别喜欢。
1: 因为青岛那个沿海不是有什么第几浴场第几浴场
0: 啊，
1: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大爷呀小朋友啊，
0: 嗯，
1: 就是穿得非常的凉爽，在海边
0: 挖沙子，
1: 挖沙子
0: 啊，
1: 游泳
0: 泡脚，
1: 然后海边呢就直接有摆摊卖这种各种各样就是让小朋友去赶海的那种
0: 啊，
1: 小水桶
0: 啥的，卖椰子，
1: 卖椰子，
0: 三亚吗？肯定，你在三亚海边一定能找着卖椰子。
1: 换地方了，
0: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真突然，但是我跟你说，青岛那个我不知道，我忘了是第几浴场了，我真是就是记忆出现了一点问题，但是。那个海边的一个游乐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什么深刻的印象？
0: 我在那边跳楼机，就我差点以为我这辈子都挂在那上头了。
1: 哎，我还真的不记得哪个浴场旁边有跳楼机。
0: 我确实当时已经不记得，我对于那段经历只留下了
1: 恐惧。
0: 对，就是我已经在那个上面说，他什么时候能停下呀？
1: 那个时候那一年你多大呀？
0: 大概十多年前。
1: 十多年前，那你已经成年了呀。
0: 我不仅成年了，还成家了呢，就是没孩子呢。就是那个时候跟什么，跟那个我大，跟我大白哥一家，
1: 哦，
0: 然后去那个去玩去嘛，然后结果就说，哎，就跳楼机，然后就跟那个大白哥之间也年纪相仿啊，都是同代人，
1: 嗯，
0: 然后那个没大住太多。然后就说，哎，咱挑战一下这个。我万般不乐意啊。哎，我跟你说，我真的好像是从那次开始，对于游乐场的所有东西都就是开始恐惧了。
1: 但是在此之前，你一直很喜欢吗？
0: 不喜欢，但是我都玩得了。
1: 哦。
0: 就是如果说，哎，咱去玩跳楼机啊，然后我说啊，那也行；玩那个海盗船啊，那也行。但是打那以后，我发现我海盗船也上不去了。
1: 什么都不喜欢。
0: 什么都做不了了，恐惧不叫不喜欢，是恐惧。因为之前青岛之前是不喜欢。青岛之后是恐惧。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硬着头皮去做了。
0: 对的。啊，哎呦，那真是给我人生当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是属于啥？他不像就是有的跳楼机就呼呼上去，呼呼下来，呼呼上去，呼呼下来，整你两番就完事了。
1: 嗯。
0: 他在就上去以后悠达了好几次，他给我悠达的想要呼。
1: 进阶版的跳
0: 楼机，就够难受坏了。我打那以后再也不想整了，再也不想整了。
1: 我去海边散步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
0: 你不在那儿散步
1: 也很，
0: 你也没多大，
1: 我当然也很渺小，
0: 你没多大，
1: 但是你吹着那个海风，看着大海，你就感觉好像有很多烦心事儿
0: 就被带走了，
1: 就被带走了。
0: 嗯。哎，我突然想起，我对于哪一次那个就是海边经历，到现在都觉得特别有趣。我有一年在那个天津，
1: 嗯，
0: 在天津，然后坐渔船出海。
1: 我一直很想去坐一次轮渡。
0: 啊，轮渡啊，轮渡，轮渡我没坐过。
1: 因为我看到好像是到大连还是哪里会有一班轮渡，你可以在这个
0: 把车开上去。
1: 大连不是，
0: 是的，
2: 不是吗？轮渡不是把车，
1: 不是，就是直接自己
2: 上
1: 去，然后它会有那个船舱
2: 啊，
1: 你可以在上面就像坐火车卧铺一样，你可以买一个位置，然后直接在船上睡一晚上。
2: 啊、
1: 第二天呢，你就从这个码头
2: 到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码头了、嗯。你可以在这个船上看到日出或者日落，你可以选择到的那个时间。
2: 海上就是你坐着船在海上看日出日落，真的不一样。
1: 对对对，我很想去看。
2: 太好看了。因为我。
1: 你是看过的是吗？
2: 我当然看过了。
1: 哦，对对对，你看过。
2: 对，我有年不是那个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去出去玩嘛，
1: 嗯，
2: 然后坐的那个就是游轮。
1: 哎，在海上看日出日落和在海边看日出日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我能这么告诉你，在海上看日出日落呢，就是特别好看。完，你说在海边看日出日落呢？
1: 是好看，
2: 我没看过、
1: 哦、也是多余问你。
2: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在那个就是船上看日出日落的时候、
1: 嗯、
2: 你觉得太阳掉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地方，就如果你在海边的话，你会知道海滩在哪儿，就海岸线在哪儿。
1: 哦，
2: 对，但是你在船上就不一样，因为没有遮拦，
1: 四周都是，
2: 什么都没有，
1: 你就在这场日出或者日落里。
2: 对，而且那个颜色特别的绚烂，特别的绚烂，一个大火球呼呼就下来
1: 了。哦，这句话说的真是一点都不浪漫。
2: 走啊走啊走走啊！
1: 我今年一定要去做一次
2: 轮渡。
1: 对对对。
2: 啊，如果你要去坐游轮的话，我建议什么呢？我建议你就是找文琪
1: 啊，
2: 然后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同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我知道有好多的那个同学们马上就要。要进入一个非常放松的阶段了。
1: 是的，
2: 那我觉得
1: 迎来一个假期，
2: 应该出去好好走一走。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就是游轮游的这种形式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你高低哈，你得尝试一次，
1: 一定要经历一次。
2: 哎，你得有过这么一次感觉，然后选啥样的好，啥样最实惠，就又实惠又让你玩好，你找文琪啊，听我们节目。
1: 晕船的人会有什么身体不适吗？有没有什么预防措施？吃一点晕船药
2: 得吧。
1: 哦、
2: 我不晕呢。
1: 哦，你不晕，你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2: 对，我一点都不晕船。
1: 啊、哦，如果大家想要去尝试的话，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自己有，就是先小范围的坐个船试试。
2: 对，游轮还有很多好玩，游轮有几样东西特别值得看，除了这个日出日落以外，你还可以去看那个就是船行进的那个过程当中后面的那个浪花。
1: 哦，
2: 超好看。
1: 很漂亮，
2: 对，超级好看。
1: 我在就是湖上坐船的时候，这个船开过去、
2: 嗯、
1: 后面那个浪花飘起来激起来，我都觉得很好看了。
2: 海上也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因为你想它本身动力会更大嘛。
1: 嗯，
2: 对，所以它就哎效果也是更特别的。
1: 那、如果要是再配上日出或者日落的话，
2: 那你看哪个，一个得低头看，一个得抬头看。
1: 我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抬头低头，抬头低头。
2: 你刚才那样特别像那个车上放那个，就是
1: 好像车经过了一个颠簸路段。
2: 对，
1: 你在这个路段上上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2: 不上不下不上不下的。当然了，就是尤其是作为咱们内陆城市生活的这个朋友哈、啊、就是无论是吃啊还是玩，其实到海边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要注意的。你比如说有好多的这个小动物咱不认识，
1: 嗯啊、尤其是赶海的时候，
2: 哎，有好多小动物不认识，咱可能就出于好奇。因为我是那个什么时候想到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去天津坐渔船，然后我直接跟着那个渔船打鱼、
1: 嗯，
2: 然后看它一筐就一网一网搂上来，就啪就扑在那个船舱上的时候，有好多特别新奇的东西，就你会就是它很容易捞成水母。然后我说这玩意儿什么，我就想去
1: 真好看呀，摸一摸，
2: 我就想怼过它去。然后当时就说那个就是老板就说你别碰这个。
1: 哦，赶海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2: 对对，
1: 不然我们明天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赶海。
2: 哎，真的，马上可能就要到这个好朋友们都出去玩的这个阶段了。然后如果去海边的话，哎，明天真的可以，就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1: 嗯，
2: 啊，有一些什么又需要大家注意的，然后吃喝要注意的，是不是？咱们不做具体的攻略啊，咱做一些这个注意事项，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
1: 是的，在快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
2: 当然。
1: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召开。临江市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6月5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本次报告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了报告会。在报告会之前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启动会上，郑岩指出，临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与渤海国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资源价值未能充分激活。他强调，此次学术交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探索文化赋能发展的创新实践，将为临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启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先后赴4道沟坡口村河南屯遗址、桦皮村东甸子鸭绿江上游基石墓群、宝山6道沟冶铜遗址开展实地踏查，通过现场考察与资料比对，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学术交流会及反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渤海国历史阐释的一维多面、临江地区的特色、渤海国历史文化资源、历史遗产视域下西京鸭绿府价值叹息与临江市文旅开发实践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学术研究、资源挖掘、活化利用等维度，临江丰富的渤海国遗存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

0: 作用，全面解读本次学术交流的核心成果，为临江市盘活文化资源、做强文旅产业、打造文化名城提供了权威指导和有力支撑。6月5号，临江市在市政府广场举行了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市民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展出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环保知识。宣传展板内容丰富，涵盖了环境污染现状、环保法律法规、绿色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以直观的图片和文字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宣传单则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小窍门，如垃圾分类方法、节能减排技巧等，方便市民将环保行动融入日常。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的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理念在临江生根发芽。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活动伊始，一场主题为给办学治校立规矩，在中学部数字化教学实操展示环节，一线教师现场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学科教学的路径。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嘉年华将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科技之歌班歌演唱响彻校园，科普情景剧、科普火箭发射以及无人机编队展示，全方位展现了学生扎实的数字素养与科创能力。在小学部 AI 跨学科实践课展示中，以水果创作为核心载体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孩子们利用 AI 技术将劳动、美术、音乐等学科巧妙融合，创作出一件件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作品。活动的压轴大戏《行走的思政课》红色主题文艺汇演在体育馆激情上演，光华中学的老校友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通过深情的歌舞、感人的情景剧，结合临江、四宝临江等本土红色资源，讲述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守边故事。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规范促公平，以数字促优质，以红色铸灵魂，奋力书写边境教育现代化的新篇章。近日，临江市交通运输局、教育体育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融媒体中心联合临江市兄弟联车队，共同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全市高考学子打通赶考最后一公里。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活动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室内往返考场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并支持热线预约与一键叫车。5家单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交通运输局负责运力调度与行业监管，教育体育局摸排汇总考生用车需求，交管大队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融媒体中心全程宣传发动，提升市民知晓率。兄弟联车队作为承运主力，全体驾驶员志愿上岗，车辆提前完成安检维保，路线逐人逐趟规划，确保安全准点零差错。
1: 临江市兄弟联出租车队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3年了，免费接送考生是兄弟联车队的光荣。兄弟联车队的免费叫车热线515-3333和666-0333，关注公众号也可以免费叫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

0: 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还有一些朋友啊，他是这个浇水啊半途而废，就是啥呢，他只把这个水的这个盆的表面喷湿了，
3: 对，
2: 实际上这个项目的根儿还是干的。这个很多朋友用那种小喷壶啊，用这种浇就容易出现这种
3: 事情。就每天有的朋友说每天我都浇它呀，为什么？然后到时候这个我呢，在身边的人当中呢，我是一个算是半个花卉养殖专家，花养不明白的都问我，我说你看吧，我说这花呀，它现在苟延残喘，还证明它爱你，就它每天都在浇，然后每次拿小茶杯刷，在这个花盆里面倒一点。我说这个东西就是你想想，尤其是夏天天特别热的时候，它一会儿就蒸发完了。
2: 对。
3: 根儿根本吸收不到水分，而且这个土呢，你还要看你们的土壤，有的土壤板结特别严重，就你一盆水下去，根儿没湿，然后全溢出来了。
2: 所以说啊，这个浇水呢，我们就要记住八字真言啊，叫不干不浇，浇则浇透。这个是浇水前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头或者用筷子啊，这个插进土里面2-3厘米，2-3厘米是多长呢？大概啊，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一节，这个指节深，看看啊。如果这个
3: 1厘米
2: 啊，是吗？
3: 两个指节，
2: 两个指节啊。如果这个呢，指尖是干的啊，这个您浇完了发现它是干的，那就说明浇的不够啊。
3: 你一般呢，你就拿筷子，一次性那个筷子插土插的深一点，你看一看这筷子拔出来的时候，上面沾没沾土。
2: 啊，对，
3: 如果沾土了，证明它里面还有水分，我们再等一两天。如果没沾土的话，就证明这个土已经干得很透了，你就可以浇水了。
2: 第二个是呢，很多朋友啊是在这个楼下啊挖了土就种，或者呢买这种很便宜的劣质土。
3: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土壤板结，这个就是翻车最常见的这种物理攻击了。就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小区用的那个土，或者说他们还有去这种建筑工地旁边去挖土，这个土是不能用的。首先它这个营养不太够，然后呢，你首先你去小区里面挖土呢，第一破坏小区的环境，第二其实小区里面的土也很多地方也是每年都要换的，它不是这个土一直在那儿用的，因为土壤的养分没有了的话，它也不能一直去用，或者说你去买那个劣质土啊，那土用一阵儿它就板结了，浇完水之后，尤其我们北方这个水呢，还不像说南方是软水，我们的水这个其实
2: 硬度比较高，
3: 硬度比较高啊，碱性比较大。你浇完了，有的土啊，那真的是第一它反碱，然后第二呢，就是它就板结的，先像砖头一样，像水泥一样，根本这个根系就扎不下去。最终呢，它就闷到腐烂，它不能呼吸，水也进不去。
2: 还有的朋友啊，他是买的这种比较劣质的花园土啊，里面呢就会暗藏一些虫卵或者病菌。哎，这种啊，你放在这个室外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啊，你放到室内，它在这个室内的环境里呢就会肆意爆发。这个阳台种植啊，我们最好还是选用专业的营养土，或者像椰糠泥炭这样的混合土啊，保证这个土壤疏松、透气，还有排水性好。
3: 第三个原因呢，其实也比较重要，就是误会是采光，就你眼中的亮啊，不等于它需要的光。现在很多养植物的 玩家和老手都要拿这个光照仪
2: 啊，这么高端的设备
3: 去测它的照度啊，就有很多人认为，你看我这个光线很好，你想想那太阳光，我们东北的窗户都厚，两层三层的，通过这个就是玻璃折射进来，还能剩多少？它的照度已经大打折扣了，是吧？而且呢，这个植物呢，它如果长期这光不够的话，你看现在我们家里面，我有三个地方养花，我们家三个角落养花，除了正常光这个在窗边啊，它照的这个自然光之外，每个角落都要有补光灯。种菜也是一样的，其实你要补光的。有很多人问说，我们家种的那个菜跟大地里边怎么就不一样呢？越长越细啊，
2: 越长越高，还有
3: 这个呢，就是徒增长啊，简称为徒长。所以呢，你种菜前呢，先看清。现在呢，一般啊，因为太阳的这个高度比较高，就是比较照射的高度比较高了。它就是在你们家呢，它不像大冬天满屋铺阳光，夏天只有就是窗台那一块儿有阳光，而且照射的时间还不长，所以说你要看一下你家这个阳台一天能晒几个小时的太阳啊。比如说你想结果，结果类的蔬菜像番茄、辣椒，这个黄瓜一类的，需要六个小时以上的强光。叶菜类需要3到6个小时的中光啊。弱光啊，你家阳台光比较弱的话，你就试试像这个蒜苗啊、豆芽啊发一发得了。
2: 对啊，还有呢，这些不少的新手呢，总是一腔热血呀、想直接一步到位啊。什么表现呢？就是上台就非常有野心啊，买一堆这个花盆、种子、肥料，然后呢就想把这个阳台啊布置成这个我们在网上刷到那些就是
3: 小型植物园
2: 啊，对，布置的特别漂亮，而且植物繁殖都特别茂盛的那种，就很容易管理不过来啊。或者呢，大家就错误估计了自己的这个种植天赋啊，在新手期呢就挑战一些比较有高难度的，比如说呢，在封闭的阳台养这个月季，还有这个种西瓜等等啊。
3: 西瓜吧，你可以挑战一下，就是当结果玩了啊。种月季，那月季我跟你说，它很难种，它是典型的庭院花卉。你要是就在家里面种的话，你通风一旦不到位啊，这花落了，它就死给你看。就这么简单说，它就死给你看。再不就生虫子。所以说呢，我们选对品种很重要啊。解决办法就是，你一开始呢，你如果是一个种植新手，你就种一点什么香菜、小葱、小白菜、生菜这样的
2: 啊，简单的啊，
3: 简单的还有收获感，是不是？就用点皮似的练练手，你把这个浇水的这个整体的周期啊，说还有浇水的这个方式啊，整个的，就是说你把这个心得体会啊，整理好了，你再慢慢的去添置，对不对？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就种子刚发芽，说哎呦，我要让它快快长大，就开始使劲的这个施肥，
2: 对，
3: 结果这小苗啊，肥害
2: 啊，就被烧死了。
3: 烧死了，
2: 咱说的就是烧死
3: 肥害，肥、
2: 啊、
3: 就不是说你肥越多越好的。像我们家里面养花养的多的，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不是说那种水溶肥，而是缓释肥。一般缓释肥它根据盆的大小里面放多少粒儿，大概的粒数，然后
2: 它是有讲究的，
3: 离根远一点，每次浇水它都能缓慢的释放两次。这个缓释肥放一次能顶半年。所以说呢，它就比较方便。或者还有人怕不出苗啊，这种子呀撒得密密麻麻的，跟那芝麻烧饼似的。然后出了苗呢，说哎呦，好不容易出了，又不舍得见苗。就是你要把这个苗给它也梳理开，有的苗你要给它就是在小的时候就给它舍弃掉了，这叫见苗啊，导致这苗的长一起长得歪瓜裂枣的啊，全都长成了豆芽菜。
2: 正确的呵护方式呢，就是等这个小苗长出4到6片的针叶之后啊，再进行施肥，而且呢要薄肥勤施啊。小苗出去之后呢，我们再下狠心拔掉这些弱小的，而且每棵苗之间呢都要留足空间。另外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呢，这个觉得植物的生命力顽强啊，完全放任不管，或者呢这个封闭阳台不通风也是不行的啊。
3: 哎，对，就是这个不通风一定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谨记啊。就是通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如果说家里面夏天阳台不通风，你可以放一个电风扇。归根结底呢，种菜就像养宠物，需要一点耐心，一点了解，还有就是别太溺爱了啊。就是但最后还要说了，就哪怕你收获了就是一个小小枸杞盘番茄啊，那份你亲手创造的生机本身就是给你最好的一个奖励了。
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4: 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

0: 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2: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1: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运。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3: 我叫黄永威，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4: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5: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6: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7: 我们是新的爱心妈妈。
8: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一个名字。
1: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0: 前往靖远县，
1: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1: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12: 中国人？
13: 都投降了，
14: 为什么？
12: 你还有中国吗？
14: 就不当共产党？
15: 为了中国，连接。
1: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6: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7: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8: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1: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0: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

0: 一生，我们要
1: 尊敬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
2: 我们所有爱情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永远有你有你。
6: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7: 全世界无产者，
6: 他们中的许多人
7: 联合起来，
6: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7: 联合起来，
6: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乐嘉，初审严大，复审可敬，众神赵敏。谢谢乐嘉，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开始总是分分钟。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召开；
2: 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
4: 我省各地打造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赋能农业发展；
2: 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交融碰撞，激活发展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6月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在长春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汇报吉林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吉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紧紧围绕落实四个深入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紧紧围绕整改整治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立好制度规矩，紧紧围绕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严肃认真开展指导。 将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弘扬优良作风，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洪强表示，在全省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关系。

0: 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我省指导督导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深学、真查、实改成效、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指导组指导督导下，紧扣学习教育目标任务，进一步严格标准、细化举措、压实责任，积极配合指导组工作，坚决落实各项要求，对反馈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抓好整改，注重做好结合文章，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际行动。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筑起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请听报道。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节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长春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副总经理张丽萍：
3: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三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2: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三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长春市商务局商贸流通处处长刘玲玲：
4: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2: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河南游客赵女士：
5: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放心的。
2: 俄罗斯游客米德利：
6: 这里特色衣服款式多，价格便宜，我买了好几件，商场里售货员们都能说几句简单的俄语，沟通非常方便。
2: 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通化市市民王伟璇：
5: 正好家里就是装修完，现在想选电器，最高能补1500块钱，两个一叠加就特别划算。
2: 通化市华盛电器销售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以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企业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我们的抖音券叠加使用，以及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我们买赠一些活动，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
2: 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惠及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
0: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6月8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7件，来信48件。其中长春市39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5件，松原市2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8个，占32.65%，固体废物类问题30个，占20.41%，生态类问题20个，占13.61%，噪声类问题20个，占13.61%，水类问题13个，占8.84%，土壤类问题9个，占6.12%，其他类问题7个，占4.76%。截至6月8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99件，重点案件263件，其中来电1310件，来信118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2: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走出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请听报道。
6: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8: 单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6: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8: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6: 农业现代化、农机是支撑。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4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9: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稳定性特别高。正常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场地左右。
6: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9: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呢，进行呢轻量化的提档升级。
6: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10: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 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0: 成立于1994年的吉林玉峰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在节粮减损全链条升级上持续发力，以科技赋能守护粮食安全。听听报道。
2: 在吉林玉峰。

0: 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稻谷经过多道精细化加工工序完成分装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裕丰锂业成立30多年来，已逐步实现集团化运营，业务涵盖产品研发、大米加工销售及副产品生产销售等多个领域。
1: 因为政策比较好，吉林省有一个优质粮食工程项目，就是推动整个农业产品节粮减损，所以说咱们就是始终是围绕着这一方面来做了。
0: 依托政策支持，企业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从水稻播种到收割，全链条持续开展技术研发与模式创新，通过反复对比实验，精准把控收割环节的水分、气候等关键因素，最大程度减少稻谷掉粒损耗。同时，智能化流水线的升级改造，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优化了工艺流程，有效减少负料产生。
2: 在大米加工过程当中，我们的碎米率也降低了，并且成品当中的碎米率实现了可控，提高了出米率，还避免了过度加工。
0: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障。近年来，白城市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针对粮食加工企业的发展需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让企业办事少跑腿，好办事办快事。
3: 从安全生产、企业证照的各种办理，还有检验检测、服务指导，一个企业有一个专门的指导，我们就是想把好粮好米端到消费者的餐桌上，以质量为中心，保证粮食的安全。
4: 因为听吉林，
5: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人民时评》专栏中推出以制度刚性护航基层治理，报道吉林省出台相关办法，明确工作事项清单，取消多项村社区不合理证明事项，文件夹少了，负担减轻了，服务却不减，居民群众、基层干部都满意。
6: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中今天推出基层善治咋实现，报道吉林省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视居民为亲人，面对群众多元诉求，从中探索出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
5: 6月7号，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推出吉林省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举行，报道吉林省将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6: 鸭绿江水悠悠流淌，拂过吉安这座被长白山拥抱着的边境小城，在这里，一座网红大吉他广场，一座千年高沟丽古城，相距不过数里，却横跨千年。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靠什么赢得殊荣？又凭什么吸引游客？答案藏在千年古韵与霓虹灯的交映里，藏在鸭绿江水的低语与两岸灯火的对望中，也藏在百姓晨练晚舞的一呼一吸间。请听报道。
5: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19.1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辽宁游客张静熙：
7: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沟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5: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的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沟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完都山城的断墙残垣像一册被风翻乱了的史书，将军坟的巨石垒座7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个笔画都还认得当年的铁与火。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 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吉安市高沟岭文物古迹旅游景区讲解员任凤：
7: 大吉他广场在博物馆的附近，每天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看完演出后，游客也会到博物馆体验厚重的高沟岭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游客量。
5: 文脉传承贵在活化，重在民生。在吉安，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节庆活动，历史元素巧妙点缀街巷景观，文旅业态依托历史底蕴迭代升级。吉安市评剧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立民：
8: 我们结合高沟岭文化，还编排了高沟岭沉浸式表演、续屋招亲，还有我们结合线上直播进行大吉他歌曲演唱的互动，还有巡游表演等等。
5: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沟岭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联呈现打造了高沟岭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沟岭、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1季度，吉安市高沟岭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3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吉安市文旅局局长郭玉泉：
9: 我们依托丰富的高沟岭历史文化遗产及大吉他主题广场，实现古今共鸣，持续讲好高沟岭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吉安独特的人文底蕴、生态禀赋和边境风情，持续擦亮吉安特色边境文旅金字招牌。
5: 做好厨余垃圾收运处置是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长春市朝阳区聚焦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打通垃圾分类末端治理全链条，辖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请听报道。
6: 每天清晨6点至7点，长春市朝阳区厨余垃圾处理站点的工作人员准时到岗，负责将辖区内富豪花园、地矿花园、南湖一号等10个居民小区垃圾进行收运，服务辐射半径达6-7公里。工作人员将已经进行分类的垃圾统一运回站点后，先完成称重登记，再经卸料口送入专业设备，有序进入后续加工处置流程。
10: 现在这个业主干垃圾、湿垃圾啊，还有有害垃圾，自然而然就分类了，后续我们这个垃圾处理也很方便，也很顺畅。
6: 目前长春市朝阳区依托专属垃圾处理站点，搭建起成熟稳定的生活垃圾标准化处置模式，站点人员车辆配置完备，调度运转高效，可全覆盖完成多个居民小区垃圾收运任务，处置流程科学规范，自动化设备与人工分拣深度融合，实现超高垃圾减量化目标。同时针对前端分类实际现状，站点专门增设2次人工分拣环节，补齐源头分类短板。
11: 我们厨余垃圾减量化是80%，通过人们分拣，剩下的是老百姓的真正的厨余垃圾，有的就是分拣不好的，就还会残留在咱们那个垃圾里，然后我们进入人工分拣把它捡出来。
6: 通过自动化设备与人工精细化分拣有机结合，长春市朝阳区垃圾减量化成效显著，并为进一步加大厨余垃圾处置工作规范化积累经验。
12: 连日来，白城市公安局开展倡导文明出行、全力保障高考交通安全活动，请听报道。
13: 在白城市各考点周边，路面居民警示标志醒目，执勤交警坚守各重点路口路段，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过强化交通秩序管控、巡回值守、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等多项举措，倡导市民文明出行，护航考生平安赴考。白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马天义：
14: 城区3个考区全部实行一点一测，严格落实交通管制、全域警民、禁止违停等措施。
13: 白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桃北大队6中队辅警张涵：
15: 全天候待命，依托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突发情况，争分夺秒助力考生安心赴考。
5: 今天吉林大学开展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请听报道。 由吉林大学多领域优秀科研团队一线工作者围绕法治建设、半导体技术、深地探测、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进行故事分享，传承弘扬黄大年精神，厚植师生家国情怀。作为吉林大学特色思政文化品牌，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活动采用现场讲述、影像展播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同步开展线上传播。
16: 我将传承好黄大年精神，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用实际行动诠释星北报国的誓言。
4: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专场科普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志愿者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等地的8所中小学校，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启蒙公益教学，通过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内容，点燃学生的科学兴趣。
5: 近日，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活动在临江市举办，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并通过实地踏查深入挖掘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地位与作用。
1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将聚焦遛狗不牵绳、为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等不文明养犬行为，敬请关注。
5: 好好学习访谈节目《制造启航》今天21:2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锚定未来产业航向，激活新智生产力，让我们走进中国一汽，探索具身智能发展之路，解读制造转型变革，见证老工业基地以创新力量奔赴振兴新征程。
1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8: 我是牛程程，
19: 我是牛欣欣。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9: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8: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9: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

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0: 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

0: 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2: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1: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3: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4: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5: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5: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5: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一些科普，常年给大伙儿咱们一起研究着长心眼儿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老大了啊，就是很长时间一直以来都觉得特别委屈啊，心情不好等等这种情况，压抑时间长了呢，身体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在是犯不上。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就是在您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陪您说话、陪您聊天、陪您唠嗑啊，说说话。唠唠嗑呢，这样的话咱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能够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么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现在正在开通，我说一下，我慢点说啊，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咱们众诚石油的天气预报啊，那接下来就播天气预报的主要内容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19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1度，最高气温是21度，相当之凉爽啊，相当之凉爽啊！欢迎大家，这个高考这也完事儿了啊，想要避暑的朋友，欢迎大家到我们吉林来啊，真的凉快啊啊！好嘞，欢迎大家呢，这个继续收听啊，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啊，这个小声长谈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哎，就是用。

收音机听的啊，现在依旧是主要用收音机来直播，大家可以到这个长春市吧，长春市的朋友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 FM91.6，无论你是在家还是在车上调 FM91.6，在长春市都能听咱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大家记好啊，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大家呢可以在自己的城市，只是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比方说长春市是 FM91.6，那么四平市和这个白山市就不是 FM91.6，都属于自己城市，就是它每一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的转发的机器，那个机器的频率各不相同啊，这个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大家记住啊，就是在城市里面调频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咱们，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这个直播。那么在乡村如果是有收不到，就是我有广播啊，我有收音机，但是我收不到我们所在城市的调频，那好，那您用中波738千赫，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全省收听啊，能够全省收听啊，这是用收音机听。如果是没有收音机啊，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我家里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吉林省内居住啊，我听不着你这个节目，但是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就非常容易，现在就非常，原来是根本实现不了的啊，现在非常容易了。您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当然每一款都能听到啊，每一款都能听到，这个都能听到我们的直播啊。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蜻蜓 FM 上面既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又能够收到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啊，这个是直播重播都能听。你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大概是四个专辑啊，有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台版，那么还有两个呢是已经更新完了，就是不再更新的啊，反正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那么您可以随时的听啊，就是每当我们有新的直播啊，每当我们新的直播第二天一定是上传到蜻蜓上啊，大家可以按日期来收听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啊，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参与，就是文字参与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在中小工作室上啊，在中小工作室上您可以找到这个往这个你找到之后加上关注之后，你直接往这个后台发信息，就是可以给公众号发信息，你给公众号发信息的话，我在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一直看着后台，这样的话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马上就能够看到啊，用文字大概200-300的2-300字就可以，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有个简单交流。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比方说家庭情感的这些事儿啊，您最好还是打热线，因为这个建立连接非常重要啊，建立连接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说你说我这情况我不太想打热线，或者说呢我打电话我有点紧张说不清楚，哎，那你就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再随时呢看着留言，可以呢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哎，这是咱们的收听啊和参与，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收看平台了啊。咱们的收看呢现在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快手上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就是能够看发到公屏上啊，当然呢就是能够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能够看我们正在进行直播，但是呢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因为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的话就连麦就播不出去啊，就是收不着你那个声音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因为已经来了很多朋友了，来的就先帮着点小红心。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这些方面的事儿，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觉得心理压力大的事儿，也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都一样啊，就是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所有的这个快手上朋友们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啊。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始终为无论是听众还是观众都在开通啊，都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网进接啊，没有网进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都有哪些留言啊。好的，哎，我看看啊。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好，我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是教育专业啊，乒乓球特长。他寒暑假的时候呢时常去俱乐部打工，提到未来发展他总说以后就干乒乓球教练了，他喜欢。前几天他面试了几家俱乐部，也算找到了工作。经过面试工作的过程，他觉得里边事很多，又想考教师编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里天天练球，还取得了大运会冠军，但是呢因为执着练练球教资证，执着练球教资证没考下来，现在呢他开始准备考教资啊。我告诉他想考不反对，但是边工作边学习。我呢是个单亲妈妈，看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其实是个不太喜欢学习的孩子，现在也在重新定义自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你别管他行不？那孩子，你家的孩子自己那么主意头那么正，而且那么优秀，你别跟着乱掺和。他这么大了，你就离他远远的，是最好的。缺钱就给他钱，只要他不违法乱纪啊，只要他不违法乱纪，他不做缺德的事儿，你就别管他。这心还操过来头，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你别把自己过得破狼破虎的，完成天把心思放孩子上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这个快手前的观众朋友重复一下啊，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啊，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刚刚开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啊，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遇到了这个挺长时间了，一直觉得心情挺压抑的啊，心情不好，或者说呢觉得好多年了，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就是觉得无法释怀。啊，时间长了会给我们自己憋出病来啊，我们犯不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其实有一些事儿，现在你觉着可能挺难的，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想啊，这个就没啥的，没啥，其实就过去了，其实就没啥大事儿。但是此时此刻可能就特别特别难受，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打个电话聊聊天啊，这样的话，把自己暂时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啊。咱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是小哥在这块儿干这行，我们团队做这个，从2008年开始做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了啊。就做更多的就是聊天啊，就是唠嗑，就是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做一个很好的朋友来陪伴你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所以说呢，现在您就可以打啊，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啊，聊聊天，最起码来说让心里头压力得到缓解。心理压力缓解之后，你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想法也会发生改变啊。另外快手上所有的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大伙儿能帮着点赞，帮着点点赞啊，或者说呢帮着转发一下，在这儿呢都不胜的感激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个妈妈啊说，不能自己越没江山就越想指点江山，而且还勤于指点别人的江山。对，其实这个刚才这个妈妈呀，真的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就是孩子大了，你应该给他更多的是放手或者是背影啊，你不要再说啊他这样的对不对啊，他那样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必要，你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挪到自己身上吧啊，你好好，因为他都大学毕业，其实他考上大学你不用管太多了，他都大学毕业了，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对他有所帮助也就可以了，其他的啊，其他的真的没必要。我希望的就是你能越来越漂亮啊，你能越来越漂亮，你能越来越自信，然后你要是干工作，工作干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做越大，这个才是我们关心的。至于孩子，孩子都已经那个程度了，都已经那样了，真的不用你管太多了，你也不用替他操心了。

好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小姑子儿子高考的时候，我小姑子就给他儿子选的会计专业，儿子特别喜欢历史政治，结果呢大学学了四年会计，毕业之后自己又自学的党史，孩子一心想干历史政治这个工作啊，不乐意干会计，娘俩就大吵一架。现在呢人家孩子考上外地一个大学的专业，就是政史专业的研究生，正在读研啊。我这个当嫂子其实也不能说啥，但是我确实觉得小姑子做的不对，把他儿子给耽误了，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吧也无所谓耽不耽误，这玩意儿就是认知嘛。他妈妈就觉得那学那玩意儿找不着工作，他岂不知学会计的更不好找工作呀？多些人学会计了，你这咱这么讲，你上那个最牛的那个北大清华有会计专业，你上那个就是说二百多分就能上的大学也有会计专业，一年出多些会计，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他这个状态吧就跟那个有的孩子就是别的什么都没见过，就反正在单位就瞅他们单位会计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天天就是罗数目字就挺得劲儿的，然后就考这个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呢没办法，人的命运呐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他摊上这么一个妈，他摊上这样的一个妈，这就是他的命运，对吧？那但是呢这个孩子很厉害啊，我本科的时候不能做自己的专业，那好，我研究生的时候我一定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挺厉害的了啊，这就挺厉害。而且往往这样的孩子有大成啊，有大成啊。这个不算耽误啊，不算耽误，这种历练吧是有用的，这种人生经历都是有用的。比如说他未来很有可能是他们史学专业里边会计最好的，然后他要以后干会计呢就是会计里头史政最好的，都行，主打一个多一条道啊。所以没事儿，这个无所谓耽不耽误。人的命运，其实人的一生容错率非常非常大啊，你到60岁的时候你要想干点啥啊，就是到60岁的时候你真心的想干点啥钱也能干成啊。就比如说那个开封菜那老头啊，开封菜那个开封菜上边挂那老爷爷，那老爷爷就60几开始卖他那个炸鸡的配方啊，到最后也做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没事儿，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说呢没事儿，不算耽误。我记得央视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后来他去了凤凰卫视吧，我有点忘了啊。他就是到硕士的时候，他还读化学呢，啊，他还读化学呢。我记得当年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了，给我惊讶坏了啊，因为那绝对是一个特别有才的女主持人呐，那能到央视那不是一般人啊。那个硕士的时候好像还是学化学，而且在国外学化学。后来到博士的时候，他认为说我不能再听你们的了，我要遵从我的内心了，我要学传媒。然后就考博考的那个传媒，之后人家就所以说没事儿啊，所以说没事儿啊，真的。以后他如果做那个党史工作，做党史工作，找着单位了，找着单位之后，老师说哎呀，就是如果说他读博前读的是党史，所有的师兄弟里就他会会计，整不好他得给他们老师管账。所以主打一个咱们老辈人说的那句话，叫小到手都是活，没事儿啊。为啥我说对那些这个什么，就是一天天躺家里头就怨他妈当初报考给他报错了，就这种孩子一个都别惯啊，就是狗屁不是，你啥也不是，别怨你妈。你看人这孩子，人家那个就想学历史政治，大学他妈给他报会计，不乐学之后考研也考上了。你是真正热爱自己喜欢的东西吗？自己狗屁不是，就狗屁不是，别不承认，还怨着你妈了。你妈已经尽他最大所能的供你了，你还想咋的？好了。
啊，这个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和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个这不考完了吗？考完了之后肯定是很焦虑，二十多天之后呢，这个家里头就开始干的里外翻飞的，就是那个报考的事儿啊。我再和大家说一遍啊，我个人认为报考啊没有必要那么焦虑，当然重视很有必要啊，重视很有必要。你要说拿过来那么多，对，好几个上万个学校，说孩子随便填一个就拉倒了，我说那是不正常的。但是说必须得填哪个专业，这专业要学不上，这专业学不上，我儿子我姑娘一辈子就完了，没那说的。就是没那说的啊，所以说你添的，就咱这么讲，你觉得好像添滑档了，滑档了之后，很有可能你儿子在这个学校遇到了自己一生当中的真爱，找着你儿媳妇了，或者找着你们家姑爷了，对吧？如果他不上这个学校，上到那个学校，可能终生未娶或者终生未嫁，这都有可能。所以说别听那帮老师说啊，报考多么多么重要，确实非常重要，但还没重要说这个考说填错一个一辈子就完了，没那说道啊。我特别赞成那句话，就是说的那个，就是你在考场上每答对的一道题都是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对吧？那么答错的那道题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遇到更正确的他人啊，更正确的那个人啊。所以说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要不然的话吧，这两年尤其那个关于报考的这个事儿啊整得烂糟的。就前两年啊，别的啥也不是，别的文科狗屁不是，理科就必须理科，别的都狗屁不是，必须得报那个编程，必须报程序员，有出息，有前途，能进大厂。你看看现在，Facebook 是裁了20000，还有一个裁了8000，都是这上半年出的事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啊，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变化，所以说呢，不要有一些就是刻舟求剑的那种想法啊。我的观点就是孩子喜欢啥就学啥啊，生化环材、生物化学、环境材料，孩子只要他特别喜欢就报，

迎大家啊。那好，咱们继续啊，咱们继续欢迎大家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我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呢是广东人，每天晚上散步时间戴着耳机听您节目，走着也不累，受益匪浅，是一个很享受的时间段啊，我向您报个喜啊，我的女儿饶饶啊，饶瑶领结婚证了，国庆节办婚礼，我很欣慰孩子终于找到了自己幸福，我想通过您的节目祝福我的女儿婚姻幸福美满，恩爱一生啊，早生贵子，也想得到钟晓老师您的祝福，也祝您身体健康。谢谢啊，谢谢这位广东的朋友啊。啊，在这儿呢，祝饶瑶啊，祝饶瑶万事如意啊，新婚幸福。也是啊，这个爸爸妈妈那个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希望，就是早生贵子啊，也祝他早生贵子。咱们生俩啊，最少生俩啊，要能生仨更好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一直听你的节目啊，今年我儿子小升初了，符合优抚条件，选择了两所学校，现在呢还没有消息，不知道能上哪所呢，希望借小哥的节目祝愿我儿子能上理想的初中。好的，他一定能上去啊，一定能上理想的初中，不用担心，一定能去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小声长谈呢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进行当中，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交流。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遇到一件我解决不了的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帮帮我。事儿呢？你得把事儿写上啊。

啊，纸笔写青春说，以前总是听广播啊，这个关注上公众号之后，我也可以和小哥互动了啊。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顺心如意，谢谢啊。另外呢，如果你想收看的话，现在到快手上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是正在直播的啊，正在视频直播的啊。

另外呢，这个也真是啊，也真是啊，跟所有的跟这个所有的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啊，这个因为十二年的努力嘛，这个今天基本上考完了，明天还有一小部分是吧？有这个特殊的这个考试的，明天还有。但是大多数的同学们今天都考完了啊，就是考完之后，作为中小大爷，想跟这个各位同学们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安全第一。这个可以玩啊，可以玩，可以放松啊，可以出去旅游啊，可以这个和同学们在一起玩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就一点，安全第一啊。

尤其呢这两天天气凉啊，这两天呢天气凉啊，没问题。但是由于有可能到下周或者大下周天气转暖，温度飙到30多度的时候啊，温度飙到30多度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一些同学，尤其咱们家在农村的啊，一些同学可能就到江河湖海啊里头去洗海澡啥的啊，就出去玩去啊。这个千万记住啊，千万听小哥话，不要去啊，不要去啊，就是不要野浴啊，这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基本。第二呢，就是刚那个上考完试之后啊，刚考完试之后，很有可能有的时候小伙伴们在一起就高兴啊，在一起吃喝玩乐，但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危险是暗含其中的啊，尤其是大城市里边啊，千万注意啊。

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听懂这句话啊，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先看清楚自己，有志气，为了梦想敢做敢拼敢闯能担当，吃饭都是问题，光靠做梦那不配有梦想啊，这。

0: 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作为我作为我家长如果作为一个家长连主持人的尊重孩子梦想这句话的含义都听不懂，那孩子不如你意那都是正常的啊。呀，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最近给大伙儿整的这个爱眼日专属福利啊，相当火爆。有听众反馈啊，每天就100个名额，蹲点都没抢着啊。确实啊，好视力大家都想要，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跟好视力的厂家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啊。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只要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给大家争取叶黄素三件套啊，也全都让你带回家。活动呢9号就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很多朋友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糊的啊，时间一长眼睛还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瞅不清，特别闹心，眼睛还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建议大家呢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贴眼睛上滋润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用完呢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啊。爱眼日活动最后几天呢，好视力面向咱们晚间听众全面放开特权，人人都能抢到超值护眼好礼。今天晚上您只要在8:30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可是爱眼日的专属好礼，过了9号就彻底不送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六全国爱眼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亮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不限地区，更不限名额，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专属好礼，过了9号可就不送了。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小生长谈节目啊。接下来呢是到了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纯有机纯羊奶粉啊。这个纯羊奶粉呢，确实是在咱们这块已经那个介绍了好几年了啊。这个非常好，它的质量非常好，口感特别好啊。这个如果是有想喝这个羊奶粉的朋友啊，把这个牛奶啊升个级啊，把牛奶升个级啊，喝羊奶对这个尤其有一些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肠胃不好的朋友，其实它效果特别好啊。那么接下来给大伙介绍一下啊，各位朋友啊，眼看端午节呢已经越来越近了，入夏呢多雨潮湿，早晚温差拉得很大，不少长辈啊嗓子干痒，浑身发沉，脾胃吃啥都不舒坦，咱们的身子出现了严重抗议啊。

血压计，血糖高的大爷大妈呢也能安心的天天喝。好多长辈喝牛奶呢总是感觉到胀气啊、反酸、闹肚子，这个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造成的。那么可以换成这款有机羊奶粉就没这个毛病啊，蛋白好吸收，肠胃弱，嗓子敏感，喝着也舒服。这个端午啊，父亲节他挨一块了啊，串门送礼，范畴选啥，带上这款有机羊奶粉送礼呢倍儿有面子啊。临近端午，厂家解钱放福利，市场价399块钱，因为羊奶粉是很贵的一个东西啊，市场价都是399块钱一盒的啊，价格呢不涨，还有赠品，299块钱到手整整三盒，299块钱整整三盒，一次性买六盒就598块钱，然后再加赠一盒二十枚装的流油海鸭蛋啊，一次买六盒，六盒啊，它就是半箱还是一箱啊。这个赠送20个海鸭蛋啊！划重点提醒大伙啊，端午一过，产品统一涨价50块钱。之后呢，三盒要349，五盒要649块钱。正好过五一节了哈，整个海鸭蛋也是挺好的。海鸭蛋赠品呢，直接取消，没有现在这个低价了。它这一盒里边呢有16条独立的小包装，一次一条，温水冲泡不解块啊，60度的温水呢，先放水再放粉，搅两下就能化开。一天一杯，一盒能喝仨月，算下来呢一天才2块多钱。早起冲一杯当营养早餐，懒得开火做饭也不愁。晚上睡前温一杯，润肺安神，补钙的同时呢还能改善腿脚发软。本次节前福利啊，限量备货，库存送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囤货的各位朋友抓紧机会，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订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智能手机的各位朋友呢，公众号搜索回复羊奶就能直接下单。眼看着端午越来越近了，涨价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啊。海鸭蛋赠品库存有限，想要趁低价囤过节，这个囤货过节的各位朋友，赶紧早打啊，早订货早收货，避免涨价措施啊。这个它是怎么讲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啊，299块钱三盒啊，299块钱三盒啊。这个598块钱啊，598块钱是六盒啊，六盒的基础之上再赠20个海鸭蛋。啊，这个它是挺便宜的，而且呢这个价格呢是确实不贵啊，确实不贵，非常的合适啊，非常合适。就是另外呢，羊奶是这样，羊奶粉它和牛奶粉确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那个分子量非常小啊，它那个钙质特别容易吸收啊，特别容易吸收。再有一个就是它里边没有那种牛奶的那种乳糖。那么好多朋友喝牛奶就胀肚啊，要不就烧心，要不就拉肚子等等，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但是到岁数了，你又需要补一下钙啊，你又需要补一下钙。这样的话呢，其实喝这个羊奶的选择就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呢，他家这个呢是经过高科技提纯的啊，这个一个是他养羊的那个环境就非常好。啊，就是不是圈养的，所以说它那个膻味就小，再加上它加上那个5A级的全自动生产线，它这个加上鲜奶什么高温闪蒸工艺等等，那些就喝这个羊奶没有膻味啊，没有膻味，这个非常非常好。那么如果是想买羊奶的朋友，记住299块钱三盒，299块钱三盒，也就是说平均勾不到100块钱一盒啊，不到100块钱一盒。那么你去到那个网上看一下，或者说你到实体店看一下羊奶啊，羊奶那个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非常非常合适的啊。这个而且过了五月节之后就没有赠品了，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或者呢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羊奶俩字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羊奶俩字也能够一键下单。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呢居家啊，可以居家一旦下单趁低价代理品抓紧囤货，别等涨价之后后悔啊！400-999-0139，400-999-0139。好，接下来呢，想问问大伙儿啊，有没有这个各位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

国和堂钙维，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这个吸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买不来，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啊，就是38块钱买这钙片啊，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啊，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在快手上啊、搜索“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搜索“中小”这个直播间，可以呢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现在呢，您如果说有这个问题要连麦的话，都不要申请连麦啊，因为现在是广播正在直播，您直接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啊，打进一号线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现在有个小困惑，
0: 嗯，
1: 就是说我嘛，那个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人，
0: 嗯，
1: 现在也是个盲人，
0: 嗯，
1: 然后呢，我在给别人打工做推拿嘛，
0: 嗯，
1: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年龄28了，今年，然后也没有女朋友，
0: 嗯，
1: 肯定未来会找一个的，
0: 嗯，
1: 然后呢，我的父母呢，现在就是在老家。然后我也想，我说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推拿店，
0: 嗯，
1: 然后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想离父母近一点，
0: 嗯，
1: 或者是父母跟着我走，或者是我在老家也都可以，这个慢慢商量，
0: 嗯，
1: 然后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没对象，
0: 嗯，
1: 然后呢想给女孩一个保障，因为不管咋说自己创业总比打工强吧，
0: 那可不一定啊，兄弟。
1: 啊，
0: 你这个理解有，你接着说，你接着说完了啊，你接着说完了。
1: 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想那个，跟父母商量一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嗯，你开你就开呗，那父母不会反对你的。
1: 嗯，是啊，你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自己手里钱也不多了。
0: 那你差多少钱呢？
1: 啊，差很多嘛，到时候就是说差个。5-6万块钱吧，7-8万块钱吧，差的挺多的。反正我想慢慢弄，到时候赚钱的话，咱们就是，主要的考虑是考虑未来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
0: 你找对象也不是说你开个店，你开个店挣钱行，开个店赔钱，最多一半一半啊，一半挣钱一半赔钱呐、
1: 啊，
0: 兄弟啊，那可不是说你想象的，说我开个店往那坐完了，哗哗老顾客什么的，所有的人就都来呀，那不行啊，啊，这个。那啥的风险呢、啊、这个做这个企业主的风险呢、啊、比打工风险高多了，你没干过你不知道，而且基本上干第一个买卖没有几个干成的，全都黄啊。你那个如果说你想开店是没问题的啊，你这个是那个，但是你得需要自己说有这个客源了，比方说我开店，你比方说你现在每天固定找你的有10个人啊，有10个人啊，10个人开完店之后，你要说自己开个店，还能有啊7个人能挪到你那儿去，那你可以。你要没那个本事，你也没那个本事，你到一个生荒的地上，咱们这么讲，就你那个开店钱都是借的，那你咱话，你4个月不挣钱，你就彻底根无了，就黄了，3个月就得黄。那你不有多少钱撇进多少钱去吗？这不行啊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俩说啊，你要是想开店没问题。第一个啊，能不能找着对象跟开不开店没关系啊
1: 啊，
0: 这没关系。你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讲，你要是那个单位大手子一样，你挣钱多呗，对吧？你要说这个老板给的少，你可以哪个火哪个地方火，咱们这么讲，在北方挣的少，你可以上南方去，是吧？这都行啊。但是呢，你要开店那是另一手活。啊，那是另一手活，这手活可不是说跟那个，他需要操那个心呐。咱们这么讲，你比方说现在，你别管这个老板，别管这老板他这个店投500万还是800万，是吧？你投1亿跟我有啥关系？我摁一个人，或者说我推拿一个人，我挣多少钱？你分给我多少？这是准的，对吧？
1: 嗯。
0: 基础工资你得给我， 这是准的。但是你如果说一旦比方说你开啊，你花20万开个店，开完这个店之后往那一扔，每一天都在往外花钱，嗖嗖嗖钱在往出出，对吧？
1: 哦，对。
0: 那你要是有，你要是你能做到人家大店里头一天给你来十几个、二十几个那样的吗？不能啊。所以说你得把开店的钱准备好。第二个，你得说我开完店之后半年不挣钱，我那个钱还够用。你得这种情况下之后再考虑开店的事啊，兄弟。
1: 啊，好。
0: 千万千万听我注意，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把老爸老妈钱再崴进去。你那压力太大了，你别说对象，那时候咱们这么讲，有小姑娘跟你处对象，你都没心情啊。啊，
1: 是。
0: 好，听话啊，听话，这听话。你那个，比方说你觉得在这挣的少，那你可以比方说有好朋友互相，因为你们盲人有一个群体，我知道这个群体还挺好的，互相之间也能介绍啥的。那比方说我到南方去，我能多挣钱，那我就到南方去，或者说我到另一个店我能多挣钱，我到另一个店去都可以，这都没问题，跳槽没问题。但是呢，
1: 是
0: 你要是想开店的话，那你得深思熟虑然后再说啊。
1: 好，
0: 好嘞啊，听话啊，哎，好嘞，哎，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好嘞，哎。创业这个事儿啊，这个千千万万的要想明白啊，要想明白，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就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就业啊，就是更多的人适合就业，只有少部分人适合创业。基本上我跟大学生朋友们曾经说过，说你要是创业能创成功了，那你考研都不是个事儿，就你花费那个精力遭那个罪。那家伙，你咱这么讲，你考研的话，只要你把时间精力放上去，你真努力，你能考上。

0: 你要是出去创业去，咱这么讲，你一方面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把生意要做起来，一方面你又得，咱们就说的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去拉资源去，然后还得和人打交道，和各种各样的，你要知道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这个非常难。这我跟那些大学生朋友我就说过，他说我要创业，我说创业，你要说因为考研考不上你就去创业去，我说你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绝对比你考研考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得多。
1: 嗯，

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现在是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请帮忙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儿子中专是铁路供电专业，大专是轮机工程，本科刚考上是通讯工程，将来怎么发展想听听您的建议啊。我个人感觉就冲你儿子这个劲头的话，你就别管他啊。这个发不发展，很有可能你儿子考研究生的时候跟通讯工程又没啥关系了啊。所以这孩子看这样是挺有出息的啊，看这样挺有出息的。你看他从中专跳到大专，从大专又考到本科啊，本科以后那你就从他的脑袋整不好以后考研究生啥的，你不要想那么多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他还远远没到他，就是你要知道要叫学习力，学习力是智力的尽头啊，就是到那个到他学不动了，我觉得你儿子还没到学不动的时候，很有可能他本科毕业之后他要考研。所以说你也别说将来怎么发展，那个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的变化，那是不可能是用你现在的眼光去考虑。4年之后或者3年之后，尤其现在这种变化，4年之后和3年之后谁也不知道会啥样啊。就比方说三年之前的时候，我们谈论 AI， 有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是 AI。那时候 AI 刚刚有，那么现在 AI 已经侵占了，就是咱们这么讲，侵占了多少地方了啊。而且3年之后或者说5年之后你知道会是什么样，所以说现在做那么远的规划，或者说要言之凿凿的说那么远的规划，都是刻舟求剑，到时候再说啊。你就相信你家儿子，我看出来这小子有本事啊，只要他有本事没问题，

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的公众号呢也是就是一直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或者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不想打，或者说打进来挺费劲啊，打电话打进来挺费劲，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就是可以啊，就是有的朋友是这样，他可能就表述有问题。啊，就是表述有问题，说不明白，但我写能写明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呀，二三百字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啊，您找到之后直接发上来，我在直播间后台呀，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当然别写太多啊，别写四五千字，写四五千字你写着累够呛啊。您这个您累够呛，然后我还念不完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二三百字，300多字是最好的啊。

非常喜欢您这节目，我们部门领导张罗的每个月中午聚餐一次，轮流请客。我们那一共五个人，我不太想去，不想花这个钱。我想聚一轮就不去了，我怎么说？你说我媳妇不让，你是在那个结婚呗？结婚，你这男的在东北，你就说我媳妇不让，谁他也说不出来啥啊。

0: 说我兜里就五块钱啊，就五块钱，你们要是请的话我可以去吃去，但是我请不了。这个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一个月聚一次餐，然后花点钱，其实五个人，一个人照亮50块钱的话，250块钱左右，不到300块钱，其实不算多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说觉得我在这块就是上班，我跟你们俩扯那干啥呀？那也可以。也我不反对这样，我不反对这样的这种做法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啊，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就属于一个特立独行者。那么你要知道很多事儿呢，可能真就轮不着你了啊。真的，你就是你要有这种想法，你记住，有好事你就是尤其是涉及到部门啊，比方说评个优啦啊，评个优啦，或者说那个3%、30%评选啥的，那基本就没你啥事了。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呢，一旦出这事儿前，你不要感觉到说自己受欺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因为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永远记住，人就是个社会性的动物，那一定要在社会当中，要有所那啥啊。一定要在社会当中有所这个表现呗，或者咋样，或者说这个东西很正常。你如果说真的就是那种想法，我不想花这个钱，五个多月，就是五个人一人请一个月的话，五个月花300多块钱也不算多，实际上真不算多啊，真不算多。但是你可能就是不喜欢吃吃喝喝这种事儿，不喜欢在那酒桌上推杯换盏，然后吹大牛，一点有用都没有，你可能就这种人，那你就明确跟说就行呗。聚一轮那就是你请，那就聚这轮你请完了之后你再就不去了，你别人家请钱你去吃去，到你请钱你不去了，那就不是那回事了，对不对？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今天晚上给大伙申请这好视力的专属福利，受欢迎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不少听众自己订完呢，回头又给自己的爸妈呀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上的福利确实给力，特别是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结合，护眼效果那是蹭蹭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好多年的，是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总给大伙推荐好视力呢？26年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靠谱不？而且呢，咱自己都在贴，不好用呢也不能天天给大家分享。咱们节目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都清楚多了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节目结束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

0: 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从前以前可从来没有送过，而且呢活动到9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福利特别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10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过了9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一个啊，就是这不马上那个。现在虽然说这两天天挺凉，但马上到暑期了，这个天即将变得比较热。那今天就给大伙儿介绍一个啥呢？就是热天吃的好凉菜，啥玩意儿呢？海蜇头啊！哎，一寻思这海蜇头，就是我跟你说，加点这个老醋汁儿，加点这个蜇头，一寻思就吃着就是爽快啊，就爽快啊！这个咱们在饭桌上整点这清爽解腻的啊，又不想麻烦下厨，今天咱就可以整这个爽口的好菜，咱叫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配粥下饭搭面条都合适，比油腻菜肴那舒服多了啊。海蜇头呢是中餐里有名的海八珍之一啊，和海参鲍鱼是齐名的啊，价格十分亲民，是咱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它还有个很实在的优点，就是嘌呤含量呢特别低啊，平时在意尿酸需要忌口的朋友也能放心吃，不用再馋的也不敢碰啊。这个平时啊，去市场上你去买海蜇头的话呢，就价格贵而且特别麻烦，大多数都是干海蜇，需要反复的泡啊换水啊，折腾挺长时间的，处理不好就腥鸡的啊，那么既费时间又费力气。咱们这个渤海湾即食海蜇头呢，是当选用当季新品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个小时啊，全程锁鲜，经过多道工艺去杀去杂去腥味，打开袋子就能吃，不用泡不用煮不用额外处理，省心又方便。再看品质啊，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不是碎渣边角料啊，更不用海蜇冒充海蜇皮来冒充了啊，咬下去嘎吱嘎吱脆啊，口感呢脆嫩爽口，不硬不塞牙，牙口不好呢也能放心吃。平时呢吃的油腻，拿它拌上黄瓜丝、木耳、洋葱丝啊，加点香醋和香油啊，那吃着老得劲儿了啊，老得劲儿了。你配热粥、配米饭、配面条都开胃是吧？现在市面上有些海蜇头啊，就是看着像是海蜇头，其实大伙儿也都知道，它是用一种胶加工而成的，吃着发涩，没有鲜味儿，而且还可能够伤肠胃。那咱今天呢，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就是你要买海蜇头的话，一个是看色儿，天然海蜇头色泽自然啊，不是那种刷白刷白的啊。合成品呢颜色刺眼，二呢摸手感，天然海蜇呢扎实有纹理，合成品呢过分的滑，第三呢口感，天然海蜇呢脆爽有海味，合成品呢软塌塌的没有嚼劲儿，也没有海味啊。真正的新鲜渤海海蜇成本不低，遇到过便宜的一定要多留心啊。这个今天给大伙儿的福利也就很好了，超市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20多块钱，今天呢是99块钱到手9袋啊，就是相当于99块钱嘛，到手9袋，11块钱一袋啊，买5袋送4袋，整整9斤，算下来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性价比是超级高的啊。这次活动呢总共就是100组海蜇头啊，抢完就恢复原价，记住啊，这个非常便宜，99块钱9袋啊。如果您是家里头特别爱吃凉拌菜的，你这海蜇头用的地方太得了啊，太多了，老醋蜇头啊、蜇头黄瓜呀、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啊，半拉皮儿啥的都放一下都可以啊。那个9袋其实真的不是说那么多，真的不是说真到夏天的时候，勤勤拌点凉菜，那用的就特别好。而且呢，咱这么讲，你要上饭店，你要一盘老醋蜇头，总共他才给你多少蜇头？你看看价格，38、48都有，是不是？咱这个9斤，啊，咱这个9斤，啊，总共9袋才99块钱。是吧？这就非常合适，仅限100组啊！想要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在公众号回复“海蜇”俩字儿就能够直接下单啊！下“海蜇”俩字儿就能够直接下单啊！
接下来呢再说一下咱们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因为春季夏季这个是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而且呢一旦腿上啊有这个像蚯蚓一样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你这大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不敢穿小短裤，非常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是春季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一下治疗费减免，大概500到1000块钱左右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0: 啊，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前边啊，节目给大伙儿就是上半时段给大伙儿介绍这个38块钱秒杀的事儿嘛，这个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啊，这个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啊。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很多朋友啊，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啊。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啊，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啊，它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每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这个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啊，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咱用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现在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先接热线。喂，您好。
2: 哎，你好，小陈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你好，听着你的声音好亲切，那我就老听
0: 老听众了啊。
2: 直接说，对对对，我就直接说了，有点紧张，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
2: 然后、
0: 啊、怎么了啊？
2: 是这样的，我今年44岁，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带了一个14岁的男孩。
0: 嗯。
2: 然后01年就来了北京，一直到现在。来到北京以后呢，
0: 好多年了啊。
2: 对，上班，然后创业，然后在这儿买房买车，然后把父母和妹妹也都接过来了。
0: 嗯，
2: 现在我妹妹也过得生活很好，她也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2: 然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其实我是离过2次婚，第一次呢，我们相处了10年，然后，她特别喜欢美发，我说那你就去学，我就一个人就是挣钱养着她。
0: 嗯，
2: 就不是不养她，就算是一起吧，一起努力吧。然后，
0: 嗯、
2: 可能穷的时候连6块钱的盒饭都买不起就那种，但是也过来了。
0: 嗯
2: 嗯、然后我们在一起结婚了3年，她有了外遇，我就索然的就选择离婚了，然后房子也留了给她，因为当时确实人家拿出来的钱多。所以我就没要房子，开着车我就走了。
0: 嗯，
2: 然后呢，我可能是一时冲动，然后就跟现在的孩子爸爸就结了婚。
0: 嗯，
2: 结了婚，我们在一起10年吧。
0: 嗯，
2: 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想把日子过好，然后还是继续的做生意。
0: 嗯，
2: 但确实是我的能力问题，可能是我就没太做好。
0: 嗯，
2: 赔了差不多有200-300万。
0: 嗯，
2: 然后，他也一直就是什么都帮不上，家里家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太累了，而且是他提出的那个婚，
0: 嗯、
2: 就觉得好像。我有点太强势，然后说那就分开吧。
0: 嗯，
2: 因为也不只是一次要提，我就不能再原谅他了。然后离完婚他也会总后悔，过来就找敲门找警察什么之类的，然后3番5次这样。后来我就说那就好，只要把婚离了，我说孩子我留下，然后呢、
0: 嗯、
2: 1分钱抚养费我不要，然后呢债也不用你管。
0: 嗯，
2: 确实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帮了我好多，给我还了很多钱，然后我自己也还了，现在还差个几十万吧。
0: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其实都挺努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有时候会想，就为什么会把人

0: 就是过成这样，然后感情也没有好，然后就现在我就是正常的打工，然后一年可能也就20万左右，然后孩子走的是体育专业羽毛球特长生，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5-16万，
1: 那也不够我钱呢。
0: 对，是，所以说现在我现在也在学自媒体，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以后将来这些生活应该怎么做。
1: 你这不是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吗？
0: 对，
1: 你这不算计啊，
0: 就是、
1: 过日子不算计啊。
0: 对，就是。
1: 对呀、啊，你那个离婚的时候特别决绝可以，钱决绝被决绝了啊，对吧？再有一个呢，做生意，你想象，那个我不知道，就因为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赔钱挣钱很正常，
0: 唉，
1: 但是赔的很多，这里头一定有个人固执的原因，对吧？有个人判断的问题，固执的原因，这一定有。啊、嗯，
0: 对，
1: 但是这个也，那这咱们挣钱钱也是因为固执症的，所以说我一直不认为就是做生意赔钱是啥磕碜事儿，哦，
0: 我
1: 一直我也
0: 负债并不是，因为就是努力的人都负债了，我现在也知道这句话。
1: 对呀、啊，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穷读书富习武嘛，咱家孩子就是说的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你儿子，咱家学不起，走不起专业路线。
0: 但是这个已经从小就学了，从8岁开始学，现在已经学6-7年了。
1: 从小就学就有理吗？对吧？那像
0: 这个，
1: 我问你，那想当年的时候，那有大清的时候，8旗子弟啥也不用干，就铁杆庄去，对吧？那大清都倒了，完了不该要拉黄包车也得拉黄包车去吗？要不干嘛呀？活不起呀？他不是那个时候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你家里头，我现在一个月能挣20万，我肯定供不起你15万的这个学羽毛球的钱，你赶紧给我下来，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让教练能够免费带你，对吧？
0: 是有考免费生的这个就是名额，但是说现在还没到岁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小主我儿子啊，为什么选择这个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不是北京户口，如果要是说在北京想不想就是什么去天津办个户口啊，或回老家，那只能是走这条路。还有就是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羽毛球，确实打得还可以。然后有这个天赋算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习成绩真的不好，可能只有走这条路，他会有就是终点与跟其他小朋友会一样，也能考上一大学，然后也能正常的去过以后的好的生活。
1: 那你就去，你能借着钱行？比方说他老姨乐意供他，他姥姥乐意供他，那行。
0: 大家确实都一起的帮忙，连教练都对他非常非常好。
1: 那就可以了，其他的那就没啥可说的了啊。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就米下锅。啊，好的时候咋的都行，不好的时候就得算计，那没啥可说的。然后接受现实，咱家没那个条件，就是没那个条件，有那条件再说。咱总讲有条件前咱也享受过，没条件前咱也得接受。我觉得你这个现在有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心态需要调整。需要调整，就是人家过哪河脱哪鞋。我现在就是，比方说一个月20万，一年20万的生活，我就是必须现在作为我来说，然后你还有目标呢。我不可能就是可是还完计划拉倒，因为你那还有几十万的计划要还呢，
0: 对
1: 吧？那这玩意儿你得想办法，我除了打工之外，我还得干点别的我能挣钱的事儿啊。
0: 平时我也会当导游什么，只要有时间我就
1: 会。对呀、
0: 啊，
1: 就是
0: 能挣钱我就会挣钱。
1: 对，然后或者说我还整俩钱儿在哪块还能挣点啥，反正就是各种挣钱的路数。
0: 我会把握一切挣钱的机会，
1: 对呀、
0: 啊，这是一定的，而且我也会学习。
1: 对，这样的话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如果说人家那个姨姨那头或者说姥姥那头能供，那他那钱那咱不动，对吧？那就算欠的呗，等他那个挣钱了之后到时候再还呗。
0: 对，那肯定
1: 是，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你就不要再考虑说为啥我还过这生活，为啥我说那咱这么讲，你过好生活前我们也没过着啊，对吧？
0: 自己的路自己走的。
1: 对
0: 呀、
1: 啊，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再跟你说一遍啊，因为我听出来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很固执，啊，很固执，那个认准一门之后不知道回头，所以说你的两任丈夫其实可能最受不了的都是这一点，啊，这个有外遇那个另说啊，有外遇的另说，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固执。这个是
0: 我的原因，不可能都是人家的原因。
1: 对对对，然后在婚姻离婚的处理问题上啊，离婚的处理问题上，有的时候不认账也不对。有些时候，妹妹，我跟俩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吃屎不嚼都算好的。 真的，你这个你就是总觉得这事就不能这样，那是啥样都可能。咱们现在四十多岁了，不像说二十一二、十八九那时候，出买一条枪想咋地就咋地。你四十多岁，你应该更多的是，你说四十而什么玩意儿而不惑呀？就是什么，就这个事儿，我应该咋办？我心里是有数的了。那你现在这整整的，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有道理。完了之后呢，出完事儿之后呢，又坚持不住，又自己又自我感伤，你这就不对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软一点儿，更聪明一点儿。你吧，脑瓜子好使，但是你的情商真的很低很低。
0: 哎呀，平时说话聊天办事我都行，就到一这种事情上，我好像
1: 觉得
0: 对、
1: 啊、到决断的时候，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为啥有的时候说家里还得有个老爷们儿？这句话
0: 说
1: 着好像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吧，就是男女性别之间有个不同点，就是其实就是男的容易抓大放小，小的事不在乎啊，大的事儿，但是我大事我必须谨慎，因为男的是打猎，就是从原始人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打猎的，
0: 你说过这个，
1: 打猎的他如果不谨慎的时候，他就会死。
0: 嗯，对，
1: 但是女在原始人，女的是采摘的，她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她就有功夫寻思这寻那寻这寻那个的，所以说专注度往往就不够啊，这是男女性别分工造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现在像你这话，那你既然你说我那你就得有点老爷们性格了。
0: 我太爷们了，我就觉得有点，
1: 对不对？
0: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1: 你不对，你这不是，就是你分不清该厘清的事情，不是说抓大放小吗？该厘清的事情一定要厘清，该决断的时候一定要决断。就像我说，那我现在挣不来钱，供不了你练羽毛球了，绝对不好使。就是如果是一个男生，一定会这么做的，听见没有？
0: 嗯，但是我
1: 但是你会找八百个理由说怎么怎么样，还是有人支持你，还是那个妹妹和姥姥那头能帮上，要不你们娘俩吃不上饭，练个屁羽毛球啊？你赶紧给我打工，
0: 帮不了那么多，倒
1: 是就
0: 是
1: 你赶紧给我打工挣钱去，还说那个啊？好了啊，
0: 行，好，谢谢您
1: 了，好了，再见啊，好嘞，小米说，这是离婚把大动脉给离没了，还是太固执了？他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有人劝过他，这个买卖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啊，或者说这批货不能进那么多，不能进这么多啊，然后非得进啊，赔好几百万，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啊，铁杆小米说，靠自媒体起家，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起家的人得罪那么狠呢。好了，我们那个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呢，欢迎大家呢，哎，咱热线电话好像接不进来了，时间有限了啊，这个节目要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说中小啊，你刚才说滑档万一遇上真爱呢，真让你说对了，我大弟家孩子就是滑档的，滑档之后啊就自己特别努力，连年被评为优秀大学生，结果被他们大学另一个学院的女书记给相中了，相中了就把他也读博的那个姑娘给我大弟了。我大弟这是个工人儿子啊，现在这俩博士后啊，这俩博士婚后十年了，非常好。这个把我大弟两口子都接省城去了，还给买的新楼房，这就是滑档的结果啊你。

呗啊，你在这个这时刻的失误，可能为的是遇到那个对的人，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不要那么焦虑，不要那么紧张，就是报考这些人吧，不是说人家没水平，是有水平的，但是为了做生意，为了多挣钱，人家肯定是说的这个报考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那很重要，人家强调是人家是为了多挣点钱，那你要掌握不住，人家说啥你信啥，那不就自己认知有问题了吗？是吧？像刚才这个朋友就是滑档了之后啊，非常努力啊，被一个书记给相中，把姑娘给了啊。那太多了，这样的事儿在我们光机学院的时候也有，最多的是吉林大学啊，有很多人本来是想考什么某某大学某某大学某某大学，完结果滑到吉林大学了，滑来的时候挺痛苦的，后来啊发现吉林大学有啊，我缓口气再说啊，有其他大学绝对没有的资源。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就是最简单的，你滑档了，滑到这个大学来了，就比方说本来应该进到某一个更好的大学，然后你滑到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其实也很好的，但是咱说实话，你在那个大学你保研，你保个六饼啊，保谁也保不上你啊，但是你在这块你稍稍学学就能给你保研。这个学校保研一样保北大，一样保清华，但是你要是在别的大学，你到时候保研去可能轮不着你，咱说实话，你轮你个六饼轮。所以说不可预测啊，不可预测啊，就是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人生就是有很多的就是不可预测啊。

这个小米啊，给刚才那位朋友提个建议啊，说的温馨提示啊，对自媒体心向往之的朋友们啊，自媒体是方式，最终的目的是信息资源的整合啊，千万记住啊，自媒体就是方式啊，自媒体是方式啊，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啥呢？是信息资源的整合。所以呢，你要靠这个方式来生活的话，你要有资源，你要有资源啊，资源资源资源，说三遍啊。

好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谢谢大家。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岳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啊。这段时间呢，大家伙一定得多注意身体，岁数大了，各个方面吧你都得想到了，别有啥事了，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人呢，你别说这儿疼啊，那儿不舒服，你就几天睡不好觉你都受不了，这我是深有体会。为啥呢？就这两天，就因为咱们深埋的事，这晚上可以说是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落大病。我讲话呢，他怎么都赶一堆去了呢？这是有的那个兄弟姊妹就说老师啊，你别走了啊，你这要走了我们怎么整呢？我说我没走啊，你不说你去美国吗？啊，我说孩子那边都定下来了，等着双方家长一见面，咱中国人讲话呢，你这叫会亲家呀，对不对？而且这是孩子大事，那孩子真大岁数了啊，我也不怕大伙笑话，真大岁数了，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对不？咱别扫了人家兴。你看这个孩子在美国待了不少年啊，我是从来没去过啊，我老伴儿去过一次，我一次也没去过，所以这次大事的啊，讲话了，你这当爹的你得去，你得给孩子撑个场面呢，对不对？哎，有的那个兄弟姊妹也说了，说你去了我们就心里没底儿啊，怎么的呢？就害怕你到时候你不回来了，对不对啊？你不回来了。有的那个老姊妹说，导师啊，我不怕你笑话啊，我听说 你这要走了，我好几宿我都没睡好觉，我就感觉离不开你，这每天有你的陪伴多好啊， 这万一说哪一天听不着你声了，哎呦，没有你的陪伴了，这不行。那说说还哭上了，哎呦，这给我整的心里也不好受。所以咱们有很多的那个兄弟姊妹呀、啊，就认为说我走了之后就不回来了。啊，其实大伙儿的心情啊，我完全能够理解。啊，舍不得我，那你说咋整？还有森柏这事儿，哎呀，也是愁。啊，今天早上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她说：“老师啊，能说两分钟不？”我说：“那能说呀，对不？咋不能说呢？说吧。”她就跟我说嘛，她说：“我算是看明白了，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好好活着，把身体养好，别有啥大毛病。”啊，她说：“我算是体会到了，说什么是好日子。”

出来的。那老大姐不说吗，说我20多年前脑袋做的手术，长了个东西，压迫影响的都没有办法生活了，手术完就带着我这右边的眼睛一个劲儿的长，右边的这个脸上啊这块肉就是腮帮子总抽抽搭搭的，就跟那个电视剧里边那个赵四似的，就一来一来的，一抽一抽的。说我现在右边这半拉脸眼皮跳的眼睛几乎就睁不开了，右眼几乎就没什么视力。说我以前挺瘦，1米6的个儿，也就100斤左右啊，生完孩子也就这一体重，但因为做的这个手术当时用了很多的激素药，所以手术做完那段时间呢，这身上啊就跟那个吹了气儿似的，一瞅着脸胖乎乎的，身上都是胖乎乎的，那不就激素造成的吗？因为有这病就啥也干不了，所以呢又提前办理的病退，现在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老伴退休能开的多一点，那有啥用啊，也是一身病，肺结核。黑龙江在地上老冷了，他说老伴从年轻的时候就喝酒，那地方冷啊啊，所以喝上两口酒，一方面呢解解乏，一方面啊他耐寒啊，喝完酒身上热乎，所以想戒的时候啊那已经就戒不掉了，60岁不到就查出糖尿病了，没退休之前啊就查出这病来了，那个时候就开吃那个2甲双胍，你看这一晃吃多少年了，到后期糖尿病有并发症了，肾也查出来了不好，怎么呢，肾炎，这时候酒也不喝了，但已经也晚了，并发症给他带的常年这个脚总那么疼，你说破没，还没破啊，他自己就操着疼，又疼又麻的，现在那俩脚那颜色都变色了，大夫讲话了，那最后不行那就得给他截肢了，所以他糖尿病并发症就特别严重，眼睛视力也不行，有白内障，人家医院也不给他做，一说有糖尿病，一看这情况人家就不敢给你做了，完糖尿病还肾病啊，还有支气管哮喘肺结核，现在心脏也不好，心衰，这去年过年之前犯病的，上不来气儿，喘得厉害，根本躺不下去啊，呼哧呼哧的，你像他这个病还有肺结核，所以一般医院还不收，就只能去那个传染病医院看去，到医院大夫排片子一检查，说你这心衰，心脏的这个情况做个冠脉造影看看吧，一查3根血管全堵了，其中啊有一个堵的最厉害，都达到90%了，所以他就上不来气儿，总是胸口闷得慌，大夫说这情况那就得支架，说得下几个支架呀，大夫说那得看手术当天的实际情况了啊，我们现在看的这叫影像，你具体啊得看现场手术情况，就我们就等着手术，结果手术之前人家大夫通知我们手术取消了啊，你这个情况啊手术做不了啊，为啥，手术过程当中啊容易出血，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你这整个心血管都疏了，你要没有糖尿病还好一点，你这有糖尿病大夫讲话了那不敢给你做啊，谁敢给你冒这风险呢，尤其你还有心衰，你现在这情况啊你就怕手术之后你下不来那手术台啊，这手术的风险它就已经高过你这疾病的风险了，所以医院没招了，只能给保守治疗啊。老大姐讲话，家就一个孩子还得工作啊，那我就得陪护，她说你看一个家里边有一个病人，其实熬的不光是病人，最难熬的就是这家属，尤其是在医院陪护，他讲话了，没坐没待的地方，就那么一个小圆板凳，你坐吧，坐一会儿你就坐不住了，尤其咱这岁数的了，你陪护一次你就知道了，那真是要老命啊，那有的讲话了，那陪护一晚上
给我那血压都整190了。

讲话一宿都睡不着觉，几天都缓不过这乏来，这还算好的呢。有机会你到医院的那个手术室那层你去看看，那家属都搁地下躺着啊，坐地下的，躺地上，啥样的都有。所以那真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你啥好人他都给你折腾的受不了啊。他说这话呀我是特别有感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哈尔滨中医院啊，有一天转院过来一个脑血栓患者啊，老爷子当时70多岁，从其他的医院转过来的，在其他的医院做的是脑部支架手术，就这一个脑部支架手术就得6万多，这6万多那是一个支架的费用。当时这个术后病人状态啊不是特别好，这人呢总是呼噜呼噜的上不来气儿，嗓子的总像有痰清不干净似的，一会儿呼噜呼噜一会儿呼噜呼噜，所以这老爷子气管这块啊就得打个眼儿。老百姓讲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喉结这个下边这个地上给开了个小天窗，这样呢它便于吸痰呢，完在嗓子和食道这块呢直接给下了个管儿，直接啊下到胃里边的。因为你有这个病它影响的呀，这老爷子没有这个吞咽能力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给他吃流食啊，就每天把吃的那东西用那个粉碎机给他打碎了，然后呢用那个大针管的大号的针管的把食物吸进来，通过这根管啊像往里推药似的，把这药吃的东西啊给他推到胃里边。你就想一想你就觉得难受，对不对？你说吃这东西你都不嚼，它哪来的味儿啊？但没办法，那不就为了活着吗？对不对？哎，反正你一瞅啊，哎呦，那真没个愁。所以为啥说幸福它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呢？你啥好人，你有一个大病那也完，完事呢那下面还插着尿管，所以相当遭罪了。因为这老爷子总上不来气儿啊，总呼哧呼哧的喘，所以肺子他就有积液了，这一有积液那就毁了，他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一有炎症这大岁数的他就容易发烧，你看这不就坏了吗？啊，这肺的炎症迟迟下不去，那你就想呗，你这地上你开个天窗，他那炎症怎么能下去呢？所以这老爷子成天憋闷呐、啊，喘不上来气儿啊，他就跟他那个俩儿子来劲儿，啊，有的时候生气就自己呀、啊、把那个管给拔下来了，啊，什么呼吸管的、尿道管的，包括那食管啊，就是拒绝了，不治了，啊，也不吃东西了。这儿子整不了啊，后来呢是他老伴儿来了，啊，就讲闹啥呀？一家人就为你忙活快2月了，啊，儿子是啥也不干了，就天天陪着你看病，啊，天天陪护你，姑娘呢也是天天给你做吃的，给你往这送，你咋就不知道心疼人呢？你有这病，是我们让你有这病的呀。让你早点看，让你早点看，你就不听，让你高血压按时吃那降压药你就不听，你不信，你说你现在你耍啥呀？那儿子多好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赶着陪护你，自己家都不管了，老婆孩子都顾不上了，你还想咋的？别闹了啊！说的这老头也没脾气了。后来呢等老伴走了，我过去我说了他两句，我说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了，你这儿子啊行啊，我说你看看就这一病房的，你看有几个孩子在这伺候老人的，这一天不是给你扣背，就是给你揉揉这儿，给你揉揉那儿，给你吸痰怕你疼啊，你换谁行啊？所以说家里边没有病人是最大的福气，老人身体好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我总说一人有病全家受罪，你像我说这沈阳的老大姐这一家，老大姐身体也不好，老伴身体也不好，你讲话呢你大庆

退休的能咋的？一年住多少次医院？那点钱全送医院去了，最后给那儿子折腾的，人家那媳妇就说了，谁的爸妈谁伺候啊，谁的爸妈有病谁管，讲话受不了了，有人讲话了，这儿媳妇不行就得离了，那最后可不真离了，那你说那苦的是谁呀？那苦的不就是那孙子吗？对不，那孩子最后抑郁了，好好的一个家造的是啥，妻离子散的。所以一家最大的福气是啥呀，就是家里边没有那病重的人，家里没有卧床不起的人，家里没有需要伺候需要照顾的人，都是能走能撂，这是最大的幸福啊。就我说他们老两口今年用上深白，到现在这眼瞅一年了，可以说日子过得还算是顺风顺水的。这一年老两口他没上医院，谁也没住院，哎呦，给他儿子幸福的。头两天我们还通电话吗，这老大姐就说老师啊，你不许走啊，离不开你，讲话这一年老两口谁也没上医院，我们老两口就吃这身白，讲话这攒下不少钱，为啥没去医院呢，对吧，不折腾了，讲话了，不用说别的，你现在上个医院你停个车一个小时还得3块5块的呢，你要是一个礼拜多少钱，老大姐讲话，现在就是老伴儿，你家大哥晚上睡觉喘气可圆乎了啊，胸脯子也不吵吵憋闷了，晚上也不在那咳嗽了啊，自己还说呢，脚麻疼都差劲了啊，干啥不耽误了啊。老大姐讲话，我没啥事儿，老伴儿没啥事儿，孩子这不就省心了吗，日子啊过得就感觉顺当。那一说都顺当，你像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老大姐今年是83了，咱们河北的一位听友，这老大姐心脏病，心动过速，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白内障，高血压，你就听这些病，平时那心脏一分钟都跳130-140下，她跟我讲心脏不犯病的时候还行，这一犯病的时候大汗淋漓呀，感觉那个心脏都能蹦出来，完了之后心慌憋气，全身上下冒汗，就像洗了澡似的啊，那头发丝都往外冒汗，心脏犯病的时候严重了都下不了地，家里边那个饭呢都得孩子回来做，平时心脏啥样，掉地上的东西捡不起来，扫地没有劲儿，你说我去拿笤帚扫地没那劲儿，一动就感觉心脏要犯病了，完血压也高，常年高压都得在178-189了，就平时走路脚底下就跟踩着棉花团似的，两个眼睛全是白内障3期，看啥东西全是雾啊，俩眼睛视力加一起啊都不到0.5，就是我打用上深白这药，早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我这一个礼拜我就感觉身上明显有劲了啊，下地上厕所我就明显感觉走路轻巧，完头脑也清亮，尤其这心脏感觉心脏非常稳的，他说往年这个时候不敢想啊，一到这个时候心脏就犯病，就今年你看吧挺好，啥事没有，包括咱们有个老兄弟叫王铁成啊，今年68啊，比我小，他家是吉林四平的，患这脑梗已经11年了，14年的时候突然间早上起来就脑袋疼啊，疼的就直吐，所以自己就捂着脑袋去医院了，到医院就给拍的脑 CT 啊，还没问题，又查的心电图，说是有冠心病，血液粘稠引起的，大夫简单的给开了2种药啊，吃完了之后也没缓解呀，不到2个月在家里边又摔了个跟头，这回到医院直接就查的那个核磁共振，发现是啥，多发性腔梗，当时不就走不了路了吗，一走路就摔跟头，左腿不好使啊，这个左脚踝迈步啊他往里拐，他说在医院住了13天，每天就打那个溶栓的针剂，
上午四瓶，下午两瓶，出院之后就得拄着拐走，离开拐这个左腿就软，走不了，一走就酸。他说我当时心脏也不舒服，就总是扎扎约约的，所以这几年隔三差五的救心丸都不离手，就成天前胸后背肿疼。他说打今年用上300的药，也就一个来月，心脏是明显见好，就不那么扎扎约约了，而且晚上能睡着觉了，就感觉心里边踏实。他说我到现在走路那两条腿可有劲了，以前不行啊，以前走到那腿啊就跟那不好使似的，现在他讲话了，楼上楼下邻居都说我说你看这老王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啊。他说我自己也高兴，很多人说哎呦以前呐吃过其他的药，但是呢没有参百这样的效果，为啥参百这药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呢？为啥效果这么显而易见呢？见效这么快呢？为啥呀？因为这药舍得给大伙用好药材，你像一般谁舍得给你用龙骨这样的药材呀？很多药都是一天两次，只有参百是一天三次。你看着一盒药能用半个来月，实际你要一天两次，这一盒呢能用25天，接近一个月。而且你看参百这药那量，你看每一袋它那颗数，那大伙你都看了吧，一袋药多少颗？14颗的药物含量，你见过这么大颗数一袋的吗？就像很多人问说参百这药为啥不生产成口服液呢？为啥不给它生产成胶囊或者说那个药丸呢？你比如口服液，口服液里边的主要成分是啥？得是水呀，对不对？水里边它能有多少药材呀？而且那小瓶就那么大，所以相对来说它里边的这个药物的含量就低了一些。完事你像胶囊呢，那胶囊就更少了，一粒胶囊才能装1颗多点的药，那药丸咱讲话了它是最粗糙的啊。你上日本你去看看，所以你像这一袋参百舒心颗粒是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所以已经是高浓缩高提纯了，已经是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你直接到舌头上直接就化，没有水都能化，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2袋甚至3袋，它的药的含量高，它浓度就高，那你吃下去之后的效果就好呗，吸收就快呗。所以为啥说参百舒心颗粒这药它效果这么好这么彻底呢？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就在这儿了。那浓度高，效果好，吸收快，而且治病它能从根上给你治。因为所有的病你就记住，它都是由淤堵造成的啊，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嘛，10病9瘀，10个病有9个是瘀，这9个都是由淤堵造成的。所以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去堵通堵。那么你像参百这药，它跟其他药不一样，就在于这药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因为它是以龙骨为主要的，龙骨是啥呀？大伙知道吧？那是化石药啊，对吧？化石化石连石头都能化掉，你什么瘀什么堵它化不了，都能给你化了啊，全能给你化。到今天这药都已经有20年了啊，讲话了，这都一代人呐，所以不好它不早就没了吗？参百这药它得好，这大家伙是有目共睹的啊。你现在大家都希望参百能恢复原价格，很多的兄弟姊妹讲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特别需要老师您的帮助，希望导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导师多考虑考虑我们这些贫苦的老百姓，考虑考虑我们的苦，希望参百这药能恢复到原价。就现在的价格749，我们是没那能力，希望导师能体会我们老百姓的难处，
有的讲话，导师您说过，咱这是一家人，现在家里人遇到困难了，你能不管吗？你得为我们做主，得为我们这些家人做主。就像那老姊妹讲的，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没有孩子，老伴儿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个月就那么点救助钱，所以我攒点钱了，赶上了呢，我最多拿三盒，有的时候啊，我就一盒一盒去买，我就这条件，但我一直没有断了这个森柏树新颗粒的服用，就一直在用这药，就哪怕一盒一盒的啊，我也连续在用。啊，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恢复得非常好，除了视力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啊我能生活了，啊5米以外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能看得见了，现在这腿脚也行了，糖尿病毒以前是常年不愈合，你看现在也封口了，以前有泌尿系感染的老严重了。啊，这用森柏的药，这也用好了。有的时候我糖尿病，我现在血糖控制得老好了，多亏了有森柏的药。这现在涨价了，涨到749一盒，我是没那能力。啊，他说如果要是老伴儿还活着，那还行，买药啊，我能借上点力。这老伴儿都没了，没多少年了，现在就我一人了。以前550一盒的时候，还能勉强用一用。这现在749一盒，那我真是吃不起了，所以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把森柏的药价呀给它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药，能治得起病。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说老师啊，我就信你的啊，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我就吃药，治病我就信你。大伙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还挺难受，啊，我都感动得直掉眼泪。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激动，真的，一晃你看咱大伙在一起，这也一年了，这一年咱风里雨里咱在一起，咱经历过多少事啊，对不对？那天我跟大伙还说呢，我说我现在，我这骨盆里边装的还是陶瓷的骨头，但我为大伙依然在奔波，所以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咱也是条汉子，咱也有血性。一辈子虽然说没多大能耐，但你记住，你让我做那个违心的事儿，你就打死我，我都不能干。所以，咱说森柏涨价这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着急。有人说老师那不行，不着急不行，怎么的？我这药快断队了，讲话了，我再吃2天没了，我能不急吗？这我知道，咱们有的老伙伴那药啊，眼瞅要吃完了，这事我知道。啊，大伙的想法我也知道。第一，很多人对森柏的药价涨到749感到不满意；第二，有些地区森柏在4月提前就按照749一盒进行销售了，你看这两件事摞一起了。我说实话，森柏这药恢复到原价，恢复到550块钱一盒，啊，不现实，因为它只有卖到749一盒才挣钱，啊，550是它的成本。那么这药的成本是549，啊，我是当初我跟大伙说过。完了，咱们是象征性的给人药厂一盒加了1块钱，这不就成了550块钱一盒吗？医院一直都是749一盒，其实749一盒这是人家的原价啊。后来呢，其实药厂挺不住了，没办法，药厂涨了一回价，森柏是600块钱一盒了，并且小辉也跟我说了，说你一定啊，你得跟你那些病友说好喽。咱们呢，这回涨50，是600块钱一盒。等到5月以后，就恢复到749一盒的统一价格。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就跟我相濡以沫的这些兄弟姊妹们，有很多人呢承受不了这个价格，有的讲话呢，马上就要到了断药的地步了。很多人讲，咱们呢都不外道，老师啊，
这个孩子已经好。

没开出工资来了。讲话，咱们这老的活的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就那天我听完之后我也说了啊，我说我这张老脸呢我喝出去我不要了。所以大前天嘛，我给小辉打电话啊，说到这事儿到今天呢，我合计起来我都糟心啊，好几宿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事儿我们哥俩不也掰脸了吗？其实那天呢我说那话不过分，当时我这么说的，我说小辉啊，就是无论大哥今天说啥啊，你别着急撂电话，甚至说你不愿意听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你就说啥，但是我求你一件事，今天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别撂电话。这小辉就说，大哥啥事啊，对不对，怎么的了？我就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一说，我说小辉啊，深百的药厂有今天，药好，这个药的疗效也好，老百姓信任他不容易，20年了啊，品质如一，对吗？我说在这20年有多少跟深百一样的药陆续就没了，为啥深百这药它能屹立不倒呢？这不就得人心了吗，对不对？我说为啥我广播当中那么多兄弟姊妹他信任我，因为我这颗心也是真诚的，是真心的。我说广播我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我说我讲课呢，我也不是说看谁看哪个领导，我看的是我广播前面的那些个兄弟姊妹，我看的是他们啊，我看的是这些个需要我帮助的病友们，你让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他们就能够每天生活的舒服一些，就可以能够再往前多对付几年。我为啥还坚持给大伙讲课呀？就因为我还有很多事儿没完成，讲话了，我也有我自己的心愿没了，还有很多人我放心不下。我说那反过来提前，他们就把深百的药的价格给涨到749了，我这事是不是咱对不住老百姓？咱哪能这么干呢，对不对？这哪是人干的事啊，你让我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我这些病友，我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包括老兄弟老妹妹们，讲话呢人心惶惶的。我说我真的挺生气，就在乎那三瓜俩枣吗？这小辉也说了，说你别生气，大哥你别生气啊，真大岁数了，是不是？那你说怎么办吧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深百这药啊，5月这个价格已经就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这一年来风里雨里的都不容易，我说我想圆满点行不？深百这药现在不749吗，咱们过几天把这药价给它降下来，咱们还是按照550块钱一盒，咱们做人得有始有终啊。我说你呢也是做大生意的人，也不差这点钱，对吧？你这就当帮我了。我说过几天呢咱们把深百的药的价格降下来，还是550一盒，本身现在库房的药也不多了，为啥咱不能圆满点呢？过几天再给大伙搞一个医疗小活动，一晃一年了，拿出个姿态，咱就一步到位，对不对？一步到底儿，把这实惠啊都给到老百姓，那咱们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咱们就俩好嘎一好呗。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深百这药活动的时候，当时是5盒深百，完了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多有困难的兄弟姊妹，最后这一回了，对不？最后一次了，咱能不能说拿上6盒深百，咱多给3盒？你像深百降到550一盒，完6盒多给3盒。你知道合多少钱吗？这就相当于是360块钱一盒，这对于咱老百姓来讲的，这不得实惠吗？对吧？这话是咱们说，你最起码咱们用，咱们心里边是不是没有那么大负担了？这300多块钱一盒了，是不是就没有那负担了？你要不然的话得749，你看差多少，对吧？你比如第一次医疗活动，拿上10盒深百，多给4盒。我就跟小辉说，我说这回呀咱拿上12盒多给6盒，完额外呢再给他2盒

工资包子油。这小辉一听，等等等等，多给不算，完了之后还得给零工资包子油。我说对呀、啊，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拿上20盒300，多给10盒。这回呢，咱额外再多给他5盒零工资包子油，拿上12盒300的，多给6盒。完了之后呢，再给2盒零工资包子油，多合适啊！20盒300的，多给10盒，啊，这不就相当于2送1吗？多合适啊！关键原价，完事呢还得多给5盒零工资包子油，这多好啊！你看我这一说，小辉那边听完了，当时就不高兴了，啊，甚至就翻脸了，啊，这大哥也不叫了，啊，当时就能听得出来吗？说你拉倒吧，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要干啥呀？啊，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还得把我这药厂给我干黄了吗？你这是干啥呀？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你怎么总让我帮呢？讲话了，你就薅羊毛，你也不可能总可着我薅啊。咱俩认识，咱俩好，完事你就这么祸害我呀？我这药厂也好几百号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都喝西北风去。我说那不是，我说你黄1年了，对不对？你这么弄是不是咱们兄弟姊妹都开心呢？我咱们开开心心的，这多好啊！你就当冲我了，就当可怜我，行不行？小辉说你拉倒吧，我不是冲谁啊，我可怜你，我心疼你，那谁可怜我？谁心疼我呀？你还有事没？没事我挂了。我说你别挂呀，你看我话还没说完呢，他那边电话就给挂了。他这一挂我也不甘心呢，对不？讲话了，我事先我都跟你说好了，别挂电话，别挂电话的。完我再给你打过去，你不接了，我这脾气也上来了，你不接我就打啊。我这一打呢关机了。你说我为啥这么着急啊？因为眼瞅着很多人的药马上就断队了啊，很多人说导师啊，能不能帮帮我们呢？嗯，讲话咱们都认识1年了，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你说把森百这药的价格恢复到原价上，让大伙一直是550一盒，你就这么用，它不现实，那医院肯定不干呢。你现在的信息这么透明，医院是749，完事你们550块钱，这一盒省200块钱，谁不会算这账啊？对不对？医院呢就得找药厂，你现在咱讲话了，你4个药厂你不敢得罪医院，为啥？你相比较而言，那医院它毕竟对药厂来讲那是大客户啊，是不是？所以把森百的药的价格恢复到原价格，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个别地区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就是4月提前就按照749一盒进行销售了啊，不管你是卖了几个人，你这事指定是不对的。所以我得跟小辉电话当中把这事说明白了，讲话了，你得知道这事是你们干的不对啊，你们有错在先，那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呢？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1年了，有的跟我大半年了，咱们啥事儿图个圆满，对吧？就像我说的，边荒边篓重在收口，所以我想的是啥呀？就是咱能不能这一次把森百的这药的价格给它临时降下来？不有那么句话吗？无论啥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你的起点在哪，对不？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森百来的时候就是550一盒，这是它的起点，所以能不能这一次还是550一盒？然后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做的。5盒森百多给1盒森百，10盒森百额外多给4盒森百，那20盒森百是多给10盒森百，这是当时咱们定的。一晃1年了，一直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所以还是那话啊，边框边拢重在收口，咱们老百姓不图大富大贵啊，图的可能就是个圆满，稳稳当当的，对不对？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当时这事儿，你看我跟小辉商量，还没商量出结果来。既然大家都想要个圆满，既然咱中国人讲的就是有始有终，那么咱们结合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做的，
啊，我这么想的，咱们这回申办呀，就这一次，咱们还是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就是550块钱一盒。然后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做的，拿上5盒申百多给一盒。我想针对咱们这条件不好的那些呢，我想照顾照顾。那咱们这一次就是拿上6盒申百，额外多给你3盒。你听好了，额外多给3盒。完事拿上12盒申百的，额外多给6盒申百。完事再给你2大盒的零脂包自由。因为这次我上小辉药厂，我看他那办公室里边啊，满满登登的囤了不少的灵芝孢子油，啊，我说这怎么这么多那个灵芝孢子油呢？他说我囤一些，啊，完了之后我得送礼呀，对吧？哎，都认这个，所以我一下子我就想到了，你说要是把这灵芝孢子油送给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多好啊，对不对？我们身体也需要，完事这也是个好东西，对吧？哎，所以当时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不可能当时就跟人说呀，我说你别送了，你给我吧，我送给我那些兄弟姊妹，那能行吗？对不对？哎，你就正常单独买2盒灵芝孢子油，那也得是1000多块钱，这要在外边买的话，我估计啊，那一盒都得700-800，甚至800-900上千的。所以拿上12盒申百的，额外多给你6盒申百之外，再给你2大盒价值1000多块钱的灵芝孢子油。那拿上20盒申百的呢，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申百，啊，再额外给你5大盒灵芝孢子油。你平时你不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吗？舍不得呀，这回有了，你也不用单独花钱，是不是？你就可以舍得放心大胆用了。你像这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在我们这儿拿还得3000来块钱呢。你要到外边那都得4000-5000，甚至更多啊！而且还不一定有我们这好，因为它里边的这个含量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都属于顶级含量了，所以我之前我是这么想的。之前我还合计，我说这事儿啊，我看看怎么说。这到最后两个人啊，因为这事儿再掰脸喽。结果你看，整成现在这样，那你说我不上火那是假的，但话说回来了，这回也不用怕了，怎么的？那脸都掰了，话都说出去了，人家电话都给你挂了，都不接你的了，还没掰脸吗？后悔也没用了，所以我也不后悔了，因为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去说，我得去争取，所以我今天呢，我再一次把我这心里话说出来。我跟大伙是没有任何一点隐瞒。这两天很多人说，啊，老师啊，你说你有个大招，你大招是啥呀？我这大招啊就是破釜沉舟。就我跟大伙实话实说，小辉药厂的药在我们这边库房，我说句破釜沉舟的话，我就按550一盒要算，我就按我刚才的力度算，我就按这个钱给你，你能咋地？我就跟你小辉玩一把埋汰了，你能把我咋的？为啥这几天我一直说，我说咱们大伙互相给点时间呢？为啥需要给我这几天时间呢？因为我也在给小辉时间。啊，我不想这么好的感情最后因为这个事闹掰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我有一大招，实在不行就得用上。这大招呢，就是私下把申百的药550一盒给人家结算了，啊，按我刚才说的力度给大家，我这么做，那我就肯定对不起小辉，这该咋地是咋地，但是我对得起大伙啊，我对得起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呀、我对大伙我问心无愧呀、所以关于申百的药，我想大伙也听明白了，事儿呢，它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啊，药呢，它也就那么个药，都是在面上明摆着的，对吧？没藏着，没掖着。所以呀、话呢，咱们都说在面上了。这里面呢，没有坑，没有欺骗，没有虚假，咱们都是放在面上的。之前我还想再等一等，你看今天是8号，啊，很多人的药都快没了，快断药了，时间它不等人呐。
所以我这大招，小辉那。

0: 再没动静，明天也得用了。所以明天关系到咱们每个人，我希望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大伙都来，咱不见不散。我也愿意看见大家能没有病痛，能一直幸福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
1: 好的，先讲到这儿，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申柏因药材成本飞升，当时药厂也核算过成本，预计五月与医院同价涨到749元。一晃都涨价一个月了，很多人真金白银的为涨价买单时才感受到，一盒多花200，对常年用药的病友来讲真的不是一笔小钱。大家渴望申柏恢复原价，哪怕只有一次。为此老师这些天一直努力，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老师提出这一次拿上6盒申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申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申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如果这个力度争取下来了，甚至比第一次申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因此希望大家明天务必务必务必要关注节目，明天老师将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交代。关于申柏之药以及涨价，您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申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申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1大盒45袋，1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申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夫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好长时间没来，盼望跟你通话。我今年呢，我是79岁。
0: 啊，79，这眼瞅就80了。
3: 我老伴也76岁。我是说过这个我老伴了啊。我老伴是糖尿病，血压高。
0: 啊。
3: 血压高我有30年的历史了。
0: 是啊。
3: 啊。我肯定去一个镇北那个死的啊。吃姜辣药，就是什么药都吃过，就到最后血压高就是无法控制了。到底以后就这些那个就是突然这个早上起来这个不好受了啊。这个听你讲朋友啊，你讲这个肾白啊。一开始送你给你送了这个3000的月亮嘛。
0: 啊，对。
3: 我老伴吃了以后啊。效果是真好啊，效果。
0: 是吧？
3: 啊，但是。像我第一个他去睡觉我都睡了
0: 啊，
3: 再睡觉他因为这个你先睡觉睡觉从夜醒了他吃一下你晚上能30次起来睡觉好了啊。后期4号死了，我们又第一个搞活动了，第一次搞活动那就又买了这个5盒送2盒
0: 啊，5盒送2盒的
3: 啊。跟着吃了以后 就是这个血压住不住，我住下来就会降下来了。
0: 哎，你看，
3: 我一天每天三次，早上晚上一次。
0: 哎，对。
3: 其实就一段时间，就说一个月后，都是现在降下来了。
0: 啊。
3: 所以这个到现在呢，
0: 嗯，
3: 是正常了。
0: 啊。
3: 一到现在是145了。
0: 正常来讲啊，咱说应该在140以下。低压呢在90以下，但是咱们有的时候还得考虑年龄，就是说你这个年龄段在140高压，低压在90，那就算是可以的了。你想达到年轻人那种123啊，它就有点难度，因为你那个血管肯定比年轻人的血管相比较而言它是硬化的，对不？
3: 对呀。
0: 所以现在这个血压要是降下来的话，那睡眠也好了，睡眠好了，它对这个血压啊，它就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就是血压就容易稳定。
3: 第二个，它这个血糖啊，配置好了，现在这个血糖也正常了。
0: 嗯，对。
3: 最近几天测量都是6.6啊。
0: 啊，6.6，那还行。啊。
3: 前不高啊，你前面个前半格，打就是、
0: 啊，
3: 现在那个胰岛素和其那个降糖也都降了，比原来都降了。
0: 啊，他是降糖药加的胰岛素，属于联合用药呗啊。
3: 啊，这以前你对了，现在都减下来了。
0: 啊，就是现在血糖降下来了，完了咱们把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都往下减量了。
3: 啊，对呀、
0: 啊，那还挺好。
3: 啊，
0: 你看血压也接近正常了，血糖也接近正常了，药量也减下来了，那这就挺好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啊。
3: 啊，对呀、啊，现在、
0: 哎、这是只要一睡眠好了，慢慢的。啊，他这个身体的机能恢复的就快了，
3: 老师啊，这这个肾脏啊，还是也都好了，而且都感谢你这个老师啊，
0: 哎呀，客气了，
3: 哎，等一下来，老师啊，
0: 嗯，
3: 这说是我啊，
0: 嗯，
3: 我这个原来什么，就是这个，这大便器啊，
0: 嗯，
3: 不透香，
0: 嗯，
3: 伺候不，
0: 啊，
3: 人家说这是旅游十多年的历史了。哎呀，从骑一个这个骑了你这个肾脏，哎呀，好多了，现在基本正常。
0: 是啊，
3: 睡觉哎，睡觉不好了。啊、
0: 原来睡觉不好。
3: 啊，原来睡觉不好，每天中午还要睡的觉，以前都没中午不用睡觉，啊，哎呀，够好了。
0: 嗯，你要是睡觉不好的话，你容易高血压，而且容易是低压高。
3: 哎、啊，对对对，你说的那个什么低压高，可是现在好了，
0: 是吧？
3: 啊，
0: 哎，这个人呢，他只要一睡不好觉，啊，一焦虑，他就容易引起低压高，啊，这种低压高，所以我们上岁数的一定要调整好睡眠。
3: 啊，那个什么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特别的感谢，我跟老大爷说是，当时哎，我们幸亏遇到你这么好的意思呢。
0: 咱们有的缘分啊，
3: 你也在这学校的正业意思吗？
0: 嗯，
3: 少找啊，这些老百姓的做啥？哎，
0: 应该的。
3: 你这什么老师？你学生啊？
0: 嗯，
3: 你这学生啊，季老师啊，那
0: 啊，小季，
3: 够好的，够
0: 好学生啊，
3: 啊，够那个耐心的啊。
0: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对咱们所有的这些病友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对吧？
3: 啊，对呀、啊，这个肾脏确实不好，好在不一样，这个价钱，价格特别高啊。
0: 说到价钱，就是涨价之后的价格有点偏高了，是吧？
3: 啊，因为我们是农村的，老一年也没有什么退休金。
0: 对，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社保的哈。
3: 每个月就可以不到200块钱。
0: 哎呦。
3: 这个种地不让种了。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说你就不涨价，一个月500来块钱，这老两口要是都用药的话呢，负担就挺重。你要700多，那就更重了。你这么的，老大哥，这个事儿呢我管，那我还是想办法。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争取啊，跟药厂协商协商，看看把这价格呢给它怎么往下调一调。但是咱想一直恢复原价那不太可能，但是咱想办法呗，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怎么的，咱把这药能拿到手花到最低的钱，这就可以了，是不是？
3: 对呀、
0: 哎，就像老话讲的说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那咱们就是想这个办法，不管想什么办法，哎，让咱们能够

0: 正常的，别专药啊，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哎呀，人家钱的还说还说那钱不行啊，钱不行。
0: 我理解，这咱农村的。
1: 要是说是跟您厂子好好谈一谈、
0: 嗯、
1: 啊，我们开放这个技术啊，要是咱这个钱太好了，是到时候我们来人办不了。
0: 放心吧，这个事呢到我头上了，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大伙都来，明天关系到咱们每个人，咱不见不散，我答应大伙了，我就做到。家里边有这身板呢就继续坚持用着啊，无论是家里边老伴，就是老大嫂子，包括你现在这情况，血糖啊血压呀、啊、都已经有改善了，这就是好事，睡眠，尤其睡眠改善过来了，这都是好事啊。咱们现在这个睡眠改善了啊，血压也应该没啥危险的地方了。再一个呢，就是大便次数好了，说明肠道功能通了。咱们深买舒心颗粒，它不是通经络、通气血、通肠道、通脏腑嘛，所以它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疏通。只要人它通了，就没有多大问题了。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瘀散开了，它这病也就消了啊。你有药就先继续用着啊。我答应大伙了，我就做到。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大伙都来。明天关系到咱们每个人。咱们明天的这个时候通过这个收音机跟大伙说。
1: 好
0: 好，哎，好嘞，那你多注意多保重。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V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浊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深百因药材成本飞升，当时药厂也核算过成本，预计5月与医院同价涨到749元。一晃都涨价一个月了，很多人真金白银的为涨价买单时，才感受到一盒多花200，对常人用药的病友来讲，真的不是一笔小钱。大家渴望深百恢复原价，哪怕只有一次。为此，导师这些天一直努力，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导师提出这一次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如果这个力度争取下来了，甚至比第一次申办来的时候更优惠。因此希望大家明天务必务必务必要关注节目，明天老师将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交代。关于申办这药以及涨价，您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周晓。小声长谈呢在这个时间段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会给大家带一些科普的内容，而常年是长心眼的一个内容啊。三部热线电话，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说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让您感觉到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压力都挺大的事儿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其实应该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啊、收看呢、啊、还有参与的方式，但是呢节目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接到了咱们直播间，那么我们呢就这个来迎进这位热线电话的这个朋友，然后呢咱们这个再说啊，就是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再说咱们参与和这个打热线的这个方式啊。先来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周晓老师。哎，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那个，你好，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呢今年是28岁，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5年之后，现在已经谈到谈婚论嫁了。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也都谈妥了。
0: 嗯。
1: 就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就可以了。
0: 嗯。
1: 外地之后我回去跟双方父母见了一下面，
0: 嗯，
1: 见面呢我的意思是见面之后认识一下，之后儿子们就他们就在家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只要他们定日期我就完全的就是赞同。
0: 嗯，
1: 说见了面之后吧，我就发现母亲的身材呢就是就是跟旁人往有一点不一样，其实呢略短小发圆。
0: 嗯，
1: 我女孩的弟弟呢也是这种身形，虽然身高吧就不逾他就是别的人，但是呢也是能明显看出来四肢短小而圆。女孩的舅舅呢也是这种体型。女孩呢之前我看出来吧，她手脚略小，身材呢略圆。但我们俩这样想，我看到她的母亲之后呢，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纠结。我就心里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接受，我就怕以后生一个孩子会。
0: 他这有可能是古代的时候哪个皇家的血统就是这样的，
1: 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儿子，在我心里那是很反对的，但我跟儿子，我也以是那个最柔和的态度去劝解他。
0: 没啥用，人都处了5年了，他又不是说残障，残障人都认了，何况人家只是四肢短小呢，你寻这玩意儿寻个路。你管不了这事儿，如果说你儿子说黄，他要说黄就黄了，他要说不黄的话，你说这玩意没用。
1: 但是他遗传几率太大。
0: 遗传也就是四肢短小一点呗，影响找你儿子了，影响找对象了，影响工作了。你们家儿子镶金边了，比谁都强啊，也就是个正常呗，正常有啥了不起的呢？
1: 但是我害怕他后代会遗传呢。
0: 遗传咋的了？我问你，遗传人家没说上媳妇啊，还是说没嫁出去啊，还是影响人家挣钱了？影响人家家底比你差呀？
1: 这倒没有。
0: 我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人那很有可能是在古代哪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有那样的特点。你还以为你家整不好，那古代那都是那都说确实长的，胳膊长脚长的都干活的也。

0: 你儿子要认可，就是你儿子的事儿，听见没有？别跟着乱掺和，人家处5年了，不是说那个那啥的事儿。你要不满意，你早说，现在说没有用了。
1: 但是我没想，就没见过他父母，就没想到会这个样子。
0: 就是我问你，就是你确实，就是你比人家到底优越在哪儿呢？
1: 我没优越在哪儿，就是我日常的生活，就是说。
0: 那人家胳膊短点，腿短点，人家到最后影响人家生活了。
1: 就还有一点，就是他在处事上也就非常的不得体。
0: 那你说这个没用，说这你早干啥去了？你是今天才发现他处事不得体的吗？
1: 我才看见他妈，他妈就处事特别的不得体，所以我就很介意。
0: 就这个事儿，你跟你儿子说可以，你说我不满意，啊，家庭不满意，你可以表现出来，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到最后，人家能不能结婚，到最后人家能不能那个后来成了，那你到最后你说如果一旦说上这个媳妇来了啊，如果说这媳妇了，人可能就是对你意见就极大了，听见没有？如果说跟他离了，离分开了，分开之后，他再以后他就不说媳妇了，到38不说，48不说，我看你能咋整？
1: 我能承受。
0: 你能承受，那就跟他说了，那你说吧。
1: 我说完了，
0: 哎、
1: 但是他跟女朋友说了。
0: 啊，完了，女朋友呢？
1: 完了之后，他们俩想去长春做一个基因检测，证明他没有那个毛病。
0: 对，那个女方家没说，他男方家的妈妈有精神病不好吗？精神病可遗传呐。
1: 那我不知道，他说没说。
0: 这真的，这个因为你的想法做法特别极端，就给人感觉精神不太好那种状，你也查查去吧。
1: 行。
0: 那个孩子他爸啥观点？
1: 孩子他爸也介意，孩子他爸没见着，
0: 啊，
1: 就是我自己见着了。
0: 对，这样就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担心，说实话，人家如果说你这么挑，说完了之后，到最后人儿媳妇会认为老婆婆有精神病，到最后人家不干了，这都有可能啊，听见没有？
1: 不干我。行好，
0: 嗯呐，不干你就得你心了，得你心，到时候你儿子48不说对象，不说媳妇儿，我看你能接受到哪儿去，啊，听见没有？
1: 听见了，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哎。这个女士非常极端啊，有问题，建议家里面好好看着点儿，嗯。

0: 真的，说实话，如果说这个女孩给我打电话的话，我是会建议她谨慎的啊，我会建议她谨慎的，因为这个妈妈的这个是挑事儿的这个方式，挑事儿的方式和这个对于事情的这些做法的话，因为孩子28了，岁数不小了，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是挺令人担心的啊，从内心当中来讲，挺令人担心的。那个女孩如果说我要嫁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我会建议她谨慎啊。至于这男孩呢，那就看你乐不乐意了呗。你要听你妈的，你就别处呗。好的，继续啊，继续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
1: 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关注咱们节目这个5、6年了。
0: 我听不清你说话呀，你慢点说，然后清楚点说啊。
1: 我长话短说，我说我是咱们节目忠实粉丝，我现在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这个我跟我这个对象前任，我俩谈了1年，
0: 嗯，
1: 他的条件不如我家里，但是就是我们同居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妈妈有病，他妈是精神病啊，然后吧他爸不管。
0: 嗯，
1: 他爸说他俩离婚了，没有资格管。然后他妈说，那个他爸总喝酒，一喝酒就打他妈，然后说他不能跟他那个啥。他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已经结婚了。他妈就是这把病好了之后，死活就要跟他在一块住。
0: 嗯，
1: 然后他在一块住的时候，他妈对我指手画脚，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然后他是100%的一笑加妈宝，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要看着他妈的脸色说话。
0: 嗯，
1: 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俩因为一点琐事儿，他跟我吵架，他妈向着他，我1对2，我把家里砸了，我俩也就拉倒了，拜拜了。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是恋爱脑，还是说我重情重义，我放不下，我走不出来。
0: 你是不是长成磕碜了？
1: 我没有啊。
0: 你肯定长成磕碜了，找不着老爷们儿，好不容易有个要的，家族史还不好，他精神病，完了之后那啥。你还离不开人家，这是咱这么讲，说感情再好，我都得说这个东西有问题，这玩意儿，然后你还赶这块，就你不是恋爱脑，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属。

0: 于那种就是对自己极其不自信啊，你一定是找不着男朋友。就原来你今年多大了？
1: 我32。
0: 原来是没找过，好不容易找，就原来从14开始就没有男生要你，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是，肯定是，你从14开始，你从14开始，男生就离你都成远了，要不然就拿石头砸你，拿水泼你啊，就或者说拿那个驴粪蛋打你，都那样的。完了到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寝室里女生都不跟俩说话，完事儿毕业工作了之后，没有男生，没有一个男生跟你说话，肯定是跟你男生跟你说话都戴着口罩说，哎呀，完了那眼睛得戴上墨镜，完了给你开个美颜，给你开个美颜之后对着手机说，肯定是这样的啊。
1: 我没有那么不堪，
0: 你肯定是，要不然不会这样。就是但凡不用开美颜跟你唠嗑的女的就没有这样的啊，听明白没有啊？
1: 我没有那么不堪，我就是有的时候
0: 但你现在的状态，
1: 我会想，
0: 但你现在的状态给我感觉就是这么不堪呐。
1: 不是，我忙起来的时候我没事，我就有的时候偶尔闲了
0: 啊，
1: 放假了休息了，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来，
0: 想就想起来呗，想起完了给我打个电话骚扰我一下，你去骚扰他去。
1: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病，脑子里有病，就是那么多好人，我非得要这么一个情况。
0: 你是喝酱油撒酒疯把你给闲的，你还是没忙到时候啊？你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磕碜吗？
1: 我之前我还谈过俩呢，那我、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我，那我就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然后那个。
0: 你要是不是像我说那么磕碜。完了那么那个怎么说吧，那么的不自立，都不至于这样啊。就你现在的表现就是说的，男的都不敢跟你开个，都不敢跟你唠嗑，唠嗑的话都得拿手机把美颜打开，完了看着手机跟你唠，要不瞅你真人就唠不了。你除非那样才能你有你现在的状态，要不然都不至于啊。
1: 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我32了，我就在想，你说。哎呀，就是人家一说过了，女人过了30就贬值了嘛。我在想，能不能有，我还能有人要吗？
0: 你跟他说，咱原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金贵的，对吧？
1: 对，那倒是。
0: 就像咱长春的房价似的，都跌到这样了，你再往下跌，跌不到多少了，是吧？原来没啥水分，所以说你怕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就是会好的，是吧？
0: 没碰上正经人呢，这跟你俩说正经话啊，就这人绝对不行。就是我跟你俩说，就你40了，我都跟你说，妹子别跟他处对象，不行，听见没有？这个人
1: 不是他哥是他家不行，还是他这个人不行？
0: 人也不行，家也不行，
1: 都不行是吧？
0: 对，都不行。
1: 如果说他爸他妈但凡有一个能行的，他也不至于说现在不结婚了，他家也是农村的，
0: 就是都不行，听明白没有？
1: 嗯，那我就是听你。
0: 也就是说，他就还算比较年轻，体格还行，其他的都不行，所以说那。那不扯淡呢吗？对不对？
1: 那我以后要是那啥，我先我
0: 你找个吧，你再找吧，你找个班的差不多的，哪管比你大个45岁的都行。
1: 我再问一下哥，就是我俩吵架的时候，他10次都有8次提分手，然后分手之后10分钟就过来找我谈，找我和好，然后每次我俩吵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会去在意我的
0: 情绪。不是，你都跟他分手了，你再寻思他干个屁呀、啊？
1: 不是，我是说之前是不是之前他跟我吵，就是他跟我吵架那提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断彻底，是不是？
0: 这个事是这样，就是说的明显这个人他控制不了自己，
1: 对，
0: 有问题，所以我跟你说，你就是我跟你俩前面说那个是开玩笑，但是我也是让提醒你，你自己注点意啊。
1: 就这个我遇人不淑是吧，哥？
0: 这句话听着不好听。遇人不淑也可以说，眼瞎也可以，所以说别形容别人，听见没有啊？
1: 但是你说更气愤的一点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他下半年，但是几月份不确定，他要升职了，哎，这点我挺生气。
0: 那是
1: 我当时就在，
0: 不是人家升职，人家就算当老总了，当董事长了，跟你有狗屁关系啊？你还要分，你还分他家遗产去啊？
1: 那啥人都能往上走啊？
0: 那当然了。那人家不适合干这个，但人适合干工作呀。跟你有，再说人家走不走跟你有狗屁关系，所以说你这确实你肯定长成磕碜了。
1: 哎，我没有，
0: 真的肯定成磕碜了。你不用过来那啥了啊。好了，再见了。这次最后再问这句话，把这事定下来了啊。那没事，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小米说是不是没听

懂啊，就是你差啥，你有多丑，你是有多不堪，你是缺多大德，摊上这样的报应，听懂没有？这么自降身价降智的去找他去。听到后来啊，听到后来我就有一种同性那个那什么啊，就是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那种感觉啊。好了，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叫欣欣，说我儿子马玉成就要高考了，希望得到您的祝福。好的，祝马玉成取得好成绩啊，高考一切顺利，马到成功。河北石家庄的这位听众叫张锦，他说希望小哥祝福我的儿子蓝嘉熙高考顺利。好的，祝蓝嘉熙高考顺利啊，一切顺利，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当中去啊。欢迎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分手啊还是离婚呢、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断开链接嘛，是断开链接嘛。然后总是有这些人，就是你说他犯贱，咱这话不好听，就是因为咱可以说咱自己也犯贱，对，就这句话就是不好听。但是如果是作为特别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哥哥也好，作为一个好朋友也好，我都会说这不有点犯贱吗？就是已经分手了，非得主动的去和人家链接去，链接不上还抱怨。这所以说你痛苦也好，内耗也好，你不活大该吗？就是我说的不是刚才这位女生啊，刚才那位女生只是引发了我刚才这句话，就是不是你自己也扪心自问一下，现在有一些在痛苦当中的这些人啊，所谓的痛苦当中的人，你不就那么回事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雨，他说求个祝福呗，祝我女儿张瑞熙今年中考取得理想成绩，步入理想高中。好的啊，祝福张瑞熙取得好的成绩。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孩子七号要高考了，我这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无法言喻啊，紧张的是怕孩子紧张发挥不好，兴奋的是孩子这些年总算熬出来了，学习太辛苦太累挺了，不容易啊，我有点犯神经病的感觉啊，感觉睡觉都睡不踏实。你这不是神经病，你这精神病啊，神经病和精神病两回事啊。这个你这个时候，你就是一直听我节目就知道，就是你已经使不上劲了，你能使的劲儿都已经使到了，你现在你就求列祖列宗吧，求你们家老祖宗吧，他们使劲儿就重要了，他们要给使上劲儿了，这孩子各方面发挥就好一些，他们要不给使劲儿，那这玩意儿你也怨不着咱家孩子，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那也说祝孩子高考一切顺利，正常发挥就行啊。孩子叫啥名啊？哎呀，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说，钟晓叔叔你好，我叫佳美，我从小就听你姥姥，就和姥姥听你节目，从3岁我就开始听了，今年16啊，姥姥80岁了，听你节目学到很多。今年呢，我上初2，马上就递生会考了。你要实力的话，你应该管我叫大爷。从各种理论上讲，我比你爸你妈都大很多啊。说这个马上递生会考了，也就是小中考了，希望钟晓叔叔能祝福我取得好成绩啊。好的孩子啊，佳美啊，祝你取得好成绩，递生会考马到成功啊。同时也祝姥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万事如意啊。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啊，这个说明了啊，说祝李天航高考顺利，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的，祝福李天航同学啊。好的，那个再次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因为刚开始节目刚开始啊，就给大伙儿那个介绍，就接热线了啊，就接热线了。那接下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是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这个平台呢来进行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就用收音机调啊，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呢是 FM 91.6，那么在吉林省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呢转播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播频率，所以说呢您在您自己本地城市搜就可以搜到。但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乡村，如果说听城市调频呢是信号不好，那你就听中波738千赫，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啊，就能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了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在外省啊，就是外国啊，没听不着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呢，想听收音机的话，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啊。用蜻蜓 FM 啊，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找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你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够听到了啊，您就能够听到了啊。

入驻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

0: 机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九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那咱们铁杆小米说，中小工作室祝考试的孩子们啊，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这就对了，再说一遍啊，记一下啊，这个祝考试的孩子们，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啊，咱们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
0: 啊，怎么了？
1: 啊，我家孩子吧，现在是大一，
0: 嗯，
1: 他还有半个月吧，就面临着一个专业分流的问题。
0: 啊，
1: 他学的专业是数学类。
0: 嗯。
1: 他分流吧，分三个方向。
0: 嗯。
1: 一个是数学师范。
0: 嗯。
1: 一个是非师范。
0: 嗯。
1: 然后还有个统计学。
0: 嗯。
1: 孩子吧，想选统计学。
0: 嗯。
1: 我就有意想让他选那个数学师范。
0: 啊。
1: 然后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你能给安排到你们那个单位当地的特别好的学校去吗？
1: 哎呀，我没有那能力。
0: 没那能力，你干涉人家干啥呀？啊？
1: 听他的选择呀。
0: 你以为老师那么好当的吗？你以为那么多人谁都，你以为他学就能当上吗？
1: 啊。
0: 那你知不知道统计的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从网上也了解了一些。
0: 那到底咋回事？你说一下。
1: 就是可以考公。然后吧，有些地方就是招聘老师吧，也可以考老师。
0: 为啥？
1: 但是我
0: 你是不是就是、你就认为就是只有老师这一个行业适合你姑娘干吗？还是，啊？
1: 嗯，但我
0: 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老师这一个行业呀、啊？完了，你还不能给他安排。你比方说啊，咱们这么讲，你们当地有一个高中特别牛，或者说有一个初中特别牛啊，老师一个月都挣10000多块钱、20000来块钱的这样的，你能说你还你只要你毕业，你往你考上教师证，到时候这块一招聘，他就你就能进去，你有这本事也行，你还没有你瞎掺和啥呀？
1: 让孩子自己选择。
0: 对啊，他自己喜欢的事他自己干，而且都已经上大学了，这种发疯一般的控制欲，咱们能不能收一收啊？在你控制他的时候，能不能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啊？
1: 嗯嗯，
0: 这不这咱这么讲，这个就你别怪这个我这个当大哥的说话不好听，自己寻思寻思，咱这么讲，你也就是我说这不是说这个插人，因为我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让你看清这个事情的本质。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能帮上啥呀？你指导人家。你是念大学毕业的，而且你大学的时候学习非常好，自己找工作找得非常明白，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吗？就算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你，那都是30年前的经验了，或者20年前的经验，现在有用吗？
1: 嗯嗯。
0: 在网上看哪个老师说完点啥，就好像咋地了似的呀？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明显不明白吗？
1: 他这个统计学哈，老师，我也那个查阅一些资料，我可以考公，但现在考公多难呢，我就怕他孩子将来就业费劲了。
0: 就是统计学能干的事情特别多，进企业也可以。
1: 嗯嗯。

0: 那倒是。
1: 非常容易，就是到最后学啥都得看孩子到底啥样。
0: 嗯嗯。
1: 就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验，能不能别去指导人家去？然后还要求人家，你说你明白行，就怕你这样的还不明白。你说不明白要知道自己不明白也行，二朝五子，你这不坑人？
0: 嗯，
1: 你可拉倒去吧，孩子愿意选啥选啥，咱不说别的，他别说他选统计，那咱他选，咱这么讲，他选那个拽水桶去，你都别管他。
0: 嗯。行，我听孩子经验少。
1: 孩子，你经验多吗？你是经验多呀，还是能力强啊？你不坑人吗，大姐呀？
0: 嗯。
1: 你这就叫坑人，这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的自己的控制欲。你还选啥？你从来不会用欣赏的角度去看去，就还觉得还那如果说总在你这样的人跟前的话，孩子会变得越来越笨，而且没主意。
0: 嗯。
1: 那有好吗？咱家那还是个姑娘。
0: 嗯。
1: 那查啥啥听你的，你要是姑娘啥都听你的，你要真有本事，咱这么讲，他有个好爹，就是说这姑娘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之后到时候那个爸给你安排了，爸安排不了的话，在咱自己单位，在咱自己家买卖里头也能用上。你有这本事也行，还没有。
0: 嗯，
1: 我就问你学完师范之后，孩子考教师证也考上了，到时候哪个学校都进不去，每次考试笔试都能进去，面试都进不去，你能有啥招？你有办法吗你？
0: 嗯，
1: 没有，你瞎指导什么玩意儿啊？
0: 嗯，就现在这个招师范哈，虽然教育学也挺卷的，但是总有。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就你现在这些所有的认识都是二朝五子，听见没有？
0: 嗯，
1: 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好像看着在网上看点破玩意儿就觉得自己明白，你明白个六饼啊你啊，你真正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啥也不知道。
0: 嗯，
1: 能不能别坑孩子
0: 啊？
1: 完到时候孩子按你说的做，达不到目的你又俩嘴一扎上，你又没本事了，那时候咋整？
0: 我也怕孩子埋怨我，我要。
1: 所以说你既然知道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承认自己不知道，别去控制孩子去。
0: 嗯。好，
1: 就这么简单的，真的，哎呦，很多家长啊，我都愁死了，就那个事儿老生气了。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你就控制，必须得揍呢，报考前必须报这报那报那个。那你有那个心，你直接报那啥，你报什么数学专业呀？你直接报师范类就得了呗。你说你这不毛病？所以说，那你完了，现在你又来能干了，哎呀呀呀，你不知道在网上又看点啥知识。不知道哪个老师又说了，听人家说那老师是他自己明不明白都不知道，你问他知道吗？
0: 嗯，
1: 所以说你这样的就是啥呀，你这样就是大傻子，就是网上就骗谁，这样的挣谁钱，就挣你这种大傻子钱，自己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呢。好了啊，
0: 嗯，好嘞，谢谢老师。
1: 好了，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咱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你啊。好了，再见啊。
0: 没事没事。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铁杆小米说，这个就像一个新手开辆破车在那爬坡。你说他往上走吧，他换挡不松离合，你担心他滑坡吧，完了他知道踩刹车。嗯，真的，我在这儿呢，在这儿我真的从内心当中啊，真诚的劝一下有一些家长朋友，如果你是从2018年有了手机上网之后你才开始上网的，你能不能别在网上学到那些你都无法分辨的知识去指导生活去，要么就是指导孩子的生活，要不指导自己的生活，那你本身你没有分辨能力啊。他那个网上那些东西，咱都说有学问的都分辨不开，你说你这从二零就

0: 从1990几年就开始上网的人，在网上上，就现在互联网上网，也都容易就掉到那个人家那个流量陷阱里面去。你说你呢，是不是就一直在陷阱里待着呢？但是自己不知道啊。
1: 这肯定是在网上一听他这个，就是原来他啥他都不知道。完了，在网上翻几个视频啊，这家知道了统计学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快数学是怎么回事。哎。
0: 就是因为什么人都可以上网，然后什么人都可以冒充自己是在哪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然后你看了一个茄子啊，买了之后所有的紫色的东西互联网都推给你，你看的全是茄子，全是紫不溜丢的玩意儿，那你那个红的蓝的白的啥你都看不着了，就这么简单玩意儿。要么人家制造焦虑，要不人家制造焦虑让你继续，要不然的话就迎合你的那种低俗心理。就所有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真从内心当中，就是有太多的人都是真的，他从2018年啊，他从2018年才开始真正的上网，真正的就是手机能上网了他才上的网，原来他家没有电脑，所以这样的上当的特别特别多。而且有一些呢，他不是真正的，比方说买假货啊，买假货叫人骗钱，这是真正的上当。有一些是软性的上当，就是他影响你，就这个是特别特别多的，人家网上专门有干这个活的人。

小米说大伟是真呐，对呗？好了，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咱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像刚才这位女士啊，刚才这位女士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说，哎，小哥你太没有耐心了啊，你怎么用这么这个犀利啊，或者说的不留情面的语言去说她啊？这个给大伙解释一下，因为在原来的时候压根不解释，现在岁数大了，寻思哎呀，尽量让大家能够多理解一些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只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和他进行交流，所以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有用的这种用最有用的方式来那个和他进行沟通，来咱们不是为了保护他，我是为了保护他姑娘。你想想那么一个小孩，人家自己想选啥专业就选啥专业，这个妈呢还啥啥不明白，还不能给兜底儿，之后完了乱掺和啊。那用我们农民老农民的一句话来讲，叫这种行为叫围着锅台呲尿，烂枪汤。所以说这种状态的话必须让他改变了，改变之后孩子那头能减轻很多压力啊，能减轻。具体说孩子到最后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并不重要，咱们我这头对于我来说，我要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让他不再干涉孩子，这个就是目的。那么目的明确之后，手段那就是哪个手段最有效，咱们运用哪个手段，对不对？好的，张海龙说：“小哥你好，借您吉言呐，祝我的女儿张欣然中考取得好成绩，谢谢，不客气。”好的，祝这个张欣然取得好成绩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别念名啊，哥，说那个。”卫生间做防水打胶花了。

2000多，您说我是不是被骗了？这个我真不知道啊，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无法评价说2000多就是骗人，或者200多就不骗人，这个没法说。200多也有可能骗人，2000多有可能还少要您了呢。这个装修这个东西没有上限，所以说你这么说的话，我没法判断，没法判断啊。咱们这么讲，人家使30块钱东西，给你整的能整的你看不出来，然后呢要你200块钱，你还觉得挺便宜。但是咱们这么讲，你贴上瓷砖之后一洗澡，啪家伙，头一周一点都不漏。做防水的时候做那个水压实验也能压住，哎，过俩礼拜完犊子。这种可能性，你说200块钱骗不骗你？也骗你了。那么打胶，您说的打哪种买种胶，人家怎么给你铺设之后，包括那个墙往上都给你反上了1米多，或者说最少反上50公分。之后呢，那个胶1平方米是多少钱的胶？再说你们家卫生间多大呀？你们家30米卫生间的话，2000块钱都便宜了，太便宜了啊！所以说这个没法判断，哦，兄弟，没法判断，你找一下专业的人士来给你做一下判断啊。

0: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啊。小米说，岁数大了，有了悟空的压力啊，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更重要的是一点儿，更重要的一点是离西天呐越来越近了。还有小白龙的身份啊，什么是小白龙的身份呢？就很牛的马呀。啊，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一会儿我得仔细看一下。完了，天儿小米说这个给我整自卑了都，因为我觉得说的确实是特别像我这些老登的那个状态啊。我再重说一遍啊，这小米这是杀人诛心呐。说到这个年龄之后，有了悟空的压力，有了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就跟唐僧一样。哎，真的，你说目前也是哈，就岁数大越大越磨叽呢。我头十年真不这样。这个更重要的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了，然后还有了小白龙的身份，小白龙的身份就是很牛的马呀。哎呦我天哪，这家伙一刀啊，一刀扎动脉上了，滋滋冒血呀啊。哎呀，我那个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这些老登们，就是叫小米给扎动脉上滋滋冒血的有多少，给我扣个一，我看看，也不别光我自己冒血。小米还安慰我呢，说哥呀，你有头发还不少呢，虽然肚子大了点，但你个儿高啊。啊，谢谢抚慰一下啊。打进一号线858151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这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嗑啊，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
0: 嗯，
1: 不太对劲。
0: 嗯。
1: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儿，把了一下监控。
0: 嗯，
1: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1: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0: 啊，
1: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0: 啊，
1: 然后
0: 谁接他呀？
1: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1: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1: 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

0: 嗯。
1: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去，我是属于炸他嘛，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然后我确诊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早上8点半接他走，然后下午4点半送回来的，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啊，没有这人，就是怎么都不承认。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就
0: 那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
1: 子。
0: 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你说你都发现1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1: 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手机在家是静音的，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1: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1: 自己做，还行吧，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1: 就是最，
0: 你的状态不好，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
1: 是我自
0: 个，
1: 己状态不太好，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来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
1: 小哥，你说那我把自己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没有别的说头啊，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1: 但
0: 啊？
1: 是说这个人
0: 那这
1: 他
0: 个
1: 这个
0: 人
1: 人。
0: 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听见没有？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1: 但是他同事是个
0: 你
1: 女
0: 不
1: 的。
0: 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1: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呢？
0: 你不要，
1: 就在一。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所以说你
1: 那
0: 啊，
1: 没有，
0: 你
1: 那
0: 这
1: 倒
0: 个
1: 没有。
0: 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对
1: 那
0: 吧？
1: 倒是，那
0: 然
1: 倒
0: 后人
1: 是。
0: 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人
1: 那
0: 家
1: 倒
0: 也没
1: 是。
0: 说天天不回家，人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
1: 但是
0: 是。
1: 我俩
0: 如果你
1: 因
0: 这
1: 为。
0: 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意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儿，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儿一天天闲没啥事儿，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对吧？你啥也干不了，
1: 那
0: 除
1: 你
0: 了
1: 说，
0: 记记。
1: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0: 我
1: 但
0: 再
1: 是
0: 跟
1: 我
0: 你
1: 最
0: 说一
1: 近，
0: 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真的，你听出你肯定不正常，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你
1: 原
0: 如
1: 来
0: 果
1: 不
0: 说
1: 是这
0: 你
1: 样
0: 就
1: 的。
0: 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但是
0: 你
1: 你说
0: 去
1: 我这
0: 检
1: 个，
0: 查一下去，
1: 但是
0: 你
1: 你，
0: 不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啊，没有，一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嗯，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不外遇这事儿就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10个听众都有8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嗯，我是。
0: 那很有可能
1: 这
0: 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就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0: 嗯，
1: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0: 嗯，
1: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8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1: 听明白。
0: 啊、嗯，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就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1: 嗯嗯嗯，
0: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再见。
1: 那你，嗯，好嘞，谢谢。
2: 进入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吧。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1: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三年，我把我手里的三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0: 嗯。
1: 然后这三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0: 嗯。
1: 她一直是她就来回倒，因为那时候她是开店的。
0: 嗯。
1: 然后之后她在2018年的时候她离婚了，她找到我，她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她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她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0: 嗯，
1: 就用着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的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说这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
0: 嗯，
1: 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找到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5万，拿了5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这是2020年的事儿，然后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追着他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钱。
0: 这个卡作废没有？
1: 没有。
0: 为啥不作废呢？
1: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0: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1: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
0: 嗯。
1: 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0: 你为啥还给他呢？
1: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0: 他前夫是你认识的前夫是谁呀？
1: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0: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的？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1: 对，是。
0: 你跟前夫有个狗屁关系？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
1: 嗯。
0: 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呐？那老娘们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1: 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0: 欠多少了现在？
1: 现在是10万零几千。
0: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1: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
0: 嗯。
1: 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0: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1: 我还完了。
0: 还完了，你这有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1: 没有，拿回来了。
0: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1: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0: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品，扣他房子，扣他店。
1: 不，早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0: 那跟你
1: 店也没有了，
0: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就这，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你这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嗯，明白。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是在哪儿呢？
0: 嗯，
1: 之前跟我说，就是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0: 嗯，
1: 就包括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0: 嗯，
1: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0: 嗯，
1: 然后她那时候说那租房子嘛，她妈给拿点钱买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她拿的钱，
0: 嗯，
1: 然后之后前两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这个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这个钱呢就到你替我管他去要的，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直到今年的2月27号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那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那女方了，给他20万，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

0: 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1: 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你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0: 啊不，那不是这个指的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1: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0: 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1: 就是我别的你不用问我了啊。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我就是个傻子，听不听着？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好了，再见。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辽宁的这位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小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老师，我有一个那个问题，我想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1: 是这样的，我那个我今年34岁，
0: 嗯，
1: 我跟我老公结婚是3年，
0: 嗯，
1: 我老公比我大1岁，
0: 嗯，
1: 他是农村的，我是那个城里的，
0: 嗯，
1: 他吧这个人就是，因为他是他们村可能是就是为数不多考出来的大学生，
0: 嗯，
1: 啊，所以他现在对他们家来说可能就是
0: 老大能干了，嗯，
1: 对对对，
0: 这个能
1: 力、啊、就是他们家对全家也就是非常的紧。
0: 嗯、
1: 他爸就经常偷着跟他要钱，
0: 嗯，
1: 再一个他也就是主动愿意特别愿意给他哥他嫂子钱，
0: 嗯，
1: 我们俩结婚3年，我们俩从结婚到现在就是结婚，他哥他嫂子也不随礼，
0: 嗯，
1: 反倒是他哥，在这3年里头，他哥生了2胎，然后他给他哥连带2胎的随礼钱，再买这买那的加费钱呀，给他这个哥俩孩子，
0: 嗯，
1: 已经花出去小1万块钱了，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全爱装大尾巴狼的嘛，
0: 嗯，
1: 然后
0: 确实是个大尾巴狼，不是装，他不用装，他就是大尾巴狼，啊，
1: 对，我就想
0: 他是真的不用装啊。
1: 啊，我就想问问老师，我怎么跟他这样的人相处？就是他这样的人家，我就是我确实心里我也挺赌气的。你说他，你说我这苦闷不乐的攒钱，他在这背后，他在这把钱都给他们这样式儿，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憋气，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0: 嗯，那你当初看上他啥了？
1: 我看上他，我觉得可能是觉得他确实是挺聪明的。我没想到他家有这么多这样的事儿，一开始是确实是不太了解这样的家庭。
0: 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说的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你俩过不长。
1: 对。
0: 是这样的啊。
1: 是。
0: 就是你要想过长的话，就是互相妥协。一方面你要知道他就这样，他们家就这么过日子，你进这家了就这样啊，就是恋爱绝对是俩人事，结婚就两家事。你有很多小姑娘不知道这点，小小子不知道这点。结婚就是两家的事，两家就是过日子方法不一样的话会非常闹心，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是一个可能是一辈子事，你得改变，对方也得改变，然后才行。
1: 我怎么去让他改变呢？
0: 你就得，
1: 我也在说过，
0: 你得聪明点，糊涂呗，这玩意儿就是这样的。你得让他知道，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成立的是一个新的家庭啊，你原来的时候有再多的恩情是吧，
1: 嗯，
0: 对吧，其实可能他哥哥带过他上学，或者说上学没钱前哥哥也出过钱，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哥哥的孩子啊，
1: 嗯，
0: 哥哥的家里有啥事啊，他就必须表现的就要更好一些，这个没办法，因为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就是作为你来说，你就是知道这个事儿可能是你一直得到50岁，很有可能还得操这心。
1: 哎呀，我真的是，
0: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我因为我不想忽悠你，我不想忽悠你，因为这个事儿，你选择这样的一个丈夫，选择一个这样的家庭，基本上他会觉得很高兴，很有成就感。
1: 啊，太有成就感了。
0: 对，他特别有成就感啊，因为毕竟我念书了，我娶上媳妇了，然后那个我现在日子过起来了。我能帮着我爹，帮助我哥了。原来的时候都是我爹我哥帮助我啊，那时候我哥讲话，为啥我哥没长起个来，就是因为好东西都给我吃了。那农村就这样，
1: 他家就是说。

0: 他爹，他肯定不再拿你挣的钱偷摸给他爹的，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那他是拿他挣的钱，完了，所以说你能多夸着点就多夸着点，没啥说的，没事儿啊。嗯，
1: 我俩现在自己还有房贷，还有100来万的房贷，你看还老跟
0: 你那就总跟他哭，总跟他哭呗。你家没钱了，完了夸你真厉害，你能夸了500是500，能夸了1000是1000。完偶尔再给他买点烟，还让他高兴点啊，给他买那个20块钱一双的袜子啊，然后整他2000-3000就不给他了啊。
1: 嗯，好，明白。
0: 对吧？就是你就记住，切记是什么呢？用你的价值观去评价他，啊，你会觉得他特别肤浅，会觉得他特别不分里外，会觉得特别，会觉得他特别不可理喻，一定是。所以说，你要是这个时候你得会给我打电话，你要再晚2年给我打电话，有可能1年半以后你俩离婚了。
1: 是的呀，确实是的。
0: 是吧？
1: 很迷茫，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要知道。你要接受他特别聪明的一面啊，特别聪明的一面，特别吃苦耐劳认干啊，这些方面都是你要接受的啊，你能享受到的。但是你也要享受到，你也要接受什么呢？就是说他在家这块的概念和咱们就是农村是熟人社会，永远记住啊，农村是熟人社会，咱们城市里面呢是生人社会，就我对门我可以不认识你，我要高兴了认识你，但你干啥的我不关心，知道吧？但是在农村，你想一想，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家是一个小村，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但是我们家那个村子8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一茬一茬出大学生了，就是刚恢复高考第二年第三年，那是81年82年，就是那一个村子也是三个姓吧，两个姓，一个加上一个杂姓，就是人其中有一个姓就开始一茬一茬一茬出大学生了，那是82年83年的，那还是我们家那个村子，还是离那个，包括我也是那个时代大学生。那么我们家那个村子是离乡政府还有10多公里的地方，是够偏的吧？
1: 嗯，
0: 但是我们那个村那个时候就开始出大学生了，对吧？
1: 嗯，
0: 那你想想他们家这个村子，这都2025年了，2025年了，他们家这个村子才出几个大学生？你就说他们村子不但偏远，而且不重视教育。
1: 对，
0: 所以说他一定是一个特别熟人人情的社会。就是我同学家的村子是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同学他家那个村子，我们总去玩去，我特别好朋友干哥啊。
1: 嗯。
0: 他们家那个村子是总共4个姓，啊，总共4个姓。有3个大姓一个小姓，他家和他妈家就是村子里最大的2个姓，明白吗？就是他爷爷这边这家和他姥爷这家是村子里最大的2个姓，然后他大姨嫁给了村子里第3个姓，然后他的那个叔叔又娶了那个村子里第4个姓，所以说这4个姓全是他家姨夫家、老姑父家、二舅家，什么全是这村子进到这个村子全是亲戚。
1: 嗯，
0: 那么谁家孩子出息了，那现在能干点啥？那就相当回到家之后，我跟你说，他们家那村子一定有几棵大杨树啊，或者一棵大柳树，那树底下坐下，和现在改大脚超市了啊。就是那个一定有小卖店，里头蹲一些老太太啊，蹲一些老头啊，大树底下坐几个老头啊，小卖店里头坐几个老太太拿麻将啥的，哎，天天叨咕叨叨，因为他们也没别的说的，叨咕叨咕叨咕叨，就这些事儿。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你想想他做的那些事儿，你就能理解了。
1: 嗯，
0: 听懂了吗？你像咱们像您，就是说在城里生活，城里长的，那说句实话，你对门家的如果有跟你班的班的，可能从小一起长大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可能认识。如果没有和你班的班，你对门家是干啥的你都不知道，他家是做生意的还是上班的，还是在机关单位的还是工厂的，你都不知道。但是见面打招呼啊，张姨啊、李姨啊，或者说大姨啊，怎么地的，说话直接打招呼，对吧？
1: 嗯，
0: 你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你就得要想办法理解他在整个村子总共就200来户，完了200来户全是3个姓，全或者4个姓全是亲戚。
1: 嗯，
0: 所以说你就要知道他脑袋里头那个东西啊，对于亲情和这个那个邻居的那种。

0: 认识和你是完全不同的。咱们就是邻居，人家那是隔壁，可能就是我二舅家，可能是他不一定是亲二舅，但可能是他什么什么家二舅，对吧？这头邻居可能是四姨夫家，后院可能三爷家，听懂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了，然后从小是知道，哎，人家那孩子仁义啊，你看他家老大不行，老二仁义，老二那小时候你看看，人那时候跟那个别的同龄小孩都不玩，人家就学习，你看人出息了吧，人上城里去，你看人爹妈人在村里他多那啥，全是这个。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来，哎呀不行，挣不多少钱，爹妈啥事办不了，狗屁不是，还得他哥怎么地呢，你知道吗？
1: 嗯，
0: 哎，所以说你不能光看着他聪明，然后能干，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忍耐力强，然后那个怎么地的，不能是这样的，这些都是他的优点，但是这个他缺点你必须接受，而且你必须想办法在这个里头，在这个范围之内逐渐的潜移默化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小米说的富贵不还乡啊，如衣锦夜行啊，谁知之者，你总得让他把成就感展示出来，街坊邻居谈论一下呗，对不对？然后你再慢慢的潜移默化嘛，这不这么回事吗？啊，
1: 是
0: 这么
1: 的。嗯，
0: 好，这么说，
1: 哎，
0: 我跟你俩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就必须要，你必须要通过这样的理解来去驾驭他，演化他，一是理解他，然后逐渐潜移默化，让他知道过日子到底是咋回事，是吧？不仅仅是回家装大尾巴狼，还有自己家这事儿，是不是？
1: 是，老师，我一边是理解他，但是也不能说他所有的请求我都答应。就比如说他哥，他孩子，他那个他侄子今年中考，
0: 嗯，
1: 他想说他去年就没考上，又复读了一年在老家，
0: 嗯，
1: 然后今年估计还是考不上，就想把他的孩子弄到我们这个城市来，让就在我们这住，
0: 在
1: 我们这住。
0: 你告诉他在这住不行，你家有没有孩子呢？
1: 没有孩子。
0: 没孩子，你说在这住影响生孩子？你说问中小了，说这孩子在这占指标，生不了。啊，你可以给他租，你可以给他那个租个，就是找一个有宿舍的那种学校，叫他在宿舍住啊。
1: 嗯，好的，
0: 是吧？
1: 我就直接说不同意就可以。
0: 对，不同意。你说我问中小了，说的如果这块住个孩子的话，咱俩就怀不了孕了，或本来岁数大了不好怀啊。听着没有？你说家里孩子有，家里孩子是占指标的，有个指标在这块儿，这几年你怀不上，你得过两年才能有。那再过两年岁数太大，更怀不上了，指标占没了，不行了啊！
1: 好，行吧。
0: 你说我问你中小吉林的，你让他来骂我了行？但是他可以，就是你该处理，该帮他处理，尽力尽了。然后你可以让他，比方说在外边租个房子，或者说给他找个那个学生宿舍住都行啊。好了。
1: 嗯，好的。哎，谢谢老师
0: 啊，拜拜啊，
1: 非常感谢。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哦，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出一个啥事儿了啊？
2: 那个。
0: 你能听着我说话不？
2: 我能听着，我好像就给你打过去电话了。
0: 哎呀，那是咋的了？这是啊，这听着岁数可是不小了啊。
2: 我那个老长时间了，我关心你这个节目
0: 啊，
2: 我是说个字儿不会打，我是个老年机
0: 啊。老年机啊，那这是老年机，你别说老年机打电话真灵了，听着可清楚了啊。
2: 啊，那个你太好了，我可乐意听你说话呢。
0: 好，谢谢啊。今天打电话是咋个事啊？说说吧。
2: 我寻思问问你哈，我就是那个。哎呀，就是那个不那个啥弄不开，我从今年72了。
0: 啊，72了。
2: 啊，我卡了，卡个一个月自个过，老伴儿死了20来年了。
0: 啊，老伴儿去世20多年了，自己过，一人一个。
2: 没有20年。
0: 啊。
2: 五十来岁的就54岁的就死了。
0: 那也快20年了。
2: 嗯，快20年。
0: 完
2: 了，
0: 一直就你自己过的啊。
2: 我自个过的呀。
0: 那你这挺刚强啊。
2: 啊，在医院那个卡倒了。
0: 啊，哎呀，
2: 那
0: 摔了。
2: 摔了，把骨的那个大腿的骨折骨折了。
0: 啊，卡倒多长时间了？
2: 哎，2个来月了。
0: 2个来月，上甲板子了还是给你那个打的骨髓那个钉子啊？
2: 那个上的钢板和那个还有那个钉。
0: 就是在大腿小腿啊，
2: 在大腿哈，
0: 上边是不是？啊，那个大夫说是啥时候能往下拔呀？
2: 哎，我也不拔了，都这么大岁数了不拔了。
0: 那也能拔

0: 能拔？现在能腿能不能走道呢？两个多月不能，得仨月以上，我估计。
1: 不能走道。
0: 啊。
1: 就在他躺着，我在躺着给你打电话呢。
0: 那你底气可挺足啊！你这身体挺好啊，真的啊。
1: 哎呀，我就是想不开呀、啊，那个我从练的在家光哭，那么就哭。
0: 那你这个东西吧，你哭能有人能看着啊？
1: 没有看着的。
0: 没有看着你哭那玩意干啥、啊、你？
1: 有的时候孩子能看着的。
0: 啊、
1: 嗯。孩子能看着，嗯。
0: 你这给我打电话，你这给我打电话就对了。要不你说你咋这么讲？你这家伙你哭全省都知道了啊！
1: 给你打电话我就不哭了
0: 啊！打电话就不哭了。那大夫说你大夫说没说你还得多长时间能下地儿啊？
1: 就说的我现在指的那个就是那个助力器
0: 啊，
1: 我能在地下慢慢走。
0: 那你就得没事就得走了。
1: 我走的疼啊，
0: 疼也得走，要不你不瘫巴了吗？你这72你还得活20-30年呢，你不行啊，听不听着？
1: 哎妈呀，还能活那么些年？
0: 那你听我听你说那底气，你这再活20年啥事没有？那怎么
1: 不见有病就没有病？
0: 嗯，没事，听挺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可别赖去，听不听着？你就人家让人家说让你下地走了，那你就得下地活动了，要不然那筋不长死了吗？长死你还走啥了？那可不是光骨头的事，还有筋的事呢，你得抻筋啊。
1: 嗯，好，
0: 你这听我话啊，这你千万听我话啊，就是你不能扶他、
1: 嗯、
0: 你要扶他那你接下来这20多年你就瘫吧了，知道吗？
1: 嗯，
0: 你要能走哪管说，到最后我就是稍稍的腿长腿软点走那也没问题，我自己不遭那个罪，你说是不是？所以说现在你别
1: 不吹，
0: 现在你别赖吧啊。
1: 这小子腿哈
0: 啊，
1: 他是滑了眼，
0: 嗯，
1: 两个脖子盖还疼。
0: 那个你那个得慢性的得那啥得理疗啥的。你说一说你这毛病吧，那个那啥不让啊，那个不让说病。那我不说了，但是我就告诉你啊，就是说的人家大夫说啊，人家大夫说让你活动，那你就得活动，让你下地走、
1: 嗯、
0: 疼也得走啊，你就得、
1: 嗯、
0: 你刚撑一辈子呢，你还怕他？知道吧？听见吗？我一听你说这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这不是从年轻前就没主意的老太太，这老太太这是个有主意老太太。那这老太太你别管农村城里的，一听这是一个自己能支门过日老太太，是不是？那还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你不能服她啊。你咱这么说，你现在你要一天天搁这哭，你不运动，你到最后你那个骨头长上了，完了筋也长死了。你筋一长死了，你的腿还咋走道了，对吧？
1: 嗯，
0: 听不听着？
1: 是不是也疼也得慢慢走？
0: 你得跟大夫时刻保持联系，啊！你说我今天疼，就、
1: 嗯、
0: 是你给大夫打电话，大夫不接吗？
1: 我没给大夫打电话，而且后面有大夫电话。
0: 对，你就跟大夫说，你就会让他问大夫，你说我今天现在这个状况，我怎么康复，是吧？就是现在接成啥样了，能不能行啊？能行的话，那就我就得下地走了，我得下地疼，我也得下地走。如果说大夫说你，那你再躺一个月，那咱就再躺一个月，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能乱说啊。但是我说这个劲儿、
1: 嗯，
0: 你这个劲儿你得有，听不听着？
1: 嗯。
0: 啊，你这玩意儿可不行啊，这你可得听我的。你这玩意儿要不然的话，你真像我说的那个，你这才70多岁，你这本身来说，咱这么讲。你要是说话都没气儿那种的，都上不来气儿那个，就或者说是那个说话都没精神的老太太，我也就不让你练了，知道吗？
1: 嗯、
0: 啊，
1: 哦，
0: 这都不让你练了。
1: 嗯、
0: 你要是属于那就用我来活说，那就是囔囔巴巴那种老太太啊，囔囔巴巴那种老太太，我就不劝她了。她反正也到最后也得儿女管，是吧？你不是那样的呀，你自己过都过20来年了，你多讷呀！一般老太太有你这么讷吗？是不是？
1: 我就那个。不行，我还有点事问呢你。
0: 啊，说吧。
1: 那我现在的话，儿子那个也可自个开的也开的店。
0: 嗯。
1: 那个有的是上中午和早晨给我送饭。
0: 嗯。
1: 那个过年在市里呢，在那个哪上班，在旅游医院上班。
0: 嗯。
1: 那个，他让我上他家，我现在拿不定主意了。我是上他家，我还是跟我这个家了？我叫孩子给我送饭去。
0: 嗯，你现在吧是这样啊、哦， 就是怎么有利于你恢复，你就觉得你上哪儿能恢复的快啊，你就上哪儿去。你要说我在家躺着比看他们来气我恢复的快，我就在家躺着。如果说你觉得上儿子那块去啊，一天人一多忙忙叨叨的你也能恢复的快，那你就恢复啊。你就上儿子
1: 去，
0: 你说就是上姑娘那儿去。
1: 哦，
0: 听着没有？然后姑爷是不是那样的啊？姑爷要鸡皮钻脸那种小脸子那玩意儿你别去啊。如果姑爷也是后生的啊。
1: 姑爷这俩是早就那个
0: 离婚了。
1: 就离婚了。离婚他就是现在就那领了一个四年在那上高中呢。
0: 上高中几年级？要高三咱就别。高三。
1: 高三爱到地上陪读。
0: 高二咱就别去啊！高二咱就别去啊！如果是考完试了或者高一咱去行啊。小米说了，说你70多岁啊，正是拼的年纪啊，后福等着你呢，你阿姨得加油听话乖啊，听不听着？
1: 好，谢谢。谢谢小米啊。
0: 不客气。
1: 天天听了我的节目。
0: 好好好，你看是不是跟我们唠会嗑高兴坏了是吧？就好多了吧。
1: 我很高兴的，我都很高兴的给你打了个电话。
0: 好。
1: 我接那个电话他接的速度转换的都
0: 弄得明白。完了你这样啊，你要再难受了你再给我打电话没事的。
1: 好，
0: 行不行？完了再我跟你说啊，如果说姑娘家的姑娘就是咱大外孙女儿，如果是高中二年级，人家明年高考了，咱就别去啊。
1: 那秋天就上二年了，那我趁早就不去了。
0: 那咱就别去了，你别去了，你就说那个孩子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到时候他照顾着，等啥时候呢？等你能起来能走了，这训练差不多，因为你这个好了之后吧，好像还可以康复训练，还能训练。你都训练好了，能走能撂了，你到这块能帮干点活了，你再去啊，好不好？
1: 不行，可能是他擦错楼，我不愿意去住楼，我跟能说就行吧。
0: 对对对，我明白，反正就是你就怎么得劲儿，你怎么整啊，你不用考虑他们啊。
1: 好，
0: 那好了啊，完了那个
1: 等。不讲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反正我觉得你挺厉害呀。
1: 太好了，我祝你越办越好。
0: 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但是不能那啥，不能耍赖，听不听着？如果大夫说得恢复训练了，哪敢坐床上来回伸腿呢？咱得干啊，听不听着？好嘞，
1: 好，
0: 再见啊，好嘞，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好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小人畅谈的广播部分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纪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张廷胜从小想的就是离开草原，离开那个没有电没有汽车的地方。他在内蒙古兴安盟科用前旗查尔森公社出生长大，只有十几户人家，去哪儿都得骑马坐牛车，吃个玉米饼，从种植收割到磨面粗加工。

全要靠人力和牲畜。长大后他如愿以偿，1985年进入内蒙古艺术学校，1991年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毕业并留校任教，认识了唐格尔，1993年组成了苍狼乐队，琢磨民乐与电声的融合。

마주 세네 쩐든지리지 리와히레 예진리와는 소동 소연중 도타자와히레

那时候张先生靠自己在北京买了房子买了车，在他人眼中已俨然成功者，第一个在大学开设马头琴专业，第一个把民族和现代流行音乐结合，第一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拉响马头琴。然而光鲜的背后是身体的疲惫和虚无，他隐约感到这似乎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音乐感觉。在日本演了600多场演出后，有一次他终于病倒，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自那以后，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爆炸。再然后，他放弃了13年的房子、车和存款，重新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初恋结果，我做了那个回忆去训练一下。

那时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一到下午四五点，手心出汗，心慌，感觉灵魂被抽走，意识消失，是濒死般的感觉。后来他租了一个30平米的小房子，一个人过了一段没有演出没有钱的生活，每天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究竟我要走怎样的路才是我自己的路，接下来一段时间我的生命应该怎么度过。哈雅乐团便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

0: 岁月更深，人间难解，冰雪却错别了这首，一直伴着的那些酒，烧那笑声，也那样，那醉也给冰的切的，给这的风，温暖公园借住机。这世界怕也死了吧，就这些个
1: 世俗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

要融合不同民族与现代的乐器并不容易，民族乐器不如西洋乐器标准化，比如马头琴，天气、温度、湿度都会影响弦的调音，如果不做改良调整，在不同乐器之间调和音调音色就是一件不可控的事情。哈雅第一次开演唱会时，本来上场前已经给蒙古族的弹拨乐器对好弦，结果演出一开始，键盘还是定好的调，弹拨乐器却突然高了小三度，马头琴也变高了二度。张全胜摇头，整个就不在一个调里面。

除了民族乐器的改革，音乐风格的找寻也是大问题。录第一张专辑《狼图腾》时，哈雅全员都是男性，音乐风格较如今更为实验性。无论听众还是亲朋给的反馈几乎都是疑惑，哎，你为什么要做这种音乐呢？为什么不唱大家都能听得懂的那样一种音乐？张全胜心想，不对，这绝不是他要找寻的声音。

0: 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制揽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啊，
1: 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巨制揽，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
2: 就不能下海，没有你们的巨制揽，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 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彦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

0: 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二集。
1: 秦总指挥。
2: 陈总。
1: 赵厂长。
2: 哎，
1: 李总监。
3: 陈总。
1: 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场上下都很感动。
2: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只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呢，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1: 秦总。
2: 啊。
1: 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2: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1: 好，咱们就在这间巨齿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3: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1: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2: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1: 可以开始了。
4: 巨齿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
1: 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哦，陈总啊。
1: 哎，
2: 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1: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2: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3: 秦总，别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地搞好了。
2: 对呀。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3: 对呀。
1: 秦总。
2: 啊。
1: 赵厂长，李总监。
3: 哎，
1: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不行，100次，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2: 不行，陈总。
5: 好。
2: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1: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2: 陈总。
1: 哎，
2: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1: 好，
3: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2: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俩念叨我呢。
3: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6: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3: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6: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3: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2: 静静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爸爸现在有2个女儿，一个是胖丫深海一号，

0: 静静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是，你是爱我。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1: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0: 麦当劳。
1: 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呀，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 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0: 这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
1: 哎，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叫你。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
1: 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我？
1: 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0: 老婆，这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那当然得去了。哎。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心还不及格呀。
2: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
0: 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
3: 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你呀，哄得我一辈子。来来来来来，慢会上啊，烧菜了！来了来了来了啊！哎，同志们，董事长和秦总今天来青岛。
4: 张师傅，郭恒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这不是颇学了一会儿解读吗？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大家辛苦了，
5: 董事长、李总，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6: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聚聚了新一次的过段历险记。
4: 今天是年三十儿，不在海南过啊？
1: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6: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1: 是啊。

0: 下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咱们的胖丫呀？
1: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0: 董事长放心。
1: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2: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3: 向南、向南、
4: 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
5: 哎，你忙，我知道，没事。
4: 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5: 哎，巨直缆落实了吧？
4: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5: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4: 是啊，
5: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4: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5: 啊，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0: 秦总啊，
4: 陈总，
0: 赵厂长，
4: 陈总，
0: 李总监，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4: 哪里，陈总啊？
0: 哎，
4: 我说过，聚酯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0: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4: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冯工，
6: 哎，
0: 开始。
6: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4: 好，2000吨，稳定。
0: 文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6: 是。2100吨，
4: 达标了，达标了。陈总，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
0: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6个月，07天，我没睡过一个。

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言语，甚至争吵。激动的心情，谢谢你，秦总，谢谢，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

0: 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1: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路，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
0: 哎呀，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 我们都叫他胖丫，现在胖丫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2: 赵厂长，我理解，
0: 理解。
2: 周总监，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
0: 这个担子不轻啊！
2: 哎呀，是啊，秦总。 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
0: 应该没问题啊，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呢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3: 好，
0: 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3: 您说，
0: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吸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
2: 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丫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4: 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5: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4: 跟你开个玩笑，一问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老师说你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你不是？ 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
5: 妈妈。
4: 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喽。
5: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
4: 你呀，真想不通。我回来了。嘿嘿。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6: 正说我呢。
4: 正说你呢。哟，爸，把舍得回家啦。哎，
6: 想你们娘俩了呗。
4: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哦，对了，爸爸，
6: 你坐。
4: 坐。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
6: 说有几个国家一直瞧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0: 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 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1: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呐。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0: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1: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0: 啥新闻？
1: 就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呐。
0: 哦，
1: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0: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静静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1: 我像是有点懂了。
3: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0: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
4: 周指挥，
0: 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托轮。
1: 你又要走啊？
0: 对不起了，老婆。静静，这回还得请假。
1: 爸爸，注意安全。
5: 秦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0: 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5: 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0: 好，
5: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托轮的多彩生活。
6: 同志，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5: 到来。哎，总监。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
7: 各托轮注意，准备起航！
0: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
8: 要不要
0: 等等再起航啊？
5: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台风的前面，使出风圈啊！
0: 哎呀，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
5: 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0: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雨？
5: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可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0: 行，听你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

0: 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7: 幸福的
5: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

0: 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呼吸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8: 老师说
7: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本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东升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东山的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5: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生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5: 幸福的
3: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

0: 搜逢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东升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东升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5: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里慢慢吸收。

0: 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

0: 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务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曾。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曾。
6: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

0: 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东方的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东方的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9: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东方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雾，雾慢慢吸，星越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雾，雾慢慢吸，星越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东升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东升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登山的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登山的路，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半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雄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东方的雾，路漫漫兮兮兮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为物，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为物，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

0: 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周晓。小声长谈呢在这个时间段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会给大家带一些科普的内容，而常年是长心眼的一个内容啊。三部热线电话，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说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让您感觉到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压力都挺大的事儿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其实应该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啊、收看呢、啊、还有参与的方式，但是呢节目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接到了咱们直播间，那么我们呢就这个来迎进这位热线电话的这个朋友，然后呢咱们这个再说啊，就是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再说咱们参与和这个打热线的这个方式啊。先来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
1: 哎，您好，周晓老师。哎，
0: 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那个，您好，您好。
0: 嗯。
1: 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呢今年是28岁，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5年之后，现在已经谈到谈婚论嫁了。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也都谈妥了。
0: 嗯。
1: 就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就可以了。
0: 嗯。
1: 外地之后回去跟双方父母见了一下面，
0: 嗯，
1: 见面呢我的意思是见面之后认识一下，之后儿子们就他们就在家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只要他们定日期我就完全的就是赞同。
0: 嗯，
1: 说见了面之后吧，我就发现母亲的身材呢就是就是跟旁人玩有一点不一样，其实呢略短小发圆。
0: 嗯，
1: 完女孩的弟弟呢也是这种身形，虽然身高吧就不逾他就是别的人，但是呢也是能明显看出来四肢短小而圆。
0: 嗯，
1: 女孩的舅舅呢也是这种体型。
0: 嗯，
1: 女孩呢之前我看出来吧，她手脚略小，身材呢略圆。
0: 嗯，
1: 但我没想这样想。
0: 嗯，
1: 我看到她的母亲之后呢，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纠结。
0: 嗯，
1: 我就心里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接受，我就怕以后生一个孩子会。
0: 他这有可能是古代的时候哪个皇家的血统就是这样的，
1: 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儿子，在我心里那是很反对的，但我跟儿子，我也以最那个最柔和的态度去劝解他。
0: 没啥用，人都处了5年了，他又不是说残障人都认了，何况你只是四肢短小呢，你寻思啥寻个路。你管不了这事儿，如果说你儿子说黄，他要说黄就黄了，他要说不黄的话，你说这玩意没用。
1: 但是他遗传几率太大。
0: 遗传也就是四肢短小一点呗，影响找你儿子了，影响找对象了，影响工作了。你们家儿子镶金边了，比谁都强啊，也就是个正常呗，正常有啥了不起的呢？
1: 但是我害怕他后代会遗传呢。
0: 遗传咋的了？我问你，遗传人家没说成媳妇啊，还是说没嫁出去啊，还是影响人家挣钱了？影响人家家底比你差呀？
1: 这倒没有。
0: 我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人那很有可能是在古代哪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有那样的特点。你还以为你家整不好，那古代那都是那都说确实长的，胳膊长脚长的都干活的，人家那不是干活的人。
1: 哦，
0: 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还那块儿，就这个事儿吧，不是我查你，我告诉你，孩子处了5年，如果处5个月，你咋说都行，处了5年了。完了，你现在又改这块那什么？你现在又改这块，这而且没别的毛病，为人处事啥都挺好的，就是身材上，只不过是身材上和你不一样而已，对吧？
1: 但是我再补充一句，他的就是以前我这孩子出事吧，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得体，我觉得是孩子的年纪可能小，我觉得慢慢的会就是会更成熟一些。
0: 嗯。
1: 但是之后我看他母亲出事吧，也是有一些的不得体。
0: 那你早干啥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儿子要认可啊，就是你儿子的事儿，听见没有？别跟着乱掺和，人家处5年了，不是说那个那啥的事儿。你要不满意，你早说，现在说没有用了。
1: 但是我没想就没见过他父母，就没想到会这个样子。
0: 就是我问你，就是你确实，就是你比人家到底优越在哪儿呢？
1: 我们优越在哪儿？就是我日常的生活，就是说
0: 那人家胳膊短点腿短点，人家到最后影响人家生活了。
1: 就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处事上也就非常的不得体。
0: 那你说这个没用，说这你早干啥去了？你是今天才发现他出事不得体的吗？
1: 我才看见他妈，他妈就出事特别的不得体，所以我就很惊
0: 异。就这个事儿，你跟你儿子说可以，你说我不满意，啊，家庭不满意，你可以表现出来，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到最后，人家能不能结婚，到最后人家能不能那个后来成了，那你到最后你说如果一旦说上这个媳妇来了啊，如果说这媳妇了，人可能就是对你意见就极大了，听见没有？如果说跟他离了，离分开了，分开之后，他再以后他就不说媳妇了，到38不说，48不说，我看你能咋整？
1: 我能承受。
0: 你能承受，那就跟他说了，那你说吧。
1: 我说完了，
0: 哎、
1: 但他跟女朋友说了。
0: 啊，完了，女朋友呢？
1: 完了之后，他们俩想去长春做一个基因检测，证明他没有那类的毛病。
0: 对，那个女方家没说他男方家的妈妈有精神病不好吗？精神病可遗传呐。
1: 那我不知道，他说没说。
0: 这真的，这个因为你的想法做法特别极端，就给人感觉精神不太好那种状，你也查查去吧。
1: 行。
0: 那个孩子他爸啥观点？
1: 孩子他爸也介意，孩子他爸没见着，
0: 啊，
1: 就是我自己见着了。
0: 对，这样就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担心，说实话，人家如果说你这么挑，说完了之后，到最后人儿媳妇会认为老婆婆有精神病，到最后人家不干了，这都有可能啊，听见没有？
1: 不干我。行好，
0: 嗯呐，不干你就可得你心了，得你心。到时候你儿子48不说对象，不说媳妇儿，我看你能接受到哪儿去，啊，听见没有？
1: 听见了，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哎。这个女士非常极端啊，有问题，建议家里面好好看着点，嗯。

0: 真的，说实话，如果说这个女孩给我打电话的话，我是会建议她谨慎的啊，我会建议她谨慎的，因为这个妈妈的这个是挑事的这个方式，挑事的方式和这个对于事情的这些做法的话，因为孩子28了，岁数不小了，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是挺令人担心的啊，从内心当中来讲，挺令人担心的。那个女孩如果说我要嫁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我会建议她谨慎啊。至于这男孩呢，那就看你乐不乐意了呗。你要听你妈的，你就别处呗。好的，继续啊，继续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
1: 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关注咱们节目这个5-6年了。
0: 我听不清你说话呀，你慢点说，然后清楚点说啊。哦，
1: 我长话短说，我说我是咱们节目忠实粉丝，我现在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这个我跟我这个对象前任，我俩谈了1年，他的条件不如我家里，但是就是我们同居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妈妈有病，他妈是精神病然后吧，他爸不管。他爸说他俩离婚了，没有资格管。然后他妈说，那个他爸总喝酒，一喝酒就打他妈。然后说他不能跟他那个啥，他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已经结婚了。他妈就是这把病好了之后，死活就要跟他在一块住。然后他在一块住的时候，他妈对我指手画脚，这不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然后他是100%的一笑加妈宝，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要看着他妈的脸色说话。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俩因为一点琐事儿，他跟我吵架，他妈向着他，我1对2，我把家里砸了，我俩也就拉倒了，拜拜了。

0: 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是恋爱脑，还是说我重情重义，我放不下，我走不出来。
1: 你是不是长你是不是长成磕碜了？
0: 我没有啊。
1: 你肯定长成磕碜了，找不着老爷们儿，好不容易有个要的，家族史还不好，他精神病，完了之后那啥。你还离不开人家，这是咱这么讲，说感情再好，我都说这个东西有问题，这玩意儿，然后你还赶这块，就你不是恋爱脑，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对自己极其不自信，啊，你一定是找不着男朋友，就原来你今年多大了？
0: 我32。
1: 原来是没找过，好不容易找，就原来从14开始就没有男生要你，是不是？
0: 不是，
1: 肯定是，肯定是，你从14开始，
0: 烦着呢。
1: 你从14开始，男生就离你都成远了，要不然就拿石头砸你，拿水泼你啊，就或者说拿那个驴粪蛋打你，都那样的。完了到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寝室里女生都不跟俩说话，完事毕业工作了之后，没有男生，没有一个男生跟你说话，肯定是跟你男生跟你说话都戴着口罩说，哎呀，完了那眼睛得戴上墨镜，完了给你开个美颜之后对着手机说，肯定是这样的啊。
0: 我没有那么不堪。
1: 你肯定是，要不然不会这样，就是但凡不用开美颜跟你唠嗑的女的就没有这样的啊，听明白没有啊？
0: 我没有那么看，我就是有的时候
1: 但你现在的状态，
0: 我会想，
1: 但你现在的状态给我感觉就是这么不堪呐。
0: 不是，我忙起来的时候我没事，我就有的时候偶尔闲了
1: 啊，
0: 放假了休息了，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来，
1: 想起来呗，想起完给我打个电话骚扰我一下，你去骚扰他去。
0: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病，脑子里有病，就是那么好人，我非得要这么一个情况。
1: 你是喝酱油撒酒疯把你给闲的，你还是没忙到时候啊？你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磕碜吗？
0: 我之前我还谈过俩呢，那我、
1: 啊、
0: 我现在就是我，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然后那个。
1: 你要是不是像我说那么磕碜。完了，那么那个，这么说吧，那么的不自立，都不至于这样啊！就你现在的表现，就是说的，男的都不敢跟你开个，都不敢跟你唠嗑，唠嗑的话都得拿手机把美颜打开，完了看着手机跟你唠，要不瞅你真人就唠不了。你除非那样才能你有你现在的状态，要不然都不至于啊。
0: 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干，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我32了，我就在想，你说。哎呀，就是人家一说过了，女人过了30就贬值了嘛。我在说，我还能有人要吗？
1: 你跟他说，咱原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金贵的，对吧？
0: 对，那倒是。
1: 就像咱长春的房价似的，都跌到这样了，你再往下跌，跌不到多少了，是吧？原来没啥水分，所以说你怕那干啥呀？对不对？
0: 就是会好的，是吧？
1: 没碰上正经人呢，这跟你俩说正经话啊、哦，就这个人绝对不行。就是我跟你俩说，就你40了，我都跟你说，妹子别跟他处对象，不行，听见没有？这个人
0: 不是他哥是他家不行，还是他这个人？
1: 人也不行，家也不行，
0: 都不行是吧？
1: 对，都不行。
0: 如果说他爸他妈但凡有一个能行的，他也不至于说现在不结婚了，他家也是农村的，
1: 就是都不行，听明白没有？
0: 那我就是听你的。
1: 也就是说，他就还算比较年轻，体格还行，其他的都不行，所以说那。那不扯淡呢吗？对不对？
0: 那我以后要是那啥，我
1: 你找个吧、
0: 那个，
1: 你再找吧，你找个班的差不多的，哪管比你大个45岁的都行。
0: 我再问一下哥，就是我俩吵架的时候，他10次都有8次提分手，然后分手之后10分钟就过来找我谈，找我和好，然后每次我俩吵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会去在意我的情绪。
1: 不是，你都跟他分手了，你再寻思他干个屁呀、啊？
0: 不是，我是说之前是不是之前他跟我吵，就是他跟我吵架那提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断彻底，是不是？
1: 这个事是这样，就是说的明显，这个人都控制不了自己，
0: 对，
1: 有问题。所以我跟你说，你就是我跟你俩前面说那个是开玩笑，但是我也是让提醒你，你自己注点意啊。
0: 就这个我遇人不淑是吧，哥？
1: 这句话听着不好听。遇人不淑也可以说，眼瞎也可以，所以说别形容别人，听见没有啊？
0: 但是你说更气愤的一点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他下半年，但是几月份不确定，他要升职了，哎，这点我挺生气。
1: 那是
0: 我当时就在
1: 不是人家升职，人家就算当老总了，当董事长了，跟你有狗屁关系啊？

0: 你还要分，你还分他家遗产去啊？
1: 那啥人都能往上走啊？
0: 那当然了，那人家不适合干这个，但人家适合干工作呀。跟你有，再说人家走不走跟你有狗屁关系，所以说你这确实你肯定长成磕碜了。
1: 哎，我没有，
0: 真的肯定成磕碜了。你不用过来那啥了啊。好了，再见了。这次最后再问这句话，把这事定下来了啊。那没事，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小米说是不是没听懂啊？就是你差啥，你有多丑，你是有多不堪，你是缺多大德，摊上这样的报应，听懂没有？这么自降身价，降智的去找他去。听到后来我就有一种同性那什么啊，就是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那种感觉啊。好了，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叫欣欣，说我儿子马玉成就要高考了，希望得到您的祝福。好的，祝马玉成取得好成绩啊，高考一切顺利，马到成功。河北石家庄的这位听众叫张锦，他说希望小哥祝福我的儿子蓝嘉熙高考顺利。好的，祝蓝嘉熙高考顺利啊，一切顺利，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当中去啊。欢迎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分手啊还是离婚呐、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断开链接嘛，是断开链接嘛，然后总是有这些人，就你说他犯贱，咱这话不好听，就是因为咱可以说咱自己也犯贱，对，就这句话就是不好听。但是如果是作为特别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哥哥也好，作为一个好朋友也好，我都会说这不有点犯贱吗？就是已经分手了，非得主动的去和人家链接去，链接不上还抱怨。所以说你痛苦也好，内耗也好，你不活大该吗？就是我说的不是刚才这位女生啊，刚才那位女生只是引发了我刚才这句话，就是不是你自己也扪心自问一下，现在有一些在痛苦当中的这些人啊，所谓的痛苦当中的人，你不就那么回事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雨，他说求个祝福呗，祝我女儿张瑞熙今年中考取得理想成绩，步入理想高中。好的啊，祝福张瑞熙取得好的成绩。这个朋友说，小哥你好，孩子七号要高考了，我这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无法言喻啊，紧张的是怕孩子紧张发挥不好，兴奋的是孩子这些年总算熬出来了，学习太辛苦太累挺了，不容易啊，我有点犯神经病的感觉啊，感觉睡觉都睡不踏实。你这不是神经病，你这精神病啊，神经病和精神病两回事啊。这个你这个时候，我刚才不，我你就是一直听我节目就知道，就是你已经使不上劲儿了，你能使的劲儿都已经使到了，你现在你就求列祖列宗吧，求你们家老祖宗吧，他们使劲儿就重要了，他们要给使上劲儿了，这孩子各方面发挥就好一些，他们要不给使劲儿，那这玩意儿你也怨不着咱家孩子，是不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儿常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哦，那也说祝孩子高考一切顺利，正常发挥就行啊。孩子叫啥名啊？哎呀，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说，钟晓叔叔你好，我叫佳美，我从小就听你姥姥，就和姥姥听你节目，从三岁我就开始听了，今年十六啊。姥姥80岁了，听你节目学到很多。今年呢，我上初二，马上就递生会考了。你要实力的话，你应该管我叫大爷。从各种理论上讲，我比你爸你妈都大很多啊。说这个马上递生会考了，也就是小中考了，希望钟晓叔叔能祝福我取得好成绩啊。好的孩子啊，佳美啊，祝你取得好成绩，递生会考马到成功啊。同时也祝姥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万事如意啊。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啊，这个说明了啊，说祝李天航高考顺利，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的，祝福李天航同学啊。好的，那个再次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因为刚开始节目刚开始啊，就给大伙儿那个介绍。就接热线了啊，就接热线了。那接下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是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这个平台呢来进行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就用收音机调啊，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呢是 FM91.6。FM91.6，那么在吉林省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呢，转播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播频率，所以说呢，您在您自己本地城市搜就可以搜到。但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乡村，如果说听城市调频呢是信号不好，那你就听中波738千赫，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啊，就能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了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在外省啊，就是外国啊，没听不着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呢，想听收音机的话，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啊。用蜻蜓 FM 啊，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找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你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够听到了啊，您就能够听到了啊。

咱们铁杆小米说，中小工作室祝考试的孩子们啊，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这就对了，再说一遍啊，记一下啊，这个祝考试的孩子们，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啊，咱们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你好。哎，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
0: 啊，怎么了？
1: 啊，我家孩子吧，现在是大一。
0: 嗯。
1: 他还有半个月吧，就面临着一个专业分流的问题。
0: 啊。
1: 他学的专业是数学类。
0: 嗯。
1: 他分流吧，分三个方向。
0: 嗯。
1: 一个是数学师范。
0: 嗯。
1: 一个是非师范。
0: 嗯。
1: 然后还有个统计学。
0: 嗯。
1: 孩子吧，想选统计学。
0: 嗯。
1: 我就有意想让他选那个数学师范。
0: 啊。
1: 然后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你能给安排到你们那个单位当地的特别好的学校去吗？
1: 哎呦，我没有那能力。
0: 没那能力，你干涉人家干啥呀？啊？
1: 听他的选择呀。
0: 你以为老师那么好当的吗？你以为那么多人谁都，你以为他学就能当上吗？
1: 啊。
0: 那你知不知道统计的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从网上也了解了一些。
0: 那到底咋回事？你说一下。
1: 就是可以考公。然后吧，有些地方就是招聘老师吧，也可以考老师。
0: 为啥？
1: 但是
0: 你是不是就是、
1: 啊、
0: 你就认为就是只有老师这一个行业适合你姑娘干吗？还是，啊？
1: 嗯，但我
0: 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老师这一个行业呀、啊？完了，你还不能给他安排。你比方说啊，咱们这么讲，你们当地有一个高中特别牛，或者说有一个初中特别牛 啊，
1: 啊，
0: 老师一个月都挣10000多块钱、
1: 嗯、
0: 20000来块钱的这样的，你能说你还、
1: 嗯、
0: 你只要你毕业，你往你考上教师证，到时候这块一招聘，他就你就能进去，你有这本事也行，你还没有，你瞎掺和啥呀？
1: 让孩子自己选择。
0: 对啊，他自己喜欢的事他自己干，而且都已经上大学了，这种发疯一般的控制欲，咱们能不能收一收啊？在你控制他的时候、
1: 啊、
0: 能不能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啊？
1: 嗯嗯，
0: 这不这咱这么讲，这个就你别怪这个我这个当大哥的说话不好听、
1: 嗯、
0: 你自己寻思寻思，咱这么讲，你也就是我说这不是说的为了差人，因为我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让你看清这个事情的本质。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能帮上啥呀？你指导人家，你是念大学毕业的，而且你大学的时候学习非常好，自己找工作找得非常明白，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吗？就算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你，那都是30年前的经验了，或者20年前的经验，现在有用吗？
1: 嗯嗯。
0: 在网上看哪个老师说完点啥就好像咋地了似的，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明白，很明显不明白吗？
1: 他这个统计学哈，老师，我也那个查阅一些资料，我可以考公，但现在考公多难呢，我就怕他孩子将来就业费劲了。
0: 就是统计学能干的事情特别多，进企业也可以。
1: 嗯，那倒是。
0: 非常容易，就是到最后学啥、
1: 嗯、
0: 都得看孩子到底啥样。
1: 嗯嗯。
0: 就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验，能不能别去指导人家去，然后还要求人家、
1: 嗯、
0: 你说你明白行，就怕你这样的还不明白，你说不明白要知道自己不明白也行，二朝五子，你这不坑人。
1: 嗯，
0: 你可拉倒去吧，孩子愿意选啥选啥，咱不说别的，他别说他选统计，那咱、
1: 嗯、
0: 他选咱这么讲，他选那个拽水桶去，你都别管他。
1: 嗯，行，我寻孩子经验少。
0: 孩子，你经验多吗？你是经验多呀，还是能力强啊？你不坑人吗，大姐呀？
1: 嗯。
0: 你这就叫坑人，这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的自己的控制欲。你还选啥？你从来不会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你，就还觉得还那如果说总在你这样的人跟前的话，孩子会变得越来越笨，而且没主意。
1: 嗯。
0: 那有好吗？咱家那还是个姑娘。
1: 嗯。
0: 那查啥啥听你的，你要是姑娘啥都听你的，你要真有本事，咱这么讲，他有个好爹，就说这姑娘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之后到时候那个爸给你安排了，爸安排不了的话，在咱自己单位，在咱自己家买卖里头也能用上。你有这本事，你还没有。
1: 嗯，
0: 我就问你学完师范之后，孩子考教师证也考上了，到时候哪个学校都进不去，每次考试笔试都能进去，面试都进不去，你能有啥招？你有办法吗你？
1: 嗯，
0: 没有，你瞎指导什么玩意儿啊？
1: 就现在这个招师范哈，虽然教育类教育学也挺卷的，但是总有
0: 我
1: 机
0: 再
1: 会。
0: 跟你
1: 完
0: 说一
1: 这个
0: 遍，
1: 统计学
0: 就你现在这些所有的认识都是二朝五子，听见没有？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好像看着在网上看点破玩意儿就觉得自己明白，你明白个六饼啊你啊！你真正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啥也不知道。能不能别坑孩子？完到时候
1: 明白明白。
0: 孩子按你说的做，达不到目的，你又俩嘴一扎上，你又没本事了。那时候咋整？
1: 我也怕孩子埋怨我，我要。
0: 所以说，你既然知道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承认自己不知道，别去控制孩子去。
1: 好。
0: 就这么简单的，真的，哎呦，很多家长啊，我都愁死了，就这个事儿老生气了。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你就控制，必须得这么的，报考前必须报这报那报那个。那你有那个心，你直接报那啥，你报什么数学专业呀？你直接报师范类就得了呗。你说你这不毛病？所以说，那你完了，现在你又来能干了，哎呀呀呀，你不知道在网上又看点啥知识，不知道哪个老师又说了，听人家说，那老师是他自己明不明白都不知道，你问他知道吗？所以说你这样的就是啥呀？你这样就是大傻子，就是网上就骗谁这样的，挣谁钱就挣你这种大傻子钱，自己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呢？好了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了，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咱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你啊。好了，再见啊。
1: 没事没事。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铁杆小米说，这个就像一个新手开辆破车在那爬坡，你说他往上走吧，他换挡不松离合，你担心他滑坡吧，完了他还知道踩刹车。嗯，真的，我在这儿呢，在这儿我真的从内心当中啊，真诚的劝一下有一些家长朋友，如果你是从2018年有了手机上网之后你才开始上网的，你能不能别在网上学到那些你都无法分辨的知识去指导生活去，要么就是指导孩子的生活，要不指导自己的生活，那你本身你没有分辨能力啊。他那个网上那些东西，咱总说有学问的都分辨不开你。你说你这从从1990几年就开始上网的人，在网上上就现在互联网上网也都容易就掉到那个人家那个流量陷阱里面去。你说你那是不是就一直在陷阱里待着呢？但是自己不知道啊。这肯定是在网上一听他这个，就是原来他啥他都不知道。完了，在网上翻几个视频啊，这家知道了统计学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快数学是怎么回事。哎，就是因为什么人都可以上网，然后什么人都可以冒充自己是在哪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然后你看了一个茄子，啊，买了之后所有的紫色的东西互联网都推给你，你看的全是茄子，全是紫不溜丢的玩意儿，那你那个红的蓝的白的啥你都看不着了，就这么简单玩意儿。要么人家制造焦虑，要不人家制造焦虑让你继续，要不然的话就迎合你的那种低俗心理。就所有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真从内心当中，就是有太多的人都是真的，他从2018年啊，他从2018年才开始真正的上网，真正的就是手机能上网了他才上的网，原来他家没有电脑，所以这样的上当的特别特别多。而且有一些呢，他不是真正的，比方说买假货啊，买假货叫人骗钱，这是真正的上当。有一些是软性的上当，就是他影响你，就这个是特别特别多的，人家网上专门有干这个活的人。

小米说大伟是真呐，对呗？好了，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咱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像刚才这位女士啊，刚才这位女士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说，哎，小哥你太没有耐心了啊，你怎么用这么这个犀利啊，或者说的不留情面的语言去说她啊？这个给大伙解释一下，因为在原来的时候压根不解释，现在岁数大了，寻思哎呀。尽量让大家能够多理解一些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只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和他进行交流，所以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有用的这种用最有用的方式来那个和他进行沟通，来咱们不是为了保护他，我是为了保护他姑娘。你想想那么一个小孩，人家自己想选啥专业就选啥专业，这个妈呢还啥啥不明白，还不能给兜底儿，之后完了乱掺和啊。那用我们农民老农民的一句话来讲，叫这种行为叫围着锅台呲尿，烂呛汤。所以说这种状态的话必须让他改变了，改变之后孩子那头能减轻很多压力啊，能减轻。具体说孩子到最后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并不重要，咱们我这头对于我来说，我要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让他不再干涉孩子，这个就是目的。那么目的明确之后，手段那就是哪个手段最有效，咱们运用哪个手段，对不对？好的，张海龙说：“小哥你好，借您吉言呐，祝我的女儿张欣然中考取得好成绩，谢谢，不客气。”好的，祝这个张欣然取得好成绩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别念名啊，哥，说那个。”卫生间做防水打胶花了2000多，您说我是不是被骗了？这个我真不知道啊，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无法评价说2000多就是骗人，或者200多就不骗人，这个没法说，200多也有可能骗人，2000多有可能还少要您了呢。这个装修这个东西没有上限，所以说你这么说的话，我没法判断，没法判断啊。咱们这么讲，人家使30块钱东西，给你整的能整的你看不出来，然后呢要你200块钱，你还觉得挺便宜。但是咱们这么讲，你贴上瓷砖之后，一洗澡，啪家伙，头一周一点都不漏。做防水的时候，做那个水压实验也能压住，哎，过俩礼拜完犊子。这种可能性，你说200块钱骗不骗你？也骗你了。那么打胶。您说的打哪种胶，人家怎么给你铺设之后，包括那个墙往上都给你反上了1米多，或者说最少反上50公分之后呢，那个胶1平方米是多少钱的胶。再说你们家卫生间多大呀，你们家30米卫生间的话2000块钱都便宜了，太便宜了啊。所以说这个没法判断哦，兄弟没法判断，你找一下专业的人士来给你做一下判断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啊。小米说，岁数大了，有了悟空的压力啊，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更重要的是一点儿啊，更重要的一点是离西天呐越来越近了，还有小白龙的身份啊。

0: 了唐僧的碎碎念啊，就跟唐僧一样。哎，真的，你说穆轩也是哈，就岁数大越大越磨叽呢。我头十年真不这样。这个更重要的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了，然后还有了小白龙的身份。小白龙的身份就是很牛的马呀。哎呦我天哪，这家伙一刀啊，一刀扎动脉上了，滋滋冒血呀啊！哎呀，我那个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这些老灯们，就是叫小米给扎动脉上滋滋冒血的有多少？给我扣个一，我看看，也不别光我自己冒血。小米还安慰我呢，说哥呀，你有头发还不少呢，虽然肚子大了点，但你个儿高啊。谢谢抚慰一下啊。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这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唠嗑啊，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
0: 嗯，
1: 不太对劲。
0: 嗯。
1: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四五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三四天吧，我就没啥事拔了一下监控，
0: 嗯，
1: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1: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0: 啊，
1: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0: 啊，
1: 然后
0: 谁接他呀？
1: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1: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1: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0: 嗯。
1: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0: 嗯，
1: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你，我是属于炸他嘛。
0: 嗯。
1: 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0: 嗯。
1: 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0: 嗯，
1: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0: 嗯，
1: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0: 嗯
1: 嗯，然后我确诊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
0: 嗯，
1: 就是，车接车送。早上8:30接着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0: 嗯。
1: 啊，没有这人。
0: 嗯。
1: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就。
0: 那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1: 嗯，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0: 嗯，
1: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0: 嗯，
1: 啊，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1: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1: 自己做，嗯，还行吧。嗯，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1: 嗯，
0: 你的状态，
1: 就是，
0: 你的状态不好。
1: 嗯，
0: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1: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0: 嗯，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1: 嗯。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来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1: 嗯，哥，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吧？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1: 但是说这个人他，
0: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1: 嗯，
0: 听见没有？
1: 嗯，
0: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1: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0: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0: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1: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0: 嗯，
1: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
0: 嗯、
1: 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
0: 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
0: 嗯，
1: 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意跟你这样过日子、
0: 嗯、
1: 压力太大、
0: 嗯、
1: 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就那你想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三年到五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
0: 嗯，
1: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忆。
0: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1: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0: 嗯，
1: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0: 嗯，
1: 真的，你听出你肯定不正常，
0: 嗯，
1: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0: 不是，
1: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出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0: 嗯，但是
1: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你不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0: 是的，
1: 对吧？
0: 没有其他证据。
1: 对啊，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0: 嗯，是，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遇这事儿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0: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1: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1: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十个听众都有八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0: 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1: 对。
0: 嗯，我是因为。
1: 那很有可能
0: 这
1: 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儿就不是一样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1: 嗯，
0: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1: 嗯，
0: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1: 对，
0: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八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0: 明白。
1: 你现在你精神点儿，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0: 听明白。
1: 啊、嗯，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就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0: 嗯嗯嗯，
1: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
0: 嗯、
1: 啊，
0: 嗯，
1: 好了，再见。
0: 那你，嗯，好嘞，谢谢。

0: 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吧。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1: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16年、17年，连续3年，我把我手里的3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0: 嗯。
1: 然后这3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0: 嗯。
1: 她一直是她就来回倒，就来回倒，因为那时候她是开那个开店的。
0: 嗯。
1: 然后之后她在18年的时候她离婚了，离婚了她找到我，她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她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她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也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

0: 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1: 嗯。
0: 就用着，用着之后呢，在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是那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说这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就找到我同学，我找到同学，我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五万，拿了五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这是20年的事儿，然后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追着她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
1: 你这
0: 钱。
1: 卡作废没有？
0: 没有，
1: 那为啥不作废呢？
0: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1: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0: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1: 你为啥要还给他呢？
0: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1: 他前夫
0: 然
1: 是
0: 后
1: 你
0: 他
1: 认识
0: 就，
1: 的前夫是谁呀？
0: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1: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儿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的？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0: 对，
1: 你跟人
0: 是
1: 前
0: 因
1: 夫
0: 为我
1: 有
0: 同
1: 狗
0: 学。
1: 屁关系？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呐？你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0: 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1: 欠多少了？现在？
0: 现在是10万零几千，
1: 你能不能
0: 然
1: 让
0: 后
1: 他
0: 我，
1: 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0: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1: 我说的是
0: 他
1: 你
0: 还在
1: 把这
0: 公
1: 个钱
0: 司，
1: 还了，
0: 我还完了。
1: 还完了，你这我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0: 没有拿回来了，
1: 那你朝他要账呗。
0: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1: 你上
0: 然后
1: 法
0: 我
1: 院
0: 同
1: 起
0: 学，
1: 诉去吧，扣他产，扣他房子，
0: 那啥，
1: 扣他店。
0: 不，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店也没有了，
1: 那
0: 房
1: 跟
0: 子也
1: 你
0: 没有
1: 同
0: 了。
1: 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对吧？那你就是
0: 是。
1: 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你这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是在哪儿呢？之前跟我说，她说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就包括她，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然后，她那时候说她租房子嘛，她妈给拿点钱买个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她拿的钱，然后之后，前两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这个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呀、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这个钱呢就到你去替我管他去要的。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直到今年的2月27号，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那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这女方了，给他20万。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1: 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人家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0: 不，那不是，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1: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0: 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1: 就是
0: 是。
1: 我别的，你不用问我了，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啊，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好了，再见。哎，真没招。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小生长谈呢，广播部分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你看昨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点关键的、核心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呀是引起我们老人家身上病痛最多的一个问题结症。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脑血栓呢、梗塞啊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病。那孟非老师啊，把这些病症啊总结到一起就叫血症。那何为血症啊？只要这个病上带血字的，咱们都是血症。那我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说了，哎呀孟非老师啊，我好难受啊，这我呀70多80多岁了，你说现在中风了，这现在啊这个半边身子不好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老劲了，平时啊家里的啥活也帮不上个忙，生不如死。你看这样的话呀听过，那在中心里面呢，这样的话听的就更多更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年纪轻点的都55岁以上，这年纪大的90多岁的都有。那你说我们见到这些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个，是不是更有代表性呢？那什么样的病症我们没见过呀？只要是在稳定期的这些病症，在我们中心里有一个算一个，是都能见得到的。毕竟来讲啊， 这孟非老师从医也是有30年的时间了。你说这30年的时间，几乎打交道的都是老人，也就是说呀，每个大夫呢都各有擅长啊，内外妇儿是不是？但是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儿科别招我，为啥？就没给小孩子看过病，除非说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啊，我那是偶尔给开个药，那自己儿子那没办法啊，对吧？给开一个，但是别人找我说，哎呀，说那个你帮我家孩子看看呗，这个孟大夫怎么怎么样，关系好吗？但是我几乎不给开，我说你到儿科医院，或者你去找一个擅长儿科的，为啥？就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说我啊，从毕了业，哎，就直接到了咱们中心里面去，在没毕业之前，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那接触到的只要是能够到中医院里住院的，那也不用问，都是年龄大的。自从到了我们中心，那也是都是年龄大的。结果这么多年呢，要说我擅长，那最擅长的就是老年病、慢性病。那这些老年病、慢性病所有的病里面，到最后落出来的病的名字十有八九都带血。那你看啊，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糖高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都带血呀？所以啊，这么多病，咱们就把这个病啊归个类，倒不是说哪个医书上写的说叫血症啊，这是孟非老师啊为了便于总结，哎，为了把这些病啊统一归类，我来说的叫血症。所以啊，你可别说说孟非老师在哪个典籍上看的，那不能那么说，偶见有的典籍写过，但是这个呢不能做所有的总数。而我这块呢，就把这些类的病症统一的归纳到一起了，他们属于一大类。哎，我把这一大类里面呢，根据药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统一性，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所有的血症，同时呢，我有个想法，我这有一个秘方。那这个秘方啊，就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这个藏医师傅纳日老师学到的。啊，这个方子啊，孟非老师小用了14年多的时间了。这14年来呢，不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而且啊，也让很多患者改变了体质，甚至有一些啊，走路歪歪扭扭的走直了。哎，他拄着拐杖走的，到最后甚至把拐杖都放下了。有一些人呢、啊，晕晕沉沉，脑袋浑浆浆的，用了几个月或者用了一年，好多了。这个认清人了，啊，眼睛也有神了，你看。你说这样的方子它有用没用啊？这是藏方当中孟非老师能够掌握的最全面的一个方。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不只把这些病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这个方也告诉大家。所以啊，昨天提示了说你们今天最好准备好笔和纸，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说到所有的血症啊，那咱们就讲讲啊，哪些算血症，血症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只要是归类为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血症，那就是血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治病呢就讲究先解决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气，驱邪气。你看这是解决气，治任何慢性病都是从气上入手，把气解决好了，后面再解决血就容易了。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就针对性的再把这个血的问题再搞定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血就都解决了，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看第二步咱们就针对性的就专门来解决这个血，只要你的气通好了，后面这个血呀就好治了啊。那这个血里面哪些地方有问题了呢？你看着啊，我给你一个病一个病的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血出事了。来，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也是得这个病最多的，高血压。如果说这个血压呀，你只是说140、150，这个还略微好点，相对啊对老人家来讲还不算问题大。可是呢，如果一旦过了160、170，那麻烦了，因为本身老人家的血管啊就硬还脆，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稍微一大，一冲嘣裂个口啊，破个洞，麻烦了，脑出血就出现了，血管破裂就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同志啊，你别碰他，哎， 你只要说的抓着他胳膊，他站不起来嘛，抓着他胳膊使劲往起一拉，他是站起来了。到了晚上，他的胳膊这块捏得却青，甚至发紫，这怎么了？皮下出血了，他这血管就这么脆。甚至高血压严重的人有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啊？出血是一方面，还有的把斑块冲掉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有一些啊梗住了，那这个都跟高血压有关。如果说到高血压，它一方面是气机乱了，再有啊，从血液的角度也能够出现高血压，是什么？是你的血液啊浓稠了，黏了。咱们就跟什么打个比方，就跟熬那个粥，你说熬粥的时候这个水要多，这个粥这个米汤啊是稀啊还是稠啊？那一定是稀的嘛。你越熬水越少，越熬水越少，你这个粥啊就越熬越黏，越熬越黏。你看尤其有一些熬那个东北的，我也爱吃那苞米碴子粥啊，熬到最后那黏糊糊的，哎，真好，还黏糊糊的好吃。这吃粥啊你可以这样，你要血液变成这样麻烦了。

0: 么粘的血液，你想想后面推的力气得多大，这个力气使劲越推推不动，使劲推往前顶，那嘣就容易破。那你想想究其原因，是不是你血液变少了，血液里杂质变多了，变稠了发粘？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跟血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大类出问题了，也会引起第一个是气机乱了，第二个就是血液粘稠了，血液变少了，都会引起高血压。哎，这是跟高血压是不是血的出问题，这就是血症。那第二个贫血了，你看看啊，有些人一旦贫血了那就出问题了。有没有经常听到老人家说我没劲儿啊，吃的也不少啊，没劲儿。没劲儿啥？气不够。没劲儿还有一个血也少，所以说气虚贫血的都会引起没劲儿无力。你看那第二个贫血一出来了，是不是也是血出的问题，是不是也叫血症啊？哎，那第三个就是痛风。你看啊，如果说血液出了问题，变什么了，变酸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尿酸高？那我问大家，尿酸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尿酸这个东西是不是随着血液在全身各处循环呢，慢慢慢慢沉淀到骨头缝，这个尿酸结石就出来了。哎，到了骨头缝痛风石，到了这个肾里面肾结石，那你这个血咋的了？你的血酸了，哎，那个嘌呤代谢物质多了，痛风就来了。你看高血压是你血液变稠了变黏了，贫血是你血液变少了，痛风是你血液变酸了。你看这是不是都是血的事？那有人就想到了，哎呀，孟非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懂了，糖尿病就是血液变甜了，对不对？对，你说的一点儿没错。中国古人呢，发现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就是发现得了消渴症的这帮人呢，他尿出来那个尿，他招蚂蚁。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他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来也好啊，滴上来也好啊，你看那个呀、啊，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他就有一小块，他就形成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那个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呀、啊？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那、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腥了，腥味儿，鱼腥味儿。这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啊，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啊，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人的血呀、啊？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包括这个高血脂病人的血，包括肿瘤患者病人的血，我都闻过。就是那血检验完了之后啊，我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我就发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血液确实你闻着有点微微的甜味，能闻到。高血脂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他的血你一闻什么味儿？腥，真有一股腥味。这个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为什么高血脂的人血液会腥呢？因为血脂当中啊，一般来讲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哎，这几个东西啊，在正常血液里面，血液是有一种腥味的，正常的叫血腥味。可是呢，如果是高血脂的患者，这种血腥味会变大，你都能够马上闻到。你要是正常的那种没有高血脂的人，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患者，你离着呀十几厘米就一眨眼，你都能闻到那种腥味。所以时间长了，孟非老师练就个本领， 什么脓血，这也不算说特殊的，很多大夫都会脓血就知道你血脂高了。你告诉我，高血脂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哎，这是对的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闻过癌症患者的血吗？闻过，癌症患者的血有一股臭味，那就不是腥了，是腥臭。血腥味是血腥味，腥臭味是腥臭味，就是癌症患者那个血呀，有种什么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打个比方，有一只鸡啊被狗咬死了，然后呢这个鸡啊肚子被掏开了，那是不是内脏就有一种腥臭味啊？那是内脏的腥臭味。但是呢这只鸡被狗咬死了，肠子掏出来了，然后呢隔了两天才发现，隔了两天发现之后是不是就生虫子了？这个时候你过来拿个铁锹啊，或者拿着手把那鸡挪走啊，要不然长虫子多了呀。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种臭味，就是发腥又发腐，它不是彻底烂了啊，彻底烂了那个味儿那另外一个味道，我说的是癌症患者的这个血液发腥发腐臭这种味道。开始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中心里癌症患者相对还少一点，但是后来啊这年头多了呀，接触的癌症患者也多了，哎，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个癌症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这种血液发臭的这种现象。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的，你也好心的，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不让它抽一点没事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得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加大，癌症的肿瘤的你就能够闻到你的血液有点那个微微的臭味。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最后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癌症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黏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啊，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你100%是心脑血管病，100%啊，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两样到三样的，那就是100%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到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边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边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呀，孟非老师开的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的那一站拉上人，85、86每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了？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们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三个方法来应对，哪三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三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臭又黏又酸呢啊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 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的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把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我们人可以活到200岁，那你看有谁活到200岁啊？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啊？是不是啊？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啊，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有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你这个益生菌呢，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就是什么？咱们既然说血液里面脏了，那血液陈旧了，杂质多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生的血不够。哎，这就等于什么呀？你有一杯水脏了，那你啊加上半杯干净的水，这水啊脏水就被稀释了。所以啊，新生血液稀释旧有血液，这个也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旧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呀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最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的血液质量。哎，那咱们现在身上那个旧血，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吗？血液不粘稠吗？不甜吗？不腥啊？不臭吗？怎么办？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三招，也是三招，就是第三个大办法里是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把这些成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那 他你现在不给他弄出来，不给他过滤出来，不给他分解出来，以后都堵血管。所以啊，第二招叫分解，那剩下第三招就是给他排出。这是咱们三大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改变你现有身体当中的旧的血液。咱们用这三招，过滤、分解加排出。哎，那方子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或者说你家里有合适的方也能用。就是干什么，你记着一点啊，它必须具备三个功能，过滤、分解和排出。你要是有这样的现成的药，你可以自己吃。这三招合到一起啊，三大方法，第一个叫阻断源头，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上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的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上好药，药材要好，方子还要好，你自己抓啊，这个保证30天，让你血液干净点。那这方子有人说不好找啊，不好找没关系，今天孟非老师在这里呢，你忘了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今天给你个秘方，这个秘方就专门改变你身上的旧血。哎，这个方子啊，我给你，你可以自己抓。这个方子给你了，你抓。抓多少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多，先抓30天，30副，这30副药你用完了之后，我给你说个好的现象啊，我能让你这个血液啊，30天之后变干净了1/3，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10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一个月下来少3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一个月，有人说那我2个月、3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1年下来12个月，血液啊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1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2到3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3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3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不是变好了，精神是不是变好了，体力是不是变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一个月的时间30天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1/3。为啥孟非老师敢说这个话？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到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营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呀、西医这个一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 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我就有这个把握，这个方我就有这个把握。有什么把握？我让你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就做一个血脂四项，也就个小几十块钱，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就这四项，你自己去做一个血脂四项，你看看你的指标。有人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正常的呢？那不对。我告诉你，老人家来说，你这个血脂四项里面的指标只有一样高一点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剩下那几样就是越低越好，比正常西医的指标低得多的才好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保证了血液的干净，但是很可惜，老人家100个老人家去做血脂四项检测，90个血脂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粘度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就有一个什么保证啊？还是那个话，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100%。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呢？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我敢保证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那个血脂检测的指标一定是下降，我就有这个把握。有多少人呢？100个人吃，我敢保证有99个人这个血液干净了。血脂检测就是最大的验证标准，3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啊、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1项、2项甚至是3项的血脂下降了，这一点我是能够保证的。保证什么？保证100个人吃，99个人有变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保证这个的？孟非老师敢保证，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这个方能变成1000个方子。所以啊，今天我教给你们一个方，这个方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方叫什么？你们拿笔记好了，听着啊，拿笔记好了，这个方叫十味换血方。再说一遍，十味换血方。十是1、2、3、4、5、6、7、8、9、10的十，味是味道的味，换是交换的换，血是血液的血，方是药方的方，加到一起，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这个方子里面药材有10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啊，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解决你一切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 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十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啊，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病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讲，不着急啊。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先把这十个药告诉你，这个呢是十个药组成的方，叫十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准备好，一共里面十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想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红曲、雪莲、松茸。第十种桃仁。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十种药材。哪十种药材呢？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牦牛血、山楂、红曲、雪莲、松茸、桃仁，一共是十种药。十种药合到一起就叫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所有的有血症的人全给他们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几乎在我们中心里面95%的人都在用。我们中心里面还真有没有血症的啊，就是说年老体衰啊，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不好的呀，哎，这类的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年纪一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血症，所以啊，羊膏丸在我们中心里100%用。这个呀，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里面95%以上的人在用。那我告诉大家啊，孟非老师在当年学艺的时候啊，就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师啊，有意思，有水平，很厉害。 他教我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灵活的。当时跟我说。

不是，你要能够解决过滤血的问题，那你就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啊。所以说，考验、考证一个药到底效果好不好，它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方针对的病因种类多不多。如果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就证明这个药有更大的广谱性，就是适合更多的人用。为什么说有一些药在药店能买到？就是它最大的广谱性。为什么有一些药流传率低？就是它是单方性。而我们这个在中心里用，给这么多人用，一定要具备广谱性。所以呀，我这个方在中心里面能够用到95%的人，就是广谱性非常大，一把能够抓住的病因非常多，从而啊，对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效果就特别的好。你看，我给你随意组合啊，咱不是卖弄，我给你随意组合一下。你说有没有这种本身年纪大、气虚、血虚、血液变少的，就造成了供血不足的，从而出现的所有的血症，就是经常晕一下、晕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那好了，那我告诉你，那我用到这个10味换血方里面有两个东西就不得了了。听好了，哪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山楂，一个是牦牛血。有人说山楂是。山楂还真是好药，哎，我告诉你啊，山楂能不能够健脾？山楂也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功能啊，而且山楂是红色的，山楂这红色还能养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药方里面都有山楂，是咱们对山楂来讲一直认为它是个水果啊，就在树上长的还不贵，实际上山楂是很多药里都有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所以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养脾。它没有山药那种健脾养脾的功能强，但是呢，它却比山药多了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啊，山药是又能够活血，又能够养血。那同时这里面又加了个东西啊，有啥？有牦牛血呀、啊！我告诉大家，牦牛血不得了。怎么说？牦牛血是生血、化血、养血、活血又破血之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牦牛血甚至是单独的一个药，它能够解决任何跟血有关的病。你看，我们有气血虚的，你用上牦牛血吃吃，你吃上一段时间，气血就好了，脸色红润。你有一些血供应不足的，心缺血、脑缺血的，你用点这个牦牛血，不就新鲜了？那牦牛血是补从这个上腿胸口边上这块放出来的血晾干，然后啊磨成粉，再在石板上烘焙的，这种牦牛血叫生血、养血、活血、破血、化血。所以这个牦牛血啊，在藏区都是个好药。你看山楂加牦牛血，它就能够起到生血活血的作用。你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啊？生血活血，这是不是就解决了身体当中气血不足引起的血管疾病？而活血又能够解决身上这个血液粘稠度大，哎，血液稀释不够的这个问题。你说山楂和牦牛血是不是合到一起就能够主生血、辅助活血？增强气血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不是一下子抓了三个病根啊？对吧？这三个病根就被山楂和牦牛血给抓住了。要么说这个东西有大的广谱性，10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你看，这里面两个味了啊，一个山楂，一个牦牛血。再有呢，在这里面有个东西叫松茸，很贵的，它是一种山菌。松茸，藏区的松茸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云南也有，北方都有，那长得是差不多。功能可不一样，在藏区的松茸老贵了，在饭店里面松茸切成片儿一煎，好几百块钱一片儿，你就说这东西少不少？松茸是养虚养血补体力最好的一个东西，原根是健脾养肝强肾最好的东西，雪莲是壮骨强筋补气活血最好的东西，哎，他们这三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得了了。推动气血循环，养肝、养脾、养肾。你看看啊，这个脾好了，生血是不是就多了？心血换旧血，肝肾好了，一个解毒，一个排泄。你说这三个合到一块，肝、脾、肾，一个是生，顶着旧血走；一个是解，解开血液当中的毒；一个是排。你看咱们说的三大方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有一个排泄，对不对啊？那这个都能做到。哎，不得了了啊！松茸、雪莲、养血、生血、健脾、养肝、养肾，而且同时呢，很强的治疗作用。你看，这有5个，山楂、牦牛血是一个，哎，松茸、雪莲又是一个。你说这一下是不是解决了七八个问题了？

0: 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又有两个药也是合到一起的，叫什么？桃仁和红曲。药房里有个药啊，叫血脂康，里面就有一个成分，就是红曲。红曲就能够降血脂啊，红曲就能够稀释血液，它被称为中国他汀啊。那咱们解决血症，是不是要稀释、要过滤啊、要过筛子呀、要把大块变小块啊？谁来干？红曲来干。哎，这是不是又加了一个病根？是不是？那再加个什么桃仁？我告诉你，桃仁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血栓的问题，哎，破碎游离血栓的一个药。这里面桃仁加上红曲，就专门稀释血液、过滤血液，不给你像过筛子一样给过滤了。这一下把它们挑出来了，挑出来干啥呀？针对性的解决。你看这一下八九样的病根，咱们又找到了。好了，那还剩三个东西：天麻、三七和红花。这东西不稀奇啊，哪都有。但是你如果加上藏天麻呢？你加上藏三七呢？你要再加上藏红花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们这三个是专门的、有名的活血化瘀、舒筋通络的药。他们三个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成方，可是呢，这三个偏偏要混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三味药合到一块是完完全全的分解你身体当中大的斑块、小的血栓、不在的地方，只要是你血里面成结、成斑、成块这些东西，它都给你稀释，它都给你分解，它都给你融开。所以说，这三个在一块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溶解你血液凝结的地方，只要你血里面有大点的东西，不论是沙子粒大的、米粒大的还是更大的，这三个单独都能化，把它们三个合到一起，化的功能就更强了，分解大块小块。同时这三个药，天麻、三七加红花，又叫做藏，就是藏区产的。所以啊，你自己抓药的时候要注意啊，要选藏天麻，要选藏三七，要选藏红花，西藏的牦牛血，然后呢圆根、雪莲、松茸，这三个你也选西藏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方是藏方，你找药材你尽量找西藏产的。你知道药店买的时候啊，你跟他说清楚，你说我尽量买这样的。所以这十个药合到一起啊，就叫十效合一。十效合一就有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的问题。一切血症，高血压就是你血液啊稠了、黏了；高血糖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腥了。哎，你告诉我这些问题都属于血症吗？贫血的用这个养血生血呀，包括痛风的血液酸了，哎，包括癌症血液臭了，它都有效。所以说，只要是跟血有关的这些问题，只要是血出了问题的，这十味换血方、啊、全都能够对症治疗。而且这十个药啊合到一起是个十味换血方，它成两味、三味它也有，这就叫三味方、五味方、六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组合，变化很多。所以啊，这个方要给你讲明白了，没个三五天都讲不明白，你们别着急，我呀把时间整好，我呀把这个方子再拆开给你讲，讲到跟你对症了的地方，你呀按照我讲的一个分解方，你再去抓药，你吃上三十天，你自己去看你的血液改没改变，有没有效，有效了后面连续抓、连续吃啊，这样的情况下咱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治疗血的阶段。咱们呢这个方孟波老师以后给你详细的剖析分解，以后治疗所有的血症，咱们就有了更好的方向、更明确的目标，咱们就有了希望了。好还是不好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十味换血方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咱们继续相约广播，孟波老师继续给大家讲十味换血方怎么样把这方子拆解来解决你身上的系列的问题。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

0: 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哎呀，孟老师你好，孟老师啊。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3: 是吧？不好打是吧？人多。
4: 哎呀，你看我跟你说啊，我今年68了，是吉林的。
3: 啊，老师。
4: 哎呀，这次打电话，我就想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你说。
3: 您说，您说，这一听就是老朋友了。
4: 是的，是的。哎呀，不仅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顺便呢，在群里呢，有人这个也帮助一个问题，因为啥呢？
3: 您说。
4: 哎呀，我说的话，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3: 好好好，哎，
4: 我是打的呢，是咱们这个羊排盘这个受益者。
3: 哦。
4: 哎，羊排盘我吃了有半个多月了。
3: 啊。
4: 哎，挺好，真的不错，比原来用那个一些药啥的真强多了。咱打的，它现在见效了，你说。
3: 那是好事啊。这不
4: 没
3: 证
4: 了
3: 吗？是
4: 好事儿的
3: 啊！
4: 哎呀，我原来吧血脂高，应该是说血脂就是高血脂的患者，应该这么说。
3: 啊！
4: 哎呀，常见那个吃那降脂的药啊，心脑通啊，氯化他汀啊，
3: 都是这。
4: 哎呀，大家那可以说大家那就是都是那成箱的买，常年吃药。
3: 啊！
4: 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
3: 嗯。
4: 哎呀，主要是啥呢？你甘油三酯降不下来呀。哎，但是呢，你看吃了咱们羊排盘，这次就刚有半个多月时间吧。
3: 啊。
4: 哎，感觉挺好。我去医院吧，抽了个血，做了一个化验检查一下，甘油三酯指标正常了。
3: 啊。
4: 化验单呢写的是小于1.7。
3: 这是好事啊，这不降下来了。
4: 哎，还有啥呢？颈部动脉吧狭窄，导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3: 啊。
4: 哎呀，现在感觉也不错了，因为啥？以前平均每一周吧，都会突然的出现的一次头晕的情况，哎，突然就晕那么一下子，感觉也时间不长，也就几秒钟，
3: 对，忽悠一下
4: 就
3: 好
4: 过来，哎，吃了羊胎盘吧，这段时间挺好啊，就啊，一次都没晕过呀，
3: 这是好事啊，我跟你说一下，
4: 对的，我就觉得吃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吃的挺好，可以信心。
3: 你这个情况，
4: 我
3: 这个毛病
4: 我就觉得一定会好起来。
3: 一定能好。
4: 另外，我还有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
3: 啊，
4: 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是咋的呢？今年67了。
3: 啊。
4: 哎呀，老伴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
3: 啊。
4: 哎，到医院检查呢，他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3: 哎呦，这可不低了。
4: 对，老伴儿说的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说大夫都说了，不行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3: 对，这到这个时候得做支架了。
4: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了。你说一个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们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请你拿着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还要好的话，我寻思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3: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这个， 这个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先说你那儿，你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晕一下啊，你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啊，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的血液不循环，慢，所以它沉淀就会高，然后晕一下，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晕晕。
4: 啊，这么回事儿。
3: 对，你看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羊跳板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不是好事，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这个呀，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3天2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
4: 还没到那种程度，
3: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缓解方。
4: 啊啊，那挺好。
3: 那这个十味缓解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4: 啊，您说您说。
3: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的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单独的用这个十味缓解方了。把你在你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
4: 有啊。
3: 不用一天两支，一天吃一支就行。然后呢，十味缓解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缓解方里不是十味药吗？你像他这个情况，用个8味缓解方就行了。
4: 啊，这可以。
3: 就两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三个事儿嘛，旧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73变74、75，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你这样过一会儿，我你的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
4: 啊，
3: 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4: 那行，哎呀，那太好了呗。
3: 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4: 行，谢谢，那太好了，先谢谢了啊。
3: 你
4: 先太好了，
3: 不要抓太多，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
4: 行
3: 吗？
4: 那行，那太好了，那就谢谢你啊，
3: 不客气，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一个小时，我把这个你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4: 行
3: 不好？
4: 好，
3: 哎，祝您健康，好不好？
4: 哎，好，谢谢啊。
3: 哎，不客气，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新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5: 帮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费尽兰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 和我一起

0: 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命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每天呐，在节目当中，慧心老妹妹呢跟大家唠家常，讲中医文化，讲老祖宗啊医圣传下来的方子等等吧。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慧心呢，我经常这么讲啊，我说我呀是学舌识先人的牙迹。什么意思？我是跟先人老祖宗医圣张仲景、华佗、富山等等这些大夫的老祖宗，跟他们学，把他们当年看病说的话，我学给现在的老哥哥老姐姐听。所以我说我是学舌，因为你看每每呀、啊、给患者看病啊，号脉，包括通过电波给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问诊的时候，那大家说慧心呐、啊，你看的还怪准的啊，老姐姐啊，我不是看得准，只是说呢，把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东西呀、啊，我天天的都要看，都要温习，从。十几岁接触中医中药，一直到现在，每天我都要看书学习。患者可以说是我最好的老师。为什么？患者身上的病，我治完一个，我长一个经验呢。所以说，你们患者是大夫的衣食父母啊。说句大白话，你说大夫指啥活着？不就指患者活着吗？那患者才是大夫最好的老师。所以一个大夫说你有啥牛的呀？哎，患者来看病，你看农村老太太还埋汰你，爱答不理的，嗯，你牛啥呀？你要拿患者当爹妈，因为你学的这点东西不是你自己造出来的。说慧心号脉号的可准了，那是我自己造出来的吗？我生下来我就会啊，我是跟老祖宗学的，医圣张仲景、华佗、富山这些老祖宗我学的。说你跟他见面了没有啊？他留的书啊，张仲景留下来的《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那我天天要看呐，要背下来呀、啊、 然后运到临床，结合患者的病情啊。所以说大夫不要摆谱啊，你不要牛，你不要摆谱啊，天老爷不怕这个，对。所以人活在世上别狂，干什么低调，都有老的时候。你大夫你不长病啊，你活一百岁，你父母不长病，你哥兄弟姐和妹不长病，都有生老病死那天儿，嘚瑟啥呀啊。所以说呀，要记住传承。这学舌，我说我学老祖宗啊，识先人牙迹。

详细的品味。那用现代名词说，那这是啥呀？你学蛇，你跟老祖宗学的，对呀，这叫传承啊。传承，大家想，这当中这奥妙可太深了，不是咱们老百姓说过日子啊。我告诉大家，传承随时随地都有。是慧心当大夫，我是医圣张仲景华佗富山传承下来的东西，我学习了。那是老姐姐，你们传承啥了？有啊，老姐姐，你不要小瞧你自己啊！我给大家讲个事儿，我有个老姐们儿啊，跟我们家原来是老邻居啊，她姓王，60多岁，做一手好面食。哎呀，就那个馒头暄腾腾的，吃一口那麦香味儿啊，真好吃。那花卷儿，哎呀，真甜。他放糖精了怎么的？那还油汪的，也不硬，咋做的呢？用他姥姥传承给他妈的，他妈又传承给他的。你说啥？老面引子。你看。我问他了，我说大姐，你做这馒头咋这么好吃呢？一出锅，我拿起个大馒头，我就能吃一个，真好吃。哎，他说，哎呀，这不是我妈我姥姥传下来的吗？用那老面引子，现代人蒸馒头用这个安琪酵母发的快，但是那个味儿跟那个老面引子发那馒头不是一个味儿。哎，你看他每年。那这个老姐姐，她都分一块她养的那个面引子，她给我，她做的那个面引子都有点酸了，都有点长毛了，她给我，她说慧心呐，我给你一块面引子，你回家发面，你蒸馒头啊。哎，这个面引子它不断，它不能断，哎，你要续上那个面粉和水，让它一直往下传。就整这么一块面头，这面引子是没了不行，你一看用没了，你就往点续点面，再添点水，哎，剩一小块了，再续点面，再添点水，这就是一个面引子。面引子，你说它从上往下传，做过面引子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知道吧？啊，是不是？那玩意不能断，那玩意都始终有那一小块，都酸了长毛了。你今天发面，你揪一块。你油面揣面用，留着一块，留着一块，你再往顶上揣点面，再和点水，让它继续发，这就是传承。这个传承跟我们老祖宗医圣张仲景华佗富山等等，就这些人留给我们的中医中药这些名方救命的方子传下来一代一代的，这就是传承。这就是现代名词，叫传承，就是往下传，祖辈传下来的，啊，就像你家，你爷爷是木匠，啊，你爸是木匠，你也是木匠，这不就是传承吗？啊，叫祖辈传吗？啊，什么叫传承？安宫牛黄丸听说过没有？这人昏倒了，突然昏倒，口吐白沫。安宫牛黄丸你和碎了给他灌下去，能救一条命。这个方子是清代名医吴鞠通传下来的，到现在200多年了。还有不少，就那个六神丸，六神丸知道不？哎，这个消肿止痛的，清热解毒的，这都是从古到今传上来的老方子。六味地黄丸知道不？啊，儿科医圣钱乙传下来的，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不是说你简简单单说现在中医大夫，我说中医大夫你现在别摆谱呢？为啥说？你开的这些方子，你看的这些医书，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你只是把它发扬光大，把它学透，用灵活了，这就叫传承。这固本延陵丸呢，大有来头。它出自哪儿？出自谁手？明末清初一个大医学家叫富山富清主。
可不是一般的方法。

房子，这是富山医生专门给他妈治病的，研究出来这么个方子，传到现在1000年了，专治五脏同调的一个药物。你说是传承离咱们远吗？就在咱们身边呢，啊？那你妈烙饼好吃，你姥姥烙饼也好吃，你妈会，她教给你了，这不也叫传承吗？那我们大夫呢是慧心给大家开方子，啊，就像我们现在今年呢，我们医院特别盛行啊，今年我们医院冬病夏治，除了骨骼风痛胶囊，还有一个方子，前年去年是我开的汤药，我们医院用3个大药罐。一人多高的大药罐熬汤药，熬完罐装灌成袋儿，给住院患者分，冬病夏治，非常好使。多少年的老冠心病、脑梗的，特别是脾肾双虚的，多少年的大便不好、脾不好、肾虚的，喝完非常好。今年呢，一看这么做做不起呀，人力物力，后来委托厂家做成了成药。叫乌羊补心汤啊，现在非常火，一药难求。那这个方子其实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只是借慧心的手，我结合现代人的体质，把它发扬光大。咱们老年人得病吧，往往呢，你就现在咱们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得病爱咋的，大病没有。过了70岁、80岁，大病没有。说突然心梗死了少，突然查出来肝硬化、肝癌了少，往往都是40多岁、50多岁，多大呢？45到49，55到59，老百姓讲话了，这是坎儿，这俩坎儿要过去了，过了60，哎，一下子闷到70，啥事儿没有。70到80再过来，这人能活90。哎，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宁可摔跟头，不得脑中风。为啥？你半身不遂一个，那不死。你听说谁脑梗得一天就死了？除非脑出血，大多数都是啥？哎，一查出脑梗，脑袋迷糊，吃饭嘴歪了，走走道。胳膊不好使，垮筐了，腿拖地了，栽楞，就那一条腿往前楞，老百姓开玩笑，垮筐了，啊，赶上吴老二了，左手六，右手七，左胳膊挎筐，右脚踢，你以为乐呵事儿呢？谁家摊上够谁家呛啊？他自己能走能撂，大小便能送出去，这是修来的，但是往往得这个病年头多了，一年比年重。挺高挺膀的大老爷们儿，那体格老好了，突然间高血压脑梗了，动不了，死沉死沉的。你看他在那躺着，傻吃捏睡，白胖白胖的，把他媳妇累得跟老太太似的。这样事儿的我看太多了，就我们医院，啊，从心内科到内分泌科到脑神经医科，这都是我主抓的，你知道吗？每个礼拜一，大开大合，啥意思？大夫懂这句话，大开哗一下子，礼拜一都来住院来了；大合哗一下子，礼拜一又有一批出院的。所以礼拜一出院的多，来住院的也多，这叫大开大合呀！哎呀，啥样的多呀？基本上你要说有生命危险没有，但是呢，都是啥情况呢？哎，出现了。腿沉，挺好个人儿。还有，你看今天上午我就看一个，这个患者非常典型。今天早晨我上病房去查房，啊，带着这3个科室的主任，还有这个1楼和2楼的护士长，我带着他们先到内分泌医科，一会诊呢，我去查房。给我印象最深，这个老弟，你说多高？1米80多大个。就站我跟前跟一朵山似的，又高又膀。他看着我了，他就往我身前靠。他比我高啊，我才1米64，往我身上靠。哎呀，我抬脸看他，
我说你再走就把我撞趴下了啊！我这小老太太一共才110多斤，一会儿我就一个大跟头倒这了啊！我说那你们就没人给你们看病了。他管我叫大姐，大姐，大姐，你不认识我了？哎，我说管我叫大姐，听声耳熟。我一抬头，哎呀，谁呢？这个人叫张广山呐，就我说这大个子，1.83米的大个，张广山前年就帮这个时候我给他看的病，就前年就这时候咋的呢，他好么样的就觉得口干呢，然后这个腿就刺挠，他媳妇说那你查查血糖呗，他不查啊，做点小买卖成天在外头喝，他媳妇逼着他查血糖，一查空腹血糖13个，跑你卖切糕的了，你就是糖尿病。哎，然后他媳妇带着到我们医院去了，找我。为啥找我呢？他媳妇跟我这个表姐啊是同学，这不是认识吗？熟人吗？到我那去了，说大姐你看咋整啊？哎，空腹血糖13个，我说作呀，喝酒啊，拉稀呀。我说话多直，这个张广山就在那笑，你咋知道我拉稀呢？我说我还知道你阴囊潮湿呢，还知道你有脂肪肝呢，还知道你脾气不好，喝完酒耍毛驴子脾气呢。哎呀，他媳妇当时就哭了。他媳妇说，大姐你咋说这么准呢，他脾气成的不好了，这两年改点了，年轻时候喝点酒回家就打人，就做饭碗，你说这啥玩意儿。他现在查出啥呢？血糖13点多，空腹，那不就是糖尿病吗？然后呢，一查，中度脂肪肝。哎，中度脂肪肝。然后呢，肠子里有息肉。然后呢，还啥病呢？脑袋是腔梗。我当时就前年这时候，24年，就是24年的6月份，我说老弟呀、啊。我说你偷着乐，为啥呢？你现在挺好，你好好治，别抽烟，别喝酒，因为你再发展你是啥呢？既然是腔梗，就说明毛细血管堵了，脖腔子毛细血管堵了，那再发展你血糖又高，你容易得这几个事儿。一个呢，脚趾头，你脚趾头麻不麻？他脚趾头有时候木个张的，哎呀，不总那样。我说容易坏疽，烂脚趾头。因为他那时候1.83米，他210斤，又高又膀啊，那身上肥出老胖的呀。他不信，不信呢。就这个时候，这是24年，等到25年，当时我给他开点药吃挺好，血糖啊也降下来了，脂肪肝呢这指标也下来了，吃挺好。等到25年4月份，两口子又来找我来了。哎呀，我一瞅把我吓一跳，这人瘦的呀，变个人似的。我说你这是瘦这样呢？你说从210斤瘦到剩多少？160，160照理说也不瘦，但是他原来210呀、啊，掉这50斤秤哪去了呢？就是眼眼见瘦，眼眼见瘦。他媳妇害怕了，说眼眼见瘦咋回事呢？哎，我说你忌酒了吗？没有，还喝。没有，说查吧，查肝胆脾，一查脾大，没劲儿。我这知道了，脾大，脾功能不运化。脾是干啥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脾一旦虚了，啊，这人就会咋的呀？就会没劲儿啊，就会乏力呀、啊，腰膝酸软呐、啊。因为脾主四肢，开窍于口，他就发现啥呢？嘴好坏，动不动这嘴就破了，动不动里边就溃疡了，然后呢就那脚趾头和脚脖子总是紫了好青的，那就说明什么？脾大之后脾不统血了，出现脾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说老弟呀、啊、你得吃药了，再不吃药糖尿病并发症你要烂脚趾头啊，你要得白内障，而且呢还会出现，因为当时他的脚趾头已经发麻了，并且呢已经出现这个啊腔梗、大面积脑梗和冠心病的现象了，大便非常不好，就查出这个脾大，脾大挺吓人呐。
而且胆呢有喜肉。

息肉还有变化，也就是说他这个息肉有可能癌变，那他不害怕吗？搁谁谁不害怕呀？但是主要是大便不好，拉稀，长稀，黢黑黢黑的大便，脾大呀，胆囊炎呐，而且肾不好，他肾上也结石，腰疼，动不动腿就胖了，这种情况，我说什么也别吃了，喝汤药吧。喝汤药呢，你说人也是该着，就是去年的六月份他一找我，我不说吗？这个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呢，是我结合现代人的体质，我们院搞冬病夏治啊，让我给出个方，就是熬汤药。我们院呢进了3台一人多高的那个熬药的大罐子，那熬出来之后呢，有愿意参加冬病夏治的就给他发，一次发10袋，一次发10袋，一共呢发30袋，分3次发啊，就是1伏、2伏、3伏，1伏给你10袋，2伏给你10袋，3伏再给你10袋，一袋就1副的，让他喝30副，对，尤其脾虚的，就他这种脾大，大便拉稀，胆不好，特别肾不好，就是脾肾这2个脏器不好的，脾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所以我的思想就是故先天养后天，延年益寿。你人先天肾那爹妈给的，后天脾看你吃饭好不好，你吃得好你才能活得长啊。所以我开这个汤药一下子在我们医院就轰动了，从去年到前年，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方子人特别多，都排号就等着喝这个汤药，冬病夏治专门治脾肾两虚的。等今年呢，我一看熬汤药吧，说实话老哥哥老姐姐们，汤药不好保存，汤药是不好保存的，你拿回去在家搁7天它容易坏呀，搁10天你都不能吃了，你搁7天行，还得放冰箱里，喝的时候还得热热，不方便。所以今年我委托药厂给我生产出了口服液啊，叫乌羊补心糖浆，你别看叫糖浆，这里没糖啊，它是口服液，比正常的口服液稍粘稠一些，所以叫糖浆。它里头有啥呢？我可以把这个方子毫不保留的我告诉大家，这个乌就是指的何首乌，养心安神的，上至心肺两虚，下至脾肺不足，还有淫羊藿。这个淫羊藿这个药啊，是哪儿呢？是据说呀，就这个羊，这个羊日饮百羊而不败，这是个公羊。说公羊啊，它一天跟100个母羊交配，它也不累。说这个羊不打地，是个公羊。还有点不稳当，日饮百羊而不累，叫淫羊藿，干什么？扶羊的，专门扶肾阳。还有呢，锁阳，锁阳呢是上至浑身没劲，下至大便溏稀没劲，中至肚子冰凉。黄芪呢，黄芪是补汗的呀，敛汗补气的呀，再加上呢干姜、大枣、干枣啊，你看何首乌、淫羊藿、黄芪、锁阳各30克，干姜20克，大枣男的放7个，女的放8个，再加甘草，哎，就这样，让他回去喝。他呢，当时在我们院领的是熬好的成袋那个汤药，一共给他拿了是60袋，60袋一天2袋，那就是喝30天的。30天正好头伏、二伏、三伏，喝了，喝完之后，哎呀，真不错呀！喝完之后啊，他这个脾大好了，而且大便呢已经正常了。那关键是呢，让他那个手脚麻木的，肠子里长息肉，拉的不行，包括这脂肪肝彻底好了。好了之后，他再也这人也是忙，再也没跟我联系，也不搭理我了。他好了。这不，今天我带着这些主任到内分泌科去查房，他看见我了，往我身上撞，哎呀，我说这不是叫张广山吗？

0: 吧，我说你干什么来了？哎，又高又膀的大个子，体格可好了。说大姐呀，我来领个患者看病，我们家亲戚我连桥正要找你呢。我说你怎么样？我都好了，啥事没有了。他说我连桥得糖尿病了，你看看你能不能给看看。我说那好，正好我到病房查房，一看他连桥，我又给号脉。哎，糖尿病呢好办，糖尿病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糖尿病的人往往血糖高的前提呀、一脾不好，胃不好；二呢，哎肾虚；三呢，胃火旺；四呢，哎情志不遂，这人老心情不舒畅。所以说这种情况，像他呢，他这个连桥啊，就是我们这个乌阳补心糖浆，既能够补肾，又能够养心脾，让他首先吃好、睡好、消化好、尿得好。这样一来再搭配啥呢，就是大家手上有那个葫芦瓶装那个，就那葫芦瓶装的叫啥，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你看国药准字，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它五脏同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再配点乌阳补心汤，因为我叫乌阳补心汤啊，叫习惯了，我们大夫净开汤药，所以呢它的原名就是乌阳补心汤，配合固本延龄丸，能够达到固先天养后天，五脏同治，延年益寿。固先天肾，养后天脾，这个活谁干？乌阳补心汤干。五脏同治，益寿延年，固本延龄丸干。他俩结合在一起，既能让你活得好不长病，还能让你活得长寿，哎，活一百岁再走，并且死的时候不遭罪，睡一觉就走了。为啥？你一你脾好，脾好你吃完消化都排出去了，不会胀肚，也不会糖稀便。第二呢，肾好，就是你到人生最后这十年八年的，你不尿裤子，你不喝点水拉拉尿，两条腿有劲儿。你看乌阳补心汤和固本延龄丸这个搭配啊，是个诀窍啊，这俩方子都是有出处的。所以说老伙伴们啊，咱们治病啊，记住你不能说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要打好基础。你看为啥固本延龄丸从我这几年给大家弄了呀，每年都得弄一次啊，大家吃了这么好呢，就是因为它治的是病根儿。但是岁数大了，我就总结个事儿，固本延龄丸多好的药啊，有慢病你长期吃它治病，没慢病你多吃三葫芦五葫芦的它养生它长寿。但是为啥有的人说觉得差点劲儿，没那么大劲儿，差点意思，有的地方还没太好。你脾不好吧？你大便不好吧？你肾不好，你拉稀吧？脾肾不好，固本延龄丸28丸，人家吃一葫芦都吸收了，你呢？你吃一葫芦，你吸收20丸，那8丸你脾不好拉出去了，你肾不好他没固住。所以说要用固本延龄丸，那个时候你最好你想招，你搭配上乌阳补心汤，成分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你照方上医院去抓抓汤药，你熬早晨起来喝一碗这个汤药，再吃一碗固本延龄丸，你看你的病就好多了。老哥哥老姐姐啊，那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靠牌吃，最好呢把我刚才说的乌阳补心汤你记下来，他俩搭配着吃那是最好的。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助 由赴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人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丹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寻求古穴融汇中西，他博及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穴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李主任，你好。
0: 你好。
5: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叫什么名字？
5: 我家住松原，我两位姓张。
0: 嗯。
5: 今年78岁。
0: 嗯。张大哥，78岁。
5: 哎，李主任，您太客气了。
0: 哎，那哥哥属啥的？
5: 我属牛的。
0: 啊，这一头老黄牛啊。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5: 我非常愿意听你的讲座啊。
0: 听多少年了？
5: 哎呀，听讲座已经3年多了。
0: 啊，3年多，愿不愿意听啊？
5: 愿意。讲的实惠，讲的是有趣的白话，讲的非常细的，对我一老年人呐、非常好。哎，讲的非常实惠，非常用心，很幽默，很幽默。哎，这家常大电话，听人家，听着心里就高兴了。哈哈哈哈哈！老师，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大哥哥，那今天来电话找我说点啥呀？
5: 哎呀，我现在吧，你说嘛，老了，就得病个人的病，你说，那你。我这是原先吧有痔疮，完了然后吧没当回事儿，就是去年就是影响了直肠溃疡，一二年三就是大便也不成形，然后呢直肠的滴滴答答的，我现在留一些脏东西，现在就搞的吧，这个外边也不能走，就在家里一个，也不能厕所啊，非常苦恼，你说。上医院吧，一直让我去动手术，动手术吧，他们讲是我这个直肠和这肛门离得很近，就改造以后，我一寻思我就病大岁数了，这一下身体素质也不行，所以说吧，我已经保守治疗，就这么咳了1年多，2年了将近。我就想问老师请教， 在我这种情况下，您没有什么两。

0: 色呀、啊，你是高人的色、啊。
1: 老哥哥呀、啊，
0: 哎，
1: 这个痔疮现在看来是痔疮，不单纯是痔疮了。
0: 哎，对对。
1: 直肠溃疡，溃疡就是直肠的，啥叫溃疡？就像我们手拿个口子，沾水了，挠缝了。
0: 哎哎。
1: 咱们老家话叫挠缝了，感染了。
0: 哎哎、
1: 感染了，那它就有脓呗。
0: 嗯。
1: 就有脓血呗。
0: 嗯。
1: 脓血时间长了，它脏东西，它有溃疡面，它腐蚀的是你的直肠。
0: 嗯。
1: 所以吧，咱们也不背着，咱们也不拐弯，你都78了，嗯、咱有啥说、
0: 嗯？
1: 这个病就容易得直肠癌。
0: 啊啊！
1: 哎，所以直肠癌的典型症状就是拉脓血。
0: 啊。
1: 这拉大便有脓，有血。
0: 啊。啊
1: 哎，一使劲老拉了脏东西。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呢，要是确诊这个病可好检查了。
0: 啊。
1: 都不用做什么检查，就是大夫手上戴个指套。
0: 哎。
1: 抹点润滑油。哎，让你侧身在那躺着，说放松放松放松，他手指头插进你的肛门，在里一转圈一摸。
0: 嗯。
1: 一摸，如果摸到坚硬如石头子儿的东西。
0: 嗯，
1: 就是80%到90%就是直肠癌，
0: 啊，
1: 如果摸到远的，
0: 嗯，
1: 哎，这指套一带出来顶上没血，
0: 嗯，
1: 要是直肠癌，它能带出血来，
0: 啊啊，
1: 带出来没血，有点炎症，问题不大，
0: 啊
1: 啊，
0: 啊，
1: 就说你现在检查完之后，谁领你去的？
0: 我们孩子去的。
1: 说啥呀、
0: 嗯、
1: 你看着办法了吗？
0: 控制的挺好。哎，没事，能力解决的吧，并不多。
1: 那就说问题不大。
0: 哎，对对、哎、
1: 问题不大呢。刚才你说一个句话，就是改道。其实改道就是啥、
0: 嗯、
1: 就像大便不从这儿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哎，就是把直肠坏那段哎给它切掉。切掉呢，跟肛门这儿缝合、
0: 嗯，
1: 这条道改了，然后从你肠子上，从肚皮这儿打个眼儿。
0: 对对。
1: 打个眼儿，挂个袋儿，这袋儿里就装的就大便。
0: 对对对。
1: 有大便就从这儿出来。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咱们能保守就保守。
0: 哎、嗯。
1: 这个病咋来的，大哥？
0: 嗯。
1: 咱们中医讲，到啥时候你都是扶正气去邪气。
0: 哎、嗯、
1: 哎。咱叫扶正气。我那句土话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哎，就是你得咋的呢？你原来是什么虚？你是肺脾气虚，兼肾亏，这、
0: 嗯、
1: 啥意思、嗯？我一解释你就知道了。嗯、你向来是胸闷气短、打蔫儿、净拉稀的人。
0: 嗯嗯。
1: 从来这些年没拉过好大便。
0: 嗯 嗯
1: 不正常，破破糟糟的，干变头子，又整不好，又干了，又稀了。
0: 嗯。
1: 再一个，你说跟啥有关，
0: 嗯、
1: 大哥？你这一辈子你喝不喝酒啊？
0: 哎呀，这我有几瓶的酒呢，这一把十五，这是能不喝酒吗？
1: 还没少喝呢。
0: 哎，对对对对。
1: 你说你赖谁？你能赖着我吗？赖不着。
0: 那可不敢，那可不敢。
1: 是不是、啊？
0: 我真有
1: 儿子、姑娘、儿子、老伴都没关，你就自己大酒包老喝。啊，总喝酒的人伤哪儿伤肝，所以大哥你保证肝不好。
0: 嗯嗯。
1: 你看我看出来了，我敢说保证。
0: 嗯。
1: 我要耗着你卖，就你这点事儿都卖都耗出来了。
0: 啊。
1: 啊，你有啥病啊？脂肪肝。胆囊炎，
0: 嗯，
1: 失眠多梦。

0: 走道腿打晃吗？
1: 有感觉。
0: 啊，就说我告诉大家，你看这两天你听讲课，我说人呐，就这五脏六腑，你看换肾的能活，换肾的找着肾源了，他能活；换肝的能活，找着肝源了能活。就这两天上我这看病的，后期调理的，做肝移植、肾移植的可多了。
1: 啊，
0: 都听说我这开方扶正祛邪挺好，这两天特别多。我一问肾移植，活十年了，那老头看着挺好。肝移植的小伙子35，一看精神面貌也挺好。
1: 嗯，
0: 哎，告诉大家这都好办，就肺子你嘎下去一个叶，人都能活。
1: 啊，
0: 你说要把胃和肠子都掏出去，这人还能不能活？
1: 嗯，
0: 是不是完了？所以我说脾肾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
1: 嗯，
0: 你得吃好拉好，你才能睡好，才能活好。
1: 嗯，对。
0: 所以俩事儿，一个五脏同治补虚劳，治你浑身没劲儿拿不成个。
1: 嗯，
0: 免疫力提高了，气血足了，就把溃疡面它长好了，就像老百姓说你抵抗力强了，脑缝这块、感染这块一点一点绷皮儿了、定嘎着了，好了，长新皮儿了、长新肉了，你再拉大便没血了，不就好了吗？哎，然后要添补脾肾，要把脾肾调一调。哎，老哥哥，你这样，手上有没有固本延龄丸？
1: 没有，现在。
0: 你就吃它。
1: 啊啊。
0: 我说句实话，老哥哥，你吃6个月就6葫芦，
1: 嗯，
0: 你这点事儿能解决80%。
1: 哎呀，那个。
0: 要是说能好，以后提高免疫力，咱们别犯病，心脏也挺好，要脑袋呢就有点脑梗，也让他没事儿。你就常年吃，老哥哥才多少钱呢？
1: 哎，嗯，
0: 1个月就1葫芦。
1: 嗯嗯。
0: 哎，咱能活着。哎，就有收获，是不是啊？
1: 那对，那对，那对。
0: 哎，再说不用吃那么多，有1年左右，你先吃半年，然后这当中我要给你开点药调调脾肾。
1: 啊。
0: 你是肺脾气虚、
1: 啊。
0: 你原来拉大便啥样？我告诉你，说有大便了，你叼颗烟上厕所坐着，啪嚓扑哧，你就便吧。吃完饭了还去，一早上得去两趟。
1: 对对对对。
0: 一早上去两趟，吃完饭了又去了。可能中午吃完饭又去了，晚上吃完饭又去了，就这样，像鸭子似的。是不是？这是咱老头老太太过去我妈那时候就是，你说你一天总拉肚，像鸭子似的，鸭子在当院子呱呱叫，老拉稀。你这就是喝酒喝的，喝酒喝的不光伤胃肠了，伤肝了，你肝功能不好。肝功能不好，你眼睛不好，手脚麻，抽筋儿，动脉硬化，脉压差很大。
1: 啊，
0: 你那高压和低压，他俩差挺多。
1: 嗯嗯，
0: 你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个咋整的呀？你现在，
1: 哎，
0: 哎，现在，哎呀，要有固本延龄丸，现在就该吃上。固本延龄丸吃最好的季节就是6月份开吃，一直吃到年底12月份。
1: 嗯。
0: 你这样吧，我现在呢，
1: 哎、
0: 给你开点小中药。
1: 哎，
0: 哦，
1: 哎哎
0: 哎，能喝汤药吗？
1: 那是你病想了了吗？
0: 喝
1: 干啥就干啊！
0: 喝个10多天，然后等我这边正在给你们张罗固本延龄丸。
1: 啊，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啊，大哥。
1: 啊啊啊！
0: 哦，
1: 哎
0: 哎，等有了你就想着你就吃它。
1: 嗯。
0: 1葫芦你能见效，3葫芦。
1: 嗯，
0: 你就稳当了。
1: 啊啊
0: 啊！我现在先给你喝汤药，咱先把脾肾的基础打一打。你喝它14天啊。
1: 好好。
0: 来，我开方，你不说话，我学生呢给你录音，给你记录，然后你。
1: 主任呐，你这学生太好了，这些老人这个无微不至于关怀，电话都不断，问寒问暖的，完了给指导这些事情。我这是全向手下无月的哥，我这是
0: 没关系。所以说我开方的时候吧，
1: 嗯、
0: 老哥哥老姐姐，你不用说说，哎呀，我没拿笔，我不会写，
1: 嗯、
0: 不认字儿，都没事儿，你们就听着。
1: 嗯。
0: 因为咱俩这个通话吧，我告诉我学生已经呢给你。

0: 音了，然后他就把方抄下来，就给你打电话，他就给你了啊、哦。你就自己拿着方去抓药啊、哦。
1: 好好好。
0: 哎，好，我开学生登记啊，党参30克，白术30克，茯苓20克。没劲儿是吧？黄芪20克，当归20克，白芍30克，木香20克，砂仁儿20克，甘草20克，这个方子是奇迹，就是奇腹水煎服，日一次，早晚分服。奇腹药、
1: 嗯，
0: 喝完这奇腹见好再喝奇腹。
1: 好好，
0: 不要一下子抓奇腹，因为呢，喝完奇腹见好，来个电话，根据你情况，我还要给你调调药。啊、
1: 嗯，好。
0: 喝完这奇腹是水煎服，就是熬汤药。啊，日两次，就是早晚各一次。啊，吃药期间别吃凉的，别吃辣的。叫做避风寒，慎饮食，畅情志，就是别着凉，谨慎饮食，别吃辛辣油腻的，畅情志，就是心情要舒畅。
1: 好好，
0: 总结9个字：避风寒，畅饮食，慎饮食，畅情志啊。
1: 好，
0: 哎，好了，老哥哥，那就解答到这儿。一个星期之后再跟我回话汇报。
1: 对，李主任，李主任，我还有个事儿
0: 啊。
1: 嗯，你说现在我的皮肤吧是痒痒呢，长进来行子呢，就嘎子似的，一挠吧就叫白皮肤，就干吃药不好啊，就吃了真心的。
0: 嗯，这个就是你脾湿湿盛来的，脾虚湿盛，湿性困脾，困四肢两条腿沉，困皮下会长一些包、
1: 嗯、
0: 啊，小包小嘎子小疖子，一挠还挺刺挠。
1: 对对对对
0: 啊、哦，所以这个东西呢，那、
1: 嗯
0: 你可以呀、啊，洗一洗，啊、
1: 嗯
0: 用点啥呢？你看，荆芥、防风、蝉蜕、苦参、白芷、苍术、甘草。各30克，这个方是外洗的，不是喝的。
1: 哎，
0: 熬成各30克，熬成汤药，晾凉了，就用这个汁儿就洗你皮肤，哪儿刺挠洗哪儿。
1: 啊啊啊！
0: 就好了。
1: 好。
0: 再配喝我这个汤药，我这汤药是健脾除湿益脾肺的，从里外给你调，再抹点就现解粒儿，你不就不痒了吗？
1: 哎，那就好，那好，那好。
0: 哎，这个方我学生都给你登记好了，你找他要啊。
1: 好好好。
0: 哎，再见，老哥哥，再见。
1: 好了，谢谢了，李主任呐。
0: 下边那个是洗的，不是喝的啊。第二个方是外用的啊。
1: 哎哎。
0: 嗯，好了，再见，大哥。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喂，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我是慧心呐。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
3: 很幸运跟你通上话了。
0: 哈哈哈，老姐姐别着急，稳当的，电话信号不好你走两步啊。
3: 哎，你的电话这些日信号就不好，
0: 这些日子刮大风刮的。
3: 李老师，我这病情我跟你说说、
0: 嗯、
3: 我怎么奇怪，血压高。
0: 嗯，血压多少？
3: 血压高时达到167呢。
0: 低压呢？
3: 低压100是100吧。
0: 吃啥降压药呢？
3: 别卡坦辛洛赛嗪片。
0: 嗯嗯，吃的怎么样啊？
3: 吃的效果不算那么太好。
0: 嗯嗯， 金沙坦效果不好，那你就琢磨要换点了。
3: 那得换啥样呢？
0: 心脏怎么样？
3: 心脏不好，他来那天跳的可快了。
0: 吃点半心酮吧。
3: 半心酮啊？
0: 哎。
3: 啊，你这人
0: 是进口的。
3: 我这一犯病是咋回事呢？就是后脖梗都走完，肩膀也木，完就心脏就是那个脑袋就是迷糊就坐着，完了就心脏吧，你胸前就像压块石头似的，喘不上气来。
0: 颈源性高血压，你有挺重的颈椎病。
3: 对。
0: 那这个颈椎查过是椎管狭窄还是增生？
3: 狭窄。
0: 如果椎管狭窄吧，他就肩膀头子后脑勺子木个张的，这胳膊也酸手也麻，等手麻你就离脑梗不远了。
3: 啊，
0: 你现在这一犯病胳膊都没劲儿，
3: 没劲，浑身都没劲。
0: 嗯，所以呢这个颈椎病现在呢它导致脑供血不足和心肌缺血。
3: 啊、哦，
0: 脑袋浑浆的，记性不好，
3: 都迷糊，你脑袋没有清醒了。
0: 脑袋做过 CT 吗？
3: 做过。
0: 有没有腔梗？
3: 有脑梗。
0: 你看，那比腔梗还重呢。那有脑梗，脑血管堵了，注意啊！说脑梗，这大姐说话怎么还呱呱的呢？也没淌哈喇子，她堵的位置不一样。不是说脑梗都淌哈喇子都半身不遂，你看你这个说话挺好，但是他脑袋供血不足，脑袋不清亮，
3: 不清亮，怎么不清亮？总迷幻。
0: 九十酸美托洛尔，或者你吃多少的？是吃47.5的？
3: 吃50的？
0: 吃50的？
3: 啊，
0: 是琥珀酸美托洛尔还九十酸？
3: 九十酸。
0: 啊，九十酸美托洛尔50克的，那不少了。
3: 那不，我一天吃一片。
0: 啊，你这样，这个病呢是心肌缺血，已经造成心肌缺血了。
3: 是。
0: 这问题你别忽略，你肾不好，肾不好不一定说非得你肾上长啥了，就是尿频、腰酸，脑袋不清亮。
3: 腰酸，腰总酸的溜一通。
0: 哎，腰总酸溜的，后腰像掉腰子似的，没劲儿。
3: 对，
0: 因为肾主骨头。啊，有尿没劲儿，多喝水就憋不住尿啊。他要排出来还没事儿，这种情况呢，这样容易得肾结石或者生囊肿。
3: 啊，
0: 哎，后腰胀乎乎的难受，要注意监测肾，这要每年呢查一下肾彩超啊。
3: 那我这个得吃点啥样呢？
0: 这种情况这样啊，因为肾不好，肾一虚呀、啊，肾为先天之本。他就决定了你会心肌缺血，大便没劲儿，浑身没劲儿，腿沉。如果发展方向呢，就是脑梗兼有脑供血不足引起的脑萎缩，就记性特别不好。
3: 啊、
0: 哦，哎，下一步是我啥病？我将来脑梗、心脏病呗，胳膊腿疼、走道没劲儿呗。
3: 啊、哦、
0: 啊，肾一不好，时间长了你脾胃也不好。吃饭不爱消化，大便也不正常，都来了。这种情况啊，先养脾肾，先养脾肾。你这样、
3: 啊、
0: 手上有没有固本延龄丸？
3: 没有啊。
0: 你这种情况就吃固本延龄丸，别人吃一葫芦就见效，你得吃一葫芦半。
3: 那我手上没有那药啊。
0: 别人病好10成，你能好80成？为啥？你肾太虚了。
3: 啊，
0: 所以现在呢，我给你开这么几个药啊，要补肾。能喝汤药吗？
3: 能喝，我拿笔记上点吧。
0: 喝点小汤药，汤药要是熬费劲吧，大夏天的你可别烫着啊。实在不行呢，我给你开点小中成药。
3: 行，我拿笔记上点。
0: 啊，哎。
3: 记性不好啊！
0: 手脚平时凉热，
3: 啊？
0: 手脚平时凉热，
3: 哎妈，手脚总冰凉的，
0: 冰凉啊！
3: 嗯呐，
0: 怕冷是吧？
3: 嗯呐，总是凉的手脚。
0: 你看像这种情况就要吃什么呢？锁阳，哎，这个锁阳啊，它是专门锁住一身阳气固肾的啊。再一个，是不是睡眠不好？
3: 不好，他有时候不睡呀、啊，李老师啊。
0: 哎，要放何首乌啊，脑袋不好使啊，记性不好，这肝肾亏虚了。
3: 得啥药？锁阳 啊。
0: 你看，首先开汤药要锁阳啊，何首乌。但是呢，老姐姐你汤药吧，丸者缓也，汤者荡也。这个汤药你怎么也得喝一个月，天热。你这样，我先告诉你个小中成药
3: 啊，
0: 金匮肾气丸。
3: 金匮肾气丸，
0: 哎，或者锁，最好是锁阳固精丸。配什么呢？配着锁阳固精丸、天王补心丸一起吃。这种情况啊，哎呀，其实我们院里有个好方子啊，哎，我们院里这个方子是锁阳啊、何首乌啊，专门养心脾、养脾肾的。你这样，大姐，你先吃这俩中成药，打好基础，一个半月以后，正常的再配合点固本延龄丸吃，这个病就好了啊。
3: 那没有那药啊？
0: 固本延龄丸，我正在想办法给你们弄。到时候你不用多吃，你把基础打牢，一般呐14天之后，有尿能憋住了，睡觉好了，吃饭香了，这是脾肾功能好了，你再吃固本延龄丸，有5葫芦就够。
3: 我这脑袋总咋回事，李老师？
0: 严重脑供血不足，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要说血压呢不算太高，但是血管硬了，狭窄了，供不上血。不但脑袋迷糊，你这腿走道是非常沉的，
3: 沉是大哎
0: 啊，所以这个病要治，从五脏这个根儿，但是左手呢从脾肾入手，所以呢要五脏同治，脾肾双调，这么治。先把我开这俩。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华为掏出了自主创新的信心。临江市2026年普通高考拉开帷幕。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华为掏出了自主创新的信心。近日，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正式发表掏定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基本沿着摩尔定律快速发展，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芯片性能随之同步跃升。然而，当晶体管尺寸迫近物理极限，尖端芯片生产成本指数级飙升时，半导体产业以几何缩微为主要发展路径的摩尔定律日益受到巨大挑战。另辟蹊径，掏定律则以时间缩微的崭新发展思路，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掏定律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使芯片在同等制程工艺下实现性能跃升。这一定律的提出不是否定摩尔定律，而是给予现有成熟工艺提供生产尖端芯片新的思路和方案，有力破解了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痛点。事实也证明，掏定律并非理论空想，而是一条可行、有效且具备广阔商业前景的产业化道路。过去六年，基于这一定律，华为已在手机、服务器、人工智能等领域量产381款芯片，广泛覆盖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华为近十年累计研发投入超13820亿元，研发强度稳居全球科技企业前列，广大科研。

0: 人员在没有成熟经验可操、没有外部技术可引的无人区里攻克架构设计、工艺适配、软硬件协同等一系列技术堵点，靠着10年磨一剑的定力，不断实现从技术跟跑到自主突围的跨越。正是靠着这份在封锁中不服输的拼劲，才有了韬定律的诞生。 一项重大原创成果的诞生，折射的是一个国家蓬勃向上的创新生态。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在逆境中崛起，在封锁中突破，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形成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互赋能、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 大国之间科技竞争更加激烈，后来者是否难以望先行者向背？韬定律的提出给出了一个充满信心的答案。通向顶峰的路，从不只有一条。只要我们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路始终在自己脚下。6月7号，2026年普通高考正式启幕。 临江市413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迎接人生重要挑战。8时许，临江市第一中学考点外，考生们精神饱满，手持准考证、身份证，在考务人员与安保力量的引导下，依次通过身份核验、安检通道，有序步入考场。据了解，今年临江市设17个考场，共413名考生。 不同往年，考场里统一配备文具。今年考生需要自备文具。考试期间，考点外秩序井然，公安部门增派警力加强巡逻值守，提高考点周边见警率，应急力量现场待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众多家长在警戒线外默默守候，眼神中满是关切与期待。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为考生保驾护航，共同守护这场青春的战役。为助力2026年高考顺利进行，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明办临江团市委联合农夫山泉临江工厂等企业组织志愿者，开展爱心护考、文明护航高考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早早搭建起服务站点。 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矿泉水、考试文具、应急药品等物资，用志愿红筑起一道暖心热线。工作人员与爱心企业联动，发放金榜题名加油包，传递对学子的美好祝福。现场还设置文明宣传引导岗，倡导家长文明陪考、社会车辆静音护考，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此次志愿服务活动。 将文明实践融入暖心服务，用点滴行动传递城市温度，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全方位支持与帮助，营造了温馨、和谐、有序的考试环境。近期，临江市桦树镇西大川村桦树寒地高山草莓迎来采摘上市季，鲜红饱满的鲜果集中开售，各地采购商、采摘游客纷至沓来。 小小草莓催熟乡村甜蜜产业。西大川村立足长白山高寒生态优势，施用有机肥，推行生物防治、绿色种植，产出的草莓果肉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目前基地种植面积600亩，灌溉供电等配套设施齐全，每年带动2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1: 旱地草莓已然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在八几年就开始种，种了50来亩地儿。经过政府宣传，这个村上领导指导，对这个草莓这个认识这方面都提高了。完了，来买的也多了，人也多了。价格到现在来说。 也还算可以，净利润能达到3000块钱左右吧。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担当就是企业家，除了赚钱之外，还有很多社会责任需要我们去践行。就是弘扬社会正能量。
3: 目前呢，临床用雪吧数量剧增，而我们的雪库库存吧在锐减。供应商联合会吧有组织的这次无偿献雪活动，渴望吧这次献雪的数量能极大缓解我们的库存，能满足临床患者的用雪需求吧。
4: 当鲜红的血液缓缓流入储血袋，生命救助爱心之旅也就此起航。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现场很多人都是长期坚持献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无私奉献的精神。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中来，奉献力量，为生命加油。
5: 近日，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拟创建名单，全国共56个地区入围，我省的抚松县、桦甸市双双上榜。两地将围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智慧农业发展，推进产业融合、科技赋能、品牌培育，打造农业现代化标杆，引领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6: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我省吉安市大吉泰主题广场成功入选，成为吉林唯一获此殊荣的点位。该广场依托鸭绿江风光与高句丽文化，融合音乐元素与生态景观，已成为了吉安旅游的新地标。此次入选将进一步提升吉林文旅知名度，助力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
5: 6月8号9时，2026年吉林市网红爆品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线上投票，投票截止至6月12号的17时，市民可关注吉林市商务公众号来参与投票，每人每天可投一次，最多投3票。活动旨在推介吉林市万种商品 IP， 助力特色好物通过电商新业态走向全国，推动电商产业与实业经济的深度融合。
6: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还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
5: 没错，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就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都含添加了哈，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为400100-3930。 4001003930。
6: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得上百块，而且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了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普法小贴士，高考作弊可能构成哪些犯罪？高考作弊不仅影响个人前途，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高考作为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作弊涉及的行为可能构成以下犯罪：一、组织考试作弊罪。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帮助他人作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组织30人以上作弊，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导致考试取消或影响考试公平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非法出售或提供高考试题答案，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向30人以上出售，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代替考试罪。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高考，处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较轻且悔罪态度良好的，可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未构成犯罪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考场秩序可处警告、罚款或拘留。单位组织作弊的，对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法院可宣告职业禁止，禁止相关人员从事教育考试工作。考生有违规行为，将根据《教育法》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
5: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6: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8号是2026年全国高考进入到第二天，今年的全国报名考生达到1290万人，共设置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各地多部门联动，全力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保障等服务，为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考试整体平稳有序，多地预计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后续录取工作将有序推进。
1: 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 AI 工具伪造高考试卷、考场照片，或谎称出售高考答案，误导公众，扰乱考试秩序。公安机关表示，将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严查严打涉考作弊、造谣传谣等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环比上升0.93%，连续多月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央行已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外汇储备与黄金储备双增长，体现出我国国际收支稳健、跨境资金流动均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也彰显我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
1: 6月8号，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东北老航校是我党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人民空军的摇篮。此次捐赠的文物涵盖历史照片、实物器材等，生动展现老航校的光辉历程，传承红色航空精神，激励后人铭记历史、奋勇前行，助力我国航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前面的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们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钙还有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
0: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是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业主大刘在小区电梯口不慎踩水滑倒，伤情构成10级伤残，涉案区域没有监控，物业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
2: 物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合理限度内的责任。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

0: 以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大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承担起自身人身安全的高度注意义务，并自行规避相应风险。 事发时，大刘未能注意到积水疏忽大意致自己摔倒，应当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小区物业作为物业服务人，在人流量相对较大的电梯门口，未采取妥善的防滑措施，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也没有及时发现并清洁电梯门口的积水，在保障业主通行安全方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合理限度内的责任。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超实用的爽口好菜，就是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配粥下饭搭面条都合适。咱们这款渤海湾即食海蜇头就不一样，选用的当季新鲜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小时，全程锁鲜，经过21道工艺去杀去杂去腥味，打开袋子就能够吃，不用泡，不用煮，不用额外处理，省心又方便。
2: 再来看品质，每一块呢都是
1: 后食完整的大海蜇头，不是这种碎渣的边角料，咬下去呢咔嚓咔嚓的脆，口感脆爽，不塞牙也不硬，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吃。平时吃的油腻，拿它呢拌上黄瓜丝儿和洋葱丝儿，再加上香醋和香油，清爽解腻，一口下去，胃里的油腻感瞬间消失，搭配热粥、米饭、面条都特别的开胃。
0: 嗯，今天的福利更是实在，超市一斤装即食海蜇头一袋。 20多块钱，今天呢99块钱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算下来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性价比超高。家里面待客端一盘这种清爽体面，早上懒得做饭，开一袋，然后配馒头稀饭快速开胃，晚上想吃点清淡的，拌一盘当小菜，无忧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正合适。
2: 而且全部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卫生，吃一袋开一袋，放。 冰箱呢，能存小半年。现在囤上9袋，整个饭桌上都有清口的这种小菜。本次活动仅1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0，40099901390，40099901390，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或用手机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海蜇”就能直接下单。
0: 叔叔阿姨们，海蜇头啊，可是咱们中餐里面有名的海八珍之一，和海参、鲍鱼齐名。但是价格呀，实在的多，是咱们餐桌上的亲民美味。它还有一个特别实在的优点，就是嘌呤含量极低，平时在意尿酸需要忌口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吃，不用再馋的不得碰。
2: 嗯，平时油腻的饭菜吃多了，肠胃负担重，很容易觉得腻味，没有胃口。这个时候来一盘清爽脆嫩的海蜇头就再适合不过了。它口感脆爽，咬下去呢，咔嚓咔嚓的，拌上黄瓜丝、木耳，再淋点香醋和香油，几分钟就是一道好菜。一口下去解腻又开胃，再没有胃口呢，也能多吃小半碗饭。
0: 是的，最方便的还是这款海蜇头啊，开袋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焯水，不用复杂的处理，5分钟就能够端上桌。早上配粥配馒头，清爽省事，中午呢煮碗面条拌上它就是一道简餐。而且呢，晚上家里面吃饭招待客人，摆上一盘凉拌海蜇头，比油腻的肉菜也还受欢迎，老人孩子都爱吃。独立小包装，吃一袋开一袋，干净卫生，放冰箱保存也方便。
2: 咱们这款海蜇头来自渤海湾当季的新鲜海蜇，捕捞后6小时内完成清洗、腌制、锁鲜，经过多道工艺呢，去除这个去沙去腥味，处理得干干净净。每一块都是厚实的大块，不是碎渣的边角料，脆嫩不塞牙，品质看得见。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特别的划算，超市里面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就要20多块，但是今天呢是99块钱到手，整整9袋，买5袋再送4袋，足足9斤，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左右，性价比非常高，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家里常备都特别合适。本次的活动数量有限，仅1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想要的朋友直接拨打热线400。
1: 40099039 400999039 400999039 支持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公众号回。

0: 复海哲即可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

0: 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2: 文彦鹏总书记同志一到，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

0: 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0: 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

0: 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

0: 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四月十三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八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六月七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渔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春国际。

0: 电影中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4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9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召开；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希望的田野，吉林省各地打造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赋能农业发展；吉安大吉踏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交融碰撞，激发发展新活力；城市更新共创美好，吉林省既有住宅家装电梯工程全面开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6月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9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在长春召开。中央第9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汇报吉林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
2: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吉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蒋卓庆指出，中央第9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紧紧围绕落实4个深入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紧紧围绕整改整治突出。

0: 问题，紧紧围绕立好制度规矩，紧紧围绕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严肃认真开展指导督导，将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弘扬优良作风，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黄强表示，在全省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我省指导督导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深学、真查、实改成效、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指导组指导督导下，紧扣学习教育目标任务，进一步严格标准、细化举措、压实责任，积极配合指导组工作，坚决落实各项要求，对反馈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抓好整改，注重做好结合文章，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际行动。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筑起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请听报道。
2: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及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长春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副总经理张丽萍：
3: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三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2: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星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三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长春市商务局商贸流通处处长刘玲玲：
4: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2: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河南游客赵女士：
5: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放心的。
2: 俄罗斯游客米德利：
6: 这里特色衣服款式多，价格便宜，我买了好几件，商场里售货员们都能说几句简单的俄语，沟通非常方便。
2: 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通化市市民王伟璇：
7: 正好家里就是装修完，现在想选电器，最高能补1500块钱，两个一叠加就特别划算。
2: 通化市华生电器销售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以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企业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我们的抖音券叠加使用，以及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我们买赠一些活动，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
2: 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汇集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
1: 吉祥新闻消息，6月8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导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7件，来信48件，其中长春市39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5件，松原市2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8个，占32.65%；固体废物类问题30个，占20.41%；生态类问题20个，占13.61%；噪声类问题20个，占13.61%；水类问题13个，占8.84%；土壤类问题9个，占6.12%；其他类问题7个，占4.76%。截至6月8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99件，重点案件263件，其中来电1310件，来信118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9: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1: 近日，一批来自长白山的蓝莓果干顺利走出海关。这份出海订单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企业省心省力的通关新解法。请听报道。
2: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是白山市小微农食加工企业，一直想开拓海外市场，但面对复杂的出口流程、严格的国际食品标准，一度无从下手。了解企业难题后，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主动上门对接，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靠前指导，通过一次性告知、一站式辅导，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合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备案周期压缩30%。
10: 海关给咱开设了首次出口专窗，从资质准备、合规管理到通关放行，都一路顺畅，省心省力，实实在在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打开了海外销路。
2: 为了让通关环节提速增效，白山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大力推广证书云签发模式，提前审单，快速出证，实现货物即报即放。今年一季度，白山市食品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17.9%和7.2%。
11: 白山海关将持续深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畅通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贸通道，让更多长白山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远销海外。
1: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请听报道。
12: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13: 三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12: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13: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12: 农业现代化、农机史之称，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四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14: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稳定性特别高。正常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场地左右。
12: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14: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呢，进行呢轻量化的提档升级。
12: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15: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1: 鸭绿江水悠悠流淌，拂过吉安这座被长白山拥抱着的边境小城。在这里，一座网红大吉他广场，一座千年高句丽古城，相距不过数里，却横跨千年。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誉？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请听报道。
2: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特雕塑高19.1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辽宁游客张静熙：
16: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句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2: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的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句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完都山城的断墙残垣像一册被风翻乱了的史书，将军坟的巨石垒座7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个笔画都还认得当年的铁与火。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讲解员任凤：
16: 大 吉他广场在博物馆的附近，每天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看完演出后，游客也会到博物馆体验厚重的高句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游客量。
2: 文脉传承贵在活化，重在民生。在吉安，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节庆活动，历史元素巧妙点缀街巷景观，文旅业态依托历史底蕴迭代升级。吉安市评剧团有限。

0: 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立民。
1: 我们结合高句丽文化，还编排了高句丽沉浸式表演《续屋招亲》，还有我们结合线上直播进行大吉他歌曲演唱的互动，还有巡游表演等等。
0: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联呈现打造了高句丽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句丽》《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三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吉安市文旅局局长郭玉泉：
1: 我们依托丰富的高句丽历史文化遗产及大吉他主题广场，实现古今共鸣，持续讲好高句丽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吉安独特的人文底蕴、生态禀赋和边境风情，持续擦亮吉安特色边境文旅金字招牌。
2: 近年来，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目前，吉林省正分批分步稳妥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让越来越多居民获得一键直达的幸福感。请听报道。
0: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开工建设，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3: 我家是7楼的，天台楼比较费劲了，自从那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情特别的高兴，以后呢上下楼都特别方便了，
4: 好政策给我们带来好多方便，太开心了。
0: 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中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财政补贴，7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在敦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也正在稳步推进。通化市今年计划加装电梯294部，将覆盖1.3万人。因老旧小区地下给排水、热力、燃气、联合通信等管线排布密集，情况复杂，为保障后续电梯井道基础主体施工安全有序开展，通化市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全力推进前期管线迁改基础性工程，
5: 正在进行管线迁移。等这个管线迁移完事以后，我们下一步就开始进行这个电梯基础了，然后就可以给居民加装这个电梯了，8月末就能让居民装上电梯。
0: 在施工中，通化市严格落实扬尘治理、降噪减扰、围挡防护等举措，同时由项目监理单位全程跟进督导，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为了夯实产业支撑，延吉市在去年末成功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目前，延吉市住建部门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
6: 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试点全部推进。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2: 连日来，白城市公安局开展倡导文明出行、全力保障高考交通安全活动，请听报道。
7: 在白城市各考点周边，路面禁鸣警示标志醒目，执勤交警坚守各重点路口路段，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过强化交通秩序管控、巡回值守、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等多项举措，倡导市民文明出行，护航考生平安赴考。白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马天义：
8: 城区3个考区全部实行1点1测，严格落实交通管制、全域禁鸣、禁止违停等措施。
7: 白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桃北大队6中队辅警张涵：
9: 全天候待命，依托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突发情况，争分夺秒助力考生安心赴考。
2: 关注一组资讯，6月8号，吉林大学开展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由吉林大学多领域优秀科研团队一线工作者围绕法治建设、半导体技术、深地探测、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进行故事分享，传承弘扬黄大年精神，厚植师生家国情怀。作为吉林大学特色思政文化品牌，星北报国故事分享会已连续举办多年，活动采用现场讲述、影像

0: 展播箱结合的形式进行，同步开展线上传播。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专场科普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科普志愿者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等地的8所中小学校，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启蒙公益教学，通过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内容，点燃学生的科学兴趣。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余个。近日，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活动在临江市举办。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9到12度，最高气温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监制张傲然。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2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连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新的有态度，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是比较低的，请大家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尤其是要开车出行的话。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20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转偏西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 话题自然还是离不开高考啊，这两天正是高考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时候。那么高考之后啊，你看马上高考，这高考结束之后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呀？那家长啊，考生啊，最关注的就是分数了，然后就是填报志愿，对吧？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年的自己啊，这当年这时候您曾经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如果人生再给你一次机会，您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吗？好吧，吉林之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人生的选择。最近啊，接到不少听众反馈啊，说是好视力的爱眼日活动太火爆了，啥都没抢着。确实啊，这个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所以这一次您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9-2166，我们专门跟这个好视力厂家申请，给咱们听众啊再特批100份专属护眼礼包。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困扰的，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购买，依然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更有爱眼日专属好礼等您来领。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稍微远都瞅不清人，那您千万别犹豫，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这个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电话400-609-2166，您至少要打2遍，因为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前1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通通能领爱眼日专属的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2大屏。

0: 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再搭配眼贴高效护眼，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那日前啊，有一个话题叫 AI 脸生理性厌恶冲上了热搜。先是有网友发文表示啊，这几张脸啊，我们都要看快看吐了，甚至有一种生理性的排斥。随后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共鸣，纷纷加入吐槽。从 AI 能够生成图片，再到生成逼真的人物视频，这科技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惊喜和新鲜感似乎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审美的疲劳乃至下意识的厌恶。那么人们厌恶 AI 脸到底是在厌恶什么呢？坦白地说啊，纯粹从五官的角度来讲，这些 AI 演员长得并不差，往往都是大眼睛啊、双眼皮啊、高直的鼻梁、白皙的皮肤、精致的轮廓，非常标准。然而也正是因为太标准了，让人感觉特别失真。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这个网上大家吐槽的那些 AI 脸演出过很多的作品，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记住他们到底演了个啥，既没有办法将演员和作品相对应，也没有办法构建那种对真人演员的印象。前不久还有一个热搜，说是 AI 演员已经会演眼神戏了，眼神戏啊，但是看多了这种眼神戏，又会发现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哭戏啊，像是像的确是很像，只是仍旧缺乏人之为人、演员之为演员的独特性。所谓的眼神表情也不过是精密的算法组合，但是算法又往往是一算多用，哪怕换了不同的脸来演绎，这些表情和眼神也都是一样的乏味而且苍白。相关的数据显示，其中 AI 微短剧12.2万部占比超过了95%， AI 的生产力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分分钟可以出片，但是多数很快就会沦为数字垃圾。这么多的短剧居然也没有诞生出一个 AI 明星，绝大多数人甚至记不住一个 AI 角色，叫不上来一位 AI 演员的名字。这可能是 AI 短剧或者是整个 AI 影视行业都需要回答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性的问题。那问题就是，如今诞生过一位像样的 AI 演员吗？哪怕都是基本是素人出镜的给阿玛的情书，也让不少观众记住了饰演青年叶舒柔的王小慧，饰演青年谢楠之的李思彤，饰演老年叶舒柔的吴少卿等等，不少这个大家都看过这个戏啊。那么不同于真人演员， AI 演员的形象是单薄的，如同一张白纸， AI 演员没有故事和血肉，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现实中的一位演员感兴趣，可以去网络搜一搜他过往的经历还有作品，这个人的形象立刻就会在我们心中丰满起来，独特性就会显而易见。哪怕演技再差的演员，也会让我们感知他就是他，他的表演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的东西。影视作品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而食粮对于今日之人类来说是需要精心烹饪的。优秀的作品不仅讲究色香味俱全，还要营养搭配均衡，更要有一套精致的制作过程。我们在享受吃饭的过程和氛围，而不是仅仅是进食，吃饱了拉倒。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种感觉，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说你到饭店吃饭，你是想吃很快就能上来而且能让你吃饱的预制菜，还是想吃大厨亲手炒出来的富有烟火气、有锅气的现炒的小炒呢？其实说到底啊，这个文。

匠丰富性、人物 IP 化的期盼，另一方面是对真人演员能够用心磨练演技，摆脱依靠颜值单纯刷脸的这样的演绎模式。不管什么样的演员都需要在专业能力上深耕细作，不管什么类型的影视剧都要在质量上下功夫，如此才能维持和激发作品的生命力。

始终有你说，哎呀，咱你自己呢，可劲干啥去了？所以今天的话题，他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好好学习，再不逃学了。可惜没有如果啊，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下，再重来一次也会是这样。年轻的时候都是贪玩的啊，咱们年轻谁没年轻过呢？谁没贪玩过呢？可敬明天就会上来。我们再说一个网上比较热的事儿啊，最近这个央视曝光了黑作坊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那么对此呢，扬州市市监局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了调查取证，并且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牙刷是要深入口腔与身体亲密接触的生活用品，也正因此业界常常用食品级材料来做宣传，而扬州的一些小作坊居然用化学制剂桶，还有家电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这个滑轮鞋，还有拖鞋的边角料等等来做牙刷。这可不只是在心理上膈应人，更是在身体上实实在在的在伤害人。一次性并不代表质量标准就可以无限的降低，对于这类毒牙刷，既要从生产端打击，也要从销售端规范。据报道，这类牙刷部分流入酒店民宿，那么接下来从管理部门到生产厂家、民宿、酒店，显然都还有很多工作要继续进行。

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吧啊，这个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骨关节不舒服，都是缺乏氨糖的表现。人过35岁之后呢，大家都需要是补氨糖，这个夏天啊更是最合适的补氨糖的时机。那么现在给大家申请到超值的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多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要求严格，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那么现在是超值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这个抢购热线400016-1817，记好啊，400016-1817。

吃饭有的时候这个饭菜啊有剩余的都怎么保存呢？肯定很多人，比如说我刚吃完这个菜还很热，还冒热气儿呢，这时候说放冰箱，好多人都觉得哎呀等它凉了吧，这个热气儿放冰箱里不太好吧。但是医生提醒大家，尽量啊，首先我们尽量不要吃剩饭菜，如果确实做多了，不要等完全放凉再放冰箱，只要食物不烫手就可以直接放入冰箱，减少细菌繁殖。再次食用之前呢，也无需提前取出来缓一缓，直接加热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热透啊。我们平常认为的这个饭菜凉透再放冰箱，这是一种错误观念。好了，继续说健康。如果您总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了。很多人都说啊，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啊？其实您是压根儿没把这钙啊补到骨头里边。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一粒儿里边就除了这个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人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面，并且牢牢地锁住。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那么好一点的会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啊，这个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这夏天一到，很多人发现，哎，我这血脂比冬天低了，于是就开始盘算，我是不是见好呢？去向正常了，药是不是可以停了？能不能放心的撸串喝酒了？那医生提醒大家，千万别被这份看似变好的化验单给骗了啊！这个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期，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夏季降血脂一定要做好这几点，吃对油啊，减少富含饱和脂肪酸的动物油，避免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每天食用油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5克之左右啊，大约是2小勺。还有就是增加优质蛋白，这个蛋白质啊是修复血管保护膜的原料，可以适当的补充鱼虾豆制品等低脂高蛋白的食物，主食换一半，把这个精米啊白面啊等精致主食的一半换成全谷物杂粮，比如说燕麦啊、荞麦、小米等等，多补充膳食纤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就像血管的清洁工，能减少脂肪的堆积。这类食物，比如说蔬菜啊、豆类啊、薯类啊、粗杂粮等等。另外也可以在夏季啊多吃点水果，对吧？好，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超实用的爽口好菜啊，这个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配粥啊、下饭呐、搭配面条啊都非常合适，比油腻菜肴舒服太多了啊。这个嘌呤含量也非常低，平时在意尿酸啊需要忌口的朋友也能放心吃。选用是当季的新鲜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个小时，多道工艺去沙去杂去腥味，开袋就可以吃，省心又方便。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拌上黄瓜丝啊、木耳啊、洋葱丝啊，再加上香醋和香油，清爽解腻。超市里边这个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要20多块钱，今天99块钱可以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袋，算下来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本次活动仅1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验货满意再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海蜇2个字儿，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2: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的是一天都精神。
3: 他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4: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1: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备勤，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昭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5: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1: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5: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6: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6: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去进行收尾的工作。
7: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6: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1: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昭，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5: 总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源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
8: 他
6: 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1: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6: 十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8: 啊、
6: 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啊、而且它的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1: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6: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1: 从大昭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昭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0: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1: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昭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6: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1: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火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亭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昭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9: 肆意乐起无涯之上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